0: 然确定一下嘛，主要看人吧。
1: 人家的人民公路社会有张假下，加上俺冷中年轻不赢，不么的俺一进嘛钱还少。
0: 没得钱，等我那日呗。
2: 确定起对人家所有的冷么松，俺呢将来的年不轻的三九，可是呢，可就羡慕你最好的三块，俺心就加上年么着年轻不赢。
1: 你这人给民了，你给我是吧？

0: 个地址这边的去三国了有吗是
1: 这咋些
2: 这咋些让个地址是有病的俺是把眼没差不了吧
3: 俺这过地下床也是快用过的
0: 你能这么想的
1: 你们现在来这全部
4: 是这人呀有吗是你这些病的俺是把眼没差不了
1: 这咋些人家说的
0: 我去三国了我去
3: 三国了这咋
1: 些人家说的我去三国
3: 了这咋些人家说的
1: 这咋些人家说的这咋些人家说的这咋些人家说的这咋些人
3: 家说的这咋些人家
1: 说的这咋些人家说的这咋些人家说的这
3: 咋些人家说的这咋些人
1: 家说的这咋些人家说的这咋些
0: 人家说的这咋些人家说的这咋些人家说的这咋些人家说的这咋些人家说的这咋些人家说的
5: 这咋些人家说的这咋些人家说现在的我看看路大吞白马套天暖大路大吞白切成些水准不连过的
6: 我是顶下熊来看呢以及准备顶下的看了我现在这次他赛的协助着我动给你现在其他就看着立志去学习了
7: 我这两年其他是送队的特别有人一年俺是老大钱吧干了十来月的
0: 这是好的
6: 可是立志去学吞吞不吐钱你们几样呢没办法说给顶下了迎送钱通嘛是你这钱呢查贝拉国卡罗瓦的天水地波你们记忆穷鬼忙个跑的前三天上次看着立志去西随插不起了给四场马桶都吹过的三家县员呢他的县的城市我说你们都吹多钱的
8: 这他的吹多钱的也会有
9: 这样的
7: 那说三家卡的月吧谁兄弟肯定是有事呢他个有救了吧
8: 是这就会很这些事呢我就打个你去了
0: 是
6: 钱的用啊苍马退税这球他个人吹多起吹多钱啥时候到时呢没退送都收银的
8: 我这是这
0: 这这
8: 这这这这
0: 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8: 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0: 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8: 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1: 谁去接送了？要俺们的工资单结账五千呢。
0: 是。
4: 工资单结账五千，对不对？
7: 俺们这钱还多，俺们这钱还多些。俺说嘞，俺们这啥月的？俺说老子听不起古典堂的，先说啊。
8: 小李明，年前别结账，俺们这有不拉瓜子的呗。
6: 书记罗了，前两个俺三那么新个月，一年，三百块个米，仓没立下了，地位没立下，茶杯拉块连三下差不着吧。这边到了六十三元嘛这
8: 上街的这钱呢书记成了你个还最有名心个呗我做副总可以杀去我嘛这准备重建是不打这中这了三路马当不起给谁那最大拉宾呢说说中这卡的用过来
6: 谈的你中这他去前面干一我没一个中这的去让给他去哪了
8: 啥
0: 地步连三下上卡了位三家端不是店里买呗就一定这了上个三不大买呗
6: 顶这马这也冲去搜了你也全用了接报钱币领这马钱币呢用着钱不多领这钱币呢原来也蛮多了
0: 顶这钱的用途也不是这么接从你几个几个领这几个是去世的上个三不好嘛兄弟
6: 重去搜了谈爹推了他妈爹的用户满是引进军穷求着的了地波穷鬼旁边的那娃蛋呢理智下的爹爹修金提着谈爹推了我最军穷满切不切满错点价给他才的么送笔呢理智切不动不是
0: 地波连咱们下笔呢做白团结下来你过时各地对给你的水气是啊
6: 重去搜了你也中平个电价组织看你现在咱们恰的军队们多引进那里开不起来团结小子跌不得卡罗瓦忙错的准备套了团结套不过是吧
0: 小雷米上西进行动动马戏啊

0: 朱队长了，俺昨天去查票栏杆，看了半天，都弄起他了下，路不都连上不下上，上不下去查东归。
1: 年新个月，俺谈的手机落了了，你最近年上修个桌子云。
2: 用啊，年线索，年啷三用啊？
3: 所长杨了，所长杨了，你去让去哦，电控都几个用，你看了我，你弄起他了俺点下，去让给老师要我去管呢啊。
2: 哦，用啊用啊，他的那次纯粹拖延没多少，用啊年线索，落地皮些。
1: 卡尔先生，等到一周了，什么时候回来？两面都把锅给我买用啊！
4: 哟，
2: 卡尔也没回去。喂，小莫，可是二零年吧？
4: 我把老几块钱你，你再瞅我起来多。
2: 呀呀呀，你把老几块钱给我。
4: 那，
2: 这里
4: 你们弄那些啥？
2: Less
1: Less，less，三七土鸡。Less，less，好，告诉。Less，less，less。这里的给大家讲嘛。
2: 好嘞。
1: 既然你对这一财不大着，我请你加点退休。
2: Less，less。
1: 咱退休嘛，那么肯定送的。Less，那最近俺最大就是钱少，经常查票那个退休金也是吧？俺经常塞些税务，查票那个连上车也得四兄弟，俺最得加了。
4: 喂，经常说退休那年吧。那，终于给收起了。这又给电费系统退休那年，明晚么过日？喂，喂，这里退休今年忙啦。
1: 忙过月过去，让他住这那个养着媳妇去那下。喂，看了我留了那次工资多，
4: 你是钱啥？大事的。
1: 光了，托付什么年去了？新个幺五两米多。幺五两啊？我的果然。嗯。开始团大的七十七十七米呢，让个护送去接丢了嘛小了。接了个俺的，让去管了些些当有，提着行李要嘛的。他不要了啊，跑跳下的嘛这，跟着有一百。
4: 不是，你让人爷爷去有的。
1: 好好是，让米了妈咪等个一百，跟大爷你学的。讲。
4: 给你们丢，查票那块连三下的，上马上等个要的。
5: 孩子，等大的都是偏见钱币呢。你要是钱不收也不多啊。学生些，但我那时候跟着哪能个人，
4: 连三下的，谁兄弟叫我是，
5: 我那最兄弟接我是吧？没事，我那做牛是不念嘛的呗。
4: 一年他你们就这样子钱不多，第一步现在就是三家庭个钱些。

0: 可把心里打个用过的意思，你让谢兄啊！哎，哥不是俺五年上了行生去，你最想不听这烂的，等到六六姐姐陪陪咱们去。
1: 那是客气，别提那件熟悉的二马丁了，心里生扎住着。
0: 萝卜都拉不来，牛松上，俺最感觉特别耽误事。
2: 上小绿明老了说不要嘛的呗，你说一起就好了。
0: 他都老亲就这了，心里不来个，俺们有事给买吧。
2: 俺给些你，岁岁对了，买不熟的生病。
0: 一年，你最拉咋子？七七七是要嘛些？俺最差不了，我给抵不用两三下住上，当天尿着顶着拉不起。
2: 大姐，那男子旁边可就三亩地大，老么天早，水三亩等着。等到没卡醉了，只买呗，差不了，我卡了呗，男子等着。男子顶着他妈卡醉了，那现在那不是开着？男子顶着他妈卡醉了，那现在那不是开着？
3: 莫提，
2: 俺上当差，给你去。让给丁瑞钱呢，如今成了人家可最有名新贵呗。
3: 中平给地下总追，看你写不上名的生命多。
2: 从你这一起，李志坚这个人，娶妻丁瑞，三路马可也合适。
3: 谈得退了，那是他了嘛？见你用过嘛？
2: 小雷米。
3: 让媳妇子也生不得喂，俺是呢，大晚上给些那个嘛，就是挺够钱种啊，说是看起你也没见多喂。
2: 开始谈得退了，俺是完全没写不起，忙说定价的，他写的没送米呢，李志贤当不着。
3: 小小，那个会搬家穷鬼的，定价的，作为苦力出专业的你，用你可以开钱有没？谁不信给了吧？
4: 今天工作俺做些些事情嘛是呗？
5: 让个媳妇躺着，俺做错了买不起呢。今晚俺做卡了我的个草壳子给我的。
4: 躺着。阿姐，我去买的。秋队接给你那着。
5: 看见俺找人。可是，这边那个过一那是人家小事，钱咱就捏硬的。你工作卡的些都去捏硬，躺着吧。
4: 秋队接给你那个，躺着些我啥钱不都躺着些，钱多了呗。
5: 看他来个那要嘛，捏死个着。着。
6: 李梅，
7: 主任小了。

0: 就来看啥？我副准开啥个心愿玩给了。
1: 来谁？
0: 就来，差别老我来这么些子，看那就从也是来请一个的。
1: 哈，我那是啥？伊那天里空少他去今年有事。
0: 他去今年输了。
1: 副准开啥个卡里店内那啥？
0: 就对就用店内这边。
1: 哦，这这这，你也请他来这么些年干有的，先不动我做那些烂活，当牛劝你现在给兄弟那把掏钱呢，雇佣人士。我球队军用的那个主任也名了小李明四个月。你也提的，你也先为记者，看那水田外晒着三头羊切多，钱啊，汤切了下水上面阿家拉在呢，给不的压力。有一万五千个应该，差不多老婆引进来三下块为用钱的，看那所里这些学员人阿么少。前三提的。现在点点只许你，最大的我先念伊。今那时点点，引进来参下我也可嘞，我做永保三木局也可嘞，金山三木局也可嘞，是更正能个人。年轻那时家里没票控，年了，今那时年吃了月饼，车票拉过给卡罗瓦矿了，车票刚开始三种，地矿了矿，车票拉过给最先进的，没闲了吃松鸡不摘啥子的。
2: 不是了，你不吃松子摘我切的那只，满大学不大。
3: 你们让我学会，弄出两个大姐，明儿都还有你的阿姐嘞。
1: 阿嘞，大姐对，回阿姐一辈。
4: 我这下，
5: 你那不卡的一年没呢？你明显打了那位来个去你亲娘没？卡了我几个月呢？我穿大姐了，叫不起来还给给。宁小空，追不起个，是我来把是落去。我天天去个银丝线那管，真追真水呢，几个月呢，看叫多钱打旧账，我只懂个小事。是我追不的，我今朝光没吃家他们高油是个。
2: 哦是，吃家高油是了，没买差不着。
5: 这天天没挣呐，这些钱也用不起。我无所谓，看叫多钱打旧吧，人追钱都不赢呢。我的个子这我去个嘛事？
2: 这这大哥长这，这就接土员的也不瞧着吧？
5: 他们的，球队军用的那个，俺恰着拿呢，怕动拿不够，接了光们吃松嘞，这我去嘛去？
2: 吃松嘞，那吃松
5: 嘞，第一干了，连做个金车我也干不着，年三百我又藏不落，这我去去。俺碰面几个，不过吃呢，差不多两块蛋。春秋水产钱呢？我们吃松啥不易？我这日完了，追不的，见多子开着钱的上酒，你那帮大妹子，见长吗？我没几个黑个人下，谈到连长下酒账，我永不买了，送我买，从我家来可不是拉肚，听见一年。我姑女也，来店里这也不容易的。我做卡路外天完了送掉去，也给吃顿偷个餐出去。今天差不多拉货，得拉俺单头也过点个瘾。
2: 我这我那养了也是多啊。
1: 里面了那边那手的，前段时留托了哈出话公公有句嘛这，捏着完了你们去。俺虽差不多拉货干了，这就要钱的，捏破不要钱。他的 GPS 个马拉卡托的身边，瞧你家的送件钱托比呢，要嘛的呗。
6: 这这，我那要
2: 的，这这托比呢，要求吧。
6: 要的，
2: 我那要求
6: 是吧？三块钱得了吧？
2: 电价啥子做是吧？是吧？
6: 这钱呢，他妈电价用的，是吧呀？那的，这我的。
2: 赔他。
6: 这这钱呢，我那电价也做的，都是的，我那是。
1: 给了，
2: 你也没吃鱼。赔他。
1: 这兄弟，我那养活的。
6: 这塑料味。
1: 是。哎，就是。
6: 哎，那就好了。
7: 谢谢你了。
6: 那就好了。有的，谢谢。
1: 婆婆，既然陪爸掏钱了收银，今夕当天节约嘛是。

0: 다 술술이야
1: 술에
0: 머신구입에
1: 머신구입에
0: 얘 돈 좀 좀 쓰이네
2: 걔나 술술이면 쇠바 나오면 하지 샴러 콩게 콩게는 쓰이도 쓴거지 도체나
3: 你 singi， 既然做那我姓马人，一年年些光差别拉过卡路威，再用差别休息的性格一个人。
4: 我这王子了，
0: 张威，
4: 他去的当地么着？
0: 晓得
4: 王
0: 子
4: 怎么的了？
0: 你
4: 这
0: 行了，今年
5: 休息
0: 嘛嘞？
5: 你还冬天天穿速穿五十呗？
6: 既然给巴尔德结识的。你接了那边，正追来水的车。婆母的罗群军一呢，动了嘛他个那水的话，急忙搜完了。可是查不着老哥跟那水的他去嘛切不切，水我们切越界点皮的，急忙疼多，不过忙过急了，宁可盯着切死不着。到我呢，去让给宋家伯面子见，谢囊啊，草啊，接着就走一遍了。你去那你了，三心土的，东挨西呀，特别呀，学的，那岁的嘛，谢呀的这。之前呢，谢被军人拿了，不给以前木头草啊，接呀，老多年都看不着吧。谢被军人的嘛，心里查给杨被军人去着的。
3: 是，我最近跑别跑没得人，因为我车没堵，我来这边拉过去卡路外面就跑去，也是我的工作亲事。可是，隔壁对我店家的吃得这样约不打，我是你，你做的哈可人员呢？我怕这点这可能产生麻烦。马三爷从阿来，用刀切不停这猪嘛是？
0: 莫老这些吧，你用太多，
4: 用太多
0: 吧，这些用太多。
6: 婆婆，既然给送不汤水，叔叔从阿来用刀当童年，叔叔没得用嘛是？
3: 主人笑了，既然给送不汤水。我这还欠车牛油账。你断了腿养不赢，你断了腿管俺谁？去让做农民药是不？去让做茶杯拉货打你谁了？去让做农民茶杯拉货拿点货是不？你是完了，俺做送药前头呢。
0: 对，对对对，我那的，
6: 他这，
0: 结果没有的，对对对，他这我那的，您接到是吧？
7: 俺三毛几毛三毛一，你这钱谁买的？
0: 俺这钱谁买的？
7: 是吧？我
0: 这钱买的。
7: 我最近这钱谁买的？
0: 我那的，您接到。
7: 别赔呗，人家三毛，哪个年轻人走的人家的？今那岁头子，年三不新个月，木头木质单，用不啥？来个点点呢？今三个昨天穷的工作是，他的木质来三下子，今那是头子月吧？年新个月，一年电价来，天前给团大要二万了。今那是一年内没忙过去，刚来给你们看木质单呢，年皮给那些木头折过嘛是。第底部年规真最前三十大，俺最用不用的用砖还是这。他都没忙过去，准备贴对钱上，底部他身上的我家呢，说什么一片跌就是吧。同道追不开去，这边拉货的，卡路外甘肃的啷个过呢？铁堆确实买不起，他们的穷的少少钱就买呗。可是啷个过也穷死开了，永保倒是是退班人的生活是。你他的设备内存的个，这边拉货的内存满柜那个吃些啥东西？可是他去买钱去呢，要是得了忙住是。俺水提人，去那是电站学的，去那是开边的，去那是电价了送一片钱对你。 칼로와 메르모르다 주부 메르모르 로데부 용야다 대자가 소나 신토야기 체도이다 리메르식스이다 차우체베 봄대식스이다 계속 혼안이 안수 능미 있는 그저 차우체 안수 능미 있는 안수 샘도 우마르베 你先回来俺们干了，现在给你，我这里创业的，碰不得大家吃米，同个个马季的，米那些，马季的，莫让个人拿了药不打开药嘛是，莫让个马季的期间，没事说话给我打。
1: 现在这边拉货零几千的，一级出库的，
7: 其他主任小了吧？现在俺做个这小的，这，其他个，对，俺做个这小的，这小的，这小的，这小的，这小的，这小的，这小的，这小的，这小的，这小的，这小的，这小的，这小的，这小的，这小的，这小的，这小的，这小的，这小的，这小的，这小的，这小的，这小的，这小的，这小的，这小的，这小的，这小的，这小的，这小的，这小的，这小的，这小的，这小的，这小的，这小的，这小的，这小的，这小的，这小的，这小的，这小的，这小的，这小的，这小的，这小的，这小的，这小的，这小的，这小的，这小的，这小的，这小的，这小的，这小的，这小的，这小的，这小的，这小的，这小的，这小的，这小的，这小的，这小的，这小的，这小的，这小的，这小的，这小的，这小的，这小的，这小的，这小的，这小的，这小的，这小的，这小的，这小的，这小的，这小的，这小的， pa yu le lo yung me.
0: Gen jib tin zhe yor zi a. Che tin zhe li du, nga zhe yang jia yi zhi xi gyu ri. Zhe,
4: zhe, zhe.
7: Jo,
6: 주동 가죠.
1: 야야 쇼쇼쇼 클라스 가쇼.
7: 케시 내티티 다
1: 클라스 가쇼다 다오마리.
7: 제만에 레 좀제 여배가 유보 사이듯이.
0: 둘셔라. 저는 가서 그제 쇼래.
7: 디보. 키벨리 디제 콜규 치고래.
1: 지다라는 가르더기.
7: 디보.
1: 다시 남라.
7: 아스젠 그 콜규 치고.
1: 대리 차별라고 네 주고라. 시슌 구지게 담시비기. 시다.
7: 나스티디 해제 된지 쉬야. 케나즈 케벤다. 케나즈 디자르 송접치야 세도이. 칼로와 미르모리다. 주브 미르모레. 로데브 용야다. 디자르 소르나지 지야 세도이.
1: 우지드다. 부디시에바 금제도와. 녜삼바 창마시에스.
5: 양시에스가.
6: 녜제노. 다리즈 쇼네 차벨랑과 레삼샤야디. 야고제샤 선비. 망조라. 셰브주주다. 오딘제스지.
0: 윤조서, 저거 나 또 그 봐줘다. 스시오네 가서 렌치샤. 조스.
8: 아, 고발구도.
0: 조스, 나 또 그 봐줘다.
8: 갈구도. 저거 나 주시고 있나.
7: 정글린 예컴스, 나 뭐 저양자 지추 예예 집에 하루와디. 디콘을 렌게게 나 차로 나봐 터치나. 동의토 나 후촌 구이사 초기 죄종 디네기 주리 샤오리미.
9: 샤오리미,
10: 샤오리미, 샤오리미, 샤오리미, 샤오리미, 샤오리미, 샤오리미, 샤오리미,
0: 这边老婆连上下子听到昨天的刚开始来出游的一年四兄弟一起拿着三百块给他的来户别差不行你们捐给借了理智些差不行理智前面去天天过去给我摸着眼睛人家马拉拉索推过三等人看他连接给四兄弟你们捐给推出那么一呢点点连接了天外当用没有不打点价预备差不了老婆给四去三十不用一连接给四兄弟一起拿着真正一起还是要的吧钱你们忙不清楚的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
6: 俺这咋了都是不吃个样子啊你们这样个故事呢故意的这一下钱了呗这一下钱了呗叫了一句叫了一句叫了一句叫了一句叫了一句叫了一句叫了一句叫了一句叫了一句叫了一句叫了一句叫了一句叫了一句叫了一句叫了一句叫了一句叫了一句叫了一句叫了一句叫了一句叫了一句叫了一句叫了一句叫了一句叫了一句叫了一句叫了一句叫了一句叫了一句叫了一句叫了一句叫了一句叫了一句叫了一句叫了一句叫了一句叫了一句叫了一句叫了一句叫了一句叫了一句叫了一句叫了一句叫了一句叫了一句叫了一句叫了一句叫了一句叫了一句叫了一句叫了一句叫了一句叫了一句叫了一句叫了一句叫了一句叫了一句叫了一句叫了一句叫了一句叫了一句叫了一句叫了一句叫了一句叫了一句叫了一句叫了一句
7: 콩기 차별 놓고 내 튼 타취시야테 삼은 아미 길게 타 제비 공진을 예상 쉬매라 수지 로라다 추도 체매 체상 예측세주 나니이너 坚持咱们俺来开枪。
9: 小黎明，马队。
11: 俺能叫，跟这一面人家给见到还不是？看他让中给，边角点领导，今早点加了手机随便说，俺问过几个月，一年谈到，你最拉咋不是？你可不跟这，再去几个面，谈得感谢学的，你最踏实些的是。想不了，俺让走，来跟这几位面谈了，小黎明。让个三家学的。
7: 起了，你规矩定这是七十月。俺最创意的，通到通过七句音呗。
12: 常规拉我个地步就做卡的钱呢。
7: 拉三难当啊！你了空说通过嘛七十亿，通过七三百地步大。拉瓜土，定价个来做七千两元一百地步地租，因此来三下节，立即七九亿。俺最雷公卡的你们这钱，这又三不卡了，若不切了人呢？连三下要退税的，通讯所图便宜。
11: 连一二通都给送下一遍。说起海长，今天管家卡的月。
13: 俺带那小小的也不是他写的，差不多那个的学区里的孙子，忙早去出外奶奶的找我要的了，厕所的店家的找我全部要的，车站，团大群聚嘛是，团大全部是。团大全部赢了，这是一个什么年轻人？

0: 能不错，今天是休假，俺做头个，你们几个这边的呢？你们阿爸来查，你们去接了，他去接的时候，俺我呢一切没说。
1: 不是，让他做够了嘛吧？这幺幺零是不是你追不的人一边？
2: 哦，妈的，能不错，就是这么事嘛，你还去做拉大姑，干不起去了，就是很多钱嘛。
0: 让个拉大姑也没多，快点东西把当完事，放手让开，看这些大个全部都要办好事。
3: 能不错，俺来个到这，你晓得。
4: 看到你仓嘛，全国都要去了，俺最推门给珍珠口有呀，大家去到，差不多拉我立即去的，才没感觉难受。当然的，下面去那做年度收入，第二年师兄给过来给我们的恭喜图的。
3: 看到没着，连仓下不去，去那做土产月吧，你也辛苦。一年电价嘞，开车给推到月里边。
5: 也是一个弟弟。 俺店家的吃到这样远呢，俺怕这的这菜是有马事了。也没在嘞，等到前不的这种马事，俺从卡路外去完了送掉去，俺给吃到退个餐上去。今天差不多两口，给俺俺单独也补点个烟。
3: 卡路外没人我着的，准备没人我着，落地不用不得，店家个说拿起钱吐不起个烟。

0: 这里正如今这部他中央朝华七零兄弟看给客批给我云天康昨天谈七零肩部创着大动机的拒绝给他都是脱单前把兄弟前列特别拉块公司人娘这坨吹没切不是特别拉块公司给给俺这所钻给前边吹没切的对面那天了连军不当那么最初的这个云溪是不是想了能推行这那么事了呢哈哈
1: 근데도 차별하고 대다디 나도 종비 총기 주고 삼면 봐 중국 영어 대다리 교시야
2: 실시야
1: 댐제 쇼고야 말해 장치도 뽑으기도 와
3: 지민미 내는 예시네 랑게 세대 삼시토스 치즈네 대나 밀자 사베 서쇼르데 퇴무토 랑게 깨끗이 채로 단제 창마 편디 준시야 소장이라 예부 경우도 와야
1: 유초 인고초 계란 비중 선사시다
3: 지
4: 你那你留留姐去啊，你等多些你是说话亲哥。
3: 哦，来是来是，哦，对哦，你若话用过，
4: 阿来，哦，让你说啊，妈的，让俺姑啊，阿拉陆续啊，你啷么啥用过啷么啥？
3: 不啦，既然给你选那个，是不是这么随意？
4: 哎呀，就，弟弟是没见到干么子多啊？
3: 你讲俺做球队最近的呢，差不多两个月来个休呢，给用去不拿，来就当俺闺蜜天下，对来啷么的？既然给俺俺舅妈那呢。
4: 俺是说说看不清楚是吧？
5: 差不多拉过去，休息的，他这边准下葬，让对俺大娘忙得出息，你对俺大娘也忙些，你换做东西，让对俺大娘比呢，让俺个兄弟那么几个嘛是呗？
3: 阿姐，你看俺给说么着吧？现在他真忙的，你把俺们俩看三批的，土砖头看不多，你连个油钱咱可能你也不穷多哎。
5: 难得没多，过年搞不起这种的话。
6: 有有，也是也是，有。你家俺来吃完吃了去，困难你咋着吐没着？嗯，
4: 不来去了，听我请来在这些人要着呗。
6: 哎，隔壁的，俺别的来俺过过去，能没得三楼过过没？听我让给俺提着，今年学姐，创建那了新旧，要我姐妈给不起。
4: 创新的幺年，就算前期也可是四个多。
3: 嗯，
6: 老的话来呢，创作钱多，看来他可是不给呀。让个羊毛拉去，多点，就算马大爷钱多一。你毛羊毛拉个，既然创作老少么子呗？嗯，让个羊毛拉过么细空了，俺一个就下南去，拿这些呢去团住不下的，嘛接不起阿松去。第二年开始了。 俺坚持坚持。嗯，
3: 不啦，既然给卡尔松外面念信是，看到你来过的款呗，你们谈过的那种，俺来坚持卡里面三不信个月。参照俺来女儿姐，卡起的姐妹辈，前女友啦，对外不管哪位前女友，一年年谈不到，俺来坚持前女友买的。
6: 让给，听闻俺新女友，差不多拉过去，只需存钱钱的，借了多他们家借多。
3: 这不，干脆在当地立刻接不着了吧？现在是当地，每日配件主要给开始六七七不是。俺这现在配件要我当，恳求规矩嘛接不接？另外来年才能换嘛是，嘛是没去打铁路退货站的呢。听到现在个，只做了手机，也不算都是他最小的。
4: 嗯，不啦，既然时间到了，俺得踏踏实实下。

0: 王木村有人雇佣人送啊，叫他给你的新年礼是。
1: 看到马人，马拉年休假吃不久，看他啥时去了，有人雇佣送。嗯，其实人个多呢，特别领着。
2: 公主看不上，看他个面色就是，叫他马来往南边啊。
3: 他见哪？
0: 他见哪？
3: 公主看不上，看他面色就是，叫他马来往南了。
4: 我们在中学里，我爷爷对你们公主看不上，叫我弟兄姐妹家头不接我呢。看人家那给送勇气，俺最难把都念不到，这就行。

0: Tom Jung-e, nga su sang ma ga bu xie ra chung a. Ta ri rang nga zui ni ti ni ma ta zui zhe xie tou zhe.
1: Ta ri ha si ti zhe
2: ni go xiu. Lo zhuo su yi mian ha hu mie bie a.
3: Zhang wo ne yan chen la. Lo zhuo ji gu yi ne, ke ba qian bu di zhe kan zhe yi na.
2: Si, xiao wo, zhe ha zhe.
1: Ma ri ma ri, guo rang ge
3: 俺做秋地学院的那个米仓么必须的是我的，听这是吧？俺还来这样的。你看都选的都做真规矩下去的，讲这多少都不得个，是不是人生彪马些？听这些人个么的。既然给米的工作去，别的讲了少些。你拿这人，就要我的。人，就要。你做学的，你咋就要批？
4: 这他个哪儿的？
3: 常过些呢，老陈给来开的车比呢，可怜的，记忆松的松。啥意思？阿子一个知识，怎么给的？你也先把认识，既然做。
5: 谈得怕罗姐读书也过去给不去，
3: 俺谈得控制不来，他就叫去。嗯，俺让是叫过富春开啥的，抽地主用点那啥不得包不得。
5: 啊！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啥

0: 小小，卡桑爱上了抓虾鱼，提醒我连接不脱不脱。
1: 嗯，你前头的生西给卡讲起了些，现在木头三木单样投诉都是过的。
0: 相对最重要的那个菜叶，通过大冬的压制下，抗白表在一年时，那落直接一年时，退货差不多。因为我当初两个青年组，别的电脑组队呢，忙着做蔬菜和用过嘛，对不起。七六六队呢，忙着一了忙事情，那组卡的人呢，这么年多，他就是不来。马大嫂，城市电器不大，那组卡谁
2: 来？咱俺爹黄七岁了，我那天看他打你。
1: 地黄的三毛干了些啥卡不着吧？现在地里生韭菜，三毛还留穷的啥？
2: 这些，过多少钱多啊？
1: 也就的。三毛，
3: 收到收到，
2: 是吧？看那时候我呢，活猪血许多啊。
1: 对对，
3: 我是宁古看那么些钱，光打假三十几元。
2: 我这光点到了。
1: 妈爹这些的，果然
3: 啊，
1: 让叫我洗不去看了邻居清楚吧？俺是你们都看那时候还有客气个？
3: 叫我听听话要的。一年我的回到前面呢，我这个片子我看叫十九看罗丹姐去前头的最真能人。
1: 哦，果然，十九看了主要看罗人，年前呢他家店的也我人，是就是先不在剧图呢，准备特别从哪有人。一年你下年的那个前辈，伢们用了店名呢，全到穷啥都是主图呢，准备特别从哪用卡给没多，主人那个要看这算不算，算不他个的。
3: 别不啷么了，过大年一个人。主任啦，你得先到到这边，去的，
1: 要去，
3: 你去啊。
1: 俺说你们到啥都，
2: 干不了，我不许多啊。
3: 你去当司机去啊？
1: 不是，
3: 差不多，是不是拿了？
1: 要去啊，要去。我呀，
2: 小孟，人家主任下来了，吃不干，俺昨夜订这全勤有没得？
3: 卡多，人家主任下来能行，就他的人员呢，你也让吃路去。
1: 这是我。
2: 对，对了，去我坐，去我坐，一个啥啥着我，上次好比骗我去。
1: 不是了，
3: 俺主任下来了，干不起来的。
1: 不是，
3: 去的。
1: 哪里塞车？哪里塞车？别这些。
3: 他们来的。
2: 不是，
1: 别了，
2: 别别。
1: 我不得这样用
2: 的。别
1: 去，别去
2: 的。别去的。
1: 我要去车子。既然得修，好点点的车吧，大家点头是吧？
3: 是是，不是，他们丢的丢的。
1: 是是是，丢的丢的，妈丢的。
2: 是，
1: 过边腿吧，是多个，四个店员。
2: 对，老陈这。
1: 钱桑，老陈可对用过这。
3: 钱
1: 桑。
3: 老陈花钱不这？哦，老陈拿两个多，两个多。
1: 前头过边的别个小，可以养。
2: 对对对，可以养的，还行，
1: 是吧？啊，是是是，我说可以养些，一步些点头，是是。
3: 那就文静，他这把你的要求是吧？
4: 真是，
3: 给俺做他这两个要求是，可拉当个。那就文静，我再说人，七十年的，可是年过一岁，这些的惹不起啊。
4: 嗯嗯，
3: 今天小李，他这土老弟的规矩要起了，可是能行能住吗？小姐，
4: 行啊。
3: 嗯，俺就问的啊。
4: 嗯。
3: 俺叫文静。
4: 嗯。
3: 方书然是你的，他谈不啦？
4: 哼。
3: 当把什么这个点这个说话用的？他人家熟人些呢。你让笑，可是你红人给说话里说，明早没有困你怕找话的。
4: 可就嘛去了，找他们人。
3: 到我那红山草边。人家方书然看最政策不定是吃阿卡里呢，阿家那个年纪大，年纪大比呢，方书然嘞，差不多一百四十多。
4: 方书然，俺嘞老穷日子了，俺嘞比你死日子咋？可这钱呢，我那天我也差不多日子，可就没做嘛事了，大壮。
1: 哈，弟弟，你也他妈看了单不挺贪过这是吧？俺借了用药算啥？俺是兄弟姐用连着个。长妈尿着二十四，长谷县呢，唐托年，西林给兄弟姐用来个通信时的全的钱买，没信啊，着三十块买的，日子天了，县官也买上去，是吧呀？
2: 让个新个有不得。
1: 隔壁对年，那村穷咋的做，他去钱啊的，老亲老妹，老穷老妹，做米吃不能，现在拿不要上去，一年三月来点不起了，干个洗啥菜种啊？朱队长了，长谷区呢，你去让啥呢？忙过西拉江头去，买他嘞燃点啥米下，米点啥燃下呗，三路当当的钱。况且山顶呢，一起钱不大，去西仓嘛，山顶呢，伢们连钱也得做江头去嘛，多钱呢？
5: 朱林小兰，你也是不能给协议的。看咱堂哥的，路不都偏脏。俺们那去的多嘛，亲。妈呀，俺兄弟最近的那了，连个罗门谷他个也不去。看咱说的真真，哪嘛去不要嘛的什么去。朱林长老也还没送到，退休呢，哪里去不要的？连着个不拉啥子？一年，这个俺土不接了，拉么啥学费我们土不的。
4: 黎明的老舅女婿那家，吹牛一那家，新旧钱女婿那家。娘去让举起是吧？给是唱过些呢，他这一去让个记住的，差不多拉货个休息的，他就要不难死。
5: 嗯，
4: 主任小兰，那顿车队新旧他请不拿呀的，俺做我那老舅秀又不是多啊。
5: 对对对，对呀，出去个都他妈的。
4: 一那主任小兰，
1: 来，
4: 娘呀，给这满年不的，年了些应的，这满来个车，那顿可是他不一呢。 你看上了我说这样运动嘛，光了。
1: 模特他个人哪着？哈哈哈哈哈！杰拉，可是，看上个我，搞了那面呢？你来个车个，三路的，叫我停车，用多当透明度。看上了不就随便去？你心里，绝对绝对用个那个他去去对，对啊，你可是啊，交钞票也不嫌去。哈哈，杰拉，多钱呢？
5: 用啊，让个车都包不起个。
1: 林姐，唱过些那地方了，俺这日常的歇息的做，强求不应上去。一年，爹要见他不到来个钱不够，你现在你日常歇息的做，学会干了没去过不得，看买不进去。你看他现在日常的，老林送这钱没多一呢，你不看看买不得，心酸啊。开钱的路停着，俺爹来不及了，现在行不行？林姐个。
3: 俺养家老穷，吃苦个是难事，多钱能收益？
5: 那是应当，应当，应当，不对不对，应当。可是差不多老好，团大的，娘是忙过穷丧啊，但现在他去的忙是痛不应的。
3: 姐子，俺最明明的，去哪里偷损些啥些？
5: 这么说的，你也记住着的。
3: 你来吃不看去的，
5: 来路去。过来看什么？多谢了。修的。啊，来是。嗯。也许了，肯定是这边的。俺兄弟看到了，对对，也就忙过些月，一年前两年都单位学过。
3: 가르시에고메하고메도.
5: 그냥게가
3: 남자 키용가

0: 现在生气人大意不是，太痛苦了呀！这个完了，要么俺去方叔那个旅店的菜给。
1: 帮大预备，帮大等下买呢，专门写没用。方叔那是你，你也是这个呀，我就参加去。

0: 尹卓他们说：“哎吧，马子建过了专业的，碰巧写成这事下，叶红生的照顾进这去啊，我可做这去。忙做我活活当姐。其实方书然给红生侦测前面呢，研究交给看不的员马的，他的看不是这样买卖个，我惹么多，研究交方书然搞不起的，让就交看不牛的方书然侦测起去是不？玉梅，看他俺是不是？年前呢，木兰达叶红生怕了，催命抓到。
1: 不说你来看啥？春雨花朵，关站了，密码我都整理一下。春雨花是不是？雪达，
2: 可是俺刚被那边去，忽然就我兄弟送给车站的人多前面，提的那组那边去了，这话接都没多，这晚才刚去面的，收没多。不说你了，看。
3: 这个月无声能息，
4: 咱们这么着当嘛的。顾小妮啦，顾小妮啦，听他说的，那顶这肯定不亏的。
3: 等到我对顶这下边的红山俺们接不到货的吧？
4: 顶这好吧？让我研究点子，就是在那要钱多，你最买呢要的是个的，听说顶做嘞也行的。
3: 没事啊了，也春雨是你的，同样们都是多啊。
4: 春雨，老春雨算啥？
5: 萝卜多，你最忙我顶这老多，你收钱不要咋？去了，身上啥钱不嘞？得上去偷么多个？
4: 年前呢，快熬过那些，过不到到钱票钱面积嘞。
5: 啊，这大这一说，开场子红生策划已经买不赢了。这个人公司可能打出去嘞，是吧？银行叫我多少钱钱？听说林子边跟我参谋，错对去，用多个。一年。
4: 开场做也好几年些，事事讲完的，我到时候给三了，看中介的呢，够的。去了，咱们怎么学？好好说。
5: 顾顺义了，今天几个月了？光。
4: 好些些是，还不是随便，那我们找啥去？第二个就是的，钱面吧。谈到，我这准备从头到尾，公司给咱用一个话语的。
1: 春雨给抓死一个呗啊！徐总，
4: 我是这去学的，你最近打了没有什么的？

0: 我是方书人的老子不留老子的能做富春亏理由是吧
1: 哦老子
0: 大家的第一红身错别小顿个趋势吧对的果然让跟俺做空到三两个成名头当吧你就得投过去了
2: Yes
0: 红身团结的这我有被明星大得做谈到空子你最肯这多
1: 哦里面谈到茶杯老婆当街永保天不的许多因为红身个几下女被阳光下去没给皮皮洗的
0: 团大的一记通气球是让跟俺做空到给成名头当吧了吧俺做结果也大其实都不藏不起个意其实师兄给他最结果也多呢那么咱也算虚实了用动啊
3: Yes 喂书长他要是特别是动的
2: 工作是不是行了
3: 书长我这让什么做卡里
2: 见着了俺主任的兄啊
3: 杨明呢俺生就这么着从头做起来特别强啊
2: 下周去张谢的俺到红城派给你们来了，天气大，空气也热，这些给不妥吧，是吧？因为俺到一红城派，主要这些可真是给不得。明年冷大面，俺搞不清是让人是冷处一起的。
3: 这也不多。
2: 要养考虑吧。让陈明托他们几个，我有东西怕下，谈到用这那尊严呗。
3: 俺对不有。
2: 俺对不没。没事呢，俺让你穷对呢，我心里有人。俺方主任差不多，没给不些给把新女要的呗啊。今年咱三桥现在是难当的，这前年最低一百，俺让最老着，吃着起头是，是吧呀？
3: 方书上是你啥意呢成就过不了
2: 啊这他抓的啊去
0: 这当然都是哪里的嘛对的有个特别东西查到你婆婆妈妈比卡最大名度
4: 第四前面线索呢小金若金说他巨婴
0: 这那人叫我
2: 爸了不了我老用名的
0: 我这通过我老用的老子嘛切不切让卡的三丢多阿妹说个情况
2: 你什么事的？嗯，
0: 对的，让把那你们都给学学啊。
4: 书长，高丢。呀呀呀，对对的。
2: 看那说，感情断了。
4: 那该怎么说？第二次你让警察约，查到了单位的组，要你肯定接不是。
2: 罢了，米弟子查到了嘛，都写信嘛的。怎么的下现在怎么的下怎么的怎么的给他写那么
4: 大。我擦大学校你这我越擦大学校。
2: 是巴拉。
4: 素颖吧。
2: 巴拉巴拉巴拉。
4: 帮得中国帮忙的。我一些牛肚。
0: 你也去了大家请别人明明度看起来这边抵制一下对的。
2: 天佑玛丽我那巴拉姆拉你去吧现在。都是你们的啊明天是前面大学的。我是连面大学上的这些的都是想弄嘛。
4: 是不是让你家开开琢磨哪里有这东西。你没在这对他的大学学校。
2: 你给他学听就罢了都是你们的都是你们的。
0: 一年你长了看中的钱不是多。
2: 明天是连面大学的也能买的用不用了。等到我问谢图嘛的兄弟呢差不多我问谢图你也没把是吧呀罢了都这么的都这么的大家听咱们了。天大姐，等到年头去切脚，巴拉巴拉巴拉，咕噜嘛呢咕噜嘛呢，我真是话，大爷天大，你那么啥有效？大爷天大，他真是真是大爷天大姐。
0: 让给他不是是当过的，
2: 那么啥有，那么啥有。

0: 舒然，你现在老子玻璃真多了，这些今年的俺吃酒啊，你爹玻璃给打了新酒钱去。
1: 但有些真多的出去退不过去，现在年轻。喂，干么事啊？
2: 舒然，你是晓得。
1: 没事。阿叫文静。
0: 哦，
1: 朱军来给俺小送的，
0: 用啊。
1: 小文静
0: 啊，
1: 上个茶道你最好我去，我那个很多俺做规矩吃下去，
0: 你做啥子？
1: 对对的，谈的礼物呢？没上面，我那叶红生宿舍也不好过下，干脆拿个锁子的叶红生给绕过去了，是多啊？这话顶这面呢？叶红生给要的这钱是呗啊？
3: 这罗爷下噻，
4: 哦，没等到公差几次下下，
3: 钱都没了，谈得很这多。
4: 三木放了，那个没有给清明多。主任啦，查前面那查外套满被接的，车程再久的，昨晚那你也过年用不着，俺那最特别是谈那么多。
5: 上个星期方叔染了，也又没气死了不啦？天明，接错个领巧，他却也没脱皮呢，接错脱了，怕家人不吃他吃的是。第嘛噻，上个没染了。特别是要学的，陈露是，莫让看见陈露的店家稍稍松脚皮了。
1: 对的，叶红生宿舍莫让人死多啊！阿家文静，真多钱不顶着的，阿家让自己这也上不去。今晚恁阿忙死了不啦？
0: 老对不起，让你老么要学的的。
1: 家舒然，
0: 舒然，
1: 阿家文静，这是第一的。
0: 舒然，开始，主任来给俺采访去，况且，底下。查到你，让你走独家门过去团长，年轻的团差不多嘛是送给前长，这些给不要等俺自己拿去。
1: 好过事，
0: 杨明呢？你主任来了，学校请我，让给查这门过去送啊。
1: 看我妈的，这些忙事多啊，这只要钱。
0: 这个嘛啥啊？
1: 阿家文静，可是有，你就得让他装面吧。阿主任的，
0: 舒然。李政策中给让了送给去要人，让给三十头别是万一。
1: 你还可以，过了年就想你的孙女们还可比呢，你来了不小面。中文的，

0: 我们的人我的天哪，日子还要搞不起大雨。接单的人也请啊，罗家把追横过的困境，日子咋个用？我呢，干了些啥看不着啊？哎，我看不起别人了，搞不起大雨，可得是呢，罗家把追横过的困境，看不起这个呢，干了些这个门都，特别受不着啊。
1: 那是南区军人不行拦截的，是吧？啊，那个罗家把这韩国的当兵，韩国的铁土不越战，就说可是那干部那个民族。
2: 你那个那些公部门为啥敢这样呢？罗家把这韩国的官呢，刚刚杨国在，对不在？找也查不在，公部门在叫那干部赶紧那个民族。
3: 对着他们吃起了锅，也谈顾不着过过来转玫瑰。
4: 罗家把这他们吃起演员菜，光在广场中二股堂，过手过银杯，这转椅子堂，这所站农民留出椅子吃张月饼。
5: 通江级培育营。
6: 这天呢，开始转子，养这吃吃下。
7: 这干不吃的，学习好呀，都是干活了，可以巴不得咱们马大上去。现在罗家把主这主要的培育起的。
6: 罗家把主这主要的，我那也不晓得，我忙死了的。这长的是，也过些单，养死死了吃死。
8: 等我做的，这水真浓的，你那老李呀，开始下干部拿手背，出去预备，你面子单的忙不要了吧？
2: 现在这出去收购的个可是不多的。
3: 罗家把主这主要的这所有，我那也不懂。这讲价的薪资可不止，几千不多。
9: 多多这干部的出去没办法，从哪点来这么多？现在这主要的这所有我呢？
10: 罗家把主培训哪着？
2: 因为人工刚进来，国家党出去了个人，团结三百四，共同在刚进来国党团结队伍来这么个。刚你演员才，光在国党我们中国人个他，过手过银呗，通江级培育营，通江最最难的，人对人比赛一年段有才。
11: 团结七六七巧。
12: 不，但都是哪个吃不着的呢？不然若不开些些，给不接，哪个哪个吃不着？
13: 这好的生意，他一年绝对可能干不着的。韩国先别可能出卖我了，也不明白。
12: 对，罗家把主韩国三五的了，不然下个月对团队代表一百万才，就得应是几多？
13: 韩国的人也不是多啊，提不了吧？
12: 这大马小了，养不着，骨头肯定是干困难，两百有事的。况且不买着。
14: 况且不买的，韩国吃了，光你给顾主国给了些。
15: 第一天啦，光你给给不赢了，韩国听着，吃你是那样多啊，包上吃起，我吃，大大买了呗。
2: 罗家把这他们吃起演员菜，光在广场中二股堂，过手过银呗，这转椅子堂，这所站农民留出椅子吃张月饼。
16: 通江级培育营。
17: 黄河入海流，
18: 太平间我走过。
19: 创最怕的乡村振兴，
10: 创最怕的乡村振兴。
18: 民间哈，民间小。

0: 你现在没人看啥？你现在没人看啥？你你妈你说啊，做接不种子，你作为电工啊，做这个给么？生活来源，生活来源，是不啦？我的，还是你的？你你妈她俺做接不种子，你个人是呢？这从初级，你啊，村长给你日中几个种子种种就是完了。嗯。你对了呀，村长给你顶这个别别接单，顶这个要嘛的。印度怎么俺没看个几？
1: 新都边个，俺们永巴里亚店呀，这个。
0: 嗯，捕鱼，捕鱼。
1: 我顶这个，俺们啊，做完电视机吃多了。
0: 啊，
1: 俺们坦荡面那些边呢，他只能俺做，啊，俺做解用了呀，他俺做解解上松脚啥的，没得没弄啊，这，俺就看了呀，俺做刚刚给他这松脚解过来的，给全部就吃掉了吧。
0: 哦，
1: 这个。
0: 生态环境保护。
1: 徐长江，徐长。 俺那人中看了呀，俺做松脚节过来的，给全部就吃掉了，有的怎么？俺做嘞，做完顶这几顶几顶呢，用过嘛了吧了？
0: 哦，徐总。
1: 俺那我顶这印度怎么？俺那当地当前呢，俺那刚给他啊，新脚都接他，伢什么呀？他第一个刚刚落把子，下节呢，俺那啊，人中苦有做松脚节节，俺那有个给电视机顶这个。 什么都没有的了。
0: 啊，来，徐总。
1: 那现在，俺做他们也是呢，俺做接不种族，就用口语给，俺做青藏种，俺做你谈不拆这段了。俺那老可对年纪就过做有那俺做这个就是呢，家庭旅馆。
0: 哦，是。
1: 他第一肯定是老人，俺做接不种族了，白下为呢，青藏种，俺他种用给俺青藏种，俺呢，他都他跟咱新个年龄看一年，他都俺那做。
0: 他种用给啊，年龄轻的啊，谈过的几？嗯，
1: 印刷的了。
0: 嗯，
1: 那第一就怎么办呀？看来是那俺做的，俺那种族拿落了呀，党员跟这送给俺那啊，出去给你提给俺那啊，几个月
0: 他那些呢？支付带头。
1: 徐长，支付带头，晓得吧？那我等这一就怎么办？工作跟这送给俺那年龄看的这做多了，工作经常拿落了呀。
0: 招待所。
1: 是，招待所，对，当地我那些人呢？
0: 俺那，
1: 嗯，青藏种啊，一年的，搞么多品种啊，一年的。但是没忙过要了吧？
0: 哦，是。
1: 今年的，但是，叫去叫松子去，吃掉了，种啊。
0: 嗯，
1: 叫去叫松子去要了呗。是了。
0: 嗯，那是。
1: 俺那，当多怕给这个节新吧，当当天结束节新吧，那就这样子节对怎么？俺那年到你是走运了呀，几千个俺那种啊，加新竹人。
0: 嗯，青藏种啊，给他，小学那里呢，看着看着就去了。
1: 俺做不想么？几个叫么子吧？嗯，几个叫么子？不晓得。那是，但小学那么长了，别下班呢。俺那，几啊，你看给俺那那么长季节。
0: 哦，是。
1: 俺那四九个那么长了，他三月当。
0: 嗯，
1: 七九年后边，俺那如果忙不济，他做个还是那招生 유수 검시기 된다다 아니 지금 안 좋다 좀 냐고려야 당 먼저 전제되는 방법이 없어
0: 그래서 아니 던도 디 메저 초고 초로 거리가 저 수신대야
1: 수신
2: 是吧？是了。油汀是吧？那几个他那油汀去。嗯。你那地方是不？嗯，学校不就比较深？
1: 是的，没人家就我住，刚给就村里去，咋话说的？没刚给住吧住？哦，是。啊，宁波去，去，嗯，看农民那里，那连农给他那些，学校不就在那个课堂里头，对不对？忙不急，接着接新不腻了。
0: 没事。那现在那工资给你这可见，你有没有想着吃药呗？啊，
1: 有了。嗯。这最近那开始是那当然就。
0: 지차게
1: 신뢰다 돈도 쪽래 매줘요. 열래라. 당한테 신뢰단 조례 니조 열 가래서 당한테 사만 조례.
0: 啊，三木竹是那几个托呢？现在半农半木是吧？半农半木。
1: 我对三木竹是吧？三木竹印度怎么办？你心里个通关都怎么着嘞？那竹里个通关有不起？那地界长老没得么？

0: 我们的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植物， 아니 다나 신경아 또 단다디 아 지게 잡이나 홍진 편습으로 봐.
1: 다 오늘 간란 간란 마오 미유라디 가 있나?
0: 다또 간조 제버 종들 배샤베나 저송 초기니 원이야. 네디어로 봐. 저송 초세야데 가라스 메도 메로 젠정저로 봐.
1: 제제.
0: 디나로래야 다 나라 마오 봐. 아니 디나로 단도 롱중 망부 지나로래야. 아니 강지
1: 지게 계속는 雪山.
0: 디니 차롬.
1: 빙川.
0: 법추.
1: 瀑布.
0: 단도 나그리.
1: 登林
0: 자탄
1: 草原
0: 딘디기다 푸순 소베 닌젠종지 차데오르바 딘도 잠바 안디게 만조 단다 저숨촌이 홀이야 딘나징기 젠조 푸드 좀 어때 망부요레 마온베기 아니 벤조 토리야 아니 나레 하버게 아니 야부지 차도르 자와다 심슈 딘부요스
2: 新觉吧伐木 娘津吧捕鱼 金康松脚生态保护 秋秋尼提吧致富带头人 尼林康招待所 小徐南昌服务项目 色东聪音里日餐饮业 卓信出信 游艇
3: 朱姓出姓 游艇
2: 米日犬切 民族服饰
3: 米日犬切 民族服饰
2: 낙취天空 林下资源
3: 낙취天空 林下资源
2: 사마족 半农半牧
3: 사마족 半农半牧
2: 康拉米多 雪莲花
3: 康拉米多 雪莲花
2: 솔로마르보 홍景天
3: 솔로마르보 홍景天
2: 肯日 雪山
3: 肯日 雪山
2: 캬룸 冰川
3: 캬룸 冰川
2: 낙체 森林
3: 낙체 森林
2: 자탕 草原
3: 자탕 草原

0: 心不了，我牛了就飞在这的，还是走的哎，密码我顶着的。他家这个密码，我年底记得点不行了。你那小学生我心不死就，等到初二新毕业，咋什么痛呀呀的？
1: 一密码器。从卡南基人业绩康不了不呢别村级团结的你的用小队所以情侣极度对比什么极度对比你有性应变没原团老不去
0: 啊这家给妹妹今天继续约他
1: 铁级食堂投诉你不了垂直给公家的捉蓝图枪炸他同时借机温缩碰图投诉你别给自己搞图落去归蓝给了给天的事情图铁卡了这家给妹妹今天忙不用了是咋咋给你最团结就这生育的地方团结
0: 내디네사마식사와당자식통화점이유린대미도마세디친부민도매균쇼양제마저톱기래야
1: 매균총티대수디미그계기탑산낭도도놈시규랑바텐저망불루이바시타계기김도윤도주비도놈시규랑바지기정시담강유바김도계시바게중나시주니지기가다응업주이 TNT 기바제시디저망부시동당소俺村比赛啥个呢？你个听着起我了。俺南村就这些个不哩，几所卡车都点了就没入。每军国军七八了，几所用两多兄弟，每军的价格都是舍不得动。南村文国团穷都动位，战略空都去不切实。现在马巴路啊，南村没跑跑前途。

0: yedun ka yabu zhubdi lu ji sim ji ki li shu ta lop so min ju gen so po ju so ki mang zui yedun ka yabu zhubto yun jie me bara miri ka ki mang zou ki tom nang ta gin nang den cha cong nang jie tue du dong gu tue rup sar bi feng chao nyam yung gyun gyung ta pi ki dan li lam sui ju shi sar dui ta le ge zi du yabu sui di ren gyun a gen da si wa ta Nian Cuiship Cheto, Gen Mojung Kongle Dobata, Chumashor Kongle Rajagu, Shirim Lejibara Togurta, Chamjong Chede, Sambu Rinne Tsoa, Pinsum Tosu Dota, Simte Zero Chede, Renji Lene To, Rosa Tempu, Chashaka, Yabu Dubura, Tunjan Jorgobe, Nesun Awashi, Yumbo Yungung Kandu Yobata, Logi the Yumbo Kazu Yoba, Nami Kazu Yoba, Gange Kang Yoba, Shirim Lejibe Legara, Logu Yumin Chila, 土国的千万难行胡章生气阿姐说巴桑这些他千万变点这是穷的平所此人电子文地编不说盲作为清度片的金藏给永不永共他团结错一年最千多那我妈是刚刚卡的月明各地西部的那月当他西兄给西局上不要表达他若让我列了准备拉你的电力第一点被错了热心又把清度穷气 胡章生给停给第一点别错了中国切求点别基础人路人路给我们是特别切把人心抗力我们月场面机构书记习近平他当中央给土国的什么宁江学年确实点不他养别加别给体位制度点别错对国写送不是 Kongki, Chetin Chenki, Chetup Chede, Gyunam Chenki, Vilo Mithi Pyongungo Chepe Lamzu Tungju Chene, Gyunam Dashir Yabu Chepata, Vilo Timnin Chewe Nizu Ngazam Shendota, Ngazam Le Ngungo Chede, Rogyur Chetup Tungju Nibi Yunga Chegu. Tungungki Lejara Shichunle, Zongkong Benjuru Pide Shukchen Dongata, Xing Zhokle Nyamle Kang Dobjir Dangle, Yubupta Dungle, Kenten Tungle Pide Dongata, Xing Zhokle Ki Chongda Dure, Nangki Guishu Pewa Chegu.
1: 在内中的追求协助当地用过潘女永为特朗家界的想法他行着盲作人与托李秀托他用过表不用具了军队当地内追连上去自尊重视组织活动协同重视教育内他的用具了军队东区协送不是他在从唐嘎的重组立即过来那胡昌生去苦就托他们协助签到协助那话他你个啦卡拉萨瓦的用给盲作他咋在里面能够
0: 经济、选举来透过的钱呢，军械没把它军队批给东北军当切入动了它。我刚刚刚刚看样，满足给雷顿托批准协会。重组民兵写着了六种协助协助动了它。列国出在空洞当地，满足出了特别为民军确定协助主管别，年送了我是。现在从这里，各级干事启动我所，是不是的？其实他，现在立立了在六零托，胡长生去，使用我所。 我所是不是的科技协助他罗边组织协助所了都是那回事。况且，科工去来这的协助他，罗一些啊，过一些别追了组织协助的命令，从共马镇协助协助他，培训起来接受协助了团建奖励，从业的品质协助他，各个追究特别的当托，其中党政协助协助当地，批准党委归属批我七个。 过一六年的协助军用钱的，日前组长也不去把他，编制了他制作偏见东局的口味，起来指挥他日前规制协助的命令，吞了批送，娘是也顶受去把他，起来他子女去先得把体位忙啊，少用七个，加之老么催，老总也不去别空气他，三六工具给空气，初一空气节也不加不去的。
1: 福建电报组把他，九米去老多不来寻到了这里，起来写着也不中了他，起来给强制拖了单的，吕森的当他，三对给孙秀票七个别，年数那我是，工会赛他认为电报，朱守科技得是不了连托票也不是，即使你是对人，考了十一杯成绩鸟总振作更阿不杭州若就这我是，振作给业绩别人娘们去列队队进。
2: 让中去推门操作，振作拿手里，诚信鸟总去以往抽秀他，丁秀我端去把他，出门娘里了，冲这三步托一把事。平常这么看了，单位用看忙不一把他，天在了土谷起看忙了，天东看样出去推不远，天东看那几对托四鬼谈创建团结看点新学团在村一把他，作用别，可了是别从军谈查找村三推新学团在给表个他，人力能团生这些的。 三天天才也冲着从来没给单元，大过完软件没意，平均这么看起，天才平均差不多别，比如也将会看见牛鬼三穷些送不着。
1: 平均行政天天天在政村的那个经过啊，黄明启来地地区温泉也贴动其他县群了，通街上去了轻松，票多落去。查到从春天贴动了熊林今年，票给天天行政天在卷起了9.87亿。他这杭州也参不住谈着往做呢，同名短团也不领域。接了俺去，他从军人间去，俺们来看见9.87亿，票给部里团在天外忙活，给用水吸点东西运气送不着。这么多人，上军给起来给，可个同情前年，这团全面谈，从团比着胡大签约，给用给啥些看的用外，女主从不谈，查到从团来的时候给起来忙不，团在给菜西谈，俺们来去当西多西不吃七八毛钱，团在给从谈，从那么想吧，空间出去见了明年，全面定十七八谈，起来看几期，沈云文说，俺们来对团想呢，啥对团在啦，体外阳性加气外传着对于，当过完非常容易，票给肯定团来了，搞不起个忙不又不谈，俺去票给团在去。总来给表情的人气送不热，但国王马拉吉票多七九年从越南对人民洋气不一般谈，罗队团的领亏所做越别，来前票给七九年从送来土国旗的人气送不热。平均亚洲广播电台现在参与公司连进进度拿不停住去，平均起来了6.78亿。俺们来谈别人给扣个体外忙活在内，比例团在其中去特别想念，证明了些不少体外里边就给运气送不着。城际农村政策局上军给城际农村批给女不亲爸办不起都不谈，他定给政策女委屈，平均团在查给局期间都其中去不谈，三天天天团来人不是七八，证明去冲着谈这段级别，人们三天都不接起局。其实你是对人给其中去最喜不怕上军给这么说起来给却给给来的他在这村队他这队接的马自动在国去朝东新边旅团娘来了看给下一本事天在这么村他那么长这队团练比日节前年三队城新边叫批给单位出门镇问吧去吧他票给团在其中去特别那么一本事上军将村队厅当最有空名厅长选拔张国生去按去城新牛村军练给其边叫牛村娘来给更多三百西多七百他，这个前两天城镇边角中的村，平均批给单位库克车站也不起个十万元了。比例城镇起来，体外忙活，票多满交两年七百永久团金就愿意。连庆安村，中国拉萨矿业车道从全球对村店会准确管理当地，票给边角出现了九七百他，贵小批多起个运气送不着。
0: 大洲团建去廿岁人，三段七三关头团建去南边永寿庆月不同啊！如果了忙不廿岁团建偏接的票多，大洲团建动物了里右边，那种他是同啊，长线索索，人类如果了去冲不出去黑江退不有事。
1: 团队跟黑山儿，那么看一趟了，才准用。破产不得了，军事的委托，如果往黑江去忙不右边。昆岁三区推门门一边我才娘们是娘心一边是如果我蒙召怀疑从几天我连还想去走不多我去沉淀班忙不犹豫就送不着如果我看见去我让我举头也破绽不得了他破绽我们你娘们都把给的他是如果了用为沉下习惯一边是如果我陈小姨姨年轻啊国人我具体这这些年哈萨尔人你给顿本文具切把用我姨今的古巴皮给运用哈将给自己不读起送不及普张波的蓝年帕国帕出去哈将给推不他出门凶托这戏千人给那边给不他为谁更穷三个呢关注给听如果我娘们托爹爹千万没有出完用心如果来用为牛娃领心读如果我富荣去俺村里撒娇名正文的用我姨大区推荐他给顿去年随推荐偏接贴票多遇过了用意强安没出完我年心不妒忌送不着遇过我王梦佳姨你天马委托年哈萨尔偏去随便浪清他路所忙不遇不通穷请安用我用意引起送不着顿推给三推重新开拓运就安列起BM 写把单给美多尊给林冲去切行让我你其中也能把米云了票把单云中大为名额把写一把他他去推荐人专门群众小不安不能让的主看独所给评一把人记录你多你四个记录空气明白米这个开局点别忙碎那餐铁做不热你这种去美多尊该点向给林冲去出名专门群众给你随推荐你安全为那些呢吃完气血给推荐人关注忙不看本我那些个多但我是用包裹出动他多几送不着中央群众去孟孙内层去朋友来重新给余国强下批给前边温存信任你这种去没多做给点下给林冲做委员领导去主任这些全别去 看得清儿，俺出去凌晨去，忙碎内层了，看不见。

0: lumbu hachang ki debu du la, yun chung yang hachang ki zebu du ji sumbu zhi. Dun tui ki rung chung zebe, yu guan wa mangbu yuan cho yu bat ha. Chong yong ki jingne yu guan chung zhe, zhi sui ku rin dian la, chuk chi yang hachang ki tui bu yu bat zhi.
1: Da ju tui jing ge, pion chung ngay li sikui tu chung wang ki xin yue bie, pi ri ta, ge ri sa zu ni ki, neng mi nyam zong ki ka la, cha ge bu xik xiam li, le ro so nang tu pio li, da ju tui jing nyam dong che yu bat zhi.
0: Da ju tui jing ge, Seng ge kebe chong de xim suo chong zhe ti ni tu gun le chu qi tu ba ta ning kong ge su guang zhu niam song ge ka la xie dong qi zhang hong tao ta la mu qi zhen sa zu ni di ga cai ni wa li ba zhi san de zhang hong tao yi pei yu tan ge zhi ge ke qi dian bie cai na suo sui bi yi le ruo tan chuo bu suo ge da ni da qi tu qin dong zi yue ji song bi zhi nan ke zang zhe tu bie te zang nan tu sa zu ni bie ji ge cai suo ta ji ge cha sui mu suo xin yi ba zhi 张宏涛以我你三次你退军的全部月了偏去控水民政我请求几个月期送不是三的他们去准去南去团他上嘛单位监护给人了年能力要不几个月期送不是张宏涛你偏去把米托送不停吧他不了他把了你个偏了两个钱呢与人住个月期他们你讲我这所西强一百是张宏涛以马上俺谈你们托我这了用我这 年里个叫表起跟总体演戏送不是，他们去准去培育认真的一百他，罗县矿昆尼罗青团结，我先去日，张红道，我日来两个人学过，一个通过几个，他们去准去呀，我日给来来了一个通过七不是，昆尼我日来两个七不他，强势给不嘛些，每日看给来若他传播我先去约，他们去准去。
2: 昆罗青团呢，我这来用对几个月呗，你也讲昆来给表前去，你们都用我演戏送不是？看了这这些残疾，三村女婿拍信托，出过你谈你啷个可把给不是？张红涛一两个人修村，尽管谈出过错谈，但去提前多牛面的呀，我这社会界罗心急都团别，出不错谈你们托，三托儿提前都给穷娃还讲搞不多些送不是？
0: 交贼托，偏见开去他，老将去出外面这位看了农村什么他，每日看见来若他出不错力气，昆村南出去推都进月，张红涛也来若此准去，他这个带去推亲给年岁儿拿了罗木土家，出不错他娘都总给穷为还将搞不穷些送不是，昆村新生来若他，金准备追去吧，两个他出完另外借钱呢，但去推亲给不些当回事，出不住想去。
1: 俺去秋西参加呢，俺这所用的他，提人昆村南了，提前单位，每日推车金山鸡蛋子为，那我什么穷些送不是？三个可把充电托，咱们娘都做呢，但去推前单位是。这是你是对呢，那个呀，一些绿色诊所去，穷就偏送车去，表面毛孙追究他都拿，中国绿色把定金全送去，就算送他，搞什么你这都他，搞这故意充这托呢，我有去当妈了妈妈是，没给去充这压血的对吧是？明白了。
0: 让中给绿色的你了，各地一些绿色诊所托，我们可以当我托一把事。你先听嘛，让中给借用三公定价吃着三块钱，结果热汤是不比喻，差多给三公定价给六十六片儿比些不谈，三公是解决的过一年么？差多给三公定不开连团结所给结果比为，忙错给六个元素过不谈，三公定价给送件是讲对不是？
2: 你去查到给三公定价六十六片儿比些别存在用口气过，贫穷六千多别物事，七块托，买比三只摊，贫穷比这七不所有呢。罗木村三公定价店面引进摊，地摊店面三公阿牛，再去开往松桥所给，先去开的当地，六片人去三公定价松桥去一物事，他是从开创这当东区给来接吧。 黄家企业，他这个七块托，罗木村儿永库米三万塔，定价给零米别三公里，我们先看着七块米塔，生意给开往看着送闺蜜，定价点别三公里去归路所给，先去开的单列，六片人去三公里定价给零坑土钱有几送不是？平均六千去罗木西去，你查到呢三公里安有七个，先去定价压略塔，人工困难得个月，提人先这个三公里定价开价玉米塔，从刚去托单了大规模嘛些，三公里定价那天车个进。 生意给开往抗着送闺蜜养细穷细绝不是，你先对门儿。三公定价吃着三块儿给吃过，让穷给三角看三比喻，上穷穷随着他们在定价兄弟看去，他是春节冲着当东区，他娘们这套，心里迷茫推做给推米他，地贵也吃米吧，臭米推米所定去钱呢。三公定价给西街村的过一，你们吃过别不是？城管区他们。

0: chumshu, rangka chukwa di gui ke chumishi ki. Le tu mi ne, se gom na chon la sur tin si pche che di. Se ri to zi lu langwa yu mi ta, se gom din jang yi min so sen xie giba nian ji. Shen ni ge xie gian qi ru qin sun xie sun bji. Ha sa chun ke chen guan qu gam gui sa chumshu jik zu di kui tu. Cha do ge se gom la rang sar si pche che be che gu bi we na. Zhe le tu mi, san ni sa to tu, se gom din jang yu mi si pche che be tan zha. Se gom ge din jang xi qi yang kip de dang yu bji. Gam gui sa chumshu jik zu di kui ke chumi xi ki. Cha do ge se gom la rang sar si pche ta. Se gom ge din jang xi qi qi zha qi be tin zha. Ngu ni ya bu tu. Chewo di ri mang san bi gui zhe wan yu ji sum ji. Ha sa chun ke chum zhe na dom ju xip jie di ne ge zhu ri. Pu bu chi le ki. Jiong yong su se gom xip jie si ci mang bu yu bie. Se gom din jia tan zhe wei ne tun che ge mang su ge ka ba an zha. Jing ni sum ji nga gyu. Tian tun xu tu che di. Shi mi tuo xip xu long ju qi qiu qi sum ji. Shang kyung chung se ri tan min ce din jia xiong le kang ki. Nin xie kuo. Shang kyung chung ta. La sa rin bu ni ge chum zhe dan dom xin ba tan nim tuo. Cha tuo se gom di bu. Se gom din jia ge gen zhi ke lin qie ba tun do de kun yi mi li ya. De gui zu ji qie yi bu ji. Mue di mi di bu kui kun gin ku wa. Wang qin ki. Ngan cui ni kyung qi bu gen zhi yang bu 他们几个送这些的，从你前边跟着你比用了七八趟，查到给三公里都归托他们七个的，云南前他，你们就见到给我钱有几送不着。因为了呢，他是从给客让穷给出点地摊去恰恰开给给贵这些所，马用给地摊当前比这里你用给贵的单呢，这些体外托他，是不是体外里吧，全用所去不借了的呢，这准才是托了单呢。
1: 南昌家给单位派他，小学人把钱不呢，麻辣退伍上的单位派，西人给地摊过送车哇，差他们多单的，从地摊从西边出面，得不得哇他，不累给人民地摊小学乱说去多把钱不是。城关区第二，拉萨中一路去，单位从贵溪沿北关的，第二个贵级别确定小学七十的北都两部车的，每座用车去把他，做那每座的每边，滚边南边地摊，两部车的麻辣是准的，忙手开边去，出门工了，偏把
2: 老三崔正平，第二个为现在级别确定小区拆卸，把那么松不卸下，你当走路了，忙用给地当当街来段别话他，当街签约的城管区跟的领地规确定小区店内给监管了，老三崔正平，第二个为现在级别确定小区拆卸，把那么松不卸下，你当走路了，忙用给地当当街来段别话他，当街签约的城管区给创业的他，创这个出名他，结果呢，随便拆砖引线，着急得不免被监管他，往不卷进所给，轻松没把他养的，你是数不当街才把他这个拆卸，面对不轻多数不当街才把他用个月结松不卸，写到写不的行呢，你当走路了，随便当街来段呢，经济你了，做那套突然签的，监管给人民当街来就签行，人说的签约接报他，披露所里难说，门禁所，南站三轮签约不是。
1: 孟勇给所谓当街他送的钱呢，老面女的将来他偏路所里拦住，门禁所南站三轮签约不是。孟勇给所谓当街他送的钱呢，老面女的将来他偏路所里拦住，门禁所南站三轮签约不是。孟勇给所谓当街他送的钱呢，老面女的将来他偏路所里拦住，门禁所南站三轮签约不是。孟勇给所谓当街他送的钱呢，老面女的将来他偏路所里拦住，门禁所南站三轮签约不是。孟勇给所谓当街他送的钱呢，老面女的将来他偏路所里拦住，门禁所南站三轮签约不是。孟勇给所谓当街他送的钱呢，老面女的将来他偏路所里拦住，门禁所南站三轮签约不是。孟勇给所谓当街他送的钱呢，老面女的将来他偏路所里拦住，门禁所南站三轮签约不是。孟勇给所谓当街他送的钱呢，老面女的将来他偏路所里拦住，门禁所南站三轮 미 민주 말랑 되버니 사드 민주 셰슈 추세 토르 동웨 가스인 사사롱 이르키에 총기를 다 취르면 니기 민주 셈바 님괴 형대 집에 토 표교로 돕슈기 라들 된데 초용네 사드 망종 기에 소부 당지에 타 내주기에 편지 치료 단위 사사롱 이르 미마맹가 소부 당지에 되는 예 존이를 내용바 딘진양 중기 망조기 대괴 토 멍시 민주 타 종내 민주 소 토바마시 제초 카바 타 첩지 내소 강교 민주 제국 교도바 지기여 초신신的安全北京也组织南北北京民主的甲表了点点三度啊自己去看别那些民主老子看忙不搞着成为那么中期的中国的媒介松不是即使你是对您的其中比如让用中啊比如听说五年级的比如年级结果他们天哈子表示结果比如说公民主义决定作为南端的命令年用比例计划他 丁德波高位陆俊人的他送这些的比如这个中央年轻学习人用作比如听说的公民进来的前后的书记陆俊他让你给那位人的 我们学校人类说了军事什么权威天天天别强化些热度接送不是军所组队里基础也都不需要集体他别路给军工得力急忙给列队局别路了瑞局孟勇给别路切入军队培育给人类军人界也不多不切的培育给三百别人组用他人类健康别的东西了第一个抗力前的孟勇给人类强制控制东西了军间军界也不是让用去别路听说给林金兵
2: 李海耀以我是说安全的同别的名字他总是招领所给结果变的场面别落了人为空气解决了军队东西引些什么事项目了三九多丢卡起西罗那你的群拉萨中也是可以重视他的东西他预算其中解决了军队规备当的天天吞索连轮他人把的解决送的切的拉萨冲大也不断的从也是提供给日卡给天天行索吞在给陈总他
1: 我都过了七年当家了咱们穷月别忙做伯伯的他起走了国民一局了团上人心去各州穷月不是你有留难我的这个去忙做飞机东局了军队当年昨年南站组织修建签约请他把他去蒙古国的同居了你参加当年你个人不有个他级别三级角色级别狼国的角色李角色级别崇明通南他技能点赞南瓦界推脱穷月不是 孟勇吕总给借用特殊拉达的团员前的向其民马贴贴狂别用具了军队东西你让自主流借用给向其民马贴列学的真度各组级别偏重真规给集特度你对拉达的级别是中用给向其民马的各部月给蒙古真度拿学的他真度给贴位特定给制作阶段他贴位过于贴修阶段局没贴位忙我向其民马给真度拿学的不切约
3: 你这边关总也是人心里拉在中大的政治龙骨所不是中大的吹周立总也同为西宋日雄陆地他规矩送这切脱过去给那样蒙古其他七地切别周规给先天民的秋子俺的委托了起码他周立停止进了批地主义的呀军地铁也不是你对省日总也老真的沉重些的中职起码他中职民的
0: 马尔贝托的纳尔米孙别名的松脚塔落着电价加拉姆大用军令给年孙切入所沉入他电价写着七地切别楼主岁沉入给军械塔让为松脚切单所现有不是什么问题给天地贫穷生育年不着年这学擦
1: 林姐的天地毛为生育的前端呢就是真地给APP了四楼呢
0: 三股节油
1: 三股节油

0: 舒然，张开前门送啊！你要查到奶奶走的祠堂去。俺能大妹，你上我们最美的庄堂去。你看见江西两个妖人，怕是恁家住人也买去。
1: 看最新郎白小人，娘这的钱当干用啊！俺中的。
2: 看不上，老表把个手。
1: 看不上。余家宽，腾吉那年是我累死可几年吧？
2: 俺这命都担不起嘞，让红生腾吉的女子跑了，真做不起嘞。让个内部鸟吃草着吧，抬杠了，提前车牌到了，满被他了不起下。
1: 俺种地呗。
2: 哟，哦，没，让种姐看巧嘞。周人小那个钱俺俺俺那姐，让大刀忙起送给。让三百没给不起，内最欠债的这老二的关系。
1: 三百给不免账，内最欠债的这老二是哎，你看这嘞。
2: 哦，空格，看他空格安安那节，你最得没看些节目就把过个节目送给。
1: 勇啊，你上面我是单瞧，这是为。
2: 让我念能大没吧？
1: 我念。
2: 我念。
1: 我念是一切，女子在家住，你们都住呗。
2: 勇啊，
1: 给他接不得，他俩老远，我住伊。
2: 我，这这些话都会。

你就先把姑妹吧，咱们这么去了。明天忙别忙动，亲自去当天对面找大人去。

0: 不见呢，格林达。
1: 是钱钱么送钱？钱钱么送啥用啊？这有嘛挺好了，差不多就来下锅嘛，这不？
2: 我擦，我送，我这，让给你泡米了么？去了。哪大么个？早的，让十不起了。他想让你就差么子拉送啊？俺这送什么钱子？呀，不啦。主任，让，可这些不是哪大么子？送钱。于建宽。
0: 让了，送这来去。
2: 啊，这家宽了，看着些好多。
1: 你最近不听这了呢？我生气。
3: 店面干啥？我特地出去收拾嘛，现在得不就，看看钱么就是的，你这个老干爹。方主任，方主任，主任小，于家宽，咱给藏嘛两个呗。
1: 对，来顿也收拾的。方主任，谈得对了，于家宽看着嘛是的，让那大妹不通上俺老爹说，一年团大的差不几不听这钱呀，坚持的让了有的。
3: 开始让俺吃多了，面对是他卡碎脚买呢，团大的团队内的这了，吃个嘛是吧？
0: 大伙呢？看准俺吃多呢，工作大做大些，差不多了吃点是呗？年年就三十几岁，也没孬是呗？
3: 对，这不大，老板那天买的，幸亏呗，让他前面的送上，吃多了，公司的卡碎脚没有是呗？让俺应该那车呢，让他把卡交了给伢的，让俺坚持着。公司每个月我是端过嘛是呗？啊，他的让俺买的六七了，那车一多啊？
0: 年前当的只有奶奶呢。
2: 主任小了，去让引进面干的配件，俺可不能过过哎哟。啥？人数人这么多，俺婆婆几只跟这些有，俺婆婆弄出个小鱼呢，让给老师给我也免多。啊，就是，就是，我呀，他就是。好了，我的。羡慕我，羡慕我，就是。听这老公话是，就。
1: 能带我吗？这主任小了，俺没有。
2: 听人家老子不留真多个这些，他家就这个人，俺那自己没来噻呢，人家借用。
1: 听人声有点呗，帮主任查到你妈被打么这动作去，多什么都许着切下。我是，吃不消了。
2: 我那天军炮不上到卡不去呢，跑到这是什么的？喂，让个队长嘛去了，马他来俺让做来若情有有了吧？特别没军炮不上这，可是做你车呢，没事情弄就行了的。
1: 天弄就热，还有吧？今个上头的这，天天晚上没米钱交着，到时那不等着睡呢。来，用这口水。哦，阿家文静。
0: 哦。
1: 来大姐，别急，你们到房主任打个招呼啊。
0: 阿家文静。
1: 突然想到了，那金秋冲出宿舍去，大哥。哦，来大姐，应的，注意。
0: 让天天院子隔壁洗了去，洗洗便果然让给我请过来吧。看我做车震熊来看个脸面子，看陈水不离了这。他这个查他们了，那三大陈木路天呢，也不叫恁个的。球队交警的呢，唱过些呢，参不卡的，你们这些呢，忙少了那天他去吃个高空去喝点去我去。呀，也是的。
1: 没事，再见呐。
0: 也别。
1: 收的，快把手收的，收的。
0: 哦，果然，让给青路的军魁西车，估计们放熟然了。
4: 我这都兑现着吧。
0: Please.

0: 方叔然，方叔然，方叔然，你最近做忙死多少活的？几个白了？方叔然了，他不懂我最重点兵。方叔然，你们两个，这是太多不多啊！这是我的好伙伴呢，喊上我做主的，他都怕不起，搞了玉米，吃不着玉米，这都啥嘛，都吃不起个的。
1: 这是两个信息，两个信息。
2: 让查查老板一边。
1: 哦，阿姨。哦，哦，你看是方书然给查他们的，把肚子姑娘，阿姨。

方叔然，你也去吧，有病没毒。我让你，谈得那么啥，我这咋着？俺一定能听个意。着，程文静，听到的都是有些面。

0: 춘유 상게 니불데 따로 나란저 갑디게 먼저 독습집에 제덤나 소지엽시 당당아 쇼고치니에 매자 치슈치와 승비 딘제 마치 까미시자 파급지그지 上都不同时你上了送给家街道听到忙不及上了谢美春雨让我送这些目光因为陈贵家之月没输进了一级马级所说上你的电话
1: 阿胡拉既然有你可把月可是能谢月
2: 连接基督蒙古西格，马家玉秀基督西格，马在查到领袖彼得切主义上，连接基督督族安扎西拉西格。
3: 啊，你看叫蒙古查索切叫，屯大地，起了嘛下不起了，先莫到鸟切主的。
2: 先说。
3: 好的，几个村有个男子回家多个。
2: 明都。
3: 啊，没第一呢，什么这样说的？
1: 哦，你啦，你下点别应呗。
3: 让老爷爷撑住个，啊。让我爬进吧。你家那头看啥没？让给哈过去个。
1: 我可不怎么写。

0: 点对穷，你是看那没兴趣，一年操把修金听嘛着吧。
1: 嗯，春雨，冉女婿，你最长嘛，得不得吧？最久还嘛谁？他都没卡机，年岁没得不恰恰。马家连做个改革者，马家总会死的。
0: 你要我拉他方书人找阿有嘛的，也我凶。苦个不得他团结，混色混色嘛的等于人。
1: 让给哈尔西一枚，辛苦一杯啊！春雨，从北开边主编去哪样嘛事？一年开上三百里，工资是五十大，我三百里三当小的，辛苦一杯。让给停车前面弄，工资还老一枚，辛苦一杯。红绳错过。刚刚拆别个不咯？师兄呢？俺做家表七张七张，新呢？老弟给拿了，俺做名章全部的。他到俺做公司，就做到了老六他都不用对。七张倒是拿不赢呢，顾不得别个人会要的。看嘞，让二虎那个错过的，让儿子这件送给钱交不的，让个其他人这边啊，利息还是那个月啊。
0: 哼，来兄弟。唉，来军这季节操不松土，有那来拉不成。林子林子个，俺做来军这季节，你们都年轻了轻了呗。平大的时，俺做来军这季节，不能这样哪里讲轻了呗。哦，你啦，你也来军这时月，你那算俺年纪小嘞。
1: 女婿。明年把了，还得写不来，我阿干不拉，关键的可黑。

0: 方书然的血去打，方书然的血去打去，方书然的血去打去，两个这些才是结果。方书然，两个血去，我做这些才是结果。你这样做血，今天新闻去了，今天做装单子，装多几个，你也帮我们打业务上，这我看看没。你那查到了方书然的业务上个八十多啊，我那是想，我做一些钱不赢，今天选举人们多。
1: 听说还不写你，装当初你要的呗？
2: 钱啥钱？
3: 钱钱钱！
2: 钱嘛，钱嘛，钱嘛，钱嘛，钱嘛，钱嘛，钱嘛，钱嘛，钱嘛，钱嘛，钱嘛，钱嘛，钱嘛，钱嘛，钱嘛，钱嘛，钱嘛，钱嘛，钱嘛，钱嘛，钱嘛，钱嘛，钱嘛，钱嘛，钱嘛，钱嘛，钱嘛，钱嘛，钱嘛，钱嘛，钱嘛，钱嘛，钱嘛，钱嘛，钱嘛，钱嘛，钱嘛，钱嘛，钱嘛，钱嘛，钱嘛，钱嘛，钱嘛，钱嘛，钱嘛，钱嘛，钱嘛，钱嘛，钱嘛，钱嘛，钱嘛，钱嘛，钱嘛，钱嘛，钱嘛，
0: 犯罪让你从年里上去，他是对让业务生受责任的，都是对我们不了一下，唱不了一下，
1: 唱不了，
0: 帮助你吧，
1: 唱不了
3: 一下，
1: 唱不了
3: 一下，
1: 唱不了一下，唱不了一下，
4: 听他们说，唱
1: 不了一下，唱不了一下，我都我唱不了的话，我唱不了，唱不了，唱不了的，
3: 女人的，
1: 我唱不了，
3: 念下吧，女人的，
1: 结束的，
3: 念下吧，女人的。
5: 输人了，明年还要切不切？我让我明年还要请教谁？
6: 第四了。
5: 我们放出人来，容易死啊！陈文静死的，人帮大家的，我做这些给我们这个呗。
7: 帮大鱼，我让查到能帮被警爷的，阿姨。
0: 何姐。
8: 舒然。
5: 上个我让查到能帮被大家卡里呢，我做这些给我们这个呗。
7: 方书长给查到的，把这姑娘的，阿姨。
9: 体育场的小姐，她都送去新大一遍。
7: 我参加军队都。
9: 啊，卡嘞。
7: 总统的，你到我卡些矿内查到了古兵的，手机给大娘密度，我让个俺领队咱那随时接我上去。因为让了古兵去，人先拿了，大娘的救过青年，忙过的这穷下。
9: 那个的故事。
5: 你就在他家参加去，你要这钱当么个？
9: 谈到我做青年，俺就救过马大，让给俺做参学生的，现在给参学了呗啊！
5: 要做明察局，明个司部长去。
7: 主任小娜给俺采纳去，款给送下了，你最低，让给这就请面子了不着？你先给。查到了马币当不当？忙等全息信达几股马谁？开始年最三不，再就七五三呢？青木路的店家他就七五谁？一年长干俺送给七伢七多，
5: 鸟巢里三处信达开门。
7: 让俺三路可就马多，你让了开钱就没多，俺做参谋没干谁？七不老干几一年，说说老板学我七不接个有心个谁？我这农村小子，年纪吃不糖零钱的，

0: 先放了，先放了，这就当临时的。小姐呢？年轻人最近玩了，日日前连接不着，多谢。查找林杰，看不上。俺你老在包里真多给这些吧，放手让伊。你家俺查到你妈咪单边你住的，上面肯有去的。他的你，当年不俺查嘛，谁先许个？俺谈红绳草花，娘们切呗，先给上嘛，爹约。俺谈叶红绳怕了，那个这娃特别，给个这娃开开心没？ 前几年明显弱不起来，他那嘴干来给别我过过担心嘛些，我那他怕，你拉不住别那扎，拉嘴包里真多这些钱那扎，你就算打胸扎，随便切都别，最你情愿。前几年热完了，你最迅速起来，俺满背单抓大起年给查找去，俺跑肚当呀，差不下那个生病。查那么啥的，吃毛都没得别啥嘛热了，查到来让俺喊下起来药嘛些，你吃不落个吃得不见呢，忘记给送去他去医。
1: 这不是不是真的，好多鱼啊！太多鱼。
2: 俺能是给查到满背前边冷水的这，满天生病。
1: 然后我去，先放手让生意的，错也难打，劝他还没多。年龄轻的，俺们这马前边顶住是查多，再跟我啥的，我那扎是没多。
2: 啥来的鱼呗？
1: 要求，爷爷，让给查到冷水养天前个结束过一次多。
2: 阿来，大爷，查到给养天前个冷水的说，心就要我些人些。
1: 让侬回去吃多啊，心就吃下卡了。俺养顶着全民多，看到银柱家这边去过，俺都过不下铁路去的。让俺们家住的泡沫在什么村去的？一个银柱家也吃的过那么多啊？你让常哥笑，泡沫哥也一个点做，你也太不敢的炫耀了。
2: 好些。
1: 我的，让给常哥到个冷水养菜捡啥的，用你肯吃起来啊，养菜还了嘞。常哥
2: 现在。 查托刚给冷水的说，早了的，开遍了土药的。查托的检查药呗，老白了吃下呢。唐托没的，装他们水呢，接他忙活下吧，开遍药了什么药嘛是？接了土锅钱也忙着吃，的那银白一起切上，可里可里，那个的银白土锅切呗，开遍的吃不得。切上开遍的切多，特别是有些当年没土锅钱生活的，的那切当太差些。
1: 所以还觉得那不是。说不得说过你一下，他的朝外头给检查药不点做，所以检查药也切多，这么细的，可是他们没有他来时呢，开遍住别的嘞。
2: 当然，然对的，他的查托个说话的，我有说话，卡车特别慢些，也可能是去掉下的，查托了，举着大张三七十五七的单边，能有的，存过的。
1: 嗯，举着要写下。

0: 苏然，你让爸接我。接我？俺去我亲戚吧。苏然，检查右边绿色照样没放苏然了。赵当随便去几天，制作套图五千不七个月。赵当提出提多拿查到了口子，查完制作个级别证书，送申诉一月。关键没放垃圾，趁看了年团学徒给你。赵当你所套呢？赵当送给你了，跟着当地登记是话等于。
1: 不准开撒密码写最看起，
2: 给大姐是老明白，
1: 真看
2: 给毛的，张看给毛的。
1: 给写的，他接送放入人口写的，特地称大姐些。
2: 啊，
1: 没得红绳，宿舍麻烦。
2: 查到你，
1: 你
2: 们不是认识吧？
1: 没给个名字了，给。来罗几个招待所，你那查查的，给最先的是了解。查查的，退票证据罗送几个大姐些。来罗的退票证据罗几钱，罗你几拿大钱些？
0: 春节你们等这届都给，
1: 春节你们这届我去。
0: 你得做看专门就写送啊，
1: 让给看专门就写送啊，
0: 今晚你妈先谈嘛，让给个陈老吉，你写了送给退休七十单位参与。

0: 让给些要给查到检查院的名的卡斯，你我那就遇不着呗。
1: 嗯嗯，明天查到了检查些啥东啊？明天你从俺这打招呼呗，马车，起来打煎饼我忙过去嘞，可不给些啥？
0: 给就不得这样呗。
2: 这最最的要学习，羡慕到杨斌的那家用户的，年薪个大姐，你要过长嘛年纪，天天从俺那儿住吧。
0: 对的，让爸爸对的，让罗群军营生不多的，明天学校干啥么的？
2: 俺这不忙人去的。让给你，你他俺就先么子把电视。
1: 热热，你把那个俺最不能够有新个月，现在起来了粽子钱包去的。就是。
2: 俺最难了，你他粽子做，你他粽子在这里我是，你婆婆那边，俺吃个这样牛牛热的，羊粽子的下。
0: 让把那粽子他留多啊，
1: 吃不起的。
2: 下路的粽子。
0: 嗯。
2: 我下路边种子呢，俺婆婆三大路边种子是，对。
1: 嗯嗯，
0: 差不多，我那差不多。那这些可拉嗦，成不恰吧？
2: 哎，成不些呢？主人面干那里用的，俺我呢，写不起作业去。一年写百几十多作，那路用再多啊。特别那主人看了脸色，那嘴里谈些东西，等到差不多拉过个团大的钱，没准我那个是要写多。
1: 阿姆拉，
0: 嗯。
1: 可啥也没看见个，主人们干那比送啊？他这那么久久去就是多，
0: 素人
1: 还管不着。
2: 上个爸爸俺呀，那路穷才些年没见的。
1: 人人
2: 这你这不是闹都闹不是，俺爹他见的，三年俺让做能么三么，绝对就用的那着。
0: 啊？干这个？
1: 干那个？
2: 粽子给个？
1: 俺准备。
2: 哟。
0: 我注意，我这算打我这个表情我去。
2: 主人笑了。
3: 是。
2: 弟弟，俺最拿了水饺送子，怎么有了？我来牛马戏，比三个小路边种地的，绝对就用的那了。明个最有名新马脚，弟弟给当庄园那边呢，看到咱们爹心意，给俺最喜着呢。
0: 弟弟用马戏，俺最近那连马桥边点兵有的，这对俺最身边村经营怕谢难的。
1: 大弟。
2: 呀，叫我爹妈等他，
0: 是是是，等到爹快大雨。
2: 四叔娘，俺最难等他睡那吧，托钱那收银的，托钱那，托起托起，托起。
0: 大弟，我呢托钱那收银的。呀，
3: 哦，快他的，俺是连巧，一年粽子。
0: 啊，粽子的，你们都写着呢。啊，给俺做这的给嘞，托钱那收银，要这些啥事？啊，最近这么送的，对俺最千万别来个是吧？
3: 是是是，
2: 笑了。那既然俺难打能路了，俺放在中午那过送啊。来接不起来东西就走，俺就忙做老爹不多。
3: 妈这，哦啦，起来个顶这全那么送啊，都是什么？俺最有钱我也不知吧。
2: 哦啦是别多啊，俺演过顶这多个。
3: 啦，
2: 俺演过顶这多个，也没多些，俺让你别着些多。
0: 哦啊啊，真是。
3: less less， 叫了几个谁的？我那寻思也不是多啊。
0: 哦，是是是，寻思也不是多。
3: 是想。
2: 希望呢，俺你别着人的。
3: less
4: 线索几个不少了多些 less
1: 听这事的
4: 三毛一问亚明的面试亚明的话灵敏多马上请你的嘴听下来也可能这么多
1: 我最拉不住对你这边主要切的明白天公鸡给变了个麻雀那样，可让人走不了你不有啥子？现在明星大哥看到你们多麻雀吃不是？谈到红生，你最近这哈子，麻雀麻雀呢，都是没吧？
4: 喂，我那看过昨天一遍。
1: 那我们很正巧嘞，上午去买针都药的，都晓得用嘛是？
4: 用啊，看不上吧？谢谢，俺那你给三生药的给断病呢，打不起子嘞，可没多啊。第几了？跟这些人吧。我让你给拉不的江头嘛是。嗯，到他是，让了热些年，雨家可是。
1: 下热些，可得热些年是。我你我心情不是大，没现在没做公寓呢，我到找去买吧。
4: 用啊用啊，我是，让给屯大的，让把那水呗。
1: 徐梅，我前面的这车呢，等多把拉子能稳拢是呗？若对不起，看到我来偷鸡蛋去。过去了是的。
4: Asi, Ola.
1: Asi, Bala.
2: Shu Zhan.
1: Bala, can I come up here?
2: Shangar Xu.
1: Lapje Jessica, you lick it to you.
2: Ale.
1: Kirani, Yanzong's an ampage.
2: Shangar Ame, Zunz Kera Dancho. Shangar and Alkalama subject in an early Samsha.
1: Tajena. Can I shoot that? Nya check out.
2: So you do love gentle them not Tabasula.
1: Lizzie.
2: Gamchi Lama show.
1: Hagos.
2: Do that.
4: Let's.

0: 子都这么难啊，给钱不送。
1: 书生，屯大鱼呢？爸爸上过马戏，让个老张我等个面吧，你辛苦鱼。一年八百若不起个是吧？
0: 他这牛牛蛮大。
1: 拉不着地，然后我那些那开钱不赢吧，八百辛苦鱼。要么你多些，你让了们我家表姐我。
0: 管不多。

0: 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 这家家大小子过过这，见钱不多。
1: 多多扎干不打，出去买买做难点的这么多。这咱这主要的，这所有款呢？
2: 罗家派主，陪进来罗。
1: 今儿情况刚进来，国家党出去了个人，团结三百四，共同在刚进来国团组团过来这么个，刚你演员在，况在国人我就我来过他，国说国人呗，通江籍培育，通江崔家男的，您对男不在一年段有在，团结七六七巧。
2: 不，大多是拿了出去带来的，不然若不看些些个，感觉路安那个车管就。这货都生病，他一年就都可能干不走的。很过些百块呢，出卖我了两百米多。
3: 对，那个派出很过三百的，不然下边给对困难，特别有点嘛菜，就得应是几多。
2: 很过的还要我说啊，提拨吧，这大马车，养不着，骨头肯定是干困难两百有事的。
1: 况且不买着，况且不买的，很过吃了，光你给顾住过干一下，第一干了，光你给干一下，很过听着，吃你一次两样多，包上吃几个阿鸡，大大买的呗。那些派出他们吃几个演员菜，况在个人我就二个汤，过说过一遍，这就意思他，这说这农民吃一次吃脏鱼呗，通江籍培育人。
4: 俺认为的些呢，日子还要搞不起大雨。简单的人也请俺罗家派出韩国的困难，日子咋个用？我呢，干了些啥看不着啊？哎，俺看不开别了，搞不起大雨，可得是呢。罗家派出韩国的困难节，看不开这个呢，干了些可么多，得不学不着啊。俺是南区军人，不是南区的，是吧？
1: 俺那个罗家派出韩国的单兵，韩国的梯度不有一张，去说可是俺那个俺们那个民族。
5: 你那个那些公部门会加个这人呢？罗家派出韩国的过呢，刚刚养过这，对不对？照也查不着，公部门在叫呢，刚不干净那个民族。
1: 得知他们吃起了锅，也谈顾不着过过来转玫瑰。罗家派出他们吃起演员菜，况在个人我就二个谈，过说过一遍，这就意思谈。这说这农民吃一次吃脏鱼呗，通江籍培育人。
6: 阿是这的呢？也是锥子，也这吃菜下。
7: 这干不吃的，小子快要的，是干红了，快巴不得咱们马上上去。现在罗家派出这主要的派出去的。
6: 罗家派出这主要的，我那也是的，我忙死了的。这怎么死的？也过是等的，养死死了吃死。
7: 等我做的，这水真浓的，你那老的也看起像个木拉手呗，出去鱼呗，你面子当的忙不要了吧？
1: 现在这出去烧酒的可是吃多的。
4: 罗家派出这主要的，这所以我那也不多。
1: 这家家的小子过过这，见钱不多。
7: 多多这干不得，出去买买做难点的这么多。
1: 现在这主要的，这所以我呢。
4: 罗家派出，
1: 陪进来了。今儿情况刚进来，国家党出去了个人，团结三百四，共同在刚进来国团组团过来这么个。刚你演员菜，况在国人我就二个他，过说过一遍，通江籍培育，通江崔家男的，您对男不在一年段有才，团结七六七巧。

0: 야, 매도 없이 바베라로 로교 제쇼.
1: 뭐?
0: 바베 다부도 총집제 대자. 让了他的家许让个接不上嘛这心存几时以内个不是这心存不教育呢卷大过时马日贝
2: 是主编过了他这个特性来说应该让个差若是难去
3: 天有马里你也接回不是吧
4: 红山个雷柱里对走向做不难送那是小团团也去出他去切这玉美呢日对手艺短期短期他去切
5: 망서투사숨기십주시고전주제비
0: 지샤홍성서버디남자망부지다저와요시디가랑아주푸트크사존네그서글유자마랑줄레가치드로야치닝마르다
4: 팀이홍성의만저제베지페라세볼리랍저탄더니카고시라유엽자나순외바체너코소멍위등금인도용시드롭추야더주미고다很多连锁送去所别的到我的看来有这人着有着那最新到全北那次的电脑看到给母体让谁不留了着看了等谁也没有着
0: 都是的对让谁不留了着的国家无情是吧
4: 他的前期学的录出家的居民国国际代表那天的连锁送去所别连个小北那天的这些都是他们坚持起来可是他就要摸头皮呢杨红生意小腿牛在忙操人心的团结起了九十一人。
0: 红山的团结的金牌，那个小人给忙了忙主意子，听说小队就用的那个那个卡卡主意。看他跟这些我穷的，俺就挨巴多，就买小矿了，啥也不懂故事。
4: Yes。
6: 老方。老方让给等给的让给给给啊让给你给给我们罗六年生的金都还不记得哎我们年就给他们送啊啊啊子让给这学的你就给他送
0: 书上个老子不留老着我就不给吧
6: 아범인랍지디계신것이라할지그지계속과격과격은먹기없이라용말을배
0: 제자아락제보려랍지수니르바레랍디제요마시
6: 지레랍고바요지레랍면은랑개탑시당제락고채워줘봐과중에계지슈다
0: 아特别是登个月，特别是登个月的，俺差不多特别是三路单去点名，他可是不？
6: 娘的，姐，特别是开了单头这。啊，我这，喂，俺姑的。
2: 你那批的，看不
4: 上。看不上，跟着学下去。
2: 嗯。
4: 路不去翻了个兄弟，看可把有人。
2: 啊，爷，我叫个你的爹的。
4: 好嘞，多谢了。
2: 给侬买的。

0: 那等下你清洁不走，祝您小丽明，要谢的。祝您小丽明，特地看家园吧，对的。我替您用一下的。
1: 昨日的青色蜡烛，你吃的那次的运气还用皮？嗯，我昨日蜡烛，你家能大没？听我那些年就吃过些。长谷县呢，我是青色蜡烛，你养的那次了，运气倒是差一点。可多些人哒，他的红烧烧白那次的钱，既然是蜡烛没退，满桌拼接切土买的。
0: 马赛，轻松琐碎，轻松人活，切土马着吧。接着你也穿过对呢，爹来俺是呢，拉不着，哦，这只月不过的。这只钱，可是人，过节不着呗。
1: 马里主任小李明，让他人工呢，你拉不着用呢，俺拉不着过去吧，吃吃西斯了管用呢，怎么用呢？哦，你吃，听说拉不着你用铁了，心就邪不硬。让三十六级几个马脚青年财务员都搞来些拉远的，你到时呢，你心就邪的个让没定过。让个不过是普通的钱多，别准他个拉不钱的，你三十多个，开始听个红绳索白，他让做马脚钱的，再三催起钱呢。
0: 谈到让就过个，你说马古天这他就求着，马赛团他看几个穷者了，穷多当土马的。主任小李明，让个城里人啊，城规小样把要求，你那俺联系来约，俺妈给你的。
1: 啊，是马姐，伢们的让个你也打死去。
0: 要求，让个过节不要过不到个，差不起不人嘛啥。主任小李明，我们这拉不谈难办没，让个城规去把要求，要求要求啊。
1: 喂，你哦。
0: 哦，那地王，地松啊！
1: 啊，是用啊用啊，年轻过年轻过。

0: 朱振祥了，起来要我歇去，大大去学校去，方叔人是你的。老师跟他们去哎。莫让给内陆军才下班，确定你个没多。
1: 东西你们给歇我是不？东西你们给歇我这，马赛坡东区的米店三人下午了嘛？一年莫让给你下班，你个没多，现在你莫让了三十个小时瞧着。
2: 他个啥不？方叔让给那团队。
1: 规定单吧，该来是不是多啊？
3: 今天没让给俺别种啊。唱不许呢，那我那方叔然能行，所以才下了无数给面的做，一张起来给给。
1: 啊，
3: 听这说那跟他全没了呗，那次他去去对结巴个三路过了嘛。给让给让对做送恁个多个。
1: 你也听这情面。
3: 朱振晓啦，第一啊，先做听嘛的，给让给恁个听这嘛那么怎么子？
1: 起码啊，听这能买这些最起码的。
4: 起码给送吧，用车多，less。那个木头小车，
5: 方叔让给下班嘛年呢，俺是借个来的个，年呢住不着钱多。
4: 阿丽，你俺木头有。钱呢，起码给公司送呢啊，俺那是最多难收的。
1: less。
4: 啊，是阿丽收的，
5: 你找了，他干嘛呢的？
6: 公开讲解，有人不信，你把谁？你这是干的，你把谁？你把谁？你把谁？你把谁？你把谁？你把谁？你把谁？你把谁？你把谁？你把谁？你把谁？你把谁？你把谁？你把谁？你把谁？你把谁？你把谁？你把谁？你把谁？你把谁？你把谁？你把谁？你把谁？你把谁？你把谁？你把谁？你把谁？你把谁？你把谁？你把谁？你把谁？你把谁？你把谁？你把谁？你把谁？你把谁？你把谁？你把谁？你把谁？你把谁？你把谁？你把谁？你把谁？你把谁？你把谁？你把谁？你把谁？你把谁？你把谁？你把谁？你把谁？你把谁？你把谁？你把谁？你把谁？你把谁？你把谁？你把谁？你把谁？你把谁？你把谁？你把谁？你把谁？你把谁？你把谁？你把谁？你把谁？你把谁？你把谁？你把谁？你把谁？你
0: 你说给我的，你说给我的，那是这样的，那是这样的，那是这样的，那是这样的，那是这样的，那是这样的，那是这样的，那是这样的，那是这样的，那是这样的，那是这样的，那是这样的，那是这样的，那是这样的，那是这样的，那是这样的，那是这样的，那是这样的，那是这样的，那是这样的，那是这样的，那是这样的，那是这样的，那是这样的，那是这样的，那是这样的，那是这样的，那是这样的，那是这样的，那是这样的，那是这样的，那是这样的，那是这样的，那是这样的，那是这样的，那是这样的，那是这样的，那是这样的，那是这样的，那是这样的，那是这样的，那是这样的，那是这样的，那是这样的，那是这样的，那是这样的，那是这样的，那是这样的，那是这样的，那是这样的，那是这样的，那是这样的，那是这样的，那是这样的，那是这样的，那是这样的，那是这样的，那是这样的，那是这样的，那是这样的，那是这样的， Rangge chebde ge changma zesim chön chi shi. Ine ge ri zesim chön che bu ina chön da go shi.
6: Jin da chen la. Ji, 年轻人, 听我演的种子种草大概我真疼的, 你那天想俺做哪能那最多子他说我拉头的, 车长, 杨明听见了,
1: 前 h 랑 n 你 k 给 r 送 n 그래 네 e 생 t 당겨 k 수 e 나 i 게 무슨 쓰기
6: 아 s 네 n 린 g 어 멍 n 쿠르 e 제 e 티 g 了 s 에도 n g a 이 a 다 g 게
1: n 네 발랑 봐도
6: 발라 兄弟 看 n
1: 민두 e 공 a 电 a
0: 爹 u 别 e 不走 a 랑 a 的 고동 딸의 군두네 염도지다.
2: 지리 제자
0: 단다보도. 나조 로주장기 자심 여시.
3: 아 라파. 계속 하리유네 대가쇼다. 장모로 고장서버. 장중 세우마리.
0: 대유배 조부장마. 단다 진다 진보 양차대 여시.
4: 아세
5: 라파. 나스 조부디게나네. 랑게 차샤 치슈다 유보 망슈지
0: 제자
5: 랑을 강에 가르쳐야지 봐
0: 제자 다시 망우네 강에 지체주
7: 랑을 강에 가르쳐야지
0: 네보무 방수자 장매 원신거지 봐
3: 다 그래
5: 원신거지
3: 사주민이 다른 쇼버려 봐
8: 다 그래 랑을 니가 질로 잡에 보무 야구 딘지 유두 나도 매우 열치기도 와
0: 다시 뭐 랑게 라제보르 라브즈수제 멍무디르 강에 제자 고역보키바 제자 디지 니야장모디 게단제 기란조 로보지다 신예이
3: 가르셰 유네 대가쇼다 젠체오 마리
0: 니신기 토요다데 장맹원의 셰비나 루부토비아르시 중요시 이네겐즈 아이지시다 라제보르 라브자바 조셰비나 디두니딘베 저와시리라 뒤람유베 남장지지 제자 희랑주 삼루야 오스동다
3: 아제 라파 급제 치계고다제
8: 他就突然捏对门吧，茄子是吧？谁不留拿着嘛就钱呢？偏这卡的月吧。老范，年纪小，让给丁真斯卡生的我那钱呢？我让最值瓦大姐，让给我了打工也是。
7: 大个是，
8: 一年俺最三百五到四的，那么年三月嘛是，可是那么年三月一把吃下呢，丁真斯钱。
5: 出了油不赢的用个嘛是吧？
9: 钱上去，
8: 哎，
9: 见不老方，那这不来拿张麻将钱的，俺爹那是不是钱那个是？是吧呀？就老方，三路养活钱多，俺是麻将钱的用个嘛的，三路养活钱多了，应该其他要的，全部花了肯定钱不行，要嘛的。我这，干脆麻将钱也没了，俺爷娘对。
5: 干脆俺爷比呢，俺老三英子这一脚，俺学点我，俺若不见你用对，俺一不这脚，一进一不这都不接脚。对啦，这也打的呀，这，这，点头面头，老范，老范，老范，老范，老范，老范，老范，老范，老范，老范，老范，老范，老范，老范，老范，老范，老范，老范，老范，老范，老范，老范，老范，老范，老范，老范，老范，老范，老范，老范，老范，老范，老范，老范，老范，老范，老范，老范，老范，老范，老范，老范，老范，老范，老范，老范，老范，老范，老范，老范，老范，老范，老范，老范，老范，老范，老范，老范，老范，老范，老范，老范，老范，老范，老范，老范，老范，老范，老范，老范，老范，老范，老范，老范，老范，老范，老范，老范，老范，老范，老范，老范，老范，老范，老范，老范，老范，老范，老范，老范，老范，老范，老范，老范，老范，老范，老范，老范，老范，老范，老范，
9: nge robo ma chene yungu ribe. Nge kabo zongo chune nge robo chige yi. Tinte zhe ma zhe. Nge kira zo shio den jo. Nga robo chida. Robo chida ngu.
3: Zi, lao fang. De yue ba zangwa bukui pamo kya ri. Rar samshi che go jo. Yine lao fang. Zeng ma saro.
9: Kiran zu, nga rogbo jida. Nga fangde zhungge me zide. Kiran zu jile, yinji jie tubu jige yi.
8: Lao fang, lao fang.
10: Si, lao fang.
11: Lao fang, lao fang.
3: Lao fang.
8: Lao fang. Tamo dung da.
9: Nga lue da.
8: Tamo dung da.
9: Nye po mo jida. Nye mo rang, chung du ne. Cha do shom do jige yu. Gokbe ning ning si jie, jie zhe jige yu. Ta zhe mo rang le gang e zhe du, nye rogbo ma jie de yung gu zhi bei. Nye ke zo shuo din jo, nga rogbo jida, rogbo jida ngo yung gu du ge.

0: 장마 알아듣겠죠. 장마 알아듣기 알아듣기다. 알아듣겠죠.
1: 빨리 가자. 행이 봐라.
0: 수자 장가시가 용봐. 나 통고
1: 봐지. 무슨 우라는게 공개 매치. 네 빨리 탄도 손배 맞아 치야다. 무야야 거기 장마 차샤마나죠.
0: 아지.
1: 알아디. 나리 서제 동부이.
2: 아지. 저 거기. 아지. 잠도 다.
3: 장게
2: 도다.
3: 동양이 뭐지?
2: 뭐 도다.
3: 뭐 도다.
1: 你让了我解读吧，你让了我解读吧。光木松了，光给没去困难做，俺爸来直接录音的。啊，姐姐，老黄，大老黄，大老黄，大老黄，大老黄，大老黄，大老黄，大老黄，大老黄，大老黄，大老黄，大老黄，大老黄，大老黄，大老黄，大老黄，大老黄，大老黄，大老黄，大老黄，大老黄，大老黄，大老黄，大老黄，大老黄，大老黄，大老黄，大老黄，大老黄，大老黄，大老黄，大老黄，大老黄，大老黄，大老黄，大老黄，大老黄，大老黄，大老黄，大老黄，大老黄，大老黄，大老黄，大老黄，大老黄，大老黄，大老黄，大老黄，大老黄，大老黄，大老黄，大老黄，大老黄，大老黄，大老黄，大老黄，大老黄，大老黄，大老黄，大老黄，大老黄，大老黄，大老黄，大老黄，大老黄，大老黄，
0: 都去的。没，叔叔。巴拉。你让小，工作的给，爸爸找不见是，老主张给找不着的，老对不起是，点点找不起是，你工作差不多，就那是牛没。巴拉。找不起是。
1: 既然你们打岔了，我来当局去投保是虚名吧。既然你爸爸顾不明，我让干部全部团队面对，落对不起是，今天我就能说出总算的大事。是巴拉，你那里巴拉，走上那啊，肯定的巴拉。
3: 我这。
4: 喂。哦，用啊用啊，你要落实就去。
5: 有有有。
4: 他让上么，叔叔来个去啊。
1: 来是来是来是。
4: 哎呀，
1: 等等我。

0: 朱仁旺了，陈大弟，今天打腊八芒果鸡，腊八粥要你听大招啊多。切咱去让给迎接恰热些那肉。
1: 朱仁旺了，多对不呐？陈大弟，我是兄弟很多切切。
0: 不切呐，陈家连有不切那肉。
1: Less。
0: 他去修个。

0: 三方了，既然外边开张包起大学校，看我大妈想的，大概是丫头也没多，提纲了，起来给开家亲也没多吧，等着快丫头的。
1: 你这是我的。
2: 这个放了他见了他见了
3: 给我
2: 你屁股这个没了他见了他见了他见了他见了他见了

0: 我自己年都不，自己年不过的，年不过的钱，心意都不，呀，永远弄的，就是多，多瑞多些啊，很多送点啥子呢？那你俺是老远远过，
1: 很多送点远的，俺是你拉不着着遇的，
0: 俺们好贵，你也让羡慕穷哎，刚来没扎些么呢？进来拉个车是，俺们是完了，让姐妈苏苏妹子，卡路脚土捏下落钱的生皮。
2: 切上俺俩那个谈的呢，小狗，小狗，小狗，不是，哥。这是啊，在哪儿的？
0: 小心。用个月，用个月，俺们姑爹话啊，用个小狗说啊，丢丢钱，留住走过去。
2: 哪里说？就是的，就是。

0: 我居然吞到这水啊鱼。
1: 阿丽用用啊，也行。
0: 嗯。
1: 呀，对的。感谢送。
0: 你拉这沙边呐？拉这玻璃如果没堵，一年我今年子年多拉这玻璃就没堵，肯定是结果没新没堵。
1: 我们让伊呢？自家亲妈说，年轻做邋遢没说，那不得送土药嘛谁？伊呢一直吃着西，我一看是大吃不厌，可是你们到了这包里给你丢的，我丢最多是觉得你太缺钱叫用土哎。Come, sir, 跟着修脚。那不在垃圾包里捡出的七里洋芋呢？
2: 俺在垃圾包里捡出的洋芋啊，妈的！
1: 阿丽，大姐呢？

0: 我们这里
1: 那啥人年纪？过些月来他见呐，一年年五年些呢，他的开始谦虚的，刚没要叫他。很多年婆子都给他，让个让事求过的。杨娃，前天的都瑞些，啥人都得叫。哎，老顾的，他的人米拉七八个来西拉去玩，都是，让个对啊，即你松些，我住端个我住，哦，顾家就多啊，让个顾家的个车子不切，强速的这个。
0: 忙不停车，我三米过去，还快速。过来开始过去雨了。我是上个月就开始嘛，刘在看钱不停车去了下。又去是开始嘞，
1: 给现在你们了。
0: 谈到上个，张志新也给拉在这头面吧，刘在看钱不停车去。
1: 先把棉花皮具当就好了呗。啊，切！你最近用心擦不起来药水，给司机你这个这些给涂药没多，好过说。看到大不能给司机安他呗，妈呀！我嘞，说说对这个的去了，去查下我们的。
0: 嗯，好嘞。看到的米药是吃呗，上楼我有些个嘛了吧。
1: 于家宽。
2: 是不是司机啊？喂，听你可信一把，不能可这随吧。
0: 署长，上个这么的开车真最前面。
1: 陆队了，停车时，你也得有了，给这些车兵办的，啥子的，听我们国体的，起来就认识的。底下也去年买吧，有人过去东巴下不着，地方是苏国的七下，七上你也最方便。
2: 胖爷爷呢，开车回去当要么的。
1: 是，到那跟着学校去了，啥子的跟着前的也多有呢。我说三个钟头了，我来这边留几根去，你那么到我姐妹的真多巧的，你那按照正大汽车啥子名度？
0: 你点的啥是提餐不许多？
1: 提钱不收，有哪算啥？俺他就喜欢要么的，天天拉么啥点点嘛，猪肉，俺做过点就不远。陈总，地位。陆丁看么啥？俺有家款事业，副总可以啥给陈明他当不起。伢们都是那，今天给陈大等俺自己点那的，俺没让老当过。切，让俺女儿去的。
2: 公墓所陆队，年五年过去墓所，陈总就拿啥的，开始年也安对云呐，可是不肯这是虚无云呐，到今能做了也都是白了。这话用着，陈总看不上啥，以及着陆的他去年不瞧的，今年冷啥着陆？
1: 啊，你这钱用不着白陆队了，公墓所，看人家公信是难的，谈的啥是东不是东啊，现在俺陪着他去难的，今年着陆的个吃啥年吃，用不着白。
2: 这话用着，怎么啥？
1: 你，嗯，嗯。
2: 主任小了，别啥事，等待做啥事。主任小了，看不得，我最后点一次，今晚的米也蛮当着，得撑开下去了。公务所，小雨，老亲戚送啥？陈露天给都是要不起来多，顶我最推荐两个要钱不妥上着，怕老百姓点点远距车，老是要急车。他这关键也啥不几年，今晚的也最忙着。
1: 啊，你在那边给哪下雨？
0: 署长，
1: 到那个。
2: 吃了快嘛谁？
1: 小雨，你让人学学没得？锅底几百块没拿了，肯就是要要的呗。锅家的让个价呗啊，锅家的让个价没呢，锅底几百块没拿，最能用嘛谁？明年要上交啥，让你们都注意呗。爷爷，什么事啊？给吃下去，要上给免税的收入。他都年三先先交，唐伯，你看是看了给吃呗，看我得多大面子，你不，锅底你也认没？

0: 宋伯,余家官年少死了你,看起来差古马的。赵铁有马的,现在是这么大的事。马上,朱棣小老给罗斯基姆的职业。罗斯基姆是谁呗?朱棣小老,你看那嘴吞大宋子,看那嘴套进的,满年如印的。Let's,公母宋。公母宋,请不了,公给美去。既然图孙学死。方叔人,唐托,让给米卡斯的解释成员呢。
1: 国地这边看不见了，全都走远了嘛是？你不的，跟这些嘴巴下下呢？国地这也不知道。你让他笑，这是陈皮那个人又下手，可是再去前面的陈皮下就算啥，让个伢去了的。对嘛是？小鱼，啥子的陈皮拖他不着，前场啥子的烟气又大，让个陈皮拖他们三下的小鱼个前队员的钱，前队面的桥马的上去，让个辛苦吧。
0: 哦，辛苦，辛苦。
2: 别那啰嗦。Listen，
3: 马里，阿拉古达。
2: 키즈
3: 조린데 가리솔스도 아 퇴근에 디제즈베 우르투 상하로스 망시비
2: 네 시라토뉴메 하고 뭐좀 다시 했는데 조랑아 조린다 조린 샹라

0: 舒然，让爹领舅去喝药呗。你看人家云荣亲自带药了没去？该不去不了，俺爹领舅去老七市住的。这边，今天没得事干着。永安，让老子把刘老师的火药不要开了呢。俺是我给老师的养的，老师做饭干了些啥药的？前那今晚看这些资源，看到俺老师做你丢的，热的老舅是搞不多啊。
1: 看到年年的军训呢，长大干事去做去，做去吃点油的的，你不去的。长大干事去做吧，我们够注意的。瑞霞，你在俺村做起来了，再不来给不是你去，你穿不上啊。
0: 嗯，
1: 看到年年有做的，看过我的粗茶去。
0: 让俺们站的，俺搞不起来去。
1: 到我那站啊，
0: 这的，之前我年年没去投入。
1: 用啊。

0: 林国大姐给韩国的关节吃了七八年了，点不接，能免了现在解决不明度。宁姐，当年刚不得面子，几俺娘都干了急丧，他人呢？林国大姐给韩国的关节，全部也给这个人的。
1: 林国大姐和韩国的巴拉达阿姆拉的配位人呢？湖南人什么干部用不嘛子？不过年关有不能行，什么用不得哇？好呀，陈姐，林国大姐和韩国的人老处在宽度啊，得行的。但是韩国的，俺们是啥不多的，也提的就行的。你那的，你哪落的就行的的。
2: 不要是七年么多的，也行的的，你那也说不得就行的。我爹娘做的很多的，是的。
3: 下面这边那空地不买不到，那空卡吧，那去养死对吧？过那过一块，老子你对老子真正这么多个手机，下面你去偷些，要不青皮糖都偏他。
4: 青皮糖给团结，青皮路呢，结合起青蛙拉给右边，下面拿出就是钱。最新给凝聚立住边，免去的温度给冷却特别冷给过呢，免去那空气稍微给多不啦，免去给巨人狼，可下面过不糖，那空拉普通没变汤呢，小军刚也没把眼泪上头。军统下面你这汤，天外人心气下面你了偏不远，巨人用了些许右边，些许比起了给脸远，可把肮脏，来我也估计，出松姑姑。 古初松三年，那是杨春兰富康面看起年头不是二百卡住，青皮糖那年地糖地呢，是个是卤么菜地块卡住，青皮糖那年面菜冲康，那个重点儿年头去，管不啷，那个陆琼糖不要卡住，青皮糖那年面菜冲康。

0: 谢他。
1: 呵，不需要你了。
2: 阿姐，看住这个羊羊呗。卡里，爹要去喝些药，长我长些血的。
1: 不需要你了，俺是马上就收到药的，搞的几十个药呗。
2: 挺大的，你可真辛苦啊，是吧？天文公司，你最忙过他去，看啥子？说水果拿了，送给钱不的，你三心投意，是吧？谈到春雨落泪时，冷笑的嘴，早晚想你买不起。人心拉手头用的，看啥子？杨迪瓜的馅饼呢？俺我那一三心拳头没多，看啥子？本钱嘛的呗啊！顶这些呢，缺哈多。
0: 不是你了，但我是三不哈苦的，叶红生的叶春雨了。一起是他钱也没多啊！
1: 大哥子，俺最好对象，提供了顾小妮拉的叶春雨，现在是不是军校？叶春雨的
3: 朝外东去了，看伢的俺最狂劲是些个。
1: 没听这的，今嘛你们来肯真是瞧不着了。
4: 大哥子，他到底这是电脑，马在老没多啊？
2: 呵呵呵，看他做上单啥多个，说说马在马老张拍住最好了吧？搞不定这了，俺养的有这一边啊。看你也去过了呗。
0: 顾小妮啦，俺是听这兄妹的。

0: 你能啊？你最前不听这，你要拉么啥？看脸吐了呗啊！
1: 这些，看上去像被你最点做，你三路也好是当巧，一年啊，退最这回事的，是吧？
2: 累死，
3: 钱呢？用完了。

0: Vaya, Diosita, Diosita, todo demasiado. Vaya, rápido, échala. Vaya, Diosita. Vaya, Diosita.
1: Vaya,
0: Diosita. Vaya, Diosita. Vaya, Diosita. Vaya, Diosita. Vaya, Diosita. Vaya, Diosita. Vaya, Diosita. Vaya,
1: Diosita. Vaya, Diosita.
0: Vaya, Diosita. Vaya, Diosita.
1: Vaya, Diosita. Vaya, Diosita. Vaya, Diosita. Vaya, Diosita. Vaya, Diosita. Vaya, Diosita. Vaya, Diosita. Vaya,
2: 是曲奇你小三是不是呀姑娘弄的呀妈爹不是阿明多我跟你是不是也去呀对吧林西给我信的给我说啊然了列着读你的是给我其他钱看小些信的呀再说信那就放了呀爹对啊严格啊哦呀当然对啊哦呀当然对啊你真你结了我呀要读
1: 哎呀，哎呀，要得嘛！静怡，看今天你开的多啊？
3: 姐子，听我阿婆妈第一天给两个月三三没去，我们把那具体节当起就算账，把给对幺个提议。嗯，
1: 一年年的呢，当爸爸领钱的，该联系来用啊。
3: 姐子姐，你那不仓库不行？
1: 你们可能拉扎起，广大同道，十种可少的东西，将才忙起东西，你让些哦，你那不济你嘛是，参谋几不得，肯打是打，纯粹技术多啊。把人家给不是，嘿，陆继芳啦，今天经营才开片节，固定还得有呢。啊，都是的，俺谈的拉这包里给不是啥子？严芳啦，俺那你偏送个铁都羡慕到可以没一起。
2: 我呀，没得严格啊，我呀。
3: 陆继芳啦，送的。你这是，俺谈的拉这包里给不是啥子吃啥去？现在这里请俺去拿了，甚至包里给我小孙女。今年梦想要送啥，说叫要钱币呢，今晚要去拿用谁？先生，俺最近我那姨，肯接贴了，陪他去我去。建芳啦，去拿我那姨，给他念书啊。啥他人我盯着呢，你也帮忙自己干片去。
1: 过来
3: 看事。听这么说，哦，伊那天天拍进办领钱的，哦，难免嘛多差没多。嗯，既然广大派对队员甚至来年是些，姐子，也还没呢。嗯，对，那是前年三年的，既然过去，成就了今年春节包奖的。那是，难道么？阿姐，我呢做的其他点数呢，朋友可以面积个多啊。嗯，也我没多。那是，那是，那你平常都在哪啦？
1: 平常
3: 啊，你别说我们的。就啊，
1: 今年收拾哪啊？
3: 别哦。

0: 呀，看谁要主管？
1: 我正在吃草鱼。
0: 这下，有秀秀，这里周马西，他们没有兄弟干来了。

0: 冲击速了。
1: 好子，三毛了。
0: 搿偏久了。
1: 啥样子狗血流呗？
0: 咦，人家粮食啥样子啊？地狗了狗血是流呗呢？什么流血是吃的？
1: 俺也讨厌。
0: 冲击来了，什么人也不是。你生吞大日呗？
1: 我那钱呢？让咱来个过些年个嘛事，一年得来个七十面子，今朝不就先把再学。你三十年代跟着小人，从不是蒙古妖人，一年欺骗做马下人，蒙古妖马的，谈到红色说不开心学的，这个能是妖妖的马事。爹郎啊，河南的那专业，
0: 还可是，
1: 可有啥个族中领主消息？你生了，一起几人有没开心不马事？一年谈到草木江多年，你什么都没多，爹妈在。
0: 你妈菜啦！
1: 有学有学，大些妹也开始忙着说。
0: 你来没听有小林的？
1: 有啊，小林呀。
0: 其实有小林姐，中间来看咱老了吃鱼呢，你打我家去啊。

0: 郑静怡，大人特别不认真嘛，嫌你用不对。我做啥都给。阿妹，然后出去预备开了女人不对呀，叫什么联系？叫说啊，三叔叔能把零钱我收，呀，退出他们这去啊。 对的，当了羊驼不进这个下，你也然了，刚来面扎西给么呢？现在他个车子是挺不合作项目去，天天刚来合作给么呢？起码点点，这不是命个事。啊，努布，阿妹隔壁给修钱不借给阿里给不就让空着收的喂？啊，信不信啊？让他的不过现在打这个马车来，起码钱不下死呢。 不过现在大米扎吃些，还过送哎！来上马些，坐，就在手脚一挂坐，先不到羊吃瓜过些，呀，叫人打钱，阿妹叫我手脚是给我，呀，对对些。咦呀呀，鸡，婆婆马东。
1: 对的，对的，
0: 当然长差些。你长了，擦出个眼睛这嘛，啥事可算了没？你个没懂啊？
1: 那你谈的跟这家伙是？
0: 可是也有不？第一个了，忙着求求谁？呀，阿姐，读书些，你先学书，呀，读书学习。
1: 这人把人嘛，给我们的这个日呗。
0: 你这话用不着。阿妹得求求，用不着。
1: 我把人给我们。
0: 你这人能用嘛些？
1: 把人给我们。
0: 让我来给我妈是吧？
1: 给，我把你给丢名堂。
0: 这个啊，把你妈现在这个事，你也谈得上，我上班你把老笑话，顶那老几个出来中国这个事情，呀，行，都说给，把你给我妈去，给我说出。
1: 你把你给不巧，把你给不应用，都给把你给不应，你也给不巧，
0: 应该给你是呗？
1: 给不巧。

0: 大只是路去放了，当俺喜欢的最不给我们对面多。你读书，今晚俺最朋友开始写呢，顶俺最难团大孙子。既然个俺最近又团大了，天就蛮难绕用多个。你是大学不学医，今晚俺最近医，老师包了给我看了灯没看上哎。
1: 俺们两个老师包了给不有。
0: 什么用钱开始搞生意？人数小时多啊，会员没多，掏钱呐掏钱呐，我那会员没多掏钱。
1: 阿姆拉，我包了搞鱼。
0: 马上用钱开始搞，就我你们都着急。阿姆拉，
1: 我包了搞鱼。
0: 阿姆巴林巴勒姐，苦个啥年子穷，看里面的用多个啊。
1: 阿姆巴林
0: 巴勒姐，给我其他用多个，你小天小萝卜。

0: ngamla da zwa chi yin
1: shang ngamla ge ta da garo che mo chu san shi be a
0: si garo chi ya zhang mei shu ba
2: mo si rang mo cheng min du a lo jun jiao chi de zi jin jun ne ji mo de ji ge mei ba tan duo zhang mei ran yong a
1: de da bu xin ne ji dang guo yue ne rang ge nuo zhu guo sa shi ba qian ne min bo tong ju ju xin ne rang ge dan bei mi de yang ta bu zhi be
0: zi jin de ge nuo bu zhi de ngar ge xian du bei mi de dang da nuo mei
2: tan da ka ri ne nga da zhang ba la xian ne zhi ge shi ba
0: na ni ge sheng ge be
1: 我所知自然家也没得听嘛是不然你呀呀起个呀我老就不晓得咋不打出后面嘛是了其他日子刚才嘛是你那错啊日子的吃嘛是东西西呢今嘛苦个表嘛是表嘛了来修的你也学吧谁啊错啊谁的日子嘛是你呢错啊谁的菜呢给别个里给你用过嘛是的所以落了八百来个切过去牛骨天界给肉三呢各不是牛骨的除了煮的 다가져봐라 그지 보고 밤에 준비돼 칼마니야가 좀 생각이 이메 삼을 당고시 다원어 보고 랑수 타워에 들을래서 장난 간샤 제 죽어 삼지 왜 그지 밤에 균십 채고르다

0: ngani tin cha ti job an yi chang ma rong chung ji bu che gup chue dang ge xi xi kha ji le gi cha bu fo zhe qi ti ri ji ze ga ta men zu gua ga zhuan me yo ma ji dun le kong ju shi du cha yu qi ga zhuo
1: gu da ngan ti de ya min du mo zhen na zhuo
0: ge la ta ge ngan zu kang gu di na le ma de ya kha je
1: Namshin wanda tebina, tirin chacha puyarisha. Kangudi, chorona yubida, shoni, yang sabu yuza, jiju tenyagi, nyakachimushira yori.
0: The chenanga to kangina den yumarbe.
1: Yumari, jiju ni chorona yugu yuza, chakjar pubida, kangya shua sogi yinche tungu yori. Kando, chidam borjinda, dushu debe, chulo tunguri, jiju tenbe go, chulo da, nimdo tunguda.
0: 玉树切瓦，推最吞吞拿落了日日不进，吃了的盐都丢出个月子，厕所用了的，面胶组织了，女子全部拆了去。可是日日天不行了，看我的，开出个电机去。亚大米多，给的看日多啊。日日天别地只谈，诸葛也抓不许多。日日天别给的下，俺是搞不会着急。
1: 日日狗狗爹不赢了，回头骂你。给啦，俺是罗满主呀，看着。日日狗呀，脚不松子，回头骂你。回头是的，日日狗是日小了呀是，俺是爹是的，人家情绪给面子大。
0: 给啦，看人家我有那点作业，托哪能办？
1: 有的紧，情绪起的，吃了甜不赢呢。奶奶，这天俺啥吃不着的？你也看把那老奶的肉饺子吧，啥子羊肉吃不赢？现在俺做两个吃不赢呢，牛肉饺子对面呢，那么啥鸡巴用不着？给啦，钱那肉饺子差劲，俺做了着。有嘛的，这些的那么些的点子，那么些的供给吃不着，吃呗，我们打打不着。我做明晚三百三十点的开个月嘛的。
0: 日日给暖起来乐器，想给团长看了呀，托拿去过。那么是我打到哇，吹着啥西多去吧？要不年，要不点呢？年个连月头个的，现在点做轻松哎了。

0: 你看我这一冲冲的呀，冲冲的，哎呀，冲不拿上嘛，是吧？冲不嘛，下下下的。他那个你给冲冲进来，你躺着，这大家注意。
1: 最近的人，虽然他已经控制，甚至持续起自你，提高了率比，冲冲提出一。冲冲提你了，美军破月面，当然也是你到我的主角，三他前世。阿个门都等当阿江西。呀，快点，马上你马了，给，过来，马了。
0: 지금은 말아. 내 말은 못 듣고. 내 방가. 왜 이네 사이르? 이네. 이 저거 다 숨어 떠다. 너 혀. 왜 이네. 내 주게 민도. 충충 등이 내부 치도. 내 소재가 유사시야. 왜 이네. 나는 이 작 작 해서 아빠 그럴 걸 시대가. 이 갑대니. 다시 내부 채바규.
1: 提高了率比，冲冲泥巴罗，美军破灭不是。最近他见他，虽然没取得永远的线呢，但不算现实。这，嗯，他那就他在那了冲冲泥巴，他在那冲冲泥巴，他那装备没得比，嗯，装备没得比，什么？四零岁人中送给亏你。
0: 记录七栋国别国主高速马路左巴塔，同马拉前岸冲冲了松脚七十左右。各铁队可了全土冲冲火车，七七三米每巴塔。中国三公司也是根据冲冲缩短几个月。冲冲铁锥内单位，铁个了三段当日金刚马拉去地当测试问题。记录一栋松马路。
2: 给司机给看个车间拖把局，送给客户的我也是几个人被人群送给客户人包了钱。过送钱的时候，有没得引进民间干活的？这里三家的商家和最有名的，那你今晚就对三家的商家的有没到着？没被那没被，就在卡里有没到？有被那国产的也买了，忙也大也没那，用个有没到着？别的店也给就在卡里的。
0: 再也不结账了呗，少不要干了，也免了捏嘴钱大，也免带钱，仓库偷过去了。俺这，他都没有的，看来是那当面商家的孙子的，俺你托东亚的人。当面商家给托的呢，送给客户南去，当面商家给同门一再一百摊。这个健康托你们用钱，快点托别门市审批去城市去。晚间快工队的冲冲了送给七八票。
2: 最近当面商家送给各种企业开展许多交流。最了吃下边呢，啊，老几拿了大碗鸡，最刮不大，要么你两百多个的，对面推最两百多个嘛的，最刮不大，要么你两百多个名度，对的，电子上么最的，最要么几多，最点做做啥？
0: 你最有名的这，引进俺这，别是不像俺这好些。买不上你，最初咱是开钱吸引，落到了几个年，也个下三个投资数，最有么国产趁你也没，你个啦，最初咋玩了用个游戏？强子当去亏空闲谈没着玩了，你看了右边是具体没些吸引。 最提出逻辑体系怎么？咋个不给免税？送给客人的最初采用用些，你也不适应。大家最怕就是前边推最新吧啦，到我这边免税。最近特进控制推最同城前呢，最过不他有没车牌了不下东移民是不是的钱？
2: 但是，家长还嫌多，他都难落了，还多了点年还嫌多，年点年也忙不起来多，最后等着可累可累的那胖猪的。 最点最最主介绍的天天拍人拍个人呢拍就起过的但是家的点就忙不要的家的卡几年多少米丢那你按住引起牙齿家的我呢最远多少点的说的
0: 这段给健康了送给车子出去呢咋咋的都有没有为切图他家找着忙不歇起家的过了有谁没些钱啊当面说着着着下月牙家政的罪罪给人王错完了修建提皮学每段给家政提罪送给他给段句人不敢约别虽然他的见他虽然去接起以及特别当年家政提没把说过有事
3: 他带着今年让扎死了这来呀可是
4: 你那样差着呢
3: 啊对呀这
5: 样这样都吐了
0: 吐了空没路了也就过不久了我不去给你给别人切度最忙不塞于不是日语冬年月月差不多了当面说着宋杰把没多忙不宋杰他别准我头刚给最提最清晰洗脸哭死不洗恰月陪土问切最国家吃宋杰没什么年听个恰啦最国家吃宋杰他怎么了陪酒的穷月宋杰给人把呀冬年月把年年个月把他恰月四零岁几个人被人中宋杰去现在开工困难了最低国家进入你的宋罗罗吃几个月把年他家国家吃洗盐土怕了有事
2: 哎呀他这是这个咱们最有的人对的难道有吗这他最近是天可厉害的主人他难道有吗
0: 虽然去接起矿道所过送钱是不他虽然他的钱能不杀把他救过出其人空他从当面说着宋家把钱你别杀了千年是连错了到我宋矿都追求了钱别没去把钱了洗皮钱把他做不定谁
6: 你是怎么的呢
7: 那么的都
6: 都给
7: 都
6: 啊好
7: 掉下去了那看不上去哎
6: 太粗了
7: 没得都
6: 没得都
2: 啊要不接不下对的哪里那么不多提里班那贴不上吗哪里等着我们都撒烟都我最做的杀了德西才领起来腾都把领起来的我最推举通的说价钱的七万的拿钱腾都一了说被说价忙不起来的
6: 哎呀这个是干嘛的
5: 他就是那种的
0: 记录你的你是不是留到我国吧所以从那他日语别有别那次把领起来的车间也不准确现在总给总共的当面说着宋家把是不是写送出来更正空门等于所连起来的所以国宋如果做不是各部提的出这么条件了罗军给国宋给娘娘约把的店拉了样入门了当面不是
2: 各部的萨地楼上那旅姐腿没得不吃的那你应该差不起来了你都捐个龙啊拿了点的小白出嘴顶不点吧卡巴起来那你忙着给听了三组节录下来写下所以我来的杀穷的你车擦下杀切记他们都来点下天天按着杀切的按着拿着就给肉狗设计的切片肉狗设计呢你们你不得留的按着龙子过去别接了那你杀点你喇叭说点去说点去骂说去第一年过来听不顺的第一次不念一切但都得撑不起一个不一
0: 对那个三级别听他们的说这不的啊那两个人天数级的生意现在这些都想被天数级的司令错过了当面说着了德松没有居住其人你得不用你个车吧听起可来人当面说着给宋家把忙不协谈找我了同马人抵达了德松前提 송접 교인디 속된 유도 쪽의 채도 탱자기 김시식 뛰어토바 공기 로유리대
2: 예보그 년가 유배 속자라 발라란게 단두 송접 채약이 금세 가리이 나서기 예보그 두스 채야요 마시 다음에 속자 상마 손에 왕자 요리 순제다 시제디 채소 덤규지리 년가 유배 속자 인내자 신장기 说下一年的看到送给车的听这吧来个的听你有的这些你们人也落进到通知着要给可不你的穷要吗这这张朋友切都立即现在给朋友们一年来你当面说下给送给车的来个的阿拉姐当面说下了 送给车啊真的穷子啊你也来个的说比老大俺就打送家给把大的年龄年龄过来了老大送家给地呢马路班住过了他那俺就现在送了大米送家人忙不起来了车上的七零度三节跟着车比记录你都你三个老罗
0: 배人就将其日卡个人中送给设计和就考虑做法他将用以最一成果的提国家吃送就来给我他冲冲起卡扎家吃起卡扎帕拉忙得起来温的厕所提出你怎么样子得送我他厕所长没挖的起长没别推荐养学习音吧对米少
4: 소뷰사도르 소바티 깡코르 슌류 잉쇼드 강인나 깡코르 규모 신자로 영니 상와 강신 류유탐 깡코르 슌제 강자식 몸시탐 깡코르 슌바티 소바르 순슈 강식 진시탐 뇌티에 지메 영웅 편종을 내잖아 깡코르 슌베 조나시바 진부슈주니
8: 年年在当那不如果年在那根吧四处人吧那就真把所给那公爹不年在预防那当那位所去看了别当那想法当当时大军节前年给给我经过的预防那当那位所去看给监管当许诺中国苍马人应当一命啊两命当错了一命六七当是这个当中的给了第六的那万钱那万爹不没把当那万所给吧四处人吧就是两把所给年就月子预防那当那位所去看了别当 那我五只长不说给那位那只月子预防那当那位说去看了别当预防那我说去看给那我不谈那我长时间的给了第六给那我时间给用给母鸡同大言行黎明啊陆之长时间两名解囊说那我当那位那只月子预防那当那位说去看了别当这当陆之卡巴连我姐估计周期松啊积极给三年哈斯同意两只老狼覆盖敏感给他追
9: 年初的句子，这不里样子的区别，面对，他做样差别，他在表里比上。下面这边能空地不买不到，能空卡吧，能去样子对吧？过那过一会儿，老请你对老子进进节目都把说给，下面你去团些，脚步轻皮糖都皮糖。
10: 青皮糖给团结青皮路呢，结合起青蛙来给预备，下面拿出就是新。最新给凝聚力准备，免去的温度给冷却特别冷给过呢，免去那空气稍微给多不啦，免去给巨人狼，可别没过别糖，那空气普通没别糖呢，小熊刚也没吧，也内上头。运动下面的热汤，天外人心气下面捏了偏不远，巨人用了些许预备，些许补气了，给连雨，可把肮脏，来我也估计，出松姑姑。 古初松三年，拉斯娘陈朗富康面康气，你对不三百卡纸，青皮汤。
9: nanye di tang di ne xi ge zi lu mu che di kui ka zhi qing bi tang nanye mian jie cong kang luo ge chong ge nie tong qu guan bu lang luo ge lu chong tang bu ka zhi qing bi tang nanye mian jie cong kang
8: heng guo zhe zhe de har si na gang ba kun ba da ga zang bu de bu yu ba ga lian ba ga ba mu na ma xiu ba ning guo de tang chuo wai jian guo heng guo di ge rang
9: 五辈子自信去摘取出国天年，屈子国那堂修罗，那不七头给走啊？吃毛说，自信忙不来，独领切把是银边，地摊去摘取给把糖吃起，去给五折打用切别，脱落地。五辈子自信去摘取出国天年，自信去日忙不来，独领切别，吃毛阿不灭啦，粗心那个忙心，摘取出去，粗心用啦，这边脱囊断，龙个你学自信去摘取穿搭是银边，过年啦，地摊去摘取出别，地囊养林土，谈得可把点呢？俺有能吃，人中你女吃，既不给人啦，摘取出别有些恰当，既讲不给人。 哈塞五辈子自行去摘取店内去谈的摘通通啦，摘取出把果是西古塘果蔬果糖，摘人娃摘取出把果炖煮炖果糖果蔬果连玫瑰金，年代冲干了我的皮片去灌出酒，人不明白，这是一个五折出把糖当用起个人，过年啦地摊去摘取给把糖，五折打用南国去，五辈子自行去摘取给把糖，这送店内看了皮糖，六折开把来过节过去初几送啊，几几个。
8: 红果啥不的，我呢，现在面这个半夜也多啊，你煮这也不吃不多，养过，呀，煮这的呢，要得不，连我爹当初还红果的，花不钱不送账，刚把那几个糖，刚别说的证明哪做过，很巧多啊。
10: 什么天气？谈得人工气那么些我都学过。城管去了，南塘呢人些这么忙不考虑过，车站站你说什么呢？给拍了。卖出空干了，南塘呢人些这么忙不考虑过，车站站你说什么呢？出拍了。深圳子南塘过，车站站就过呢，送拍了。啥个这么忙不考虑？人些南塘过，车站站就呢，来过你拍了。 看板儿，这么忙不好呢。人行南藤沟车站站就呢，来过五几排儿。看板儿，这么忙不好呢。人行南藤沟车站站就过呢，送牌儿。你到去了南塘呢，人行这么忙不考虑过，车站站你是不是呢？给牌儿。屯子儿，这么忙不考虑过，车站站你是不是呢？送牌儿。
11: 车站站就过来送牌儿。车站站就过来送牌儿。车站站就过来送牌儿。车站站就过来送牌儿。车站站就过来送牌儿。车站站就过来送牌儿。车站站就过来送牌儿。车站站就过来送牌儿。车站站就过来送牌儿。车站站就过来送牌儿。车站站就过来送牌儿。车站站就过来送牌儿。车站站就过来送牌儿。车站站就过来送牌儿。车站站就过来送牌儿。车站站就过来送牌儿。车站站就过来送牌儿。车站站就过来送牌儿。车站站就过来送牌儿。车站站就过来送牌儿。车站站就过来送牌儿。车站站就过来送牌儿。车站站就过来送牌儿。车站站就过来送牌儿。车站站就过来送牌儿。车站站就过来送牌儿。车站站就过来送牌儿。车站站就过来送牌儿。车站站就过来送牌儿。车站站就过来送牌儿。车站站就过来送牌儿。车站站就过来
10: 你妈这么猛不哭的狗，车长在你生意呢，你怕了。生意去了，这么猛不哭的狗，车长在救助呢，来我屋你怕了。特里这么猛不哭的狗，车长在酒店呢，来我怕了。你妈这么猛不哭的狗，车长在脚酸呢，来我屋你怕了。 赶走了，看是不是旁边人行，那么提不够，车长在车内来我屋里爬了。不行了，这么猛不哭的狗，车长在酒店来我屋里爬了。错钱了，这么猛不哭的狗，车长在酒店来我屋里爬了。想不了，天明总他闯的卡几个，那么些我的事了呢。
11: 母亲呢？给那床开了卡几个，那么些我的事了呢？就多，就明天看去老多学个人。天里呢，偏得给别菜煮炖，热死大我。突然那么些，人家提不忙，怎么提不下去？老
10: 흔업탄 읍창규로 툴롱춥 창샤탄샤로 퀴도 그두 코르시크샤 스마일행게 남시옹도 슈차를

0: 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 这家家大小子婆婆这，见钱不多。
1: 多多扎干不打，出去买买做难点的钱不多。这上，扎主要的扎所有款呢。
2: 老家派出，陪进来着。
1: 今日人工刚进来，国家党出去了个亿，团结三百四，共同在刚进来国团结团结来这么个，刚你也愿意去，况且国人我就没人顾他，国说国应呗，通江及培育，通江翠翠那年年端囊，比赛一年端有些，团结七落七巧。
2: 亚美金边，农工地不买不到，农工卡吧，那去养死对吧？国那国有块，六七年头，六七几斤，这么多个手机，亚美你去团结，脚步轻皮糖都皮不到，轻皮糖给团结，轻皮路呢，结合起青蛙拉给右边，亚美拿出就是洗衣，这星期人就来这边，明确的，温度给冷却特别冷给国内，明确农工给稍微给多不啦，明确给巨人囊，卡亚美过不到。
3: 云通也免你日汤，铁外人心气也免你了，偏不远。巨人用了些许月饼，些许冰淇淋，干连鱼。卡巴郎镇，来我也古迹，出松姑姑，古出松三年，那是娘亲郎富康面看起，年头不三百卡住。青皮汤那年地汤地呢，是个是卤木菜地块卡住。青皮汤那年面菜葱康，老个重点儿年冬去，管不冷，老个卤葱汤不要卡住。青皮汤那年面菜葱康。
4: 哎呀，张阿姨说，这得来多少多少住呗？张阿姨是自己把开药买的，让婆婆老亲戚的买的。韩立芳的派出所呢，人均的面子里，才长加点点亲民度啦。
5: 张大姑，也不是吃鱼。
4: 叔叔在孟牛的店前，韩立芳派出所的职务的，都是干部就长级，婆婆当叔叔长孟牛呢，就是地来人自己婆婆当，俺的休息当呢。
6: 这也不是邻居，
7: 这也不是恰恰，都是也做苦下了。
8: 你让了派出所的韩立芳给，吞下三百的人的，去了呀，你们我了呀，忙忙兮兮的，南部了呀，那不帮不，也不是要的。
9: 韩立芳的，我那要多。
10: 韩立芳跟踪点给，俺们那个班的，名字也不是老热闹。
11: 他是温州崇德强国长。
12: 韩立芳从康，公司康龙叔，民主三百五，韩立芳从康，林国下南去，杰克洛车开出韩立芳从康。
13: 不，那都是哪个车子的呢？不然若不开些时间，给不接，路安哪个车管住？
12: 这货都是贵，他一年就都可能干不着个。
14: 韩国先别管了，出卖我了两百米多。
12: 对，罗吉派出韩国三百的，不让下边给对昆队点评一万块，就得应十几多。韩国的人也不是多啊，提不了吧？只打麻将，养不着钱，骨头肯定是干困难，两百有事的。况且不买着。况且不买的，韩国吃了，光你给国主国干了些，第一干了，光你给点评呢，韩国听着吃你是两样多啊。
2: 包上吃起，麻鸡，大大麻了呗。
1: 罗吉派出他们吃起盐肉菜，况且国人我们中国人过汤，国说国应呗，这就一直汤。这说这农民吃一直吃汤有呗，通江及培育盐。
2: 也没金边，农工地不买不到，农工卡吧，那去养死对吧？国那。
11: 国有块，六七年头，六七几斤，这么多个手机，也没你去团结，脚步轻皮糖都皮糖，轻皮糖给团结，轻皮路呢，结合起青蛙拉给右边，也没拿出就是洗衣，这星期人就来这边，明确的温度给冷却特别冷给国内，明确能供给稍微给多不啦，明确给巨人囊，卡不加美国的糖，能供了普通米饭糖的，小军刚也没把眼泪上头，
3: 运动也没你这糖，铁外人心气也没你了，偏不远，巨人用了些许右边，些许冰淇淋，干连鱼，卡巴郎茶。 来我也估计出松姑姑姑出松三年那是娘陈郎富康面康起年对不三百卡纸清笔汤那年地汤地年洗个子路木切地亏卡纸清笔汤那年面接从康老个重叠捏通去滚不浪老个路穷汤不要卡纸清笔汤那年面接从康
0: Oh,

0: 捏爹呢？要我是读，他把都捏巴拉耶，其他东西个，我们就相对其他东西，捏阿妈，捏不起，别都捏啥捏爹有谁？捏我妈，错啊，让我妈听吧，这个钱卡是卡了的，哪里别都吃面看的有了的，我大爸拉老宽或者莫在哪里装月子，哪里大多钱捏人民币？姐子，其他东西若不是穷呢？我那要不是用啊，
1: 小陈，让这些年的跟这一面你还可以，让我们哥哥多几下。俺体育那个那了，吃饭就是忙学的，那不疲惫，那边能没得解释？哦，他爸都中年跑年，的那边能没我那些呢？我呢都会去查药的，让个俺们那个娘些出张留那个俺儿子孙去，我呢。过年节啥日子啊？嗯，俺们呢，小陈订这些，俺让你这娃今晚才去跟这些列吧吃下呢，让给俺们老公，可对年干了年咋体育呢？年各是需求。
2: 哎，陈啦，大头路得不轻松啊。
3: 那么就白了。
1: 那
3: 给让给订这送的，俺娃个俺们走进，多谢大叔爷。
0: 那么就白了。
1: 嗯，
0: 年底的我呢，给让养活许多。姐子，你最开始，年年最开始给他修那么多，我突然落不着住的，落着天性我是救不着，我娘女那个落着没多，我可把钱皮呢，每天差不多就是我养姐，家里个新郎别他顶着些点个事，记得住了，确定个他天开始是给把住女人，落着钱没了呢，主要嘛是，我从我路段记不顶着，姐姐点对不多。现在日子操办也在当个亲戚，他们的俺农村小姐，他们去我呢老大去，俺土镇住的名多许，有多忙啥？俺仍做什么姐爹娘的这面？
1: 让我那可可东西多，俺我那让个给。
0: 阿来搞不定这帮难的，土多年最虚，年事么那了，阿来搞不起些米虚。谈过年上吧，心气差不是什么去，一年我团我托，心那年下土也没多，年上吧米子点，接土马上生根。我一片嘴，只不洗茶鱼，看人家心子么难的谈事。一年年一季，其他的学务是不？俺我那人做什么都
4: 不行。啥不多，
1: 我那钱要嘛是？
4: 让我马三爷，俺我自己，我是拿老酒，阿婆不接，我说白了，
1: 我那
4: 阿婆，
1: 我那
4: 老酒，
1: 我那其他不弄嘛的，我那不弄嘛难打去，
4: 拿老酒，
1: 我那
4: 我再也没弄，
1: 其他不弄嘛难打，
4: 多谢。
1: 俺我那小陈搞不赢，我那其他不弄嘛难打，我那
5: 打不来他，
4: 还谢子玉。你婆婆还是你，马上对不起，给他许多耳朵，你给他谢谢他。
0: 你把那
4: 去打。
0: 我怎
4: 么？我是做下去，来多点几段，俺没有做那几天，还讲
1: 不
4: 完。你就是再笑，都是做下去，俺没有做那枪。
1: 我这个，让俺去演。
4: 谢我阿姨，
5: 你别再
4: 追
5: 我了。你这小狗嘛的，还把别人婆婆打。
0: 你瞧，我你把那去打。

0: 缺点感冒，感谢切完了。缺点感冒，感谢切为缺点感冒。恩吉白了，缺点感冒。
1: 我把住隐私，
0: 深圳了。
1: 他人我定这了，干起个住隐私。
0: 三儿坤嘴皮个多个菜得不是多事，不巧是你的没见过着吧？全大买不的嘴，我有啥图给啥？你也说了定这，不到就这老土过去。
1: 让我小休息。
0: 我同就去呗。
1: 马瑞，让个谢亚这意思。老你去光临了，你也让你们都用过这，一切不都给。
0: 我那没听有呗，
1: 没听有。罗琼队昨天能要个钥匙。哦，俺罗琼队够了，那年看这些去了两个去个，中队全部有，接了年把那个俺，旁边有队，旁边只有第二个送给。年看了真把这么大月子，自己要的是球队，看给第五牛面送给，王多些，俺退休金不大，大大的。你琢磨特别什么东西，让给琢磨你这。你让了压岁银，让给准备准备下的，给伊拿了，肯定是吃过一面新过一面。
0: 一次着呗，顶天先过去了，出皮拿了没去着吧？
1: 大哥这，俺让最过来看不得他吃着，让看不得那个没得他吃着，让别的过来拿点去。妈妈听不赢了，总干那点大记不着，你落一点这就要着。可是让个先拿了，点没过边没去点去，让个妈听了没注意呢，给那年你个记不用过嘛着。唉，隔壁对面的让个先拿了不给，早我做这单位呢，二零一个就是要的，吃不着。
0: 嗯，俺深圳人主要的，俺们那里没去啊。等到。

0: 我们这里有吧？上次还有吧？强子中年是还活着没？可把中年人，深圳中年人，他这亲戚可都老远没还回来，民多，退休那些，果然那做不起生意，人用个。
1: 那有没？其他事情？俺那年纪总是那天晚上干起不来，强子你们都几个同感情，今年平时岁岁生最些巧的，大舅。
0: 没这种人些，俺两个没过意。
1: 你光顾说了去。
0: 其他事情，果然那工资估计得我开心。啊，喂，俺这车子，强子先给去开一遍。
1: 哪怕是电价大，没事人工。
2: 就不下不消
3: 死，
0: 留不起。老金给你开些钱，你先去买买钱呗吧。大对的，怎么领个还活些？
3: 让个阿妹歇一下。
2: 妈现在可真是，让他人过中年肉，给么钱我交。
3: 是是是，他个让是。
2: 这里让伢子说啊，民族广东看了了差奖金，恐怖民族事。
3: 是是是。
2: 伢让了六笔酒给三年不西东，全部是路由，得开脚，看嘛，我不得塞牙机。应当，咱们应当。但政府领给喊你可不是，强子，这里伢样真没这个劲，有没见过那把？应当，俺这伢们到强子看见。
3: 嗯，嘛对的，赶紧不这么事的，咱们不能休息，给个不睡对说起去。
2: 但俺别的也懒得啥不是，给这次一年的银子也懒得强子建议。
3: 是是是是，
2: 强子。 俺那是拉着团队的，你也歇着。看收拾钱，一年年多头，头里几个马车，看拉的三三百斤，俺做哪么子干不行？三人一个站了，看着前头面线么说？八进来。
3: 哦。
2: 俺们进来。突然的说，去哪里？俺的三儿给他们打钱没？嘿嘿，强子，让三百钱我马车，让老爹不借银行准备。
3: 行，下大一点。杨文新，杨文新，杨文新也是吧？八进
4: 来，俺们进来。哦。今晚呢，去那俺爸那些，去那俺阿姆那些，新家的车来开了有呢，送家那啊，俺那个跟送汽车学校，用的来。这是。哎，来是去那你们看见的。呀，你大哥。呀，再多。
2: 是的，是的。
3: 再说。
4: 呀，
3: 咱们再说。
4: 在这里边没告诉。
5: 俺来亲戚，你歇个，我那人让大家爹爹拿我是开门多，一年春节几多，我那开车马票许多，朋友给出门打了几毛钱，让强子心许多，干嘛打进阿拉弟的车里，可把里呢维持修干么的哩？那么些苦个托你吧，龙的落下钱的个，
3: 这点你不歇是吧？这些，你那是的，你不要管这些。
5: 对了，让俺亲爸借了梅花的钥匙去，不然你我买了它。
3: 让我妈意思呢，你我有些牛了呗。没事呢，虽说我有些着有没随性个嘞。
5: 强子，等到我们歇一下，别给来送了银金胡大钱了。三个人一起在堂上一人不行了，啷么咋办有用？
3: 交给看教育的，过了的那军大有不上个事，别给来送了胡大钱，难道过来那两个靠什么你给来交？让老弟不借给我。
6: 前头俺曾经明白，伊那件事他个意，你深圳了，俺来碰上主管去，叫人来，你给熊了，说说碰上，准备外援，
7: 到底上阿家没中的就是，错落里送了也无是通道啊。让的可是个，尹大大神，强子，
6: 哦，
7: 你也谈到了你的，春秋过了，让个梅花季节，可是干了，肯定不能是救助谁。
5: 可不是俺也碰着十个月，伊呢，人家可在车边呢，让个梅花也不能够接电视，梅花让你们多钱呢，
7: 俺还老对不起啥用个月。
5: 你用过去，你俺们那里不俺去过嘛的，他都没到能行车都点呗，旁边几年有是吧？
3: 阿
5: 姐，我你个头头听到十三点月。
3: 啊。
5: 等到开始，俺来上俺去不着。你们俺那是老大这段看道路呀，跟桥的新镇路边写他们有吧？听不见？梅花的路不同俺三个用的，强子强子，新多分离就有呗是的。你分离是可是我的事了呗？不然给俺哪个通路路塞，刚没有是在车呢？第一讲了，新多分离下有的是的。

0: 一开始就可以拿拖车间连拖也没多，学过某人的，眼崩白干了啥呢？奋力路边西塘的麻烦，今天好多给些商家塞边的，我呢拖钱不行不行，塞差别去了，俺们这郎姐，能没么老把塞边的你打塞的上去？今天俺你个三路忙不是当的，学过黑里多，今天一五九，西塘那旮旯出路去，人家也真下边。
1: 这个俺得真去管不了。
0: 对对，你说话哪个差不通咱，就不是不去解决。奋力的，除了找交个停车油不新品了，俺是内部的人，得下内容就上去。随便随便，怎么随便？阿姆拉，村头，地里
2: 老金是别的，先不动，俺也看咋许多啊。
0: 用啊，老金。
2: 嗯，
0: 俺是不拿解决，让你下雨。
2: 嗯，
0: 学的。俺，老俺的爹来不是。 隔壁对俺们那个俺爹车用的，你也参与你的。老金让给俺四岁半能行车去，他那四岁半来也去。穷丢胳膊了，路不穷呢，总没去过一些。过去了，俺爸那是车过的，你那年去的见面，车上俺们那个是不是年去？俺妈家也的，俺爸那个车都没得。长谷县呢，俺总没得俺是那车子。 司令官领些，忙过是差不多。伊呢，伢差不多老金让伊的，车上伢姐妹，穷的呢，伢老金让了，绝不落空竹了，专门这些鱼。伊呢让个，俺也不差不多，老不是就不丢手，伢别的，省了伢点鱼。
2: 他这深圳的亲戚，你村里的没事，路到屯北来个亲戚，老几让个写不能信，没路若不写不得，什么了你，没路若不写不得，什么了你，我要要么这速度。像这开车的这些子，俺才得搞不明白。让路对不起啊，你让个走起，让个阿妈打叫我要我解决。
3: 不，俺这俺这都做马姐夫去了。看他让姐夫那去，毕竟那卡车去，他人过去不听不当过去。俺没心给让给俺妈妈写不去，说说说看看了找个什么事。你还可以让给你们就当有三不是了，算不算有三不是？得哩呢，你们就是在看那等么的，赶快找找去，不然。
4: 对了，才给他等个是，呀，不需要，俺们你们都看懂的。
5: 来，应当。
6: 有，应当。
5: 现在咱们这个买不起，我是给你们多一点。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拉听我听这马事。我的华子今天得卡过岁数了，让来卡过岁数。控制这个度呢，我控制起。
2: 我都是有日本。
0: 我深圳的钱呢，结账却不起头有点急着。我那也，你也卷大大钱，能大有吗这？马上我罗里的，让个交给浦三主参与去着。既然你来，点点不过兄弟，罗一千不求着。我是考虑用你的。
4: 对，我钱不，
0: 谈过的，确定管不着吧？你今年小，今年阿拉没多呢，结局都是学的。我深圳来说呢，结局些年热门的。
2: 日月森林呢，看到西亚有里，给让这米川永古老在，可是也不新个月呗啊。
1: 这妹妹给什么学？
0: 罗家的
2: 过去。
0: 叫去了呗。
2: 米川永给老在的，老出租的你这。
0: 应该嘛这。
2: 你看这些钱币呢，我让这每次找大妈先过来。 tuzu dukse meze sumjiji chin sabri. Meze lama di kandres kena gagri. Kandres kena meze di dongse manjob che tuure a. Anzu sumbo denhya di zidun dukse ra di che tu marwe a. Mila zidun da xinxia mebi na soksha da ke karyo re.
0: Yechen wu shi kai ge xie bei ge ji de wu ne ke ne nuo mo su ta ge ran zhi da ta ji shen zhen le qin jie su sui peng sam zhu bia qie de
2: xie mo
0: ke ran zu la zhi xie mo su sa du lan yu yu zhi ngai ge ju guo yi da ji suo zu zhu le le ge dou su pu ma bei
2: mi tu zhi de jie ji dian xie ma li zhang xie si gao wei ming nim duo de bi na
1: 就最后是曲子记录住过的 真正想约下去的嘛这边让明星大国当土内阿当土嘛这张强都很麻烦的全男人的命是嘛当前扩宽那嘛米个多让你问明我是被强死的人民多让我那超权的民多让你等于拍出了七百亿成为儿童兄
2: Pagay tom deni, laki ebe sora si tu. Rasim ge suyu dhugwe, ngani nyingchi gi, moran bejil xia, sosu shen zhen lu zhuzi xie. Puksam dhugba dhugwe yin saka che, reng yu ge gya tsu dheba ma khenba, xin yu ge yobu kare pingre. Kesi chen wa war shobi na, ran me zhi gyeba digre. Changza, changma zumari, zumari.
0: 你也没让这样被刺动 접시 직부들이 신거유배
2: 라디제 다마라리샤
1: 유야 하주요지 잔다왈 타부도 두스님도 용토부디 창면 세바하 구지 지심 지리차베 미니르 니츠 카체비니 님도 당린다 님도 당주求리 대야 포초스그리 무란주고 비질 샤샹 그저求리 잔 그저친예이바
4: 다시에 기니가 깨지 마셔다 가서 옵니다
5: 와랑 범무 청주
6: 제발이 나 주도 맞다
5: 와라 달리차
6: 좀 봐요
5: 지도 서치 창부 시자 요시 라게 세시체 카체니 허르베 아 카체메 제대로 라게 가는 거 좋지 카체 아 레치다 지지비
6: 小朋友们把我们打不住的呀<笑><笑><笑><笑><笑><笑>
7: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让听唐古土地让红过阔不得连不忙过也不同去你还是也不拿了没听过你从来也看不到上去
1: 俺没子见过我当下

0: 华子，华子，他遮住啊！
1: 华子，爸爸每次在坡上有伤，大概对不看阿嫂。

0: Babe me tete. Jean le kyo man shu ta so. Babe chebe le gde zu da. Chebe ge ji de zu chen su de. Baba nga ngo ne. Ngo sa ya ra ri xia. Man zu chen za le.我们宁静不听这些月不低俺是没必要杀的孙那么些了没必要个真是我白白的切不得住真是的 我是 我的控制色气 我的控制色气 我是
1: 我的控制色气 我的控制色气 让这个马萨阿色气
0: 가르뉴시 교

tinte yagala. Wa raso zi zhe ne, ngangu ne, lo di himindu.

0: 呀呀，哦呀，有松啊，哦呀，呀，哦呀，呀，李三，拿近一点，休息。呀，李三呀，
1: 拿近一点，
0: 哦呀，哦呀，有松。
2: 哦，有松，养不动。
0: 进进，你
1: 松，
0: 哦呀，
2: 还能搞些。
0: 呀，连都松，哈哈。
3: 呀呀呀！这个
0: 是，杨铁桌椅，
2: 对吧？这么，
0: 杨铁，
3: 呀，来一打，休息。

0: 这都挺贵的。呀，
1: 卡拉索西，
0: 华子，卡拉索西。巴拉同多虾米多个？
1: 当过年呀，我去哭死。
0: 巴拉，谢拉去个天。巴拉。巴拉。巴拉。
1: 老陈，
0: 巴拉，巴拉，
1: 老陈，老陈，老陈，老陈，老陈，老陈，老陈，老陈。

0: 小酒门，你妈香。
1: 你年把那爷，但那个休息的是，你那拉出车间路的，你看个熟呢。他人把那土着绿那生不结的鱼，看他写的单白书，光土着不写着鱼白单谁？天水不了口生不结修鱼呢？把那个他人啊，跟着那种鱼名好管要嘛谁？你现在可不顾，穷对家里给不起呢，根本瞧不起谁。一年年把那些，他不晓得还是穷逼呢。祖龙年节，俺到华子了，他妈去修鱼。可是你还没干皮呢，人家不顾穿了等你是了谁？你阿妹，听我讲，你这嘛是死的，那我给不得这钱。谢大下不去军，都到 TV 要我写张军去是啥？他寡多，米路吞不起。你那谢谢谢呢？刚没写张送也要着送给。虽然了这大出息没皮呢，那么啥吃着那个天是啥？一年年活团队，你这面不卡里呢？咕隆啷个接？多少是没这边一年，那么咱谢谢等个谁？吃手钱了呢，收点钱了，你们看些是烂土面，光给送钱不得啊？我人那完了，我人那完了，别的心病呢，都是咱烂有别说是钱，让给哈姑妈谁？听闻你天蒙我去华子这一节，哪点点突然出我三不去？哪点点看这斯卡车位那三不接第一个月？一年谈的，路不都感觉哪年的送去年没得？你心难了。你爱哪面别说许多。

0: ཉེ པ ལ ཆུང དུ ང ཉེ དྲི ཅང སོ ནང ཅེ ག མེ སུ སོང ཤུ ཁོང གེ ཆང ཟ ང ཤི བི ཡིན ཨམ ལ ད དོ ཡོ ཆེ ཨ སུ གེ ཅེ མ ནེ ཨམ ལ ཁོ བ ཐེ ནེ ད ག གུ སུ ཤུ ཡིན ཉེ པེ ཏ ཅེ ཤ པ ལ གེ ཡེ ཉེ ཨམ ལ ཅུང སུ གུ ཡིན ཡ ན ད དོ ཤི སུ གུ ཡིན ཅེ ལིང ཡེ ཤི ནེ ཤེ ཤུ Amlala sungjeb si su nir siya. Rang ba la ge rang che tu si. Kong chuan be chi, ke si rang ge su su wun yu xie nye si cebi yi na nying giri gong bu si. Me si de, nga chuan da si ke me. Yine nye rang xie. Me si de, rang ge nga wun yu xie be ma do. Nye rang le ge shu xin bu xie ge mu yu. Kizu na la rangba la ga nang xie zhe tanda ga di ki ne tando kangbe kya nga dem tuwe ma se za yu rang yu zhe za yu da kya yu na kim tsang di ngar xin ne zhe tingwe rang dong xira tong yu yu zhe yi ne tanda nga yu za nye chi ma ne rang nye da gib che cawa ge zhu yi
1: ロジソンウェジ
2: 老陈，你这叫了，老去清查事，让人打没吧？我同到他个人，刚不嘛那呢，还去买买首饰多，中路面别的通个月，偏计人头都不多，通过钱没用哎。华子那他个人，如果到此切入清下，我让人打没。让寻进去，莫是等个月大，莫然给让了家家讲起一四个月吧。谈到让个月期间，你穷穷起面子，那就年岁别上当多啊。拿了体外囊大面，强子要的嘛，其他厂娃全部他居多。干把学不学，穷啊打工钱，谁个学买起呢？听这你卡不着的。让老对不起啊，亲娘趁他藏不起啊主意了，年嘛让能些，年过了别的狗用不多啊，我这让别的接不着，让皮也饿死多哎，让了军心那要嘛的，还得堵车的。老陈，开始吃起么月呢？上个俺就忙着些，还吃么子吃啊？听这钱呢，之前的年让菜还用到还不着。老陈，我估啊，
3: 可这种说，
4: 这是几久的？这生不着。
3: 年还无语，阿姐，今天要我是不是炸的话？
4: 我。说不着的。
3: 听闻信不是卡住。嗯。爷爷，卡住有卡住有啊。
4: 让确定你说的。
3: 没没，那是我的个事，搞不远，差个远什么，信不着。第三年，俺住年还过远了。不过压个顶是啥子酒水？
4: 爸爸要我听这，我也管不着的。
3: 让几不人上不上去？
4: 我姐，
0: 这人不是不进来中啊？是，掉回去了。你来家那边，你去老家吃不下去。这边，呀，有事，让给你的。钱都得完了是吧？妈的，娃儿的那别的下着下，你的那学过些，确实有他过来怕的话。哼哼，
4: 爹娘里面那卡些啊，这下，跑掉过去怎么着？多来喝不到酒去。不是，
0: 卡些多。老金让的娘的来怕的话。
4: 你的确实他不去，老金让的去转转去。
0: 阿姨，兄弟差不多算账，行不要紧？
4: 让爸爸舒服些了，干不起啥活的，是吧？让个他们这边。是不？我马上。
0: 俺们中途人没多。
4: 是是，菩萨的饺子钱，婆们啥的别吃消息。今晚上了，得来要买的。大饺子钱，看忙了，明天拿马拉过来请咱，出货多钱，跑龙了家的要是。
0: 俺中意的，今天妈妈收下。
4: 可累住了。
0: 哟。
4: 收拾起了。对的，唐总啊，一个钱不提着，你妈同谁着呗？呀，对的。我二十年跑不的，全部盯着看这一拿。让对的，把刚子的拧结起来，拧就不是天下。这股东啊，开始没让爸那个水皮呢，都是。
1: 找不卡住用过嘛些？
4: 钱子，
1: 对的，让你，活不得了，东西咱能打个老不了是？
4: 没得，老几日的，退休人过去不是？给咱做哪个错了就对的，俺的老周的，他替我那太阳要嘛些，让给卡的巧些，让给新个月，让俺们都多一点点给要嘛的，心么多，要出出钱用。
1: 新的龙是这样的要买些，人家是拿了农具去接待吧，吃下的。你，的，咱们没让个两百的买些，得速速来些。年三八，我把那个那段地，你们今年准备那段买些生意，起码到米算不停这，肯定是创销交易了。俺做老周，但是能干没？我那人，老周当的阿拉所长主卧没得。
5: 给个公司住院子，来个年假期，吃完些啥都，人家同样要么的。你给让收，从人当我们这，也好许多。
1: 是呗？过得老松清没？底下底下的人们说，看这过得老松，给让欧元两个住的呢，咱们去六天多吧。他的价格比俺做，出轨那么多，就是生不多呗。给让谁的？老周第一天了，咱们可准备多，给这些开不得，看见不？
5: 天气下雅热，从一这个日子，老周给他能按做，估计要不要有点，几座人楼给组成了连接不用的司机。
1: 大姐对，周了，都这样些，我那姨，人家这是吃完西米多，钱能往二八拉了，那最天真烂的，其他人是不拿了，开生不买不用不是，天真生不下开吧。但这是，有些呢。
0: 怎么着是？他是谁吧？有人打他动啊？出
5: 来没多啊？让厂个塞不进去了，用厂的伢阿姆拉给俺你们送到我手去。
0: 俺有句话也恰恰写到张所票过去呢，阿姆拉他咱那多少天的工嘛的？伢来等我那是不是多？喂，他到底今年么么月？啥多少？嗯。 都是那调羹菜嘛，俺估摸明白，都是这菜油的。俺菜牛油，偷偷的买几油的，对。这下，伢啷个给做些鱼呗？买几油是啥些？都是这菜香，我没吃过些。人可怜呀，搞不定这很热的啊！俺我那菜牛油，穷都到这，拿了俺们那个今年某某看水不通的，俺们这来的，冷三连接三的，今年今年可的。 楼有干的，提不及时。弟弟今天光不卡水嘛的，除了咱的用过嘛这。

0: Terin shoge, kakoya ke jintu shi, chita lakwa nati sha. Kese ngidu, mwishi nga mekyo chungu shi, ine nye ang thamu lembi da. Nga zu kalowe zindra nage bu kutu zu, nga deje nye chungu du. Nga chichu langko tanya yuwdi, nye pala ke jinshi siki, nga rey riku jinje, shuk je gobi yi, kwa mwishi mba kakro zhe, ke midu.
1: 我爹爹可多，真是奇遇。真是可人。水泼么？腊月差不多，我也来搞不。我是和老哥在么城玩儿时的腊皮。哦，腊皮行嘛噻？就是噻。要是水点不大，苦心些哦，点水退不。你水别上心了就是啊。我那全部来别人，这是得喝啥的啊？鸡巴真别泼米撒。让给点心鱼呗。
0: 俺老听了前面的人内有大新贵呗，让个人内的谁呀？人内是吧？几个谁呀？人，几个呀？刚去呀！强子个阿姆拉特人配送啊，让土狗西站登记，让了老师接不接？咱们家些是东送给，绵阳就最先便宜的。
2: 伊那给孙啥的，学过那几不能新事，该几顿子你们几真够对付是的。让你大人去北京创业了，过得给不接待别的，过来那个米我们几不多还过不是。你让你给谁有的还过穷哎？用啊，你还过给，让他的俺也瞧我没穷呢。
0: 前头有马是吧？给这些前头有马是吧？一年别的都是代理的，哪只来的可这些啊？看他名字啥的，都是改就是吧？俺就拿了马子是那有马谁？俺们进不到三姐，做药退药的，月底的三餐能可这些不是？ 让肯定别亏着，可是这个月啊，拿了卡拉塞吧，这给我还要着呗。你让你给几顿子钱呀？别的三姐得意是我不是呗？让了那次来不月上心不着多，那次随便的，俺你妹子的肯定是给我着。让你这是你那边去创业用着了，过得给不接的，可都过得成着啊。
3: 咱们是的概念一般，别的都是的，你可对不得，别都是的。大姐，这，小姐，我这没事的，小姐，你他妈这，我这，听这东西耳听嘛这，既然你是个三八，没，小姐，花粥了，这让阿拉说这些，既然你们都认得东西，可这是，没，李强给他，我也没，强子。
1: 我就知道三小啊，是，克里因达，是，克里因达，迷茫三多，哦，我是哪呢啊？托奇，对了，我的那是哪呢？吉达罗，土生血，阿加拉，
4: 哦，
1: 既然你的多是血啊，你我见了，有，克里娜，哦呀，巴斯马真呢？地址吧。
3: 华子，华子，华子，华子，华子，喂，姑娘子，你睡不过去啊？没见不一遍，
1: 俺起来，俺起来，我真的不过去，
3: 俺来过啊。
1: 给我姓贵的，
3: 我姓过去，华子。让给俺我姓贵的。
1: 既然俺，继续让我干了。小陈，
3: 全面。

0: 啊，对，可是，马队，确定搞不？确定搞不？
1: 年龄了，把衣襟收起，底部门面不硬的，那您伢子手柄做的，差都烂这样去是，让我不洗不洗都干。
2: 老弟，让的，我话俺们俩明个点个去用，底娃我嘛花死着。
1: 是呗？
0: 是。
1: 我那丈夫洗不洗的？让几万点用的，俺拆开选，把衣襟明天也得不要洗。
2: 今晚明个用的，给俺谁用的？
3: 你是给路口求不呢？给人门口拒绝，他怕人。
4: 阿姐，强子杨梅，
3: 我知道。他们那么阿气。
4: 强子杨梅，
3: 干哪一个？一万的，那么三千吧？
4: 哎呀，我也是。六千的，条件两个强子。嗯，走的。
3: 现在，多会财务着的。
4: 多阿拉多少钱？
3: 这个是年底，今年里啊，新人。
4: 一日，他不来。
3: 也强子的，算。 看过几段，俺们几个是，对面抢是业绩，那面几个是，俺们弄的抢劫，他都就没机会。给面送卡这个钱，俺面子吃个大大，赚不来的。可是俺他妈听了么久，阿让吐了么久，他都我看就多少九个满是，你俺们出对，你阿记得。
4: 老师姐姐，他那俺舅爷强求不要死，上面俺姐都是土路主要的事业是，俺姐夫叫我的我啥子轻仓就过月的，俺我内心没有喜事都玩个团大的，你吃不吃不烂不是的？咋这是这是？这是啥啥啥？我走了。这是人物级别的。弟哥，今晚能送吗？这，请茶不？嗯，这，茶不茶不的，老周让俺这么的打。
5: 要不看一下有没有交税，怕压啥的，去看过些啥药水，让了铺定这些贵病了，听也去看个药的。
4: 是，光着狼药水。
5: 大哥这，我给你对，听我些啥情形？谈过连着够了，错不了几年没。
4: 是是是。
5: 你要这些啥狼药水？让学的，让错不定这些呢，你随我们都要用这些啊。
4: 没有意思。
5: 让个阿么是？让个阿么，人民那里定这些的。
4: 要不得，
5: 是的，落地给钱咋说？拿了多少是农民？都不是。你听清啥意？让个所谓是咱年水平，但是让个上个学啊，你过来那可对下下子，都落追吧，让个头牛一边啊，一边。
4: 是是是。
5: 很多，看到俺那边说，年年这小姐姐，参干的，你可能牛嘛是？姐子，
3: 是，
5: 叫个多少钱俺能行的？莫让了。
4: 鬼鬼什么凶器我给你，哈哈哈哈哈！你老姐让钱队员上班呗？
5: 是是，钱队员，我们有那点牛头马大，哈哈哈哈哈！让渠道，格勒克斯，格勒克斯，哈哈！让个俺家真幸运啊！
4: 今天你婆婆你爹我不是给我买些，爹让我们收拾的啊！今天谁呢？今天就拿了破木枪来了这个仓嘛，俺就拿了，你也去不是？等到八周了，今天看着嘛那是，干脆都呢。
5: 老皮队，写了啥不出来有事？
4: 哎，
3: 是。
4: 俺就那湖北中学老弟给拿，俺都不喝醉鬼面，你唱个第一，爹看见了是了。俺湖南大学三甲能学习，你没过了，俺进了学习学，广大朋友见识你了学习学，小俺俩的光景也就是，来个做个的，看个参谋就是了，等到俺姐姐这样的。一年俺婆叫我送走，农队还给几米多，是吧？
5: 嗯。
4: 哎，是。一年他们的。
5: 哎，
3: 今朗谁啊？你胡桑的没中了，不过这穷要嘛谁？嗯，
4: 苏桂娟呢？应该嘛吧？明个了去呢？俺俺就我先不用。你也没多。
3: 啊。
5: 很多哎。
4: 啊，
3: 罗西拉斯主意。
5: 啊。
3: 那谁？
4: 顶这一年年让了自己年轻一点，
3: 大神，就是这年买卖呢，今晚没我当肯定是第一年一把啊！其实俺让人呢，老阿七啥药水？走走走，
5: 阿拉东家你老看看去，新年药了呗？大神让人呢，都是在那破坏用不着，特别耽误。
4: 你搞不得，
5: 老阿七。
3: 那是一滴。 的这里。
0: 强子，我看看钱对不对。
1: 当年新年好过时，天堂送我呢，虽说钱没拿过也没多，我那时候过来模特跑过一个那不的就是过瘾了，连干的，年终就来点没多。那是看去的。
4: 应当应当应当，大车感动的，动动明了。
1: 那是感动的。
4: 应当感动的。
1: 马太里面也没情侣。

0: 喂，罗永斌，叫我对的，捏上了他鬼鱼，这个底下捏上了矿泉水的，好久没记着呢，想钓鱼，然后对心不多呢，捏所当的，得直接下小，急忙上了退水鱼队，也得解水呢，都得不住，等到退水堵了这个，捏得不自己就下小鱼，然后下不能洗。누부디게쇼질샤하르디게쇼질샤유실콘야다나알콘야소수샤유다디네토도나쇠나가니고쇼구디야구미도사나지차가시고지마토도로시너장게창스해가교창스세프싱그시토도디갈사지그도시야부다가라도얼마트입치토비기그시미마기기겐수바您这么子说嘛是不啊？等多少？说是菩萨没有用对药嘛是不？吃给了，主要顾客全部得个，让老三照顾些。
1: 让开始呀！
0: 我做年医，接着杨家长来接病，没中。我让你上上你，前些把三个了上上是吃药些，对我托。사장소가이미나라니게세입신것이봐너니들의가가채도예시기장애님도고제루지루니마시너니사장제장아님도소화견도요마시니우수제대교이딱다계란주나래슐레신예시고우유자나라주도스님도대교시초양배지동기소화디기에차비너让给没给懂的同居没吃吧，你别笑，让西瓜全部进吧吃下。我做结果呢，俺们没事有事，一年年西瓜的，我做结不结果比你，啥样的有嘛事？我让了搞不有事，你让别给直接你这些，你不出那，有个嘛事吧？等到，天灵卡拉的他们。看了自己说，听我，让给我节目学会一点着，让给我李大生了，扛着几个月着，我你看了的三三百几了，差不差不大，可是闯不出，给吃吃米的，跟他用这一切，咱们年岁数了不，让个军人是肯羡慕哟。
1: 大圣，
0: 美珠，你让谢我。啥？姐妈，叔叔跟队友别做我事给，让给叔叔怕搞不起事，没催我，错搞不起你，讲不明白起，每次给队，明年偏就搞不赢了，我那个每次给不起。
1: 大圣走嘛啥？
0: 他在对等这些嘛事，俺老八辈，抢不起就嘛事，你还不为了三些土地？
1: 俺让你抢是给这老。

0: 地个清白沙场以内，念上了。不接给我吧，是，我让些查查书。
1: 梅竹，不过是秋末秋，咱们联系，苏大见面的联系。我李大生的，让胡梅中了不梅的联络关系，起码我爹爹，不过永不是生病。梅竹，这次是你别的，是那娘爹皮，但我昨天送早，让吃一打。我李大生，可我要不起这个事啊。

0: 我在哪些狼多啊？哎，在大山，三对谁不记得吧？看住你吧，孟水去了，抢三把是人家住你一边。嘿嘿嘿嘿嘿。把周老先生给送回去，明天孟水去住你。卡瑞，
1: 卡瑞，既然你孟水去了，看这个住啊。看看这个，既然你昨晚也回家接接爹爷妈这边，看看这个，是。晓得。
0: 用这个是，看来你上班看看去，不会再没人上班去，看这就叫停止。用这个是，用这个没，用这没能看看去我多，这咋去？让俺学的，看来你看看去印啥的，岁月写不着啊。
1: 哦，咱们认识，你写不？啊，是。
0: 不过的呢，对的，能叫明年就拉木工交的这，给这停车歇歇，也对啊。
1: 这个哪里多？咱们让个说四个月呢，让起了没有呗，大姐。
0: 呵呵，这俺们进了，俺们的这明白。
1: 钱都没入了，起了没多哎。
0: 这早晚的嘛事。
1: 钱都用在干啥？
0: 就要面子，落下去我上去。
1: 给我们就能开车呀，姐姐。
2: 你每次给我的，让个三把都玩车不能行，还好是待会儿呗。每次啥的，都会干了三路当苦事，平时闲着没不快乐些，人家开车我是呗啊，你们几个开也没多哎，让爹给顾着，旁边开车多哎啊，开开轻松些，过了点那开开车过年的俺的老周日，
1: 大个人，
2: 你让了些我，俺能行的。
1: 表面心里念不定真，虽然嘛念不赢嘞，就别拎了给个人。我那是，
2: 你老早你不到店去，不过今天街头要嘛人，早餐给准备别的钱不是的。
1: 钱咋呢？

0: 他呀,他啊,其實。這的都都住個。他的是給了給我嘛的。讓不落親親的嘛的。韓立方的培訓單的。你那個就是做呢,人中的面子的,切張炸的跟清明都啦。這哪不,也不去吃魚。所以這蒙牛的爹姐韓立方培訓單的這個啊。都寫幹就這樣子,婆婆單,所以這蒙古人呢,其實的人自己婆婆單,而你就寫單呢,吃也不去領給。
1: 这样我是恰恰都是也做苦下了你让了别去打压的韩立方给吞下沙的日子去了呀你没有我了呀慢慢细细的南部了呀南部帮部也不去要的韩立方的我那也要多韩立方跟踪店给阿们那个班的名字也不去那热闹他是温州传媒强国长
2: 韩立方从康，公司康冷叔，每周三遍我韩立方从康。林国小兰起，杰克洛车开出韩立方从康。狼火动物汤，卡拉萨瓦，一年为个八百四十六人次，预防八百三十康度撇汤，预防八百三十康起，日本美白，娘们脸汤，吃的难吃。冷血团不汤，刚拉四处狼吧，八百年在汤，轮中八百皮年，四个七八所及，八百年团月次。 预防包括张三康的片面，人民啊，娘们脸汤吃的难吃。预防包括张三康起七来米年做病我，帮年举得胖，包括张三几个月呗，过年皮包了，各是修，他的卡巴的见面我用啊吃吃。预防包括张三康起七来米年，看见八卦了，大讲七百四讲龙就吃错了，人民啊，娘们脸汤吃的难吃，八百年在汤。
3: 轮中八个皮年，三个七八岁的八百年头月岁，预防八个长寿康的皮年，人民啊，娘们脸汤吃的难吃。三年，还是长期养成老人，活大安卓松。录制卡巴，两个月估计，初期松啊，积极给。
4: 是，这点我开始注意，养着吃吃下。
5: 这干不吃的，十字花要得是干，我老公巴不得咱们马上上去。
4: 这张罗吉帕卓这主要的培训期的，
5: 罗吉帕卓这主要的我那也要是多忙死人的，这张是得意，也过是单的，样式是热恰死。等我做的，这是真弄的，你那老的也开始下岗不拉手背，出去预备，你面子单的蒙古有了吧？现在这出去小狗的也可是不起多的。
4: 罗吉帕卓这主要的这所以我那也要多培训了，这讲价的薪资可不止，进球不多。
5: 等到这干不大，出去买个做难点的钱不多，现在。
6: 这主要的，这所以讲呢，罗吉帕卓培训那罗，
7: 因为人工刚进来，国家当初就是过瘾，团结三百四，共同在刚进来国，团结团结来这么个，刚你也了解，况且国人我就没有过他，故事过瘾呗，通江去培训，通江出去那年，人对人比赛一年段有些团结七六七巧。
6: 那来我的天呐，你在俺了搞不起大雨，就当得人家钱啊，罗吉帕卓很高的团结。
8: 日子大啊，用品，我呢，干了些大看不着啊。哎，我看不开外了，干不起大雨，可得是呢。罗家派出很多的困难些，看不开再给呢，干了些借口们都，特别受不着啊。

0: 让点个古镇破败卡西路啊，看看清啥去？过日子呢，看看去过年的，俺在老周是。
1: 那么说，
0: 你让些，俺能心给。给面洗个年不的这，算那么两笔呢，就别领了给了。
1: 我那啥，
0: 你看老周你不多点钱，不过这街头用是，周仓给不别的钱不嘛是呗？
1: 钱咋呢？
0: 老周给开心多的，开心没多。你们这啥时间？俺赶紧找个小区，俺屋头给是给。一年老周破晓个心的，明子他去啥的，看看写不上个样样样嘛是。给你抢死给不着，让给捡起我着的，
1: 让给捡他进不起我谁？
0: 明子给呀啥的，引住几张谁？都是抢我着的。
1: 引住几个才没送？
0: 这他哪几个人嘛？
1: 他哪好的人？
2: 其实。我都接受我们前面的
0: 其实一年岁我们就是
3: 哦咱们啊就这么说到时候我们的话肯定没有现金李大山顶着天葬了那么滚出去让四边给家恰恰要的呗啊
4: 陶姐
5: 没证
1: 你点给我妈是可不是让四边现在我们唱过去
5: 没正，俺做吃过的，阿拉东亚了干卫生，阿拉都是从不打个老外去了这个人，是吧，老金？
3: 啊，是是是，俺可不是顶这人，一年没做大生，顶这人民多，大生给五三届金章奖，拿六届，拿来吃咱前面嘛在，让了弱不姐姐没花水，让三郎的那给些吃的，大生也都是你讲的。
5: 是。
3: 是，更多是话吃下你。爹卡啥对啊？军给给钱，干木头是个事；军给给钱，干木头是个活动卡些啊。
5: 爹，
1: 我几个亿？
3: 是，哦，然后嘞，你先把女的，十三堂过的卡最懂你，你不联系查个狗日，你不得肯这些呢？哦，然啊，米钱不得这么大大。我打两个阿姆老家的，让大次去打，谈得起路了，难打起两个参谋钱。那么呀，省这去了嘛，所以缺卡最多，看他年的钱多没多。
5: 是大没中，年点的啥，得了嘛看不定这几句没多个。俺在那呢，大胜了那个解药嘛的，俺这的爷爷抢我烂烂不行，抢在吃下边呢。你家多子查着亲不人么都听我意呢你们看现拿了抢我这里去用过的单是吧强子
6: 嗯是阿家美中困难你见不算是写了年弄嘛是我让最过来那几个的苍茫马小白所定着的那种装机家人们多叫大声来穷岁
1: 要命都是没那你苍命都
3: 让阿里古大让给这些当爹的呢其实身价是随便
1: 你这是怎么
5: 样在美中让给唱过唱下写过了的让老爹给爷送走不过老师给你其实是吧俺说你你最可怜一年去牛去三三四年的开启去凭最哭不起来的事
3: 是他个让是
5: 然后的大胜了现在可怜要人谁东西啊中马人了没人空讲情嘛是俺的老兄弟可是干了阿拉去中间去可不是让这什么都不去跑不去去的这里偷牛鱼的一年你哪个阿妹我哭不起个日子爹呀啥啥啥
3: 喂多少的等给你跟这里啊
5: 可是跟这里是
3: 搞不起死的
5: 嘿你大哥是咱们教育做的苦你老哥亲母就要钱都赢的
6: 八周了
5: 哎
6: 钱的刚没卡的唱过人了
5: 给这一个这个唱过一把恰恰都给这个最猛一把恰恰就是的
6: 来学的来学的强生你不给别学我三三你怕了一起有吗呗
3: 你谢送你
6: 钱的你也谢送你
3: 哦你也谢不你不得了让给一起去妈你不得做你妈先把车修修
6: 유교 삽 차지도
4: 제토 제소
7: 디쇼
4: 라브라샤스 서초 좀 해요사
7: 재미심도
4: 쇠매 강고 샤유 셀라 쳐사스는 쇠매 쳐 레스 가르나서 잘해
7: 메 레이키 메 근데 체키 메
4: 잘해 유는 쏜다 야 화자 클라스 와
7: 창자 다 로치스 주위 산디 대제 안저 요규 대노 让俺们来去逛个嘛，是呗？
4: 逛开去逛个嘛，是。逛个俺孙大学住个，同三妹呢，吸收的些松果多啊。
7: 给去昆仑买的这嘛学习，让他的亲戚孙子还雇员嘛的，他们每次去生就不来员嘛去。
4: 既然个娃儿那么能行，哎。
7: 娃儿给着个不了，没钱干了，那我做做钱，您这么吸不起鱼，所以他呢搞不吸不起个的。미 포모데 손남 친도 하브스도 수요 남 친네 리소트 리스리 계지도 오네 틱송아
4: 망소 겨세소
7: 와르타데 녜즈 비상 차자 따초아 야르야 주리 김잔 심탁 리샤
4: 투치도에
7: 민도我叫王民도做的娃儿什么做的到这娃儿给让你去什么的
4: 去什么的我那前呢你娃儿了这会是这些啥都是得不那些你们的消息
6: 让个元气学的，什么都想不到，看你写不几股人民多。俺之前我娘忙过西拉月的，因着俺比前边做米，用手来出车也月的。开林个，
0: 一个门我得了新个月。
6: 来开林个也去。
0: 开林没？
6: 前头学的，让个米拿了俺英年没肯这许多，一才忙了多啊。
0: 弄差不多，压力贵不？
6: 得元气了的，走嘛嘞，过年学的。
0: 给不帮不，干不团队占牛牛。
6: 提下俺妈的。表示着
0: 啥事给起学的更是可以还不买给你什么也可以
6: 还不买给你什么也可以呢更是三六月的啊你刚不在有存起的什么着啥啥样了嘎不你样了嘎不切磋啥不你让给元气自己不得啊让给谁不知道啥不龙狼的不刚才的对啊恩赐一赐全都弄个没吧人嘛的
0: 人恩赐心没吧？
6: 对的了，同桌夸不出去个用度，
0: 说夸不出去都是。
6: 元气忙过停车月呗，跑不长速的停车。南开公交票，年不到短途年要嘛是？哼，
0: 哈，年到了到了就啊。
6: 呀，同的。让个元气得走，年米拿了，仓么结钱这些，让米送他。
0: 干吃个？
6: 米送他。
0: 不让这些。
6: 米送他去。让能先给婆母顶这个普贤大了，你妈爹呀个钱多，你也多瑞钱呢，满个钱多，你有事谁？

0: 你想。
1: 陈婉儿。
0: 让叫我们说一遍。
1: 提里内松。那你西车没多。孙车没多。

0: 你卡着这？你吃过嗦是多？你没事的？马追的？你吃过嘛是啊？你同姐姐之间看起也挺熟，怎么这么多的？
1: 李强给这种哎，听这陈局过不了？呀，可把这个。
0: 建立堡了，可在这？你的毛子哥，黄金不进这？
1: 我让子民先问那些呢，黄金不是，工资当然了的。阿咱俩可最牛啊！
0: 这真去打哪的？真学这去哪啊？
2: 可得真学。
0: 去让给建立堡记了，我们你的毛子哥这是去哪的？
1: 用啊。Let's。
2: 建立堡里最新的药呗。哦。
0: 对啊，你阿家人了，姥姥我们的没记录。呀，这些的。那些那去长不远。
2: 啊，来不得，来不得，这些的去啥？呀，都是金牛的，对的。
0: 哎呀，我穷些。
2: 你看这。建立堡。
0: 黄金不是呗？
2: 今年还空没，看他黄金不应该来，俺同牛没，俺同牛有。俺同牛有。可对懂吧？俺从不住的，表子多，表子给你女家进俺这去，行不怎么多？
0: 要我解释一下，建立宝就进进了国民的毛子股，
2: 光条没得。
0: 俺同多同姐。
2: 没事。
0: 你看这。哦，对。
2: 嗯，
0: 谈到这个真干的过松啊，建立包干给的卡。这个真给卡最天下的着吧？可是第一干了药呢，还是找不到。可是做过干了药呢，俺那的。
2: 吃过。
0: 嗯。我的去拿最强子，俺最玩这边，你这吃过的。我这他可是被框住了，不过第一呢，警察听这情绪。
2: 年轻人
0: 修过，年不的，我那胳膊里，空路没被，两个停车车间，俺是当的，别的，弄个改装起个月，一年年轻人修过，哦，个人过西不大，去那个听个谁？不的，三不年不去的没，老亲戚上咱们再不是？
2: 怎么哎？
0: 的，
2: 您这团亲这么多，怎么没得？
0: 去那子怎么子图呢？
2: 俺就是土民族，
0: 我这个对，对哦，晚安了。晚安了，这这这，听这么说的，听这听那么说啊，土了些嘛那的，不的，跟这这是呢，年轻人了学过，可不是我那控制了你去，控制了你去，咱们这没那做这些，我年了几大，控制学不起两个月，
1: 学不着，
0: 哦，年学不着，年学不着，年级别不，年学不着，
1: 哪里给月，
0: 不会嘛学，年级别不是吧？
2: 沧马军在，
0: 这这，今早我让了药水，可不是让给警察听这情节，今早强子来得及，
2: 他的血压的清不差差的，
0: 听这马前呢，他的言论就听这情绪呗。
2: 让给军队内跑了，给个几不大，给个闹不下，我这血压，大嘴不听这情绪，
0: 让给军队内跑了，给个几不大，给个闹不下，我这血压，大嘴不听这情绪，
2: 让给军队内跑了，给个几不大，给个闹不下，我这血压，大嘴不听这情绪，让给军队内跑了，给个几不大，给个闹不下，我这血压，大嘴不听这情绪，让给军队内跑了，给个几不大，给个闹不下，我这血压，大嘴不听这情绪，让给军队内跑了，给个几不大，给个闹不下，我这血压，大嘴不听这情绪，让给军队内跑了，给个几不大，给个闹不下，我这血压，大嘴不听这情绪，让给军队内跑了，给个几不大，
1: 我是，看那你，我那来老不起人们的话。强子让伊呢，但让老可在里头，他都全面个两个讲起来，同在这阵卡住个，只我用过去呗。我阿妹阿舅在了解，自己管理处，把不个你是想着他个老不学住。
2: 强子，没信阿让舅拿，就个解药嘛是。
1: 이내 참고배 굴로 삼아 참아 채우고 닌지지 되고 자라 수마시에 냥아스네 지지에서 남아고고 우체스 포모 고자 갸체 디사 나도 진작에 된다 수마시에 그지스
0: 제자체
2: 니에 되는 야구 총샤 된다 대 주부르 봐
0: 가 주부르스 뭐랑게 근데 수도
2: 뭐랑가 버치기
0: 뭐 친지 손자 신이 요 말이 공부 잘 하셔 봐 장게 되게 키우다 디나네 등부도 양의 장게 제 등부도 돼
2: 그런 게 니는 염수는 거 있고
0: 장은 염수는 아니
2: 쟤는 예 워미 이메시 다 야칭맨다
1: 예야
0: 워미 이메
1: 장은 디게 나는 직동수
2: 예예예예예
1: 부부디 구구시다
0: 구구 장도 재미도

0: 喂。
1: 杨先生，那么大个啥不吃下？吃都睡去。哎，你让谁哦？特别是你妹的，就说那路边，先不到拉江下边。
2: 让姑姑一边啊，家婆娘拿了马路去，没事你女人打是不？
1: 是你女人呢，恐怕接生不得，没钱的用过嘛的。哎，
2: 你都两个亲过。
1: 哦，
3: 强子。
2: 罗主任还是要的，去了下午停车跑不动。让伊呢，明天下次劝车行不动。
3: 嗯，
2: 都是罗比呢，那个热吧？叫我去差不多就过，土路那么的个，南山去出海去，叫我去去，快点哎！
0: 有事，天冷个嘛的，俺怕罗先生。
2: 让俺们那个干部呢，你也冷不？他的罗马的，你看女婿，
3: 干嘛你也不去？
0: 你可别。
3: 你可别。 让你可中也。
0: 你可没多。 啥子鞋子啊。 马可没说的许多。
3: 年年啊那了。 特别啊没事的啊。 俺马可没说的。
0: 让学的。 阿加拉给俺拿了年秋月的，可是钱呢？他多，你阿姆拉给张了吉拉多少过去？吉拉还是？让叔叔对的，呀。你还是？地那了，中国多，俄罗斯多，最大蛮能好吃，三多多的牛肉里多，让个鸡冻的，可是长毛搞不穷呢，你们这家人打球去。
3: 给个干学校，让个接懂的。你也干学校是的，让个听个起的。
0: 今年可把听个了，也没读书去，让给老早学的，你那边那路的，我让你给干学校的几个人都给打到。
3: 干学校的是吧？
0: 是。

0: 我们这些人用马车，过年啥咱啥问你？
1: 通通地干了，那面阿妈达，我妈人多点，快用过去。民宿们达差你，让个托给他。哦，钱的肯定是小事，也免多事情。俺让你爹爹，可让你啥子你看不皮个小，看不啥不去。我阿个阿妈达，花子肯定小事。俺让做你们多点，就是。你这个花用过去，你这可花用过去，你这可能用阿达。爹蛮用呀，可说的。你这可花用呀，有的。
2: 对不起，大，肯定有马车。马车，爹有阿当呀，马车呗。
1: 有了当呢，有马车，秘密的，你们都看不见那爹呢。你
2: 虽然你们都带就是个多，爹有阿当呀，是不？
1: 那马车的，马车的，肯定有马车。
2: 可是给工人死，没给工人生不得了，可是几个月。可是啥呢？开钱没收，可是几个月啊？
1: 做累的。
0: 这都这边干一，他们家国家民宿没用的，肯定是带回去。
2: 什么哎？他们这个投资点钱是不是？民宿是，我阿妈的，花子你们都要捏着呗。什么都肯定交税，我阿妈的花子没不捏，虽然不吃个这，且咱个你得过那点月，得个多点，我那钱呢，把利息当上他个是不？
0: 对嘞，要有姐姐，看这个月里。
2: 可是看给我们，俺那第一个多点，只给不得。
0: 他们都看过，对不起，对不起。是，俺们看不中，是吧？
2: 检查不行嘛？是，
0: 啥都没不清楚吧？
2: 特别是有嘛是，钱先也花了没多，好多民宿忙着钱不着。

0: 我那给不行去，你那疼到你舅母大老陈强死这边那岁天做同日去红去，一年没休息了。他的娃儿强死接不着药的，
1: 姐子，天天叫个了。我让你强死接不着听个多个，对对，不给叔叔整不是？你阿姆那个不给啥的叔叔整不是？
0: 不给不给，可不行呢。不，我是考虑是孙女，对呀，先算有是的。哼，一年先算的，我让你了偏到九毛松，他的康贝拿了，等到我让你去卧室，这不马上熬着。没事，你的，咱们来是的，来了管都管不起。
1: 来了鬼没呢，我最近那片头也蛮些。娃儿的，强子的几对的，来月长些的，来了鬼月长，可你了，怕这么过天呢，他们得时常挣脱些，些嘛些啊。他和啥些？一年谈的，进了工作拿了出也不多，俺让你娃儿给能算啥？可这些年若不切乎是生病，俺让你了看过当不许吧。
0: 下面呢，娃儿个阿姆达花子，不给点儿酒呢，搁这多。人家听起去的。
1: 娃儿阿姆达花子不给点儿酒。人家
0: 写的我那是呗。
1: 让姐姐进来了，进了不洗手。经过你不强死给别个气度，顺着钱点用过嘛是。
0: 让我那年三的养活他，娃儿给阿家拉养些的这些，养就是人的养就。
2: 我确实了，杨姐这么写不写，肯定别亏着呀。
3: 我可对让旁头啊吃个，肯定没亏着。让旁边同桌让搞到我有新个买不的人家嘛是吧？让这话可多啊！
2: 我这话没多，
3: 你让凑钱这话去的。
2: 我买花了搞不清也蒙古药的，让腿最疼这么钱呢，没得需要用。
3: 让
2: 我那俺们这药的，让什么农民，那么啥没心大的，抢死给你是吧？钱咱让给给我凑不起来，让你们都认真瞧嘛，别啊。让我专门去看谁有药啊？
3: 李强的陈娃儿抢死给你的是啊？
2: 让岁数多，还管不着喂。
3: 嗯，
2: 我那还管不着喂。 让他李强兄弟呢，跑进那老板里，李强给我送出去看了，可那人家还活着吧？强生也听到全部听着，还活没着喂？
3: 我那还活没着。
2: 后面话，明是年底来永州过的，人家是说眼看我的啦，俺来眼看我的，明是给杨三老妈当官的，俺这种土生那老亲自预备。
3: 啥么不听这些姐，眼睛看谁人吧？
2: 你是呢，俺李大生你为的前头没收入，让来俺家老舅买去了，可你给的啥子行嘛的？ 爹呀，约个过不是？俺无锡开，吃不中这些对面多。
3: 可就不就买水？
2: 可就不就写给？你我托点做几个月，俺让你让俺家给他个添加麻烦呗。俺做人吃紧要个月账，让你那么吃住，爹那让啷个就我的生不要的，就唱嘛李强个让有账是吧？妈的，明是李强个国内出版，让了跟牛要麻的。
3: 俺无锡开吃不了些麻烦呗啊！你啥么听这德牛面？
2: 这麻烦，让你的老爹那俺爹也那么久的，上么让俺爹对李强给让俺爹别那么久给他接的，李强搞不巧呢，俺爹没接的，李强那么久到时了呢，让那么几辈从哪用过药的？爹那住个叫人不是吧？
3: 无锡开让有大米多，俺爹这麻烦的，你看李强，他不让你们到爹的，你啥么要我大米？ 让我那凑几钱生病，一年接了个年年么多爹对账，让我多三句。阿姐个，自动可怜可怜怜的是个，年少吧，我年胖吃多了呢，让我要买三句。其实呢，人家俺看看这钱，退我一套，俺到时请药着吧。我那钱的提着啊，让了，我去给中年医生了管药呗。阿姐给俺去给大爷的。
4: 没让我生病，今天让还生病没得，让是那个有没先得去哦？天气让是那个有呢，俺家去给煮没了，让。

0: 너 양호자 대화 삼지. 다른 예신의 하고 있어. 我胡梅花下的这些。
1: 你花，让你的，你让，你怕么你土话清楚，因为你把了错了天下，不知你罗皮里，让其给了卓玛丽。梅花，我就是你们就是对的，你们就是啊。
2: 阿杰了。吉兰根恩索康贝亚巴托切纳雄鹰的红果老森恰吉皮亚伊毕竟里呢年半青年了红果皮亚给六岁月了吧我的娃儿吞到了吉兰根古来听这句话不是六大群居的三百千银怕谢的
3: 不然看生育我就轻松几个名字吧没事呢我就听这些呀的切我也不是谁不是我那年纪不是多
2: 吞到顶着起来都是吃这些鱼说谁的？
3: 是黑的，你们这个造化谁？
2: 俺们对。
3: 俺是懒我。强子，让叫我今早是你送咱，俺家看嘛，我都没什么啊。娃儿，我们也好几岁。
2: 是。
3: 既然你听这用言的来了没得，今晚呢，莫让他抢不抢我的。你让他谢我，让米记出我家呢，指不定这么大。米咋记呢？跟徐空我藏没说话，让他绝用谁？今晚娃儿给俺们打花子拿了来宾呢，大都也不抢我的。有人个亲属呢，随拿去给我们的。
2: 听这可把清楚。
3: 米子他给钱，是不是胡大兄我的？让给阿妈过去的，娃儿给阿妈乐不低句阿妈的。
2: 乐不捏手，可你叫了过去的笑。
3: 这下，这下。
2: 阿杰啦，
3: 嗯，
2: 我吉兰达吞大吹多钱鱼，吉兰达今年送啥？吉兰达吹多钱乌多？
3: 吞大卡是？
2: 你什么是单位？前地干了，过去段呢，俺那做喷水直接拖嘛呗，金山切了住着。我儿给你个花子阿妈打多钱的，过了几节用个麦子，得不得不晓得。既然他把周老吃了学外用的，你啷么啥用途了吧？既然管家钱了，不是，看哪说，钱呢，屯大的都是点钱赢的了。来是用啊，阿姐了，钱呢我捧起去个主意，阿姐了，掏钱了，学过。
3: 你是出？阿姐，阿姐啦，俺你媳妇去找去，在这些上都给，俺别的吃花人，其实这个月，然后的用钱，整个点结束，你是出给，每张张嘛，其实都是打，光是都是都是给伊，爹主算钱不多啊，哦，让给钱呢？他妈很大大只牛人，中国大只牛人，他妈去买牛呢？我自己我给用嘛是？
0: 强子大娃儿，对不对？今年收多？
3: 今年的嘛是？一年年都是姐姐用嘛是吧？你不强子屯大的屯亲人，可让你有个年纪轻的，可让你个屯大人，一年全部经济了，能就是点苦是吧？没事呢，老弟给拿龙白米的，全部听自己的，俺就拿了，若不可再钱要买些。
0: 弟。

0: 笑着把你的梦握紧。
1: 林国大姐给韩国的关节吃了亲不赢呢，点不接，能免了现在解决国民度。人家当年刚不点名自己，俺们都干了一上，特别赢了年，林国大姐给韩国的关节，全部也好几个赢的。林国大姐韩国的巴拉达阿姆拉的配不赢呢，湖南你生不干不用不怕这，不过年关又不能行，生疏用不得啊。
2: 也没见别能红的不灭不烫，能红干吧，能去养死团吧。过那过鱼壳，老子你对老子真正节目都不说的，也没你去团些，要不青皮糖都配不烫。青皮糖给团些，青皮卤呢，给个皮千万来给鱼别，也没拿出就是咸。最新的研究来主编，明确的温度的冷却特别难结果呢，明确能供给稍微解脱不啦？明确的巨人难，客家面会不烫，能供了普通面皮烫的，小卷钢牙面吧也难上头。
3: 传统也面捏热烫，铁外人心气也面捏了偏不圆，巨人用了些许圆边，些许扁起了干连圆，可把肮脏，来往也过紧，出松过过，过出松三年。他是杨成南富康面康去年头部三百卡住青皮糖，那年地糖地呢，是个是卤木菜地块卡住青皮糖，那年面菜冲康，那个冲地连同去管不南，那个卤穷糖不要卡住青皮糖，那年面菜冲康。
4: 哎呀，陈姐，邻国大金韩国的年老出最宽多啊，得新的，他的韩国的。俺让这三步多的，也提的就行的，你那点，你拿落的就行的，对，不要是七年么多的，也行的，对，你那样说不得的就行的。
5: 我爹娘做的很好的，是这。
6: 哎呀，这阿吉啥，这得来多多住呗。
7: 这个第四是给娃开药买的，让婆婆老亲亲的买的，喊你放的牌就是当的，爹娘给就是做呢。人穷的面子热，车站站了点钱没多啦。
8: 站哪股也不去吃鱼。
7: 叔叔在门口的店前，韩立芳排队等了几个人，都先干不就站起，婆婆单。叔叔在门口呢，就是递来银子去婆婆单。俺的休息单呢，谁也不去领给。
6: 这样我是查查，都是也做苦下了。
7: 你让了排队等呀的，韩立芳给吞在沙不的日的，去落了呀，你们我了呀，忙忙兮兮的，难不了呀，难不帮不。也不需要的，
6: 韩立芳的我那要多。
7: 韩立芳更重点的，阿们那个班的文字也不是那软烂。
3: 他是温州崇德强国长，韩立芳从康，
9: 公司康冷素，米粥三百五，韩立芳从康。
3: 林国下南去，杰克布洛车开出韩立芳从康。
10: 年年在当，那不如过年在，那更巴，四处乱巴，那就真巴做给，那共几百年在，预防那当老人数据上来给当。那生活当脏水大春节前年给给我进屋里预防那当老人出去看给电柜当许诺出过仓买您当人民安让您弄错了人民路之当是这样弄错的这了第六点弄完钱那我第不明白当那我手脚吧四处狼吧就是两把手给年轻女子预防那当老人出去看了给当那我五只长把手给那位年轻女子预防那当老人出去看了给当预防脑瓦出血抗体，脑瓦莫不疼，脑瓦脏之前呢，给了第六点脑瓦细菌，也用给木质通道炎性、人民癌、卢志堂细节两门检囊处。能够当脑瓦内的月子，预防那当脑瓦出血抗的皮囊。第三，卢志卡巴连我姐估计，主体松啊，积极给三点哈斯同意，两针和了妇科敏感给他治。

0: 江西大娃儿，点这青年是个多。今年面呢，年度下边用药款药剂，不点这家的团大开心不是？年长娃们了吧，过去出去买把下面囤着是。如果点这家的可让你囤大些，一年年重不亲自了，那么就是点苦说吧。没事呢，老弟个那龙白米大重不亲自做，俺做肉不可再切药嘛这。不过年纪轻的哦，结果啊，那个蒙古媳妇是多。 对的，看准哪呢？俺做肉不切，破个水库是个多。地主差不切，等到牛骨也断啊，哦，东北牛就是，等到其他没牛就是，俺是等的，我是等，全部都是吃素，牛还干啥？哦，等到让俺也去，让怕老姐看准老周了，看准嫂子呢，阿拉今年牛肉吃的是了吧？因此看准能够控制切，控到马上去了。
1: 借用啊！看上我，吃啥呢？没地点儿去待去。他可是啊！
0: 喂喂，让借用啊！不对，俺若不去的，俺吃我顶这有那若不借清明多。

0: 怎么了？连横这是白吧？你们差不多这，不如过去那个是吧？
1: 给你多，让吞大起些鱼。
0: 你最看啥说？
1: 既然你了，看过是大木孙。强子爷给个强的对接，过去蹲个一时间。让个阿木大花子了，大多钱的有是自己。既然你落进去就行嘛，是。强子爷的这些被强化起来，今朝啥不做对，看不改变么多，细脚么大。那么多了自己，台湾哪个养小的？没事呢，看上是咱们过的几年日子啊，俺就唱过哪几个腔是吧？哪几个名呢？看他心急了，吞不下，看别给看趴下，那么是嘴巴怕打圆饼呢，还是心吞着点是吧？可是心没吞饼呢，看不到这年纪几个人呢，还是怕打着点是呗？现在看的多嘛多，看把看看有谁？
0: 看他送竹子呢，写茶书。年年的干不起，
1: 别心这一下。
0: 俺的干不干净，明知他
1: 腿上去丢的，俺娘这两天
0: 就做死。怎么了？去让给俺做啥呢？你年轻给，光不洗的。你俺们那花子去让给娘家打酒呢，看不眼俺做这不是，过段我说是，俺能看日期呢？什么去？别的瞧不下。

嗯。

0: 爸爸，强子的年龄这些比定个你给你这来给谁
1: 提着你送你去让爸爸是修着爹爹们这个起立的写着鱼我的玩儿给你们都陪我用品

0: 主要还多。
1: 你也去没？让他们去。
0: 你们去轻松啊，让把那罗片送来。
1: 哦，看。
0: 我去给主要来给吞下。
1: 哦，这是哩。我那住年一百。
0: 门前开酒着，我都恰恰让姑爹我这边。
1: 让钱不赢呢，我让你几个大伢子，我你妈都有哩。一路忙不怕他要哩。陪姐土也用过嘛哩？
0: 让着我当妈这边。陪姐的年来用个着，妈这得坚持着，人家是要坚持着，听着心里要多。我老爹不接几个亲戚，阿家个这边。跟着的主编要的，
1: 张伯的，你这边两个主编提供要嘛的？
0: 我先开，我若不去，老娘是打着的。

老陈，老陈，你上了，顶起阿扎家还要不要的？生女娃儿那么准年时，你扎西边瞧娃子的，西内你们的下送啊！强子我呢，拉家子你个没去人下。娃儿那么随便嘛菜，想给阿吉达不会怕水送啊？年年若不行的，天气都是嘛事。一年年想给阿吉达不过，电视看不起这边的。看他，你也准备什么？可总若不他去不接球，你们替人难送。哎呀，年上了钱不点走。可怜可怜，几个人的，老陈让老爹不气死。第三个破门，点击阿扎的。

0: Roberts.
1: Я не могу, где всё? Сейчас,

0: 林启达，你这点黄钱不占饼的？
1: 那个这些了，你这的嘴巴黄钱买的。
0: 天哪，你都得你们看现金都嫌我三不久，也免得我那个都是你们看现金给
1: 你也钱了，那我当买的，我让你养家过日子。
2: 我还是挺这样的了，我难看了你们不懂啊，俺家的人家随便这人，让看了你们学一下。这嘛这，华子，俺家该让抢不起人瞧下，俺家他人抢是给吧，人家信不着是吧？他人那怂，俺家明明抢不着的，对面空军拿了满着啊，没走俺家抢不起着的。下面这学哟，今晚那人多不大，光不穷呢。俺们才个学，俺家孙不嘛熟悉，可你给我介绍下我的，我

0: 夏天 大龙啊 Good morning, little girl.
1: Good morning, daddy.
0: 虽然要杀死多
1: 妈婆婆 아니, 你那么不起 你那么简单的
0: 가르당죠
1: 我 친구 차비 你那么简单的
0: 아하 친구 차비지 여보 让你冷的俺学的。
1: 我亲不亲的，本来俺们你们都点我妈的。
0: 可是，俺是你们都点对没有可嘞。
1: 亲不亲的，你们就爱听我妈的。
0: 让俺这说的话，俺穷都有点在意。
1: 亲不亲的，你们就只有买了去多几年要买的。
0: 他就是老婆，年了三忙我都认不懂。得了老爱一个肯定是当我有没俺学的。
1: 老大几个人吧，都不多，光俺路。真的，我那个写的主要要买的，我可对理想能心切，你们贵我老大姐，真的，你们贵你们多，一个大爷真接切个的。
0: 爸爸什么时当去啊？
2: 这不够低呢，八百牛，八百牛去。这八百牛，八百牛，我八百牛去。
3: 李想你要这么说啊快去问给我演了戏。
2: 妈的三年我不听着你不听着谢谢。拉不着拉不着做谢谢这么多啊。
3: 你今年送不得长久银。记
1: 你的错哦。
2: 对的你也不讲话这么多。不让阿妹和你别说过让日我有些把别住不穷过。
3: 俺们对面的陆队这家环境不是。没现在不的人是大年天在这边
2: 没现在就是
3: 讲究是那可在家没送人不大命嘛一宿长在大娃姐缺宿的没最不够的或是没说别钱不是马上最不够的对的我穿了人
2: 是这些大最起就是大大姐不及各都去找一找我让最便宜吧将我和最美上个同道是吧落了钱不赢的赢都好不肯这钱不多啊钱不多明理想是个是呗理想现在轮着全大家下手呢马接皮了明天阿妹当有事
3: 你也得有没穷啊你让不上是不
2: 前天给咱的做让阿妹给给不起谢谢让给你的做上面把别给给不得我最难的阿妈推那么样把不了也给谁
1: 把那个鞋子送给
2: 啊这不得呢把别给上个鞋子的
3: 李大圣你最不这么子的旁边这些少说的让咱来对其他老乡你是夏天这对的看了年别干了老不就给不多不定你们借了给不得一年俺上就不过借得的你俺说了俺借行吗是因为引住你做住奶奶出来行吗是没吃下天对的借给没得给这些行给
2: 理想了应该是俺们人有什么不仅嘛讲这样我们吃别心这球吗是是我能定心这场是没花钱就够不了做不可罪没吧但是借给了做完能大没给这点有什么老不就钱不进连个那句等多借给我一次这座城么让给所用钱给嘛是不美花所用钱都里面吧岁岁不过所用钱都不阿语
3: 李大圣美花给你兄弟干开发来接不过你给俺老大过于死
2: 妈的算没女的俺最女吧这个嘛是吧
3: 你也是呢美花给俺老大嘛交款了开给去牛桥没有死于就过来，听这出去。

0: 哎，唐国广大，杨老臣跟俺扯个来着，两个住丢给，土路的困，走不走家日下，这日面干了。
1: 是。
0: 阿仁下面多，我你抢个给，通过的困姐，你自己蹲在拉街的多。
1: 想给老陈了，没安心歇着呢，看那随便，我早上也是铁腿，老陈给来么？给不接上，爹爹不是吧？
0: 别跟着歇着。
2: 唐国广大，你看不那用呗，看不那用呗啊！
0: 这老几人让给你打这些，给是当然谢天谢。你那边那别的多了，什么怪不能歇着下？让给他多，开始老陈装没皮呢，他做垃圾趴街，到我这里，俺不就出去人别打，么子给要的是些个多，是吧？
2: 钱赚钱，藏不住你让你，就叫让给你不钱买呢，俺就哪个花子的，他都那么来人个要的。
0: 俺就拿米西看不懂钱，让给谁买的呗？
1: 你俺这农村外人需求，俺我那习惯也是。
0: 让
2: 谁买吧，点点多。
0: 俺随便点点要三十块，你送来钱我买呢，你谁拿了？都俺钱没多啊。他的年纪大不低，去了亲戚用不忙子啥，去让做的个，做俺几屋子解决呀的。下面就要我姐姐，你当俺看不懂当中养个的个。
2: 舅舅。
0: 俺学习听言语，听那眼肉就看那些没有。行啊，是的。
2: 这要钱，还够的。老陈给你几百给不到我。舅舅，你看不起吧？我的妹。舅舅，可不接受，可不接受。用那不了的，不了的。让你老些少钱的，让舅舅最舍不得。老赵，妈不要去，妈不要去的。我那钱的舅舅也看不起来要的。
0: 你到底缺了腿，说病就欠我一啥，去让俊南东给买菜，俺俊南也可受不了的。陈大弟，明日给姐还用过你，你舅舅阿姐没血了，没让俊南买完个，卡的惨到卡脚的，三米六了，要么来过不啥子人日，那是让舅舅个阿姐要么是我的，都娘娘来日。
3: 谢老邱阿婆，对的，年铺的呢，小干那边的茶几，让俺们来拿去。好几个钱吧。哦，郭大将送给俺们爷俩个那么的，现场差不多收不收多？俺们爷俩是当的古龙下街，收不起香菇多。
2: 快点这是吧？
3: 钱账，拿不住去，拿不住去。我到你了。这年怎么？
2: 你让给你的，
3: 老师，
2: 你让给伊。
3: 何子，让个三年吧。
2: 让人家接送，你要苦么？就爱，到底过么送的？看那啥么特别个了，你也要苦么多？大姐了，先送啊，光大人是看不惯了，最大姐，不了是就过来给谢谢的。老周，我你谢谢，再看你要苦么？就，
3: 这不了。
4: 过有人送啊。
2: 哦，这把力的这可都扎不着啊！
4: 呀，我们痛的。
2: 咱们去哪做业务呢？干脆吃这些菜。俺这上我谈大肉吧，今晚那停车钱没好。钱咋？我
4: 做呀的，瞄着是炸药吧。今儿你走，我呢？
2: 让给谢叔啊！全面感谢谢。停车吃么年不了？提前俺这都准备。哦。
0: 俺家不买，
4: 要去的。
2: 吃么的，多不吃么？你不吃么人民多？
4: 你豆腐你也没吃。
2: 钱呢？可忙子路的。那是，
4: 请你是你说说。
2: 是你应的。小孩伢老那个黄瓜山呢，那么上中学学的。俺们去给他写字用纸去送给。
0: 写字用纸钱的行不要嘛的，怕你带俺收买。这是三月半，吃么人？抢是俺们那垃圾，吃完出租俺算算，让给人多记得我。
2: 李强。 俺最那个婆婆，年纪八十的，年代的是年纪大，插班那听过药的，让个那么钱不得，让个爸爸妈的呗。
4: 知道了。
2: 娃儿阿妈，俺也是不需要穷的，让个做给我的。是，看这是，让给不瞧不起，年代来还蛮重要，看着这，我这点那天过着皮鞋过着脚，拿了土路住，看那水姐姐姐。 让对了么？差个菜也蛮多呀！啊，
4: 菜硬菜硬，要去的，这都吃不起了。
2: 让俺最难花在几多大，到我送里头够不够？到俺里头恐怕也不要的。
0: 老几里头开起个月新个月。
1: 下了去，下了去。
0: 我这你开起多几多的，说是住我个，托妈个，卡拉手一点下，让老君多期待。
3: 我再给写信你吧。
0: 老金，老金，没咋钱不赢呢，给这住了些钱不着。每自己破上银把两个钱呢，跌过村民多。俺做花子给这么些年，生那苍马苦日，年破了农就大，吃过光个烧鱼时呢，就下老家南山月花住着。没做不会，我的看见，加拿大们是热心嘛的。一年俺做花子，我的看见，加拿大几特别热情，可以用过的。对的，岁数可真民多。
1: 前头，刚才农家的。吃过光个了吧？来斯，
0: 俺做那我妈去，在那里。
4: 哦，我。哼，
3: 打不多个。
0: 等个嘛的，忙子嘞。
1: 老金了要的。
0: 打幺幺。
3: 打桌子。对哦，强子。
1: 哦。
3: 让你鼓打。我年端桥，一年同大姐让三批人打，三小年过祖节，让给人打出最起个年了啦。阿们的也吃嘛的，一年阿们的银子挣不少了。今年小个开了三个子，几只鸡，吃几小只，干了一把鸡也不见。俺老子可
4: 不
3: 干那这点生意了，
4: 给公家点点生意。那这些，
3: 你些也忙啥事业？怕打人呢，给咱们啥？
4: 让点看点家也看到。
0: 强子，等给开始收药的，俺哪子都收一呗。
1: 你这人没？
0: 哪只天做药的？看人是农民仓嘛，哪只多？
4: 是，俺做农民仓嘛，哪只药些？
0: 钱个，
4: 俺做仓嘛，当年抛下，让个爹看啥的啊？爷你妈些吧，干那亲戚老不啥？
0: 你也要吃新米多哎？你出去要吃新个月，出去炖药的。

0: 第一名了，贾春山。
1: 不是，简直是十十人民币，塞不多，塞不多，塞不起啥多。
0: 别过去，当当
2: 的。那既然缺土不都贵了，
0: 那啥多，说不过来。
3: 那地来缺，那叫
1: 缺，叫缺。
0: 你藏嘛，别个塞不缺钱。那么久的，秋姑哄我可把鱼，强子让
2: 你。姐妹，你有啥情况？
4: 大舅，
2: 年轻不年轻？
3: 两个大哥差不多，该来啥谁？
2: 谁？让爹爹那罗勇呗。
3: 现在老百姓是买不起是。
2: 好嘞，罗勇的这些，有克拉斯个住，大大让俺们那农家娘嘛这。
3: 杨姨让了我有些就你。
2: 谢嘛求，他们在农家的吃苦光吃苦有损贵，夏天收罗里多对的。
1: 姐，我儿罗勇的阿弟，他是罗勇的啊，
3: 罗布。
1: 姐，
3: 阿妈，杨强子罗勇谢呗？
2: 谢不求。
0: 谢没？
3: 在蒙古顶这有呢，强子罗弄张牛啊，单子几个？
0: 叔叔是你对象，你是个一人没？我第三样干不没？
2: 是是，我是你对象。
3: 让一天早日，俺们去那个弄张嘛说。小子买不得说什么的。
2: 你拿下，你拿下，你拿下。阿姆拉，这都去啊。
0: 我这用吧，我这用吧。
3: 心到还不是东家？
0: 你心不是东
3: 家？
1: 有有。
4: 光明日的，我出主啊。
2: 出来呢，怕这么大了。让我呢，穷了别的些。你到毛主席家来看木头啊。日里拿了去做酒老师养鱼呢，他都电视没了这些。让穷了别吃。
3: 我问他连几不算账，连年讨了嘛菜，错外天了，其他哪几不消费？
2: 那罗云的几不知道啊？西桌去的罗满用了，光打年是给你，你们你把米卡他们打个主给，让我那西瑞银生我都会。
3: 我西瑞银呢，让西满人，西瑞的西满卡车头这边，让你老头说几时的。
2: 让人听到下雨。阿姆拉提下，你是和他是哪天下？小哥，你三年前，光给他们，我那左右买不送给。经过现在的做，自己心里头不能写着多啊。恐怕到时国产的写不写着给。等到，可能是俺陈皮写死给，你素质不大，素脑肯定是写不着。
3: 我老用的，俺们能打面多个。但你阿妈的这么些用多个，你阿妈先不落多个啊？
2: 看俺先不落下。
3: 你那染了幺九九，现在些种多，多多染了先不落是呗？
2: 俺没记住过多等个。
3: 啊，是这样子。让你那包拉的毛拉了，给是顶这些些点的，只也没多个，给是用是其他个，俺捏不捏就打。你叫哪个来看书？人家刚看起见面对的，让六大女人。
2: 是，也让俺六大女呗。
3: 嗯。
2: 对了呗。
3: 人家菜是给的。
2: 可是这吧。
3: 给就。
2: 从俺肯定女吧。
3: 等你公家说不算账。光家姐，打老吗？谁？
2: 我土老娘没个事，你让你羡慕去呗。我吃了你着吗？谁？
3: 嗯，土老是娘娘老不是呗啊？
2: 我打是吃的用的呗。
3: 打土不多。
2: 打是吃的。
3: 嗯。旁边躲一
2: 个。注意的，让木头虐死，虐死。
0: Huh? 전 두 개 구입해.
2: 응.
0: 갈래 가중에.
2: 갈래 가문도.
0: 하네 딘제 럭바치네. 셈나 가르 성구임에 수신 그제. 랑가 준단디데 녜시에 봐. 나도 아. 녜 칸네 마셰지 코베나 녜시에. 자도 아.
3: 황도.
0: 와라 야우제 중라.
2: 녜 와라 야우제 대와.
0: 거중에.
2: 거주.
0: 미셈쇼르다. 뭐라니 쥐베사죠.
2: 쥐 베산선사 미셈쇼르다.
0: 디케직 말이. 뭐라니 미르셈쇼 안독그지.
2: 쥐 뭐라니 파셈쇼 안독그지.
0: 쥐한 거중에.
2: 거주.
3: 와.
2: 니니스.
3: 와.
2: 뭐라니 니스체. 소마균다.
3: 와.
2: 니니스오체.
3: 와.
2: 아무라. 가르나니 봐.
4: 我的心不举让去多买菜你也比较久杨龙喜杨龙我让他给这些我让他给这些我让他给这些我让他给这些我让他给这些我让他给这些我让他给这些我让他给这些我让他给这些我让他给这些我让他给这些我让他给这些我让他给这些我让他给这些我让他给这些我让他给这些我让他给这些我让他给这些我让他给这些我让他给这些我让他给这些我让他给这些我让他给这些我让他给这些我让他给这些我让他给这些我让他给这些我让他给这些我让他给这些我让他给这些我让他给这些我让他给这些我让他给这些我让他给这些我让他给这些我让他给这些我让他给这些我让他给这些我让他给这些我让他给这些我让他给这些我让他给这些我让他给这些我让他给这些我让他给这些我让他给这些我让他给这些我让他给这些我让他给这些我让他给这些我让他给这些我让他给这些我让他给这些我让他给这些我让他给这些我让他给这些我让他给这些我让他给这些我让他给这
1: 我那真是啊
4: 跟不上我就不了，怪不得。强子到脚不停这起去，莫让了卡车在这，心说当不通的。俺的我呢，心难了，可不做不能行，哪次等去？你饶了些，强子兄弟做不着急。既然鸟子两队，随我们去解决起见呢，俺俩就去怪不起来。
1: 伊奈不顾地，家里叫起青木家，做当新队，难免阿妈学习就个青木人。第二，这要嘛的生命，伊奈学习顶这些，万一顶这些的，俺屋内，心难解不开了没多。都是些的，就是，俺们这生命多个，来不空下地，一年哪只家里一面新个嘛，这是，哪只地这，搁不是日不烫三恰。
4: 搁不是养犬住不是多，俺让做，莫让你不来三姐，刚做姐姐要买什么的大事。第二目的，莫让各地过来讲了，你们住姐姐下。俺也最用的，除了来不来不去，是不去写的。你，也我去你的，过年就把强子过写的。
1: 强子过来，看谁多。
4: 给这养个菜节羡慕说，
0: 啊，
4: 给这养个菜节羡慕说，哎，可是呢，强子要他个老婆呢，给这养个菜节嘛羡慕的着呢。唉，你也羡慕了，强子多的着，可对不到娘过来死了不是吧？
0: 婉儿，
3: 嗯。
0: 让我预备，预，忙了预。你还过没？强子给你我是，
3: 你让干什么预备？我远看多啊，叫个菜姐多会去的嘛这边，你还过预的，强子谈的人家手机带药着吧？俺们啥意呢？你那强子了多大件嘛点的用途的？俺们让个气度，强子连个嘛菜姐。
0: 俺们让了药就接电话时，等到过来那个老干部的穷个厂里，俺们让了药就窝着。强子俺们公路他不是，过来可是不？但俺们让个男子的脚是差不起的。
3: 我哪个人？看到给你强子给不要的，俺对不面。
0: 阿妈，强子给你强子给差不是的。
3: 啊，
0: 等到碰不起给，明了夏天啥？
3: 也该等到着不？也该操个差不多，是我差多几个人，空亏几不可在，那么些也无聊着。
0: 给了你年代的干用啊？
3: 但退休了不是？吃大去。

0: 托该让明仓不要擦下。
1: 日下，有点这心念用着。我妈他们得他个人的托不是他，我才托你的床不是。
0: 给谁看不得个仓不细皮呢？俺的花子给拿捏嘛，谁？

0: Ri
1: 巴州拉牛西给这朵拉巴州拉这边牛西你也是有点不觉松啊打不及子节目就你也没大姐大概有了吧有想呢叫我查着朵俺也注意的下来的可多松说卡这松苏瑞啊干嘛阿拉说这老周来说是老周卡这朵给命朵心思可有些突过能给卡这拉开不是呗啊不是卡这松
2: 开门也不是大家而已，那么就老松了。咱们给俺了，俺就开始尿过没新个名头，我的，给俺一个木兰嘎子女的。俺们俩个女的我有，啊，新个月，天做天做日，的波大年是别存记忆。
3: 另一个人的，
2: 夏天。
3: 龙安来不得，泡沫的给俺我查个去，可能当下出没送。你老大人是看啥对阿皮个？哦，理想，没做可对给俺当的，咱俩别啥的这启用给。他老人的看俺人个泡沫的来，我查个去女啊，我了胖生钱我妈的。我有个团大妈是的，夏天里给俺当把的开门多，俺们那个花子柴门我生皮。
2: 还过个月，底下没过年素月的。
4: 伊奈阿兰族，他路特别是丹亚民族个，今年阿们是马扎布达，你呢？卡塞丁山阿呢？夏天莫来，嘎个做做些，给个丹亚用过些。西马多，咱们路肯真是丹呢？泡沫的，我呢宁吉个，大瓜的是个个碎碎在给个当过个。阿姆拉，我你什么单子啊？
2: 生意夏天去了，给俺当个吃主意。金山路过了桥，北海里去吃米呢，不过去里个里接住谁？
5: 今年没米你煮年饼啊？
2: 嗯。
3: 谁？你阿姆拉打工去了吧？
5: 苏打工。
3: 哦，那没阿姆拉，那没阿姆拉。
2: 哦，俺打哦，老金，给些钱财，给俺你个钱呢，他弄俺俺做能没得个的，上俺去那当个主个。
3: 用啊！
4: 这让个小巷大阿妈大罗斯楼，俺让做的个俺自己俺做路，都对这个退租入吧，
5: 不过也搞不起用过些，用个多个啊！用啊，他个钱多。
4: 对哦，看那上不天气，你阿妈如果去得去？
5: 你爹那不会给俺点的，让阿姆怎么？

0: 今天有啊有。
1: 切咋切？退休人来个吃完的，不你们到电龙市上买吧。这个蛋白来了不要嘛是？让不会阿妈买用不用的，夏天什么可再多嘛是？
0: 多谢多谢，年底呢，我让做点个石头是吧？我让做上岸去的亲戚，不过刚刚出中岸的，这个出不是大头。夏天上岸那可拉是牛羊嘛是？切咱可拉也个着自己吃。三个人给做，我阿妹顶过去，我让做三顿鸡鱼，经过过了，选几个球来。
2: Hand, leg, toe。
3: 打落嘛是？用啊用啊是，还是两年用啊是了。叔叔来没呗啊？你养的人给钱，都差不多年前就吃下。
2: 年岁三千斤猪皮鱼，我你兄弟钱，几个开始钱，几个到哪是球了？我让你你家到哪个钱呢？吃不顿的肯定是吃不了啊！老金的，俺们老困难你老忙过顶着呢，都少一点，我是让给同情啊！
3: 俺吃没顶着嘛，晓得？顶着人的人到哪个嘛店可是？
2: 俺人在哪儿待过是吧？
3: 没信呢，让给同给爸拉到了店买呗。你让个爸妈爸拉的，俺们老是陪吃不得。让给你阿妈，俺们老是陪嘛吃可是啊？
2: 藏嘛俺们老是吧？藏嘛嘛得着。起码你也应该有不？
3: 你也让他谢我，对军健康等对，我让做阿姆你们都等过谁？他这我让你拿了嘛，对不起。阿姆如果写下那了下笔呢？啊，你看咋是没读给啊？
2: 你这行吗这？
3: 让他谢语。
2: Happy surprise. Angry. Are you angry?
3: 通风人得编不住这女的啊！
2: 苏彩哥，
4: 哎，这这苏彩哥啥去？
2: 是
4: 哪来么？老板让彩哥养病的喂？
2: 我是，我是，我是，我是，你还不懂？我是，我是，
4: 强子，阿子，
2: 这个月。
4: 看这个这个意思，对俄罗斯俄罗斯怎么着就打了的，人家全部其他全部打了的，这个。
2: 啥这些这些，什么都搞不定这些么货，看这不嘞，给你爸爸呗啊。
4: 那是，爸的嘛爸爸的就。
2: 钱呢全部全没着。
5: 那是，也太就一。
2: 好噻，既然你给困难的解决的，得添加的无休息，卡巴了长大的休息要下，古别钱当些藏么这么多啊。
4: 哼，俺这些顾不得，人家些顾顾全的结果嘛是。我你的命里啊，娘们对不上。
2: 也就没得。
4: 既然你娘们对不起个这个，他光阿拉拿了半个，几个上了桌。
2: 杨七爷看了着呗。听你大哥去了噻，毕竟看了是他三龙穷养嘛的。提着光蛋你也拿了手，你也随便抓去对的。拿了啥都。
5: 阿拉有呗。
2: 有，干嘛大姐？别晓得，你也去吧。然后你得进准备就学习。
3: 俺回你的还是谢我姐。
2: 瞅不着吧。还是谢谢嘛呗啊！
3: 我胡美华里面，今朝炒股的也给不起休息，我安息几个仓个几个面。
2: 人菜也很多啊，你当这儿咱们歇息过着吧，估计菜也很多嘞。
3: 你来个谁？没事呢，你资料也没多，心都没大。
2: 啊，阿三。
4: 强子。
2: 嗯。
4: 老宋，老宋谁谁？我你凭着你的没啥就干了点病，干了老宋大大一病的。俺我那杨振西了几个，穷得俺俩做一年三六开灯个月呢。你老哪里去给了赚多钱？一年我那没弄把来呢，穷啥？都个人对。现在我那钱呢，人当钱少的，怎么北京了有兴趣？我们人家说俺最上浪哪多？强子，上个星期呗，俺你特都休个不了，怕你干不接，啥也要嘛是。等到俺你到这么多，西伯利亚大概啥都解决。今天俺你给表面，西伯利亚的蒸笼车多，姐姐最近沉睡去，俺你团队强子人给先要的。
6: 做多买卖，耐心买。
5: 大哥，人家开始听这些子，把俺先辈团聚

0: 笑着把你的梦握紧。
1: 立刻打开窗，一旦被立刻打开窗，他的手机就响了。谁知哪个送的？陆军给的砖。菜农长胖，袖子农长，袜子农长难过。住一趟，学过谁？农场的人，我在趟新都忙上去过。下趟恰恰我们娘是做文章去过，我们趟三明人去这新都所，你们去过？出忙上去过，东西忙趟，抢到农场去过。
2: 陆军给三只军爷，一趟的错啊，如果。
3: 사투망조기서동척대사샤나마타주리조치我在他心中，我们他心里忙着。下他光啊忙马车本，出去又不用难过。沙堆沙东桥墩了，接送去农民地摊了，送脚去。

0: 我是过去创业差下，哥哥皮给堵。那是看鬼的，米克让给，刚的跑个脚，现在的是，我送你你这个着。
1: 로마큐브는식이 파크식이
2: 오지 야 대니한테 그냥 전래서 조스 감지 수보쉬
3: 도둑아 또 여지
2: 야 같이 해보지
1: 叫斯加拉苏基，先不到你，你要去杀鱼底下。嗯。嘿，那么啥哥哥老友，先不到，只看刘水那么些的居然有意。
2: 透过大铁皮，进。
3: Yes。
2: Lose。呀，他家这个单呢，娘，进去。啊！
4: 这些人有马力，偷偷藏这些，这个要是去那抢，几个六岁那么些的没抢的有马力，其他人也说不定在马戏。马爹爷，
5: 就是看不看清楚。我这边了，几个六岁那么些的有主意，对的。
4: 我爸，刚被主意。
2: 叫我媳妇，嗨，也好写，还行。爹你，心痛没多。呀，我心痛，也不管。哎，叫我阿心的。爸爸，叫我爷。我们心痛，这个，你看你来了没，兄弟？
3: 丁哥哥，
1: 听不清。耶，哥哥接过着。
6: 上天俺心里接过有些还是啊？
7: 他都弄点别的也行没得。哼哼，可对呢，这个要下到的小。
8: 啊，店主叫他打不了没呗。哦，哥哥，小哥。
3: 哦，小五，小哥，
7: 业主的你没事说，小哥是老家嘛，对的，要不让我吃个小，特别急了，经济上有这么多，我下班的时候不有，
9: 下班的，见不着俺，下班的女的。
7: 我问一些呢，不会是打死个嘛的？再呀，你那变得球马的！嘿嘿嘿，
10: 黄子昌嘛，空手道，差在给他过不上差不多。差在别把我一些呢，不会是打死个里边。嗯。嗯。嗯。
3: 嘿，他们啊，养了一打。
7: 哥哥，
3: 都别给看对象。哎，我娘出了龙来噻！
7: 哎，哦，这别个了。

0: 这个月的名字当的蒙古有吧这张这出去手脚的个可是去读的罗尼帕卓这主意的这所以我们也要读这张这张不打出去没有做难的了这么多这张这主要的这所以我呢罗尼帕卓陪进来了因为人光感激了国家党出去的无疑全在三百四十九行在感激了国家党的队伍来这么个感激言语而且
1: 光在国人恶中而过他国所国人被通中及培育通中催促能力您对能必在一年段有些吞在七落七处大洋长啊记下这得多多主位这还第四季吧开药嘛的让不落清清的嘛的韩立方的培育是当的地南的就是做呢人中的面子的车站站的捐情名都啦站哪不也不去签约
2: 所以这蒙牛的代价韩立方陪去当的这个人都是干部就长期婆婆当所以这蒙古人呢就是地来人自己婆婆当而你出现当呢所以也不是领给这样我是恰恰都是也做苦下了你让了陪去当呀的韩立方给吞下三百的人的记录了呀你没我了呀没没信息的当南部了呀南部帮部也不是要的韩立方的我那也要多韩立方更重点给
3: 阿玛拉的巴尔的文字也不是老弱呢他是温州崇德强国长韩立方从康公司坑冷苏米州三百五韩立方从康林国下蓝皮给科布洛车卡车韩立方从康马卡卓卡斯卡中心中的比你大对吗大已经你妈三下中国国情有干呢通过不给代码西罗呢
4: 既然这你得理先呢俺就拿去写不让账留我接过去处理我接接接接接也没给别人弄空地不灭不他弄空卡吧那去养死对吧过哪过一会儿老子你对老子接证节目都不说给也没你去吞噬脚步青皮糖都撇不他青皮糖给吞噬青皮路你给个皮千万来给一遍也没拿出去洗洗
5: 自信给凝聚立住别，明确地温度给冷却特别冷结果呢，明确能供给室外解毒了。明确给巨人狼，可别没过的汤，能供了普通棉被汤呢，小菌感染没吧？也能上头。运动也没你这汤，铁胃人心气也没你了，偏不有。巨人用了些许药片，些许补气了，给连药。可把肮脏，连我也估计，出松姑姑，姑出松三年。
6: 那年地塘地呢，是个是那么些地块卡住，青皮塘那年面积从康，老个重点连同区管不拦，老个路穷塘不要卡住，青皮塘那年面积从康。明了大姐前年，明年给年个列车，毕竟避免塘铁外人心气，明年中路苏的面积新就康塘，因同现在两只鸡，明了几只级别，几心七个比较硬，明了大姐车子明年一年团外呢，先托不拉。 坑穷给我找你些，毕竟避免塘铁外人心计，明年中路苏的面在新旧康去，俺这苏的给面具起的三十多钓鱼斤，开连帮店卷个塘，米土脏些，木脚子鱼，破泥洞哇，王子娘子借鱼，开始开让米日不是七八塘，米三不米通哇，米就团吧，米干不说给年团鱼子，毕竟避免塘铁外人心计，明年中路苏的面在新旧康了撇塘，我要了卡巴塘，从康南那片给观众个就人民大街塘，人民娘们能小别，过年撇巴个说说三年。
7: 他是创建林国的下浪，爬过重重的泥浆，录制卡巴，连我也估计，初期俺啊俺泥出，几吨松也过过过，对于俺泥出。第二个人，我在了七月康中银店，日月木具，擦动俺了，真正默默人推掉。第二个人。 制度点别三度银点，唐个个月南方聚集，街上面多车度点。第二个呢，土肉三百，群众三百一。群众三百，票价米里卡给你们那么，团结他，亚洲银别土肉给年啊涨有了。中华米里集团草别都是七点多东边，去年早前行。 米瑞卡瓦拉平均中午塔比瑞，两只鸡了，本地当年，借用给米瑞团的亚春鸡，别上去丢丢了，凶人监狱。平均三百，票给团外塔场边，比赛来边，票价给人民托越狱了，票价给团上三百了，西村的，乔永年，票价给多西三百拉达的前边，比赛来归托的。 사드 벤저로 피지 동외 문규 규두규로 흉능 개비유 변정 사비 지도 댐비 벽이 주진 띵여티 健康 기멍시 등부주가타 사드 健康 불유 초두 성종의 흉능 개미 계급이 健康 시비에 토가 서준 제주로 흉능 개비유 변정 사비 탄삼 도댄타 허승 사딘기 지지 르양 주여티 교용리 탄삼 딜링타 탄삼 사딘 탄삼 타게지기 누가 제시를 당리 예급이 타딘 타다르 문주기 라린 뼈둥구 조두 호다 제유 베베 뒤르 사바두 양규 렘부 사바라슈 그기 미리카기 미멍기 모두 교용리 뒤르 사비 방기 표정 제주 라린 터진 당리 뒤지타 조주 제비 지륜 지도界点点，节奏零六撇，偏重三八吨气，别逗呼大才对。

0: 国家人家也在中秋的列点大业能干，忙季节同一三点争抢当跟着差的可得，人家没把他们忙做结，跟国公区别，年少人一个当。过了十月，张金勇从镇上赶阿爸杭州人就抓当，让用钱退没错吧，镇上那有的，专门让你媳妇来准备上铺特别过了。
1: 那里上课到初二星期别陪陪单，家里咋说你接？大学提前些，那么年终节什么这几步也想呢？没得听这节，咱们就另过了。让用节，将用三个点点这这上课前，写个这他人不陪你过声音。
2: 这不能把公看上。
3: 公看上。
1: 那个呢，别给送个陈来银，姐姐看给三就再把个事情。
2: 这里年半的这边才决定打，现在这边才年学节，日常的话是，行了，弄得很正式做。
1: 现在隔壁菜年学一年，年学对年不了，人生用当月结束的火车生意。现在中间了，西龙总当、娘龙总、邓瑞总、拉仔总、三十总，三柱菜几句是大家能干。现在手机视频给拍摄来的可能难为，该个价钱单，对了，三边当给拍摄最久了的腾出些年。忙起节，同一三边正常写到，等于来一次把单跟着差的可点。
2: 现在种菜节下价格跟人三百块的来，叫了跟你当套，今天没办了。慢慢做节，最多点别错了，看手别跟过，工贵别，年少那不行。西中庄打么种草单，伢能庄下块种草，等着庄赶个庄的，满片下月种田，等着庄挨把种菜，拉菜庄，秋过种草单，当个种菜，当么下月的呢？啥些庄，庄的种草。
1: 三路在街，拉开种草单，带来叠个当晚下雨的那几十，火车上一个，一人拉起把单，别的等着拿单，一人当做上单，一人就像写错了，钱都拿不下。上面三片单，整个三百些，火车上一个，一人到天拿，人看给来的多全部用到，一人当当中做上小钱不写把单，一人接当有帮干做上来休假的，一人当当中做上西边工不接休单，没个学校。
2: 他最先后解决单呢，人家没办了，当给别的三十五万也得动个。当当满足单，那些把单满足钱就要塞到多少单？俺这人民满足钱里头，黑差值不多。对称的写着，就能简单就要写呢。对我那次单，刚刚来很多些把单，里头有些满足钱落了八八些的，满足钱落多少单，一起写上去，等就要写个。
1: 一日当张总监，马他卡总单位内把单，当月前我那边上内把店呢。满足金额呢，内定了三批十八单，内定卡也不值得，逻辑成绩给利用单啰嗦，没句，跟说，不就数件满足内定卡也不值得，今天没办，没得卡给满足监他们那单，谁拿？店家成了结，对的动个。对了，三批封桥娘娘，人穷单批几单呢？
2: 蓝色就业啥的单，立即接到也不随的，然后俺干的十万单，内间错一些多，今买些工人都把单叫买些工人赚钱去，一人立即把他通过单介绍写的，三笔人力错不算出单单，先把收入写的，让这里人到老早点别下压价也不着急了，听见一些改变，你说那不行，用不用过跟着也没单。

0: 路几来用吧，开始月吧，那么开始月吧，刚刚刚月吧，一人年纪比那个了，龙哥不也没几来，东哥的全部能见。火场新街，我介绍，巴上这黑单，怎么办的？这里强大，喷出车辆，电子网队，编把说满足这车的片呢，前场给用把用口的天线处理你走了，前头那么些，刚刚建业面，刚这黑车能要，当当谁用给谁就上不着说打不着我。 来了，最边拉你了点呢，电线电表错了就要把迁都上去。火场新街，电给电线电表错了，中国汽车电表系统路上路窄，我说对边前把人给刚能硬要。上面写着手机视频单，当中央给通过上面硬件训练，确实电波单要比上边窄，电源再度电表错都有些算不清。公开，强制禁止下头车的只能禁止，无论没贴标，能够识别人说，多少些呢？
1: ごなたへやごしばたん。おろてみきべにちんはさんひどたんはさんねんごしで。ろしょしゃだてんちょ、ねぶんわしぐ。てんこんじゃらきらいきつうねん。ぞんこぱんじょぴじひょきんとわたん。ひんじょれにゃんねかんとぴたんねん。よばだてんねん。ちでてんりぴじとわたん。ひんじょれじゃつんだてて。なんしんごひょぴょしぐ。ざにじょんだじょひょきらたんねん。よんばぱねんよんわたんらんじゃちひばたん。 行政马上让有的利益特别大，永不要不用着了，管理当年，你这连长兼政体中心，组织化的系统，中心所有的大级用着了，管理当局协商不行。那最终，他个中心联系国内呢，火场新街，扩州导弹设置，迁都协商那么大，那个啥么啥么用看满足单，咋子那么难个？根据研究啦，通过新年，今天没把了整体配置动员，将它协商完成。我刚么建议啊，满足这里领导必须写个。
0: 中组民兵协助劳动协调协调团，两个确实空投当地，满足做了特别为民居指定下月住改变，年少那些，现在中间这些，刚是协助俄罗斯协调协调团，现在来了在农民党火场新街，三月二十，俄罗斯协调快就协调团，老天做成协调收了，大家哪怕是，空格，可控制了一些作业团，老些啊，各级别正常组成协调门呢，中国马镇协调协调团。
1: 培训开了驾校协调了听听讲呢，从你平日吃东西，外国招进来的点当多，协同男人协调吃东西，配置动员各小票写个。过完两年下节进入新年，日前早上也不写不当，半脚当写作配置动作的口味，开了这个单，日前各的下节门呢，团了协商，两岁等着写不当，开了单，咱女姐一定把单位忙忙收成写个。
0: 这些老马子，老张也不识别空月单，三楼跟谁接光片，所以光片接也不就把谁的。碰到电棒做把单，准备接落到了现在这的。千里黑家也不中把单，千里接想在头上呢。刘三爹他当，三弟接孙秀票写改编，年少那不是。工会在当，认为对吧？周叔客家大月了，领导派不是。现在年轻多年，过了十月长子娘从镇做干干吧，杭州人就做事。镇做接，这是。
2: 别人娘来接，来得多紧，让用接他们操办，人凑那凶呢。张子娘从给一万出口单等下，我不是把单，专门娘来了，准备上不掏把戏。北京人看了大王用钱，忙不也把单，团子来多亏新开忙了，铁东看呀，出家对不月，铁东看那基督徒杀过的中期对接，七的很有团子冲个也把单。 左雄比过了十笔村子当，扎住村三队营有团子就不敢当，人呢难得三只些的，三队团子就冲着村了，加些党员，大哥啊，软件没意，别用人看个团子平送做不到比，别在江岸看见牛个上雄黑上白些，别用新竹七队团子人出点的真艰苦啊，后面给来点的钱，团队就推动西塘黑熊了，通家样气了轻松。 别多落雨，扎土村队就推动了乡内家呢，别在七里很有团结，用心吃土巴下经营。当然，杭州以前把做单这话做呢，村民团队也不冷月。伊拉安最大东，就那几家让你看见土巴些呢，别在别里团结，等于忙哇，家用所吃的冬季饮些送巴些。人粗人，人有家开里街，各个单子些呢，这头专门当村队比例好大些月。 家用家参加看的因为牛肉葱巴蛋，扎土村队里头家开的忙不，团子家催给他，让你适当很多喝茶些把麻子。团子局村长从那乡巴，空格初学起了每年专门盯着些把蛋，开的看见个啥用的说，让你团体一年，三队团子啦，地位洋些家几位穿着对个，大哥啊，非常荣幸，别家七队团子啦，个不行开忙不也把蛋。

0: 睡吧。
1: 我睡睡蚂蚁，天天睡吧。
0: 我奶奶强硬，我爹爹呢，就是呗。
2: 既然你没心里睡说看车都要嘛日不
3: 야구도냥지니닌지지니과속그
4: 리그당가죠이단지리그당가리치지소문시지나가소문로중기리죠찬용장파시지용장마지용장난구주리당쇼고지용장주모세당신도망상추구下堂恰恰我们鸟西座文藏曲谷我们堂 CMG 虚拟星座所你们的曲谷出盲藏曲谷东西南堂恰大文藏曲谷
5: 陆团体三十九年列堂的错啊如果
6: 年少的女子这不林样子的配备门端卡着洋茶的他在玻璃地上
7: 新的女刚平均也让女刚进女兵上阵国的同居的也懂得别人平均的念头不再脱离偏见也不绝中国新的女刚平均也让女刚
8: 爸啦不给的青椒马来不拿了
9: 啊不过没第十个预备
8: 青椒马来不拿啊
9: 这边没第十个预备
10: 看着年轻开发动荡你不得参照中国古镇的开发动荡啥吧 AI 开发动荡体外我做的事
11: 我啥不的我呢现在面这个不一样多啊你就这样吃不多养过呀就这点呢要得不连我爹当初还哄我的花不钱不送账刚把那几个汤刚别说的证明那照顾很巧多啊
12: 那我问你谁不明白呢躺着去那我吃住了吗那我问你谁明白呢几大起那文吧那武吧得不免把说给优秀娘子能中其名那位那对他最结果的真书谈了撇的那我文吧那武者吧能做到我的出狼吧那位你在做预计真书谈那位得当得念了撇的我一路说这天给这就把做我几年他上给些这种语言给个给人不谈论那位七句面具越切来天在阳了托不明的了解给其他娘子用这七八来合适的
13: 谈的民主鬼呢李密托当届党习近平令大众提醒李密托别具前程
12: 这书堂给用给冲击加拉森预备母亲那位地堂的呢偏绿点表国内那位那对拉斯奇迹不你给那位地堂三万公里
14: 三年拉斯冲击林国小郎爬过从中给一张渴望着两个月估计出击安安安逸出三年拉斯冲击林国小郎爬过从中给一张渴望着两个月估计出击安安安逸出
11: 跟我这阵子还是呢刚把捆绑的个咱们点个月吧咱俩马个吧你那马去吧你我点当出来见过很多的这样投入点不起死人了
15: 那批年人呢你我当见过很多的批人也不行就多你我当见过很多的见过给点当了送就投入的吧

0: 大舅推荐人家随人，闽南清楚前年，各级配送所谓七股兄弟，中华龙素片年推荐已经退不入市。山西太原区，今次电子领土，那位所谓了得跟哈家忙不越境。年底呢，陆续有人熬为秋干团，你也不越境，刚当都退不入脚吧呢？那位所谓的陆续写的了，在你托不西。江苏苏州以胡秋哈干土，没做参个信息一把团，三年卡给我们人年学校诊断团，插断七八。 就错的那些都学吧呢？对于你们那几个人用错了，虽然那些人呀，大过了切巧。宁夏银川日国的经理呢，学开参政了，大约呢，出门他有个路呗，快速切。吉林地方啦，瑞阳车站他现在你们对手机切个别位，推荐去你们那几来推。除了地铁到我的接了，你们都准备做完皮，北京重庆的学到的那些没算账不如，是那卡去城市吃不谈。 贵宾一点不说钱的，大舅推荐给你们那几个人我买了钱。上海民航区所大舅推荐给全国充值都是几来钱，浦江区老贵银行、甘肃六百所大舅推荐给孟水七国罗，层面虽然给大舅推荐给我啥人我买了钱有。天津杨柳青那位充电器大舅拍了了，开就请不有。你给大舅拍了了，有个罗位搞不起不满塞，城西杨带桥，河北唐山豪淘以充胸图。
1: 中央单位书记、参事人肯定送我们谈，就在冲突插断期间，拍这么钱就买。河南商丘路瑞阳都做谈，下不说，大舅推荐来吃饭，中门堂有个路位一万热度超近，年纪了直播明天吃酒来解约。团年送给大舅推荐的爱说，就在你去团年就直播时，爱说人正值追续各个钱不有把谈，难不得通位追续体外家忙不有事。
0: 借用江南托记者引述团年，七六七天去直播忙不越境，直播竞争期间每天吃七顿春节解决客户，甚至有把他，七夕当呢，直接美国的听七顿春节过去考别多子有谁？郑州这边竞争解决七六当年，江南托直播竞争解决他，春节的几百郑州他江南这里看来投票的关键当有谁？熊南天，苦战年春节的年。

0: 次决定时，南街日本开办自家车牌时呢，第六大区推荐给大王娘康秀提，其次你是对人起个优势。中国水军最多天年，干部也讨给买不出，南西了大不他，推荐了大把，所南前边推了新年这个月。日本头牌中国西边南提人，中国南热闽南街南西了大街前边落住我这修个人。端个投诉，沿用社会卡给南街了个新区位，干了他那么错。山西香粉桃滚铁那许多片月，小白女婿是我第八那在第八拉萨德西菜林端白桃年出现，那在拉萨德西实在阿妈出也不是。干部丫头告诉陶滚铁灭不出，你们小白推给拍新洗几年，几个下面他端个下面一件推给也不是。可是你们老板推荐了新年推荐你学一点新年钱不少给推荐点给七个月钱天年推荐你是军事作为车型人推荐你是出给推荐看见人变形中华民族给随军推荐了九月那位推说端个大娃儿却不表为空手与不谈解说唐宋局大局推荐人变形大娃给别次军儿问所点给七匹开往给陶滚给南街地步的年落在我他三国苏州了的年到我这个月苏州你去走过月别上街铁龙年给到我这头了到我苦鱼阳村个月天明苏州我铁里在今年将我这个月那在东西连端别特动那须春年端别新尊要见拉苏前年最凶催西前月不是三国别给不多七股啊车今年下雨不谈七股日一共也就有钱铁给杂板七个月七股日能给前面杂板推出干嘛就是差西银线杂天日干嘛切断西边西就归给于别却在你西国给月陶滚咱们应把中华也色系前面撒娇扛事儿西里给虚下忙不于别拿每辈人均去年出席七别人年给帮他两杂签约河南殷墟都预备如果母一男上街的给给我无定格到我省今天得是听满且最贵于是长沙也得罪战国土热给除以太贵托区别一个两万班各体对给能免自己家班你们萝卜谈大学了点鬼把心给于不是龙西东还给推给给我谈对年中国为能这了大白落到家安为电都清约他就按照公务员的电器明龙图敲完年干涉到我咱们银板中国西里给潘南看给去年了崔西区别九年给三百亚银接着你去对年同着平平坦服双成都双流南他年能住爹爹而这亚特兰塔骚价让我给给你们他罗就骚价让我贴策对切给你们这家族追为跟着点价给送钱借中国筹备跟着取息西藏随不他而日乐边穷年面不谈所咋把统治体内大念多而日给不及而日亚特兰塔所家人为坚固我寻把吉纳菲利给统治体内按最亚特兰塔所家人为拥有按最日故千不七个月按最成都统治所谓新旧电器谈念多七夕南站卡拉达切的统治所咋谈送用给列端卡也不足给银行送不及写到前边时呢，中国塔亚特兰大所家人为统治松用区别，念列新旧罗尼修拉切与不他统治端孙部念土不天年，中国塔约罗塔米林社会给统治给及所谓念列天给中介也休息一些。
1: 各尼修别一些也留在诊所母体年轻与不他，其实尼修端年纪阿超着就职位，表面给人们南北扩张吉林诊所给解放他就诊所能，损失白了，舍弃大马拉不他。徐烈平面冲向南北解放套圈的战斗能，中央领了设计大马扎巴，从这级别每个人解放套圈的战斗能，也能与他王子三年了设他我的大马扎巴，出将战斗能陈玉文他陈家年了平面的明年民松起帮助战斗起设计大马扎巴他，杨浩他林俊杰得知了级别明年起民就以德昌的设计大马扎巴，可得接着的明年南站战斗出。林彦俊他徐辉言念得了安堂不扎吧几天整了的何人秀了平面给这些短剧团队人别设计当不扎吧穷就偏松也整了的在你是初年的广播中就职位级别人松将穷起解放他就整了能苏文起每局团采新年的重置团队罗松就苏州军将前边以及也留在整错起新都三

0: 年年在当，那不如果年在，那个吧，四川人吧，那就真不说给，那个地方年在，预防那当哪位数据看了给当，那想不当，当时大众之前呢，给给我节目里，预防那当哪位数据看给监管当许诺，如果他妈的，你当人民啊，让你拿出来，人民六七当，直接给当出给，给了第六个哪位钱？ Nawa debu mewa tang, nawa sukya ba, sato lang ba, tushu nyamba soke, nye de yuzi, yufang nada nawe sochi kang pe tang. Nawa uru tabo soke, nawe nye de yuzi, yufang nada nawe sochi kang pe tang. Yufang nawa sochi kang ki, nawa mwapa tang, nawa zang si chene, gila dilu ki, nawa si chene. Genyong ki, muji tong da yin xin, rimi ngang, luji tang, si jie, nyam rin jie nang cho. Nagu tang nawe nye de yuzi, yufang nada nawe sochi kang pe tang. Dedan luti kabar, lewa ye guji, juji zunga, jiji ge, sani hasatongi nyang jen lalang, fuka mingang ki kachu.
1: Singa ngugang, penchong yela ngugang ki ngubu lakchang, gor tongjuru nye dongde dide. Penchong da nyamdo, peche tobe, peche jomba burkyu. Zhongbu singa ngugang, penchong yela ngugang.
2: Si, dati na, kesu juji.
3: Yan这恰恰下
4: 罗吉帕卓扎卓也的我那样我都不是了这讲价的行字破过这借求不多等到这干部的出去没了做难点了借不多借上这主要的这所要管呢罗吉帕卓陪进来罗丁文人光刚进来国家当出去的过瘾团结三百四用矿在刚进来国家团结的过来这么个刚你也愿意去矿在国人的中国人不他过手过瘾呗通中级培育通中催促难年年对难不再一年对于去团结七落七错
5: 俺这南区军人不行拦截那个是吧俺那个罗吉帕卓韩国的困难节韩国的梯度不越战去诉可是俺那干部那个民族你那个那些公布忙为家跟着人了罗吉帕卓韩国的困难刚过杨国节也不在照也查不着公布个在就那干部干净那个民族得知他们恰起了国也他们顾及国国来这么贵罗吉帕卓他们恰起言语而且矿在国人的中国人不谈过所有国人呗这就意思他扎苏扎农旅出一次恰藏语呗通中级培育人
6: 真书堂年纪是没级别去过真书堂能也行于从育阳给年年在有个做年创高度片面一米皮具堂年年在大卷汽车杯年年在有个最拖拿难落年年在给年军给我进屋米电话堂英屋米电话年数也不米提拔所来级别插入到老中了修金提拔马赛闽南给来给女在马路桌话堂英国最里边拆在内后边两个拖了都是年年在有呢真书堂了片堂给用给母鸡从大村干一边严肃于 在云外所那股跌入去的从南土拉我进屋的真书堂给三下给吃瓦中的滚了地堂起日剧堂米剧那句相当所给巨头毛尾从高度片面移民案别具钱的错了等到白药白云山进修堂出门跟着几年就没占了七十余遍问了人呢问了不用云推最同级给你也从高度片面录制堂移民案连不当别具难处三年哈斯中给林国下郎爬过从中给一张他望着两个月估计出入境案案案一处
7: 哎呀，张阿姐啥？这里来多少多少住的？张阿弟是几把开药买的，让婆婆老亲戚的买的。韩立芳的派出所的，爹那个就是做呢，人中的面子人，车站站了一个亲民都拉。
8: 张大姑，也不去吃鱼。
7: 叔叔在蒙牛的店前韩立芳派出所的职工的，都是干部局长级，婆婆当，叔叔在蒙古院呢，就是地来人子级婆婆当，俺的就是当呢。
8: 所以也不是人给，这
7: 样我是恰恰，东西也凑够下了。
8: 你让了派出所的韩立芳给吞在三百的人的，去了呀，你们我了呀，忙忙兮兮的，南部了呀，南部帮不也不是要的。
7: 韩立芳的，我那也要多。
8: 韩立芳跟踪点给。
3: 他们那个班的名字也不是那热闹。他是温州传媒强国长韩立芳从康，公司彭冷叔，每周三别我韩立芳从康，林光下蓝皮，杰克洛车，开车韩立芳从康。

0: 在你堂团别大大列基础堂做话图过去，在你堂团别那么久列作为定罪替大事。怎么另一个不看不杀？那你看那最新的天气，贫穷村落里生日，他爹吃着，吃真健气，那在供养俺撇个钱不谈，要欠俺撇就钱不提呀，吃真定价贴给那段女的心买点吧着，我在退了退了着心预备，准那个错过他，那都跑吧，城市乞丐吃不消给那个大度退心预备提，没给他，起来，一个不接了穷鬼他，刚给还想钱不需要着，爹爹，吃真定价送给了路，送给天里，吃真定价他，一个不开门送给不，起码给欠俺给送借钱呗，那么开心喜恰有。
1: 天地里在哪？茶叶店家老在开不？中国刚来呢，吃人店家点别吃别就中他，天南端，花儿南京说给天呢，也些许多人。
2: 茶叶你就听闽南语来个谈，作为吃看啥的口语不谈对呢？俺做日子的准有不谈吃鸡，准那去就贵阳杨氏泡呢，吃真吃假谈，难度贵不少。茶叶店家连最听过有不定，茶叶店家那顿提呀，记住批改去，出席开金许多教育。
3: 茶叶批改用过的设备呢？店家给那顿提，退不不打端子，端子不晓得。别呢，请俺说给那顿大，新的那顿少呢？ APT三个人接轨的最呢，俺就三米零点边那顿做都没不通用过是。天监狱被那顿就送葬，他都那顿忙不是人手使用过是。茶叶店家的当地我那些边呢，他他妈茶叶店家的都是托东西，你不得拉财日。现在俺就人不送给这边哪里来了，他他们给啷着的，拉财给啷着，谁管用财的是？人不送给不接当来，停车是的。
2: 茶几贵州这边麻辣的，开朗的来过哒，西藏的开吉人心了细节，你不断的人不起，顶个这个月。天哪里呢？人不汤不打，人不泥巴，人不松吧，人不细吧，人不阿不接要是。人不汤不点的哒，人不马学的是。天哪，茶几麻辣拿了，开吉为加拉斯买不马塞，你提来过，把咱们菜皮那里，说跟听马是。人不泥巴我那水边呢，开朗的西藏的开吉人心哒，开朗的来过开吉人心了到哒。 啊，给他们茶几麻辣，拿给西藏的来过，到了提不起重的袋子，你，天呢，几个不大，没给，连工钱的水平，穷困其中的细节，那，人不点给几个是，天天送账，俺就人不拿杯麻辣的，人不掏血银子过是，天呢，几个不吃点麻辣，开起血的是，开起难给，开心的是，通过他了，俺就人不送烟了，开起吃点麻辣是过是，他等俺就呢，找位店家了，人贵金，过送几个是，写个是。
3: 第一天了，那定人生过送钥匙了，全用金过送钥匙。天一那年那段是西北街南新特区这段的日子，车站谈的麻辣忙不歇的，两个的车型钥匙。天一那了，店家给那不写作的，你贵金人给一些不少的两个钥匙。俺村没得人流过领队站吧，团委托，茶几店家给那段贴了，人流金给一些讲，忙不排除这个钥匙。天一那，店家给城市民这我催促车子。
2: 啊，出队现在大，出队一些车不的，团别店家给那段团员关系。第一呢，团员托没得不是那个垃圾给排除车不行是。茶叶店家的开朗去，垃圾关键没有派遣抓当团结，茶叶店家贴给那段啥吧团员关系。啊，铁团俺做那段啥不提大了名字，其中给他就觉得可团结不是。垃圾给这些天的那来关键没把，十九车型钥匙。别呢，人店送供你查来过的不？啊，开头对面那里呢？ 家己的店家给啷就要是，别呢，真正的家己啷就大，贵州人家们这个家己啷就的不，西藏青皮家己给啷就大，很多，天真茶啊，所来村村，听说他们呢，天天吃些南药嘛是，天哪在三不里村外那段是，工作设备没得人流给，你去给闽南给错了，工作做设备那里，你上吧，天天给店家给那段啥吧，点点团圆过日子么的，天哪了，西藏做准啥不大。 武器配置是我天阳村钥匙。

0: 다른 안수 연예 티송기 우지태 림부송급 제배 된자기 란제 대비 최신규 70대인의 라제사비 폐기다 뒹구시
1: 최진 대자 림대 송급 림록기 차게 된자 주용기 최시 개진 수연에 차게 된자기 사신 대비 림부시 나외 뒹예리 스모알링게 샘리아 지마게 천천 규시 버시 다체 발리스 뒤 토난 체고바 칸다유나 시브디스로나
2: 다체 퇴진 알레 심리야 세주양타 티웨 개간치 로리 롱니 로트 다게베 세주영 니니 랑게기 수균 다체 퇴진지 다체 퇴진리야 웨미 튼춘키 리면님 주 스모유바타 롱동차 카제 링키 중국외 교동키 삼바타 냠종용외 리면 삼부디요지 仍与他成为迷藏美燃起宁牛的能力人陈信什么相遇今天培育成为这话什么题各色的话他大去爬力气里存不清于三小康度内家大去推进了大去爬力气是个穷不他南起各色的话娘子娘头不穷呢陈信查不起仍说是差用过药日提前去安全心为数大去爬力你心色宽的没应罢日天你体味电这一趟这些吧
1: 娘子姐姐村大人应该他就穿不了头头大去爬了一把过他能在仓吗弄他而且得不着钱不行不听你别村前去弄他而且忙为谁的行别俺最心为数数心别弄他而且牛为是东西都是的别的给别请有些天天大去爬了所见去明南给心不在他爹当你个鬼呗三路的米姐人民心木堂春堂吃钱堂春所而在给大日该被拆迁的床还没有中共撒不切的俺是没被大去爬 爬犁送月，前头俺是没被大舅爬犁提，我那农民姨娘，俺是没不是我提你，有些给他年纪人，平常你大舅爬犁去，把我送回出去做体验咋？我一托那提你，天气热，叫我在一边，他妈的太阳，俺下了一天几个月，大舅爬犁看些个男仔给他们他，今年新到送给男的呀，俺是有些。 俺是没被大舅排理了，俺是没被谁固定听你，听我托听哪里呀？俺是看准钱没被接，别呢不然他出门俺去，新到给俺去送你，米特给看准钱别俺去接。第二天俺是没被大舅排理了，听我托俺是几点没不没应办的，俺是推不看准钱没不怎么接。 俺是没被大舅排里南去木塘村所，出品而且，没些闽南人呀，穿俺是新别穿那这个月呢，天气风温不，可不记住住个没了。另外，长安给出在了修建这个月买的，提大早，今晚我给你那把明年随便存在起的，我讲一时些过不起了呀，今晚我给你那把人，俺是存心去过对你，今女才了存心提起的。
2: 没信俺是没被大舅排里南，不然没讲。平常来给我穿白，观众们姐，俺是长安里呀，修建这个月子。另外，大舅排里南，农村忙过一遍，农村去村里去，天气直接我这里托月子。提前去，亲朋个狗去，那不一年啊？咋？第三个没一年啊？咋？大舅排里体力是对，心包里呀，存钱吃过不他，差不他穿又不吃过日。再就别过过七十七不当对呢，啥都对呗，大舅排里讲，昨天没不听雨。
1: 听说南个表在谈起，属于偏你个童年文娱。你就前边大舅排里提，俺来出发行不他，俺来出去点吧。第三一边，再就把人俺来当不起呀，忙着请个谁？谈点钱，大舅排里给表在谈，起属于你了，啥都扛大云呐。大舅排里去，南个表在谈那些边呢？大舅排里给把个啥都穷，我才退不远。 大舅排里忙不些，直接趁着配送车被追女过他，没有，从那说给狗姐姐的把个孙呢？第三天开始七十多个月，天天大舅排里给男在三对天，我在他心头个人拿错，恰将说给抓孙呢？大舅排里天我心点白马车，另外第三个出去他，那不只是说给女个点有人，也马车，从不看这些，我们批给他，处理，假使说给大舅排里给说的所有不听呀，三对给什么信息人？
2: 大舅排里给七属于天的些位呢？大舅排里开些去八个产品，除了新白吃给我，包括土布水的、南镇牛肉等个月不谈。屯菜开些俺来吃一碗，羊屯菜开些俺来吃一碗不说，其中拿错偏村别的钱来吞用个月的。特东大舅排里开些没到一个担心能行，路把去那么证明拿错水白，大舅排里三百月不提。大舅排里给出阿门这话谈，那个三千土村月，他把土给水台牛肉路线拿，改去再舅白各处请不投月。 前呢，大舅排里提是对托南去过不看大鱼呢，鱼里下边大舅排里三米肉，没心俺是忙过鱼尾进去，大舅排里了，恨不给俺点不买家，第南去农村养狗采集，鱼呢嫩点我不退用过鱼，前咱长买大舅排里点不许对，退出三百银过不他，鱼叉起扛脚三五来，鱼人小狗买不着。 大舅排里忙过三米肉，他恰同对小三千的要有的。第三个没些人呀，年纪里啊实在提。 可家他们那个月嘛的，托送那破件他进门个月给那吧，破件那不行白给我他七百，体外啥子利息不吃亏，父母他七六年前，那个七十年，现在在九进马拉街那在有点去，大舅排列是个咩？看人是呢，大舅排列去，后出个忙不杂团前呢，莫不难说话听到有嘛的。
1: 黄色提出托呢，没些大举推进了。大举排列在我提，中南电表老师是一样。场面，地摊一切土，天忙不时有买不通土地。车上，文昌区我新电表大举排列龙市区区天呢，我呢地摊给俺呢大举推进个东西呗，特别确实的。昨晚天个，天天给俺中场么组织，那么天个呢没推进，俺嘴里才给俺中看，心头有意呢，给俺给老多卡巴给偷偷，品种农村人这里不给，确实听得俺，伢呢，家家给托呢，珠峰云溪呗
2: ，A P P 的，喷的那些修的，确实听得给偷偷，俺嘴里才听明白呀，产生同个是声音呗，那么应该从俺嘴里才你叫铁路公家谈钱林开的那对呢，听俺那讲的。
3: 也没听别人空地不明白他，那空卡巴，那去样子对吧？过那过月口，老子你对老子竞争节目都不熟悉，也没你去团结，脚步轻皮糖都皮糖，轻皮糖给团结轻皮路呢，结合起千万垃圾一边，也没拿出就是钱，最新给人就来这边，免去的，我推给冷脚特朗给过呢，免去那空给稍微给多不啦，免去给巨人男，可别没过的糖，那空拉普通没变他呢。
4: 小军刚要明白，眼泪上头。
5: 运通也没你这趟，天外人心气也没你了，偏不远。巨人用了些许月别，些许不去了，给连月。可把人家来我给估计，出松姑姑，古出松三年，那是娘亲们富康面看起，你对不是别看住。青皮糖那年地糖地呢，是个是那么些地块看住。青皮糖那年面在冲康，老个冲给你同去，管不啷，老个路穷糖不要看住。青皮糖那年面在冲康。
6: 中国古城有感呢，通过破解代码，写了呢。
7: 既然今年得了新年，俺就拿出，写不上账，连我接过去，处理我接接接接接。
6: 明了大节前年，明年给年个列车，毕竟避免糖天外人心计，明年中路苏里面再新就康糖，银通参在酿制期，明了几节级别，几心七个比喻音，明了大节前子，明年一年端午呢，先脱不了。 坑穷给我找米西，毕竟避免糖，天外人心计，明年中路苏里面在新旧康去，俺这苏的给面具起的三十多月经，开连帮店卷个糖，米土脏西，木脚子鱼，普尼东娃，王子娘子借鱼，开水开让米热不热气不烫，米三不米通娃，米脚团不，米干不说给年团月子，毕竟避免糖，天外人心计，明年中路苏里面在新旧康了撇糖，我要了卡巴糖。 从康南那边给观众们就人民大集团、人民人民能消费，过年批发了各所需三年，还是从给领过下来，花花匆匆给你整。录制卡巴，来我也估计，初期俺啊俺年初，几吨松也过姑姑，对俺年初。
8: 哎呀，兄弟，领过大集团过的年老初最宽多，得行的。
9: 他们很多的，俺们是三百多的，也提的就行的，今天的，你拿了的就行的，对，不是七年么多的，也行的，对，今天也说不得的就行的。我爹刚说很多的，是这样。嘿，很多这个太是了，刚把他们那个，咱们得不约吧，咱俩买个吧。
10: 我那买去吧，你我爹当初还见过很多的，这样投入得不起，死人那些。大半年以内，领我当见过很多的朋友呢，也我心急多，领我当见过很多的，见过个爹当了，送酒投入多啊。

0: small in je kong kham sang na ma lin je che ng er jun xi nam xi ngon de li chen sen se na ora to je na shu yin kong ni xie ri shu qi we kang bo be nam xi ge jian bie ming er ng ri sa kui bu xin zong ju lia ngue se qi we kang so tim du che zang ma wo ni xie ri kong ge san ne tie lem ju ka la pan tu chong nang gui bi na to ba ka lo wa che jim ju dian ja tie la to na nang gui tin ne ngun zi che ba de xi na ma wo ni sum ri rang jong sa ji mang qi we che ju bo shu ti rim xin chong ru du ju 재산作为新规卡的超不算不错，推最特征的对对差来提了，规制也不难规。目前的毛年纪人气，那么些批教国内学员呢，通过人中年，我们去努力谈数据，认知数据接了，那么体面加班抗穷啊不足，什么特色是呢？卡级了抗穷啊不足，体面啥子忙起活了，真不用用可能个别真不忙不考究，三年你们。 我们给农局谈，人吃数据了，真不忙不可呢？隔壁那么提不住，啥子卡住了，加班抗穷啊不住？天明去啥子忙起活了？俺是真不用用可呢？隔壁真不忙不可住。咸阳对马的车主外边那么些个小金窝，毛年纪人，俺是从咱的不行提醒西子数据去三年卡住了，实习那次人家中秋啊嘛噻，他不图不行去数据谈，装吧啥个接充？
1: 娘娘姐了，这些女子人家去玩，人又怎么可能人你话谈？咱们对处理不少去，这些女子我都听了，拖哪能过？下面呀，西城我的卡起死了呢。城关区了，南门藤桥车站厂九年的手松拍了，村主总了南门藤桥车站厂顶年的手机拍了，深处在了南门藤桥车站厂三年就过拍了。 看不中了，南藤桥车站厂来过五几年，照样个拍了。三个中了，真不忙不可能，人品南藤桥车站厂来过五十五年，终于拍了。内东区了，南藤桥车站厂第二年的设计拍了。冲街中了，真不忙不可能，车站厂第五年的生意拍了。空格中了，南藤桥车站厂新年的设计拍了。
2: 车一不去了，真不忙不考究。车站厂中一年的设计拍了，麦道中了，车不生产不久，车站厂二十年的设计拍了。南中了，真不忙不考究。车站厂第二年的三个拍了，考虑不去了，真不忙不考究。车站厂初年的四处拍了，马上中了，南塘的人民车不忙不考究。车站厂初年的设计拍了。
3: 中了，真不忙不考究，车站厂俺年的四处拍了。三年去了，真不忙不考究，车站厂今年就住拍了。你们中了，南藤桥车站厂来过五几年，照样个拍了。所中了，真不忙不考究，车站厂今年你就拍了。俺中了，南天的人民，真不忙不考究，车站厂来过五几年，过拍了。 不行中了，真不忙不可能。人民南藤桥车站厂来过五十年就拍了。初心中了，南藤桥车站厂来过五十年就拍了。城关区了，南藤桥车站厂九年的首松拍了。下面啦，如果真正可以去，那么希望的收银。不得了，南藤桥车站厂九年的首松拍了。
4: 扬州有座的南藤桥车站厂今年就出牌了。南村的南藤桥车站厂来过年就过牌了。路南那块来真不忙不考究，车站厂中一年的设施牌了。南家把握的真不忙不考究，车站厂中一年的设施牌了。这些全部的南藤桥车站厂三年就过牌了。
5: 三月了，南藤桥车站厂二年的首松拍了。杨不进了，南藤桥车站厂来过年就过拍了。
6: 天明总堂重叠起，那么新闻的事了呢？

0: 这地呢，开始锥子，养这恰恰下。这干不恰的，学子花样的，就是俺们老哥爸不得让我妈干啥去了。现在老一辈主张主要的培训起的。
1: 老一辈主张主要的，我那也不是多忙死人的，张张死的。你也过死的，养死死了恰死。
0: 等我做的，这岁真弄的，你那老李呀，开始下岗不拉手背，出去预备，你面子担的忙不要了吧？
2: 先生，这出去收购的可是些多的。
1: 罗杰帕主，这主要的这所以我那也不多。这讲价的性质可不窄，金钱不多。
2: 多多这干不大，出去买个做难点的钱不多。先生，这主要的这所以我呢？
1: 罗杰帕主，别急拿着。
3: 平日人工感激了国家党出去的物业，团结三百四共同在感激了国团组队过来这么个感激演员在，况且国人我们中国人古他，国属国人辈，通江及培育，通江村长呢，您对俺们比赛一年段有些团结七落七巧。要退休一样，你们操下去，俺共黑龙江人长秀秀，罗杰派出你过去快递收徒，三团那么些去开去了明年三月了，你过去你不养，请不点预备。
4: 俺共同你空可对群养参不去，日子吧，军电冲过所去对群养参不去。另外，你过趟龙过，吃出杨国土了，苏北群起苏区内部新闻特别密切，我东阳干部新闻图，记录着对，我给派出你过去看党部农堂。
5: 不，大都是拿了车接的呢，我让若不开些时间接不接，龙安那个车管局。
6: 这好的生意。
4: 他一年就都可能干不走的，很过些别可能出卖我了两百米多。对，罗杰派出很过三不的，不然下边给对团队代表一百马车，就带饮食几多。很
6: 过的人也不少啊，提拨吧，只打麻将了，养不着，骨头肯定是干困难两百有事的。况且不买着，
4: 况且不买的，很过吃了，光你给顾住过干了些。
7: 第一间啊，光你去隔壁呢，很过听着，吃你一次两样多啊，包上吃起，麻鸡，大大买了呗。
8: 罗杰派出他们吃起演员菜，况且国人我们中国人古汤，国属国人呗，这就意思汤，这是咱们流传意思吃脏鱼呗，通江籍培育人。
7: 年年在当，那不如过年在，那更把四川人吧，那就这么做给，那共这个年在，预防那当老人四川人来给当。 那上火当，张西大军节前年给给我进屋里，预防那当老外出去看给建国堂巡逻，朱古仓买了人打人民安，让你囊错了，人民六七堂是浙江囊错的，给了第六给囊完钱。那我第五没把糖，那我手脚把四处囊吧，就去两把手给，那就月子预防那当老外出去看给糖。那我五只茶不手给，那位那就月子预防那当老外出去看给糖。 预防那娃娃出去看给，那娃娃不疼，那娃娃脏事情呢？给了第六给那娃娃洗钱，给用给木制桶打疫情，人民啊，陆地上洗钱，娘们见能说。那我当那位那只月子，预防那当那位出去看了别当，别当陆地开发了，连我姐估计，周期松啊，几几个，三年还是同意娘这老了，富康民康给他住。
9: 喂，天呐，快出去接穿了休息。
10: 卡几呗，出个六呗，出去好些九呗。
11: 啊，第一，看叫你啷卡巴东打，你不得参详。中国共产党卡巴东打啥吧？哎，卡巴东呢？台湾我啥子写的？
12: 战马兢兢马步，中国陆地战争的战区给干部前辈，绿色通江，巡逻车队员干部前辈，中国绿色前辈通江，中国陆地战争，天东亚不着，绿色前辈战马通江。
13: 那我问你，谁不明白呢？讲着去。
12: 那我四处啷个打，那我五内是民警呢，其他的，那我吧，那五吧，这不明白说给退休娘子囊中情面。那位那对他去结果子，真输糖了撇糖。那我问吧，那五只吧，能输多少？这出啷个？那位你在做月子，真输糖。那位地糖点亮了撇糖。我一路时间看给，咱就把做物子呢，他上给些追逐人员。给个别人不打工，那位起居面具越起来，存在养了，他不明白，我再给其他娘子，用这七八来，好气死。
14: 俺的民族国呢，人民多，党建党是比较强烈。党中提醒人民多，凝聚群众。这首党改用给创建加拉山预备，目前哪位地摊的呢？偏女人表过年，哪位那对拉出奇迹，过年给哪位地摊三万多元。三年，哈斯创建领过下浪，爬过从中给一张，渴望着。两个月估计，出去我啊，俺你出。三年，哈斯创建领过下浪，爬过从中给一张，渴望着。两个月估计，出去我啊，俺你出。
0: 茶叶照东庆祝起，康明仓巴拉茶叶季，庆仓用了外国茶叶条，茶叶照东用手条，中国基金引领庆仓，立即拼凑庆的交流。
1: 四川期间，多少三百平，连日一切，听见了绿树间，毛一切，三百归属标准期，基金的保单，吞了一百起零零归属，
2: 中国基金。
4: 亚米金边能空地不灭不汤，能空卡吧。那去杨氏店吧，过那过鱼壳儿，六七年头，六七几斤芥末都不少的。下面你去吞些，要不青皮糖都撇它。
3: 青皮糖给吞些，青皮露呢，给个皮千万来给右边，下面那次就是咸。最新的研究来这边，明确的，我推给冷却特朗结果呢，明确那公鸡稍微解毒不啦，明确给巨人囊，可别没过的汤，那公拉普通没变汤呢，小菌感染没吧，也能上头。
5: 运动也没年热汤，天外人心气也没年了，偏不远。巨人用了些许右边，些许补起了，干淋雨，可把肮脏，来我也估计，出松姑姑，姑出松三年。他是杨成龙富康面康体年度部三百卡住青皮糖那年地糖地年是个是路木车地块卡住青皮糖那年面积重康那个重点年同区管不浪那个路穷糖不要卡住青皮糖那年面积重康
6: 年少的女子这不林杨子的区别门顶卡住杨茶别他在区里地上

0: 张姐，张哥啊，点什么汤哟？
1: 古电话，这队人真干硬，比韩国鬼子的，马过来个，天大闲事吧？
2: 天大闲事
0: 哦！破产，让吃下去。俺亲别急了，巴拉听这多。
3: 你也蛮能行，弄个汤菜多。马天火了，俺差么是念旧。
0: 巴拉个乱马汤在吃不？
4: 那就破产，什么都做不起，钱交了准备起来要着不？
0: 我的海胆，老些是人没肚子，面下人吃多，俺就对，俺肚子了嘛。
4: 很多些个钱，就叫人北平的亲戚，钱银大官我有点事，兄弟们咱给把钱着，钱收得给。
0: 就是钱过去嘛。我的海胆，然后俺走路平
4: 叫年桥，叫破产，三哥腿子一边，给你们克拉当。
3: 三哥哎，
5: 克拉，不是，上个我们认不这一个的，克拉肯定是当年吧。多谢，同克拉的。你让车姐参谋当球。
6: 你说，韩光的给个他面子，把这个姐姐带起给他。
7: 韩光的给个他面子，韩光的给个他面子。
4: 银丹，银丹。

0: 念叫罗友把歌送给你的。
1: 别着错，俺从没没事。平津长老说咱，日本给上海了没没单位干事，马前不是给我提吧？给个他不是吧？给个他不是。
2: 给个他不是。
3: 给个他不是。
4: 给个他不是。
0: 哎，我呀，呀，怎么了啊？这下大道马是，我这些人的孟海棠、富华罗平罗马是，老家住的罗桂仙家是，养的罗桂仙家是。
5: 海棠的人那么多，茶楼全部的，你中午冲出大开门，冲对呢，今天街上全部点着，如果一个讲不的，云天是哪会儿的？
0: 我让你中国不用你说个说说没没去，杭州里面去吃个羊不是？阿家给中国大多吃个羊不的，我这吃啥送啊？
6: 日本，对不对？我今天阿姨，俺这样参观个那汤中啊，看的啥是？
7: 毛病，毛病啥？
6: 参观啥么参观？看的多少是那边？轻松很正是汤中，他多年轻做生意的，我你老家大买的，老板给几块？
8: 老板都羡慕着我。
0: 俺做啥么事我吃不轻松啊？搞不起啥多。
9: 太累，爷爷，
0: 上点好吃不吃啊？后面把这给出来。
6: 啊，这也太不亲民多。俺搞不起你忙啥？工作多不得，那么啥压力也不给，后面吃过什么呢？那么啥把这也不给，俺家里也受不了啊。哈哈哈哈哈。丁焕生，韩光如今日本什么事？俺做退休金不是退休金。看不上进步。看不上，谁忙了？
0: 哦，有个景色。
6: 谁忙了？明早了，谁进来噻？你们中秋的。
9: 叫客卿看啥？那我查清楚的。
6: 那他们多，没事，那把军刀给不下，因为那个娘们多。徐汉勋啥？
0: 我是个路啥？卡错了。
6: 呀，俺学校个这个，卡上让俺们拉皮队，你们送大大我送。
5: 叫汉勋看啥？提点也是人的。
6: 听我妈的，第一个谁听我妈的？
0: 警察的贺言是。
6: 可你呀！
0: 可就没什么事啊？
9: 也还可以，韩国入学的车吗？入学没不咋么事。入学
6: 没呢，才没打开门。
9: 叫警察的贺言看不上？
6: 要差不多一个嘞，卡拉说的。
9: 要得，一得。
6: 要得，这个多少钱？一得。
9: 哎，
6: 但
9: 入学的东部波多的新年没到，下个接送啊。
10: 俺这入学个没啥没新个嘞，入学哦，南方经验给吃了他开嘛是，能当下去呢？卡拉什么的啦，你也苦嘛是？退休进步大，年轻，他都俺是一个大多钱有。可对卡拉说呢，进步卡拉开头的干了嘛多，什么是？开始你们去，进步这个差不多，前面的呢，入学个啥都还不是。入学要过嘛的，可是俺不去，看俺做嘛心脏嘞。喂。
6: 让给米六幺九听着，你他们当官的。听我给麦道交接子的，赚什么多啊？就是个的，没事多啊。麦道交接的就是呢。中国海棠，让给马新不的，俺呀麦道了送交几年的这人，入本麦道账面送你的这人，听我麦道交接给入本热话钱呢，麦道的给可里个哩，你不过说不得。
0: 俺屋呢，伊拉马车干没得下。
10: 啊，是这说，谁忙了？公司的条件呢，入门了，你也过来干不了的。入门给开门了不咋？养狼小点的。
0: 你也听做些有的，海棠的海城，公司把那个大多些了生下去。你我买的开有嘛事？今晚呢，轻松有嘛的？马给着有事，心里听着有呢，不久前的，没酒店阿拉三楼嘛事多。
10: 没得钱是第一的，马上不久前过些我就能入门可能有嘛的。
11: 伊呢，龙田过些我就能，接帮啊，张起来是哪个图的？来嘛嘞！是，来嘛嘞！来嘛嘞！来嘛嘞！来嘛嘞！来嘛嘞！来嘛嘞！来嘛嘞！来嘛嘞！来嘛嘞！来嘛嘞！来嘛嘞！来嘛嘞！来嘛嘞！来嘛嘞！来嘛嘞！来嘛嘞！来嘛嘞！来嘛嘞！来嘛嘞！来嘛嘞！来嘛嘞！来嘛嘞！来嘛嘞！来嘛嘞！来嘛嘞！来嘛嘞！来嘛嘞！来嘛嘞！来嘛嘞！来嘛嘞！来嘛嘞！来嘛嘞！来嘛嘞！来嘛嘞！来嘛嘞！来嘛嘞！来嘛嘞！来嘛嘞！来嘛嘞！来嘛嘞！来嘛嘞！来嘛嘞！来
0: Rubini yang kecil juga.
1: Malang jauh re. Rubini sesuatu pun juga sengsara. Cepat jangan dah tunye. Anjur hangguan rujuk mila. Lagu kaya ayun. Di mana? Losu pun kena jinnya. Yang mana mungkin mari? Jembo. Ni aja nanti re. Cepat jangan dah juga dinding cia. Losu pun lo zikir kuku sengmero. Jangan lo sokah mangku sengsara. Jangan sikit. Jangan kaki lo dah tongci cikgu re. Ini tong kaki cecine. Togu tewe mangci re. Cepat si jangan tu nengian ngah lapuk ya, tanda rubin lapuk ya, tuh tadi ni tu cincu re di, ini nyeche na, di nalo le cempu mewe nengcu re.
0: Tak re, nalo cempu macu na, maktam nuba, tante kyo cempu kya re.
1: Ore, Beijing sangwe dang zi zu ki, zub dun nang se la, zhang ji lapu ya zu di, fu hua lop ching ki, yun cho chok di gyu je, dang le shu ya ki, re shu piu xia, di ma zi ya hu zun a, zun zu ce ki,
0: 曾祖如我了俺最张起得西不大最灵气是给你张起了军起来月如果前天了退军呢他归小家里来看起来老子等不大他去不去穷顿顶不大吃的你也养过养过去得西不去的他这曾祖呢俺做最灵气送队的瞧我上过来俺有大个生计俺做最灵气别马车疼都见着过你吃去
1: 日果能不到教育的建造的普及的可以第一名吧国民党小哥的建筑的用马的进步俺就国大小哥的股东的特别小哥的最灵前进日果国民党的差大局是八个的我的进步人民农村长给钱了很多数特别小哥的最灵前途不多你才你们是前途
2: 余可敬，最能吃肉多。伙计，老师回来。对的。
3: 加大大姐是最能准备的，娘子她个拉不冷些。
2: 老师回来，你最能吃个零件的准备怎么说？加大大姐来过年送把刀切的，没煮给，女婿因把吃小，前来过年时，切不是种大煮给，高松给帮大买不少要切多，多不是自己，买去那么多高松给，那么多东西呢？这个这些呢，少多的也捏不着。
4: 所以，普及设备你们的，加大大家来往年送给我种手机给这，如果一个刚你白些，那么普及起的，弄这个。各地的年关所感谢开这，北平高速列车看了改变，三年时间过么，我请河南堂列队，来往年是不接车，不接车别接了，我这人给缅甸族，我所感谢，开心不同去。缅甸族接车可不得了，你们不得，毕竟这，这拉的个欧阳币。 电子外办这些开局老窄，大家难瞧些。今年老师回来，俺这人家控制出战全部落了国企业过去，没得个咱们清河南大把这几年给拉没完事。第二次，中央开局老窄，七十九大处大职位有着。年前的中央开局老窄，七十九大处给出战全部路子一个，所以可能点击毛俊能去高中去，那你个别切多，毛俊直接都是等于生病。
5: 这哪天子的？路子一转弯不？电梯就先突突。
2: 先突不？你北平那间店单边没得？
5: 老别个了，美女边没得名了，许多是个。路子一年多中央开局五连那间桥里来个新钥匙，控制高松这边没车，这边没得你们那这几个月不？顶我老不是不？老师不了，大家现在哪说？路子一个，我老去个意思。
2: 让老板打工资一倍，帮打工资没？张琪，我们几个外年些呢，两个细水的可怜，老到云南去买不起，也有这样的哩。陪住个我们几个月呢，让他的心累哩，这才三百块钱多，团大的，他个三百块钱够哩。 chepsi chongda chukai rang chizhe chepdi, nye pabdui ki takchi chechio, nga chukui.

0: 我们现在是在罗俊军，也个嘛讲些，都过嘛过节，罗汉军吧。罗俊军，海城来穷啊，旁边人可把有，第二天杭州那边不着。完了没？俺们那里拉下，俺杭州的居住菜还用比你么少。
1: 阿姐来给俺做些上工的东西，你别没说叫俺乱拿的，你吃些叫，今晚的哥哥们俺乱拿的用都给了。人看起来了，啥天气了？忙过点这些呗。
0: 你啥天气了？刚才啥土吧？阿姐了，我出国是不是到就三亚去了？那什么就俺乱拿的用都给了。
1: 阿姐高了，你今日是多，俺们那乱拿的。
0: 这是戴彦龙，那是，他在哪？喂，刘古达，看哪说去了？
1: 呀，铁柱派给姐说啊，我，看哪做刚没送到的呢？北平的拍不着，等他上交了马，给个月账，看哪做年月的拍完了。
0: 他多我没得个虽然难不得，阿在了，他在呢，他在呢。
1: 爷爷，阿来古达，国内团购，也还给我那年团年也不咋。
0: 哈哈，这是啥？你接不接？

0: 金大拉，我的女儿云，陆琼维特的孙女啥的。
1: 多少呢？
2: 郭木聪啊，找在俺贴的个，俺有年龄。
1: 来，郭木聪，哦，婆婆，让别人干的养家菜个鱼的，我。
0: Yes。金大拉。
1: Hello。
0: 第一干了贴的名度。
1: 公木聪，钱能做不嘞？
2: 婆婆。
0: 嗯。
2: 你啷个有？
0: 你这可把用过些？你去啷个洗不是不？
2: 开心嘛嘞？贴皮个拉皮牛肝当住，贴的牙蛋都有，让搞不动呢，捏得。
0: 钱能给我借去？
2: 管嘛嘞，让爹。
0: 姑娘的，谈的贴皮要二十元是不？你这不是来名都，你也学学皮去啊？大哥，俺也吃个点酒去当先吧。嗯，去咱家菜大是没送的，学车人行，怕过去。
2: 哦，阿来，用啊。
1: 进大了，
3: 喽，
2: 你给我打水果去呢？
1: 好，谢娜的。

0: 下去。
1: 今天抢秋年是吧？
0: 咦，
1: 俺昨老叫了抢忙婆不是？那么些工作大些不些呢？你都去也没人拿不是？
0: 好可是。
1: 俺哪里是？你都的其他那么些？今晚哥哥穷死了，兼职吧。
0: 我嘛嘞，我吃都吃吧，开门多。
1: 其他开又不算咋？娘家穷大些，俺捐钱能挣哪个？这句路过的车不抢秋年抢个游戏。
0: 前年咱拿过这么多胶。
1: 又想拿，我就拿这水买个药的，他给你带了。

0: 年轻人搿么贵呢用语？
1: 对。
2: 姑秀，管不去那么粗，你也跑么子？腾给其他的那搿么贵些？我这老师要个教徒么子？光大学还挺用的。
1: 啊，这，提跑么多少钱不哩？贵不是可怕死个嘞！婆母，呀呀呀，婆母呀，对的对的，妈对的，呀呀呀，多休息。公母错，修的，去哪修的？心不动呢，忙着耍。
0: 阿姆来年去，
2: 阿姆妹让说。
1: 是的，是的，婆母的也热不啦。我们爹爹呢，看不得压过呀啦许多，一年特意没得你了，养的穷人们多。
2: 俺做民商送布，北平来年用了羊皮，俺南京人听他写个状元章，婆母见证拉大，家母搞拉了俺皮，初步算账，可那年过来是要谁？
1: 既然个送大钱呢，特意没得，我那几天去摸银不得。
2: 他个谁？见证了腐化老钱，我用他们老年纪，我用他们老年心，俺也腐化去建议，建议六个月。
1: 俺嘞，既然给俺去毛银不嘞？我嘞，既然给钱了，开了九个月呢。
2: 俺嘞，入康达，名康兰山寺院。
1: 康兰山了，不对，前了既然外头工作听那年个庄伯伯，康兰山见康兰银不嘞？
2: 阿姐，老满国狂了吃皮，要求要买些，该给买起。
1: 阿姐，听这卡巴了，你去哪儿学不？去哪个听那边听的？你是杨哥杨哥听我就是点味，我那也好是咋听那下？是米勒爹送啊？提林去让听那姐丫的，我还阿水让伊。等到你去哪儿学下去？去哪个功德古说林文月给咋是咋样的？天我年从不听这个，给俺吃么话的嘴，既然的，既然个公爹哥样式送给你。
2: 胡子，听这说完了。
1: 妈的妈的妈的，健康了，既然杭州的配件，就是那途中哎。大大的，你既然去过，年难吃的脱干就有，既然兄弟有那哪个不来哪吒，有人不来哪吒，到我几兄弟这里，到你兄弟这里。既然姐子，我那搞不起啥酒。
0: 阿姆拉，屋里家大哪些？看哪说？
3: 上班了给，给俺小猫找来了阿尼。我尼了，大爹所谓着重国民家的，我就这着学习。谈的参加新兵，看拉不着内卡车呢，挣得了天钱，你也没多送给。看托不明白，俺是那些呢，有嘛是不？前一工作拉土呢，俺做拉土嘛是。特地到我给看来干了，还成给面前给不赢呢。我是老没多。
0: 哦，大姐呢？健康拿了手术钱钱，你来看起了不能给。
3: 当我的爹查出那些消息，你那个连个菜个主意。亚皮，阿姐，原因是多？
0: 都真心思，
3: 调个小单。
0: 爹，俺们两个随便洗不洗洗，给咱做票价单去。
4: 也去啊！
0: 看咱子没咱送了，干了谁这也是？
3: 哦，我最近这通知了，也嘿嘿，也去啊！也好巧，健康了，大健身了，平时呢，俺子送过去给个人，也差不耍去。
0: 给我对的，
4: 也去。
0: 俺们海棠是鱼，北平富华罗平煮鱼，啥？
4: 是原因是鱼，罗平陆正堂过陆局参加个罗美仪。
0: 我呢？哎，
4: 啊啊，
0: 我还陆局参加了这个三兄弟呢，哪呢？给我拿着给我送给
4: 你把那个天文拿着是做不起谈得起当时电视的天文拿着是接了新人的创建杂拿着过夜我去不起老大公给困散了年困早小了六千七个亿庄子的不满我是啥要是困早拿着中央买杂年困早六千七个亿可是说年些当天那么送啊
0: 买着买着对哦，看上次空山了，给俺姑姑云南面呢。俺北平爹爹给俺青牛鱼，还有手指真的是。对哦，天下男刚爱到处游走，从外可是穷的上不去。
4: 徐创造，天文老亲的给俺忙过去要死，一年大些拿了，人心不清楚。 탄도 보고 저 기계 매자 야매는 거라 인님 돌업전 치게 로빈게 통해자네 더스 뒤지에 나나서 란다야치에 강에 유입티조 지민아 루트치기시 장자 하유 수치선지 스타트
0: 영안
1: 당니 비디 똥다 토 못내냐 붙이시다
5: 붙이지 돼 생겨야 그러다
1: 아니다 아니다
4: 겐슈라
1: 노
4: 디강 가르치 요시
1: 디라 진디엔 미도 친외기
5: 자 지샤 지샤 야자난다 교스 교스 어 씨 오늘 야구 시나스
1: nga de tena ta
4: les poskena ya
5: ya ngai na ngai na ngai da
1: mo du ge rang ge di
5: zi kena di kena ge nga tong juna ne khada nga ki yen chmo wa ri de ki we ni mu sha sa ya ya ya pish je sna pi jo ya
1: yong a
0: yu mi leng ge ha yi su zhi zhen zhe di ping wei bei ping le yo ji fu ha lo qing de lo mu ci chong bu kim ci su bu gu lo ge qi ya qi de zu bi
1: 接着这边民乐节国门街干面球提丁安子杭州路组界杨家洛个组亚姨空安子海鱼苏七子节给孟海堂时北平那批别给拉西罗群军一把大家有嘛的西天北金鱼个名字不过罗中将队员啊
0: 给原来原点的根据要过云呢给原点的这个人徐三他个知道今天原因和你给老三谈过的那我一直年轻对你过足了比老民看了偏到有被看脸球哦健康了老三这个皮里边健康了是我大把南京跳的生意天天是且咱老三成龙有马的这点我就素质真正的疼到老三心大气质
6: 给徐那个自己人了给咱那个我看不来个事啊啊啊啊我们刚才在巧克力里看个巧克力便宜给多个嘛的我们刚才那便宜多嘛的生意素的这样没过的啊这俺做说能呗天主上街喝巧克力俺做不过了不得个面没心里还有素质真的给俺查个是前面多个俺让做用不上吧刚来喝醉了嘛的你也钱呢你来俺让做老着让俺老着死的啊他给我们就那塞路不上去
1: 阿里玛特达，阿里玛特达，阿里玛特达，阿里玛特达，张琪，叫念强，爹肯定是念强。壮大差不多个爹用品，不啦，给啦，不啦。我这去让给，我打破上了四个皮带，我你壮大几个月，代表这去让给古老板三年下下，如明个还过账，长满大个做生意。
7: 是，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kian cui buku lop chun chika dan tui yubi.
1: Chien
7: nga sai zhaa shi bi yin da. Nga cui hai yu su zhi zin zhi, buku kim zan gyo bada, puk sam yubi dian su rog bu chi zhi. Tanda lap zhaa yubi yin na, rin bu ha kia ling mar da. Di ma zi, tanda lop zian yubi yin na, pong nui zhi yin. Pong nui zang ma, nga le hu tun chi chu, ku zhi du. Zanyi, nye chang ma lop zian tang bu zhuyang lop zian chi, ku zhi du.

0: 也不是出息，那更多的是。
1: 我没算，那钱哪给你？
2: 来过啊，过啊，欢迎，都是嘛事？提前俺做爹呀，他们干些活的吧？谈到看到人团吃饭的都是对对，干出去他们天生人出去的话，那得打打拳的嘛是。
3: 你这呢，俺做一个他们人团小的吧？对，这是多多这些呢，这个都是。
2: 大家想，俺们说你们都来，这是多多这些呢，他们人团的肯定有没三十六头的吃的得劲的了吧？这你说。
4: 他们卡康基，人力的电厂超市。
5: 他们卡康基，农民地基重视。
4: 他们卡康基，
5: 关键厕所路线。
2: 哎呀，过来个人家都是。
6: 跟着就走去了。
2: 我也跟着就走，看谁能的。过来个是来学的学的。
0: 我走去。
2: 我。哎，也不是不多。
0: 嗯，不是。
7: 闲了老板开园呐，人力准备三匹狗。
8: 托了穷这股没算点价成功。今冷月的窗杆他托了穷这股的这个没算点价的托了些个。他们天没说了没啤酒钱没说你。说他的主人他点价成功是真的是了饮酒些个行。其实没用穷这看这么冷月打打他没算得不用讲价。毕竟是用我一来对面的你这我养他把他拥有了。可人别不介意过来，看着他让有些个。孙，每孙这个他说到了这些角色了，也叫些个行。可是每元穷子养特别过的这些啤酒些的，点将给送用些个。

0: 苏州政治组营四年了，我参谋上个段我开始。老百姓大拉家看到骂我青阳人，永不洒脱的还没在意。
1: 上开上马时，我的人在外面，老苏先得陪陪。老苏是阿弟，今朝叫不得，菩萨预备不过点做做冷香时，永不洒脱都没得。其实你那包的，给个给军当前所用前途呢，我搞不起来用吧。不是，你家年落在那个三十个天吧？上的，今晚人家吐吐不多。之前呢，
0: 你还是谁？
1: 你让家拉些大家吃火。

0: 你得一个你语。妈妈冲空了看妈去啊。有用吗谁? 腾多地, 你来我几个月干了下去, 秋天地不起个人。主意的。
1: 孟海棠。孟海棠。开车走。对面都给。我让他们走。让你们看，别在那歇着地去，把那大阿姆拉牵出来。我哦，这局老远个那么得意。喂，这局老远了，车跑不得啊？我听听车注意。
2: 남쪽이었어.
1: 가봐도. 하이첸. 피가즈 남쪽 집에.
2: 마시. 지마다 지르시야. 교수표정.

0: 阿姐，让他磨。让开节目组啊！让他磨。快点的。阿姐，让开节目组啊！没有王了。没有王了。没有王了。没有王了。给我看。
1: 杨永斌，你这车多少个用？胖子呢？没去看的多少？孙女孙，你昨晚都弄这个用起来给贵？杨家生意，孙女孙弄这个用起来给贵？孙女孙老舅，恁是哪岁数？龙马山海冲这个香味，左邻右舍就从我这给。龙秀家姐姐拿了美女生意，韩光书店给如今七八兄弟羡慕得起。
2: 别忘了，别忘了，
3: 海棠，天哪是看那么穷啊？给做陪他穷哎，养活穷，都不要在地，在家老宅面搞些，你不是给人民多，没给过年穷有几码事？
2: 急忙打仗，里面都光难住。
4: 儿子，里面都是雇佣兵。
2: 杨永斌，
1: 来我请顾大，来我送几个，说你那怕过去，来我顾阿达，来我顾送姐，你送去。
2: 对了，俺真能不是些，别忘了。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답이 아지 장교 재민도 장조 차고 된저 열삼삼 맞추 자행하는 시미디에 숨자 렁두게
1: 海棠 海棠 海棠 孟海棠

0: 海棠，千亿，看了。
1: 阿姆拉油片打巴拉罗片斯。
2: 梦了，胡纳斯皮下。
3: 巴拉，
0: 这也不。
3: 巴拉，
4: 这现在别去梦了，梦了。
3: 怎么了？
4: 姐姐。
5: 张姐，让一动。
6: 听见有没？哦。
7: 두둥아유다
0: 어제개졌다나
7: 지기스튼데거르라
0: 키나종안좀못되제요년에겨우도와
7: 주자시다예디코유요크데세
8: 야호쇼스
7: 그뒤네레차바가피리
0: 아라당부디대여배넘주다녀게바고숨을겨긴다견주개개먹더겹지리빈데고대조섭다참아지그랬어안주중국배냠도군토부제브리안주장매지겨긴다
6: 이다
9: 이다이다
6: 오몽라다정말도제나주고인
0: 와야다셰라인다
4: 빈빈장녀태묘치세불교바오이리쳐샤마이겨부당구허라르빈민넙수참으시제수경구충
8: 하이탕라이노원에이로가치세총아미디넘주나레대뉴구여리따티나네라미디다님도항조로용부토듀年前点点都是他通药的，这些米的让我一些都能，难上俺了吧？可中哎！
4: 姐姐，听从我心里边。
6: 舅舅哎。
4: 嗯。
8: 张琪，还过么多啊？海棠，你送我那个婆们的，俺叫了不穷。先给过么错？你谈的是不见啊？你搞到我这心意，三门龙。

0: 张世康都批评，人民啊，娘连堂错得难瞧。三年，哈萨重建杨振罗兰，我打安卓松，卢志卡巴，两个也估计，朱继松啊，积极个。明了大节前年，明年给年个列车，北京北面堂铁外人行去，明年中路苏人民在新旧康堂，银通参在娘这去，明了记者级别，接心切过北京人，明了大节前在，明年给年团委呢，先突破贫穷穷委着迷死。北京北面堂铁外人行去，明年中路苏人民在新旧康去，按这苏的给面具起的三十多吊月经，开连半天卷个堂，民土脏事，木脚子雨，普尼动物，王子娘子监狱。开始起来，没日子吃不汤，没三不没通话，没就听不，没干不说的难听语子。毕竟北面堂铁外人行去，明年中路苏里面在新旧康了撇汤，我要了卡巴汤，从康南那边就关注我就人民大街堂，人民娘们能晓得，过年撇巴了各所学。三年，哈是创建领过的下人，爬过重重的认真，路子卡巴两个也估计，初期俺俺俺你出，几段松也咕咕咕，段俺你出。
1: 俺那店家执照不安逸，苍茫人群挤不车个，吹蛋给洗洗卡机了边。吃不饱桌前的，提前直接给他面子挂个桌，俺们要买的，蹲了空军许多，吃又吃个桌。
2: 姑的，俺是爹爹阿明都，没在那儿桌。
1: 给了，他给俺做看不低那了嘛，爹呀，卡热。
2: 能信我大爹不呢？提前查查不要的下，看过的出入哪里约不得？小妮养三个月子，日日天养的，人家全部是哪样的？
1: 这钱能俺做看病那点的用嘛呗？
2: 用嘛的，日日你出入那六个月子，差价都赔不得，看家学少个眼前就听过要的，很多鸡蛋包煎的，读书这边出入听过的，日日天白狗出入的你们都听不得。有手切瓦，推最通头拿落了，日月不仅吃了但养不到六十个月子，厕所又乱打，面交总准了，男子吃不成日。可是日月天不一呢，看我的开着个电影日。亚大米多，给的看日多啊。
1: 日月天白的这摊，住个也差不许多。
2: 的日月天白给了下，俺是叫我不要着急。日日久久点不赢了，回头嘛的。
1: 给了，俺是老满足呀，客人。
2: 日日久呀，脚不松的，回头嘛的。回着是的，日日久些，日少了呀日。俺做电视的，店家七岁给年纪大。
1: 给了，客人给，我有那点作业拖难难办。
2: 赢的赢，下学期的巧儿准备呢，奶奶彻底安啥钱我知道。你看把那老奶的肉脚钱吧，啥子娘们就钱不赢。现在俺做两个钱不赢呢，牛肉脚都对明年拉不上一百用过的。
1: 给了，钱那日肉脚差劲，俺就留着。
2: 用嘛的，实习的能洗的点子，能洗的工个贴不着钱呗，我打打不着。我准备我三百三点的开个月嘛的。
1: 日日给暖起了乐器，想给团建卡里亚拖拿去过。那么新闻大大哇，吹着啥西多去吧？要不念，要不点呢？念个连乐都不着，现在点就轻松来了。
3: 电堂的那边超激动。
4: 今年社会年跑个老不远，今年社会年没他们这趟跑个年不远。社东路屯，吕庄会村，张阿乐托南。露天面具，今年受苦了，原在阳台前的地堂堂马王伯送养家。
5: 黄河入海流，
6: 嘿，姐姐，我走过。 创四大件乡村振兴。

0: 睡吧。
1: 我睡睡蚂蚁，天睡吧。
0: 阿奶奶强一，阿爹爹呢？就是呗。
2: 既然你没心里睡说开车都要嘛日不？
3: 야구도
4: 냥지니닌지지니과속그

胡昌生起，昔日修路列团的德行难为马些，边境一地里去个结果谈，今天难为过了。胡昌生起，昔日从今日起，偏叫列几不谈，雄云能够，几座人路停着进给偏叫三不准起，团结抗力脚儿改变，你所难为过了。这局穷归局给，给个阿公我将见到九位别队男长，差足五眼准行一不谈，第六健康娘。

0: 随家军母车子中你擦街是属于别国儿一些也留在镇座托某人镇多的街安逸不托坚持的从某陪都起落起别国儿三块别给蓝鸡列国国局给当年同学冷松我错儿坚持起别国儿眼睛还以让个叫密码团做军队欧元天干给当局家级从的作用能为国儿让个叫机构所做给列水落队人波儿别看绝过出别国儿
1: 什么林给公看不是啊公看不是啊
2: 第二个别给宋家吃那么给天给你天地平均生存用的这四把歌词秀
1: 天天你平地给别吃一句短塔记得古别吃你去给日子到我这下面的新疆南端那么西罗呢
2: 这次你是初你让永久当位给书记胡昌生去西子重给土去路列听了得心那么马赛给用四川的军队委员中国南边听错平均沿了听错给操作并且一定你却给给不他见天那么是
0: 三个官塔这是轮不官图胡昌生去官的陆局塔官的人物了松教塔大国有趣说了看到习主党籍除了三边当给去路列团给日雄塔这叫戏剧老大团结前的让给给去路中国间给卡叫他用前卡听不信去路列团了托他们起诉去了当年官的托他们去旁边蓝水推过仓都当托官的托他们连干前天间都作用起诉去了当地给个给都西塔鸡骂给都西听用给都西借给老师给能见都别念去路前端塔基座西团电力永久松教塔盘中给边角儿不一切托别狂别培育两点塔基座人路给基座曾听借勇气你不开心端南玩托起去许不塔切记边角儿不亲别都兄弟给中南位偏着了顶着抗力那我是胡昌生去基座书记习近平去边角儿不亲借个听你唐力那我马赛松懈开心那我提托呢基座书记习近平去培给缺缺米那儿托过日色气那我塔托过日前不觉我抗力无语 编辑日不清，机构书记习近平给，别给缺缺米那儿突过日色气那我塔，突过日前不觉我抗力无语。编辑日不清，机构书记习近平给，俺就什么土了讲呢？习近平给推了三遍中国科举点别，基座人路给广播老将他，老大儿丁色切的，别给列顶官了。机构书记习近平给那位，搞过缺钱他，推了三遍，当给培养自己确用呢。老大儿同学切开，点令他别给健康，他怎么多不接？团结是团结切托，列给偏这外个托呢？点给你了，自古的说他，松江人他几都突不切过，缺缺米那他，伢子 天天忙作去，当他师兄给他玩土，天天特色切的，三路切四给，七角七个他用切呢，加起车船去，中国空战当他中国开局点别，几座人路给切四给没心他，三路没心，日兄给没心，咋子没心这切了东角，七角切他。 新年预告，制作那么西屯电力永久松江铁轨，培训两点塔制作人路给制作曾经永久提交铁轨型。中华米粒集团错别都是点不塔，中华米粒集团错别总共前边主体他用前的，取向塔东区区内制作西屯塔推了边界。
2: 地摊西里街了偏边，南屯鄂墩前的中华一品种水军营业塔，酿制切托，加之车船塔铁链网座村罗店脚面板，当给隔了泥巴塔，当给各种草瓦，当给技术掌握界气球，提交切轨。该街塔团地亚团街给拉进他这全部正规性，每给恐怖机构塔，每里团地了松江塔几度切的，他这三团给卡在了鄂墩前呢，每里团地亚团规避接近塔。 让用江给去路列团随意说，铁路铁路铁站顶色切开，移民去列团前边贴，廊桥点不塌，卡上票吧，特区切票吧接切的，我这盘松土当塌，罗森集团塌，罗个集团，三角集团切切过，团结塌，角球西边西团，几度接点边，几座人路停着间给，盘中三不准角，团结角归行，边界工地人群去，给去缺接塌。 给用照片去，实际使用模特呢，特别当地。学生们那给建筑切开，让我给你们锻炼，即便建筑它，健康松教所给拆下能，你们修切的。恰巧我给他呢，几个书记习近平去，透过他前脚能为，各种水鬼别透着那我这。
0: 边际人不清机构书记习近平给托着落了电波的年的给其缺记给他在全部顶年落点军民案美国恐怖机构了松用他美丽团结了兄弟加不他卡在了我国他几个都切的跟着年住切脱推散公主他多个军械面板托了当年确实足够了兄弟加不卡关键托他们切具体听用间他冷路间前天间接了有够关键当年皮具两点他基座人路基座曾听用够关键当托加急车军区努力他都秀偏重于人抵抗他必大狂别用够关键当位老龄区极度切够切军切的中华民的极军错文样的对年极度点别偏重给列前三百宗起立即必须引起送不及工会财他此令他儿斯隆平了别门温度界只有起火的修补者即使你是对人的阿州将等于给书记胡昌生去习子重建的去配合列基本堂兄妹男的机构书记习近平去配合列团堂配合列团国的南位高贵客厅堂推着三边当给配用自己老大团聚前的列给劝用了习祖不堂让位给列这段年配合列给出在托的当头基座人路停车间给配用三不军局团结抗力学而国别年数南位置从对头胡昌生去配合列基本边角堂基座配合东位太端别三家堂出过年年新型况且习子重建了若干期间新建西堂开列年给七岁了南京堂全用了西的建用森具积极三路军用接头配合列团体七岁给连间开前了几年巧用堂开工加起话烹饪忙我借给配合列团主义加急配合列级别让给地度略当年配合的建设给宁度堂南宁的宁度配合宁度界军警堂特别当地列团卡也不主播堂他们特别铁军抗军杀到了文化切开他们团结他列级外的托年中华民的金山极大自我他关心这一年中国破军队别突然给列钱赞本加急列级他忙做给恶剧特别越级送不及胡昌生去让军将等于给测序呢配合列级不堂狂南不具体中央堂给个立功不予卡若个行进堂重建中央给开列级给团员警备难配给边角堂制作配给用具列级比玩套起起需不是胡昌生给卡地配合切据呢党中央给党堂给个给列团劝用了西北特区开进行营机构书记习近平给党委配合列团堂配给列团国给高贵开进堂推入三边党给配用自己落中他六大团结前的配合列团呢七岁给连间开进行营班文字丁色突破前年配合列团也不主别即浪迹堂这里堂团别切得登进内期切归行推入三边配合列团建制卡也不困难配合列给南水推过仓都当头加起配合列级别胡心堂人归人心三对人心界抗力团归不堂谈不退你的结果了特别不切的恰军委的托呢点给你了自古他松用你他几个突破切果点令他狂别健康谈咱们多接给团结协力密的列给港内他各追其色捏了开背催特前年随军上过台北他居住上过他用切开大家心就起手切入动画他列给卡脚三度当头列给三脚推过仓度动画他列给切得十只岁的配角开工加切入动画他配角南端配送措施当年配角列给米格尔人心他偏于人心切入当坎基座人路停车间给偏向三部军局团结抗力交流国第三个女的抗力团结性地区列团也不主播他彩礼堂团别国内配角七十岁的若干投票给四九堂团共给列级堂卡点若干期间给新店把堂蒙语六在创日节给列级送至七开不前年若干投票了蒙语堂南站体外忙活最临七把堂若干投票配给东位团委堂参别批准开列抗骂南京七落前的若干投票给边角堂制作配给东女母体七落东国米利卡的忙作给团结堂作为家境二位历史东国行同的牌儿松土忙作列东堂米心积极起个体列团他大给同为米斯堂团了破三十几年参国的松堂偏多过几个作为人家军用切托秋堂落蓝虽然清东所蒙西指挥组军起秀切入东华堂忙偏南站了腾金略密切吧心率抗御多年忙作给 泰国塔刚刚新车日故节给那段塔具节切卡米里卡给忙做去有巨塔撇给给冲着娘具图不切呢米里卡给忙做给托姆南塔给那电价从南街二位推的东归不接给你说那我是胡昌生给人卡切不卡呢二军行小学给送抗力切的配角列切吧新库塔大道抗战切归不塔配角列切吧咋及听过得不自卡切不西铁归家塔列个铁甲表凑一铁新库托当铁年不接切的宽作落地表昂列个切脚塔女不抗力顶脚库里有上不西追呢片中有人叠归塔不打狂别用脚宽作军塔抗议点的就归别你说那我是工会财塔人为电吧 中央努力呢，改革给阿矿我将建筑局委被对南站的，强度重建的基础区区域给，改革阿矿我将建筑局委被对南站了，基础工地东西越近，他家文山卡给二中如何参谋，列团主编多，加对前行的，在他给健康严肃他，就说进步，组军所给列团卡，巧用呢，逐步促进。
1: 给客厅阿空我将监督局别对南昌给问三五阿边南昌军医图，列苏南也许给不谈。新南大公所给列团库林边边过年出平局，前头长期给泽区全国局给给客厅阿空我将监督局别对南昌给问三五阿边南昌军医给艰苦瓦流量给，他能阿去。 也许给的牛三儿比狗儿贵的东西给不谈，新那个季节看了母亲一三个，今都个别菜送去你，参谋李卓投诉于接送不是，提档切记，也可给俺看我将见到狗儿比对南昌军乐团，问参谋阿爸大概切这个，却比规矩出所进步样，才是我俺军心决心，吹口儿给地质塔找你。 列车车推推腾进去，来个火大提醒句，流量给，看懂出所进不给他，就明年遇不他。他等个就念个准信句，今都就别去卷个你，参谋准差别七十句，准差些，余提向他重叠协议，重出你社会给，兴趣谈，同去那团卡机，他就去托接送不是，写到七八信呢，南昌铁儿看蒙古国同桌西谈，提出松动出给当月经，眼看该看母亲你就自己谈，给当家。
3: 念书七个月七十个不谈，专业老师们也行。可录取他，车业不中，肉体中接了开不久，做准能团呢，拿车都读懂不谈，米特难说。在他给健康念书他，最近只有大概七十个，梦溪只归说出月经。第六间的准备车就对你，我也说来过做不谈。第六健康该看母体就你谈，该当怎念书七个月七十个不是？前头长期拿着去哪里他在他拿着开店的那个主任选吧。 何用真气？南昌七桂塔二军德贵西皮日子连接榆林西部托塘切的南昌库林店不塔，女区七百连接七桂，冷露给德贵女店切玉器送不是？铁塘切记，军吹芒片去车桥了新年，母推健康念书塔，亏空给健康送接电子切别门西托，雨天芒错列车组军南修桂铁墩火大切别，芒错每天车接塔，街道塔连续突的。 健康组工去这了店里，忙了偏不好打转脱。健康他几所偏这一个七十栋都不是有不是。前头从给客户去，古路重叠，沙滩重区出名，南街下面，南昌两个组不念书。俺出地开两个七百元物业，用不电不月不买些，人肯谈他你不多。南昌提准新机，俺去可用二百六十多年银币，一切月季送不是。
1: 几只你是给人给其中，你都你是做出来民国一系列绿箭针做套，拍卖给陌生针多套，我给当我套片去，让将给绿箭吧，七零草木那么多点呢，拍多，七六千有不是？人工拉塞矿杆给及南滩土，七零草木苏瓦学院看忙不月经，矿给拍木泥浆，我不内地看，泡沫过内地有不是？
3: 人工将绿植区给来推不严，我们年七零草木苏花学院的有不是？其中就算我们七零草木，那么多古些村青土就不谈，农民谈连着草通个别特绿米切不谈，真热催干特别空，新规采米天呢，更无效有不是？场面空了蛮多，接不谈，看他要呢，实际一点半，七六七百，人工绿植不七零草木苏花学不是？七零草木，怕么你通个新规采米贴穷。
1: 罗马人给客给所用他，物体给改表，再去别租车，来着车车挖出地，旁边归家借给我，人你也给钱不穷。上路北京土草根，人民立给真多难修，特别日挖越级送不是。 人工中在这里在土地内给土地在这边给生产人给按照他定给一些也留在这里做了休息到我西车的前面他定这里从某我给他妈托不听你按照如开给路给托给讲这样学的也来请科目养被改变给中间提炼他不最近突然就把月季送不是 他听给民国屋一些绿色政策托，后面给马顺政都还将杂差不改变，绿色被狗血谈牛血，三康节苍马全干年不提过，政都出此令措门，革命电板政都难学别，米格尔去将这样学托面，让中国绿色吃下了，随即嘴脸切不是，让中国绿色局给当最空面局长宣布来明期，他听此令措门别特不黑面切别。
4: 我给他们托去，天安区培给全球偏松，争夺出给江浙亚学体验。来请俺去，来了参会中的前的培呢，此令从不招别，绿色不看满，全部切给人些送不是。前年十八托才米西东给个新别当了，英龙规模大，坑龙千不等个月，给咱们这里过过月给，当列土木呢，培呢，庆祝南五千别，能不开心些人啦？那么些年别，才干年不切别，能不是干干？
1: 三桂白泥土，康庄给卡兰铁的巨铁，地壳冷松切开了，坚持学习不是。
5: 罗在
6: 到，
7: 王子呢？
5: 到，
8: 到
9: 了。
1: 小白出水古板，长耳垂，俺们总记得正准年多入侵期，年多不错，穿着正内带雨。三桂白给俺们几列过过清雨，列住不开他念头，当年四百多学给列住色彩是规矩，他家。 给咱们提假期的东西改变，冷冻卡机不止不容易把电过些不离杆，真最忙不拆的月。那就从开俺们的总，今天正准年多入侵，正收入正开入边团来给。俺去严库斯俺们对龙尾滩抢位宿舍，干脆请不去。当年请去了看不对，冷库干拉不去，接送不是。给咱们寄来过过年，派给咱们正准去，嫂子都不认识，派托假期团聚我所我跟库给月不谈。 追不赶去送去，追续连根追不赶。俺们都正准年多别，艰苦空给当来几里家谈，给去给去给冷通了。前年十八托才米，西东给个新个月皮。过年头做个年多别，南站头那个卡卡别冷垮了，西西年不七八马些，冷月给店家年年来皮七个月皮。冷块短的短途个体，十八托才米，俺到你个身边。 当来列入十七十九，地壳松松更新，那么些更多气温呢？给咱们提年可持续谈，对前暖暑持续给干那个。十八托在明俺到你个身边，拉伢铁入，该去吃不谈，来皮吃个呢。今天个来个固定咱明白，年多不催，十八托个月提，卡啷去店家送别，路都干净。
4: 那就从开俺们总基地正准年多入侵，正收入正开年多列入，此令他改改。给俺们寄来过过，列举切记，年日冷库切冻下，下冻特别吹给，改切过就少点冷库切拆日接送不是。老大开大娃初步内改变盘呢，冷秋热退阴，没些那么些也不严重，当来子立个。
1: 瑞素那边成龙担心改变，初步也不买别民营车，地壳干么俺怎么样？对土不买家，况且地壳人看，连那点送钱的对个月，团来给，老大儿到我姑婆那，老姐妹到我那边拍，地壳那么些还想给你不点呢？你到看旁边去，你到这个路看，钱不破的，咱们人我就我你对门干不是？
4: 个体对，俺去给俺们托到我姐过些钱呢，带不赢些送不是。老大儿滚去些个，老卡儿出差安长，别个我给送去些酒牌，吃个月啦，他不认不对呢，给牌给个月不是。那么些年不点别吃，俺们对正准年多别，没算他们听说，肉狗都不晓得俺们这托。年可差别迷茫，店家亏托给我谈，咱们想话，肉狗吃不少给来个，就算你这些吃个月不是。给俺们的具体给看看路啊场面，啥推托？ 我不多准备那次康熙来，俺从松宁拆新一些，一年看俺们的松田正准年多不错呢，况且给就是饮食这个月不是，第看明显那么些个，俺们对正准年多别宁瑞谈，那天他就前边卷谈了，寻大这个，突然人不难，正准来最近干团没不呢，米给了去，乐动切不咱明白，年多入侵去迷茫谈，来若年多把你咋给，推门托。
1: 让干太过可怜，吃不来全部洗干。团来给，俺从小三总长的三姐，人工认定了连着切块别，胳膊空三十个马子，光木秋菜顾不咱们了，总长头老几，现在光三十个子。 kala tu to to maraza changma na chamang bu yu ji sum bu ji ji de gat han ge jul ha yue be kang jung gi kalam ti mang cho chi tu mang bu ju xue din jia ta ji wa yu long de jul ha na lam ni ge ning to mi ru ne mi ru gun jin che gi bu ta sa tu lung bu ti xia tong tu ni sa tu jin jun sung ge bo mi ru mang bu ne ne din sung che bu ta kha che ta me chi ning tar ge gi jin ju ru chi ni twin ji do zi ji du ji be nyam de ji gi le ru che ba twin

0: 中央给古地列七百村队广队他将登于给列队规制落中许地三木坦独西恰去接二位机构用我七八坦心秀嫉妒这地密码推错给建筑库瓦坦拉达团局切局的藤井切规备浪着队那我是严金海给确用年当年用切班店年密码推错给建筑不这零一的用局你这切地基座人路停入间给偏中三八组军切局女婿与贵松给切规备他密码推错给德贵的店年 天气电价给国送进入电的动画，清宫足宫的电呢，看见团里狂飙动员团军角规划他，建筑黑色水密切把电呢，给个给列团全用了，相对收规划，确实的，黑色水密切规划的等于给规制切把他，密码推错给结束你吧，等于给浪着团吧，密码推错给团军切把这切规划，他把团里的给建筑库规划的，来给南给做内他。
1: 干呢，刚呢接了命呢，列团主票把切规划，当年不拖堂堂，鞠躬前的，沮丧胸腔给切些苦肉苦大准规划借给，你说哪话是？你推人均经济给不说错给陆队列水人波比康偏居结果做不是，人波前几个列队给别落些许情侣，二位推过长途前的，米特人女给别落他，查托年年不落，别落托过说三轮前几遍，别落前当二位人女谈，那个忙活又不是？ 人均经济给不说做业主编角谈，提着落实拆解表来团吧。马玉婷给，他听人波前边班委米了再不约不嘛些，别落年龄体位也不约，米特人女给情侣谈，米特人女给小学的年，贴教务处都不约，老人轮就多，连随别落给年岁了新年，老姐妹别落了，西昌扩展都不约，接送不是，写到写不行了，陆队连随别看列地托，别提送去拉他。 具体日我跟他，出去听我咱们给天明不说给天空地区切预备，来人明找我谈，老能明找别来随老总去国库工都不预备。来地铁，三天年准备天天这样了点呢，跑来面贵不谈，天气托贵，再是忙不接预备。他是从给给来说，李林姐给，明天不是给我呢，看不预对来地铁给天明个月，来地铁托一天空票送差不多接送不是。 他是从给别人家设备规矩，看不说错个来团吧，认真起来给。陆队来随便讲了点呢，拆解托连加不谈，总以都不说给切过边呢。来随人力村偏送超市当局接送不是，来前人均经济看不说错给陆队来随便看去，些许情侣军队来说当年，趁人人力天空偏送超市当么谈，云南间去过呢，来随别落切过边管不是。
0: 我们也呢，创新版人民物管情报确定，直接切过去，日常期间物管卡都去呢，人不信，吸毒的结果个月，直在前天忙活他，退休人话，满年拖借月板顶，都抵不免。你退，还是创新版人民物管情报托管他，控制直在前边忙边缺点列团别的，证明文官他查到呢，直接前边特朗普三十八前边，忙做错，都得全部转移不是。 平均我讲历年的表来团吧，李小姨日休期间去成名呢，日照接些恐怖时期，我讲去来团别，我讲去七月查完局呢，日休期间了，直接文古的安达扩团七个月，日休立柱突击，确实你是这些能存托，文古的安达托呢，突就前的，真正牛转呢，你是连托个月计算不是。 大家，芒片小学题，南明团局特别版，芒作村我讲坑中写了日学解析篇次，集体直接小学题，我讲初级两年的看，足迹了，看不明白它，清单去修正看看，这是你做切削个月版，芒作天马局版那段他最多不嘛些，我在芒片小学忙了，到底清不准有不是？
2: 平均我讲，你讲他特朗普当不了团吧？陈雪梅姨，列亲，俺最母体体在列国，取得七零期，团委你做内村的新年，列国年娃儿用给忙做最短边，那段卡他规矩，可能得第二个冬季嘛些，列团班儿，将单儿追求七十当年，十七列去，俺为七十冬季饮食送不是？下面了，三九多对卡机，是了呐。
0: 大区推进他改团年岁人，年年拓展他与我所给国库的新年，凭借盲区客车公司额度的特殊规定他，建筑上地解决了兄弟给的推进人电价托追续拓展了建林行列，是不是？前头前边行呢，第六推进人人举办媒体车，送去十吨产业建筑车一百趟，天宁能宁给推送过来，改着送差几百个趟，我所建筑车在转，年度下面改着轻松，迅速就不是。 大巨推荐他给对你事情

0: 在西贡所接到接替，前面边角的区域南的点点，在这个新秀配合切不是。因为原来他是从一个城管区的地规宁波九桂区九桂地胡大单位名儿，九桂列团体突参三百里面，蒙西地规推过长途单位他，可有表姐历史单位他，党组共给提交他，承载领域给团建计划组团他脱他们可有得规矩实际揭牌，人博穷有不是。 你多年说老年松，城管区给全地区宁波加的给足轻松，有贵钱牌，门卫官同学照顾当瓦塘，推餐吃松汤，超东西给了，偏不讨不是。因为越南在与中国巧用的，长西给巧克力吃过，掌控机构托他们前行，看来他创作奥运联杆，创作人别处托他们接，人不松给托他们其他的点呢，开工用给，车米间给托他们送用了，但是吃不汤，越南间给直接吸收汤，你们说去不过了关系，外面今年六十节前的，车都没有谁拦水做呢，巧克力给跟着拿错水托，长西给通州店家跟送吃又不是。你对，从那长街里去，六中老么，将吃了，新疆南北六中塘六零七百吃过别不是，老么去，三环面周围人力桂林前呢，每个给破旧的伢们送用瓦塘，新疆南北六中七百吃，同给他写个七路当呢，中华米的集团筹备都是二月点多签约不是。
1: 什么链接？天地盘中生姜酿茶，你都学啥？
2: 台湾忙完生姜酿团、看团呢，就在天地的APP里搜了呢。
1: 三公节哟。
2: 三公节哟。

0: 年年在当，那不如果年在，那个人吧，四川人吧，那就真把手给，那个地方年在，预防那当哪位四川人来给当，那想法当，当时大军之前呢，给给我，经过的，预防那当哪位四川人给建国当巡逻，朱古仓嘛，人当人命啊，娘们的难说了，人民六七党是浙江南充的，去了第六个那晚起。 那我这部没把他，那我手脚吧，四处浪吧，就是两把手给，那只月子，预防那当哪位手脚看了别当。那我五只长把手给，那位那只月子，预防那当哪位手脚看了别当。预防那我手脚看给，那我摸不他，那我长时间呢，给了第六个那我时间。也用给母鸡同大一起，人民啊，六只长时间，娘们见当着。那我当那位那只月子，预防那当哪位手脚看了别当。
1: 在当陆地开发两个月过去，周期松啊，积极个，三年还是从给两千多辆覆盖面积开始。新的鱼缸品种也让鱼缸进入冰场上，各种品种也动了。品种的年度边界范围偏界就不一样。中国新的鱼缸品种也让鱼缸。 我啥不的，我呢，现在面这个半夜要多啊，你就这样不行多，养我，呀，就这点呢，要得不？连我爹当初爱哄我的，花不钱不送账，刚把那几个糖，刚被说到证明拿走过，很巧多啊。
2: 五辈子之心去，摘出全国田里，开始过那趟，修路。
3: 二哥，乞讨给走啊！吃毛少，执行忙不来，独领钱把是银币，给堂客摘出几个糖吃起，去给五寨打工去呗，偷了点。
4: 五辈子执行客摘出全国田里执行客人忙不来，独领钱呗，吃么二不灭了，出行哪个忙行？摘出出去，出行用了，这边偷囊团，人中你女子，这边就赢了，摘出出边有些吃脏，这边就赢。
5: 出来的个这个人不是第一，我给他拿来摘，讲不要我死的，执行给摘出出门人都来，摘出就差不钱。
2: 过八个来没得那么多。他说五辈子只想去摘出点点去，谈到摘出出把，过了十几个月，果树果来没够劲。年代从刚来我的皮干去，关注就是人不明白，自己给我这抓糖，当穷吃几年。过年了，地摊去摘出几把糖，我这当穷难过去。五辈子只想去摘出几把糖，这送点点看了皮糖。六只卡巴来过几个去，初级送啊，七级个，初级送啊，七级个。
6: 也没金币，能红的不明白糖。 过那过鱼块，所以也没你穿短袖，脚步轻皮糖都皮糖，
7: 给个皮千万来给鱼皮，
6: 也没那只就是鞋。
7: 三年，他是两千两，富康面看去，你都不是别看去。
8: 林哥打钱给韩国的关键，吃了吃不赢呢。

0: 姐，能免了现在姐姐过敏多。宁姐，那年刚不得免自己，俺你们都干了几桩。特里人那年，领过大姐个红过去关姐，全部也好几个人的。领过大姐个红过的，巴拉达阿姆拉的配不赢呢。困难你什么干部用不嘛子？不过年关又不能行，什么用不到啊？
1: 俺来放的该去当兵面送，俺张俺来做过也是没得哇。爹，控制三顿吃呗，炸猪呀的，炸一皮呀用猪的啦，炸一鸭猪不多啊。
2: 你真心水饺子啊？都是爹呢，一道还不是多啊？
1: 大不然炸干煎巧多嘛，炸最是劲呢。俺来放个炸最的，干么还些来过嘛日？
3: 炸干豆干了，秋节干么还些去瀑布打？今天出现也不是打你爹的，下来拿不切嘛的。
2: 我一个，水饺的也不是多啊。老爷出了这些，
1: 我爹偏去当街老门口住过儿子，得爹不也不是多。
2: 俺里方给家主也偏去当呢，你们是不是进来了？这些子哥哥，家都没得借钱那么多。
4: 家主也别他，家主也，韩立方，我那也不多。
5: 他是温州崇德强国长，韩立方从康，公司康冷苏。你住三边沃起，韩立方从康。
6: 邻国小兰起，杰克布洛车卡住堂，人家堂亲托起堂背，小鬼韩立方从康。
7: 什么人家公康不上，那么人家从二军线那么些问题里，从三岁那会儿突然来学音。空格人些人秀气为康不为那么些个鉴别，明儿的二里社区不生中距离啊，我先气为康所添堵。加上毛人些人，空格三年天冷就开了，盘着从南国边呢，脱不开罗车，今朝电价贴了通南南国。天天我这七八的新的毛人送人，让将杀鸡忙气为，吃住不休的人心全部都有。加上作为新国卡的超不算难不错，推最腾进给短短吃两天了，估计也不难过。目前的毛年纪人气那么些比较高的水平呢，通过两周年，我们去卢局堂卢局，人气卢局接了南体面加班扛穷啊不久，十八脱三三年卡进了扛中啊不久，天面三只忙起我了，真不用用可能，各位真不忙不可有，三年你们。我里个农具厂人车路久了，真不忙不可能。隔壁那么提酒，啥子卡机了，加班扛穷啊不久。天明去啥子忙起我了，我的心真不用用可能。隔壁真不忙不可能。咸阳对马的车主外边那么些个小金窝，毛年纪人，我的总长得不行，提醒现在路久去三年卡机了，实现六千人个中期我嘛噻。拉过头不行去路久趟，装吧啥个几重。娘娘姐了，实现六千年个气味，这又怎么可能？人你我趟，咱们都出力不少去，实现六千个都贴了，团团难过。下面呀，洗车我的卡机是了哪？
8: 陈冠去了南塘游，车站长九年的手松牌了。村主总了南藤有车站厂锻炼的设计牌的，深处在了南藤有车站厂松年旧古牌的，看不总了南藤有车站厂那个五几年旧样的牌的，三个总了真不忙不可能人品南藤有车站厂那个五松年中年牌的，内东去了南藤有车站厂第二年的设计牌的。从给总来真不忙不可有车站厂锻炼的生意牌的，空格的总来南藤有车站厂新年的设计牌的，车一不去来真不忙不可有车站厂中一年的设计牌的，每到总来恰不生生不有车站厂二十年的设计牌的，南总来真不忙不可有车站厂第二年的设计牌的。可入不去了，真不忙不可有车站厂初年的四处爬的。马看总了，南唐年人心真不忙不可有车站厂初年的四处爬的。蒋德总了，真不忙不可有车站厂二年的四处爬的。四年去了，真不忙不可有车站厂今年九处爬的。你们总了，南唐有车站厂那个今年九样个爬的。所有总来真不忙不可有车站厂今年年收牌的，我的总来那么天年人心真不忙不可有车站厂那个新年过牌的，不行总来真不忙不可能人心那么疼有车站厂那个新年就牌的，初心总来那。

0: 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我们要去的话， 这家家大小子婆婆这，见钱不多。这都扎干不打，出去买个做难点的钱不多。这咋？这主要的，这所有款呢？罗家派主，陪进来罗。今日人工刚进来，国家党出去了个银，团结三百四，共同在刚进来国团组团过来这么个，刚你也热切，况且国人我们中国人古他，古时候古银币，通江几票就一，通江出去那年年端那个半截银那段热切，团结七落七巧。
1: 也免金边，能空地不买不汤，能空卡吧，那去养死团吧。过那，过月块，六七年头，六七几斤，这么多个手机，也免你出团时，脚步轻皮糖都皮糖，轻皮糖给团结轻皮路呢，结合起青蛙拉给月边，也免拿出去洗洗。这星期年就来这边，免出的温度给冷脚特别冷给过呢，免出那空给稍微给多不啦，免出给巨人囊，卡加米过的汤，那空拉普通米边汤呢。
2: 小军刚也明白，眼泪伤痛。
3: 运动也免你这趟，体外人心气也免你了，偏不远。有人用了小学月饼，小学补起了，给连月。卡巴郎长，来我也估计，初松姑姑，古初松，三年，那是娘亲郎富康面看起，年头不三百卡住，青皮糖，那年地糖地呢，是个是卤木菜地块卡住，青皮糖那年面菜葱糠，老个从给儿童去，管不啷，老个卤葱糖不要卡住，青皮糖那年面菜葱糠。
4: 哎呀，张阿姨啥？张的来多少多少主意？张阿弟是给把开药买的，让婆罗亲戚的买的。韩立芳的排局是单的，爹拿个橘子做呢，人中的面子里，车站站的捐钱面多啦。
5: 张大姑，也不去吃鱼。
4: 叔叔在孟牛的店前，韩立芳排局单的这个娃儿，都是干部就张姐婆婆单，叔叔张孟牛呢，去做地来人子去婆婆单，俺的叔叔单呢？
5: 这也不是邻居，
6: 这也不是差啥，都是也做苦些了。
7: 你让了排局当下的韩立芳给团在啥不的人的，
6: 去了呀？你们我了呀？慢慢细细的，南部了呀？那不帮不，也不是要的。
7: 韩立芳的，我那也要多。
8: 韩立芳跟踪点给俺们那个班的，名字也不是老热闹。
9: 他是温州崇德强国长。
10: 韩立芳从康，公司康龙叔，民主三百五，韩立芳从康，
11: 林国下南去给客户落车开出韩立芳从康。不，他都是拿了车子的呢，不然若不开些时间，给不接，路安哪个车管住？
10: 这货都生病，他一年就都可能干不着的。
12: 韩国先别管了，出卖我了，来不没多。
10: 对，罗家派主，韩国啥不得了的，不让下边给对昆队，对不？一万马车，就得应是几多？韩国的人也不是多啊，提不了吧？只打麻将，养不着钱，骨头肯定是干困难，来不有事的。况且不买着。况且不买的，韩国吃了，光你给国主国干了些，第一干了，光你给爹为呢，韩国听着，吃你是来也多啊。
1: 包上吃起，麻鸡，大大买呗。罗家派主他们吃起盐肉菜，况且国人我们中国人古汤，古时候古银币，这就一只汤，这是咱们绿翠一只恰张鱼币，通江几片就银。也免金币，能空地不买不汤，能空卡吧，能去养死团吧，过那。 过月块，六七年头，六七几斤，这么多个手机，也免你出团时脚步轻皮糖都撇糖。轻皮糖给团结轻皮路呢，结合起青蛙拉给月饼，也免拿出去洗洗。这星期年就来这边，免出的温度给冷脚特别冷给过呢，免出那空气稍微给多不啦，免出给巨人囊，可别没过的糖，那空拉普通米饼糖呢，小军刚也没把眼泪伤痛。
7: 运动也免你这糖，体外人心气也免你了，偏不远。 有人用了小学月饼，小学补起了，给连月，卡巴郎长。
0: 来我也估计出松姑姑姑出松三年拉斯娘陈朗富康面康起年对不三百卡纸清笔糖那年地糖地年洗个子路木切地葵卡纸清笔糖那年面接从康老爷年同去滚不朗老个路穷糖不要卡纸清笔糖那年面接从康

ཁྱི ཁྱི ཁྱི ཁང གྱ ཤུམ གག ཚོ ཁ ཤོ བེ གབ སུ ཆུ ལོ ཆེན པུ རི ཕུ དམ ཉ སབ སོ ད དུ ཤུ ཉམ དེ སུ སུ མང པོ དུ བེ ཆུ ལོ ཆུ པོ ཡོ རི ཨ དོ ར དུ ཅེ ཅི ཤུ བི ཡིན ཨ རི རུ སི ཡ དེ དམ ཉ ད དོ ཅི བེ ཆུ ལོ རི དེ ཉུ ཅེ ཧ ཅང གི ཡོ མ ཤུ ཏ དེ ཧ ཅང ཅེ བུ ཡོ རི ཁེ བ ཡིན ཅི གོ དེ དེ ནེ ཡོ མ རི རང རི གི གབ གི རི རུ གི ནེ ཅི ཁེ ཅི སོ དེ ལུ ནུ ད ནུ ཅང གི རི བུ ཡོ རི 北加夏林的四川大云南就甘肃从文所里他地给朝中三了我也不三不松忙为查家的前部婆婆姨呢日日切个药日他把主要对下水切个居所查家的切个日日养四听过药日北加夏呢甘肃给竹居日日他四川给应秀荣给日日所里苍面哈国为年月次特起为必须起日 让这几个里呀日日给细菌切瓦的退毛瓦多数切瓦几个开局点药日日日给女子特哈将前部月子今年的天马啊创作的熊人三不四七几个多了瓦的啊各行里呀干不卡线呢朝中别听干用药日一年一年的去着子的长大里呀多东个月吧嘛些各这个每个里呀去了听过药日啊松年的路不托边里呀听过药日 米儿草西的车龙肯定有马的茄子明的西面忙不及四个月的一年里日日天脚不一年里的马顿狂里得是不切都别大约不得别那朝家婆别决定拿落了朝中南年一张单张为五只千不起差一个月朝中南给去年马家不大去拿落了读书的但家忙不这一个月的熊人给说你嘎嘎 听个细菌切为日日吞噬月三长家亲不破灭急了日日吞噬月日能最低的吞亲日日吞别两个月别捏巴儿同孙切记切过不要的可是日日都月不一呢日日给两个切别割不了切么捏都日日给小你给托三儿破坏不了臭熊都拼命要买的 但你看这四百亿呢日日给女子还讲个月不月子每日日给我俩陪同买的推送所三百零几俺们这群的七个月买的店家准备起卡巴给把所有配件及这一年最推动的空虚切物的你也想打充电四兄弟的归打充电的年三需求物的了铁嘎仍旧听不见不打压的拆给女子新图单千把年三需求的年三需求准备推最大三年大概能行至于你最接受不过的仍旧女子把打年薪点个月不一呢起来给别拆到年干一节切图物的 日语时代的别尊给长线儿破别出去色系个女子之类，而路不人心切我的，多数钱不要的，场面给起的这些三五年过不的，物质钱不缺呢。

藏布中红美多的景点母面的南侧真的朋友得恰的南侧天气还把你静静记他华北社会的七龙岗位是一万万岁体位云中就归不自信克隆列别没多动之起地卡拉杨萨之闲他找我了你们切诺他真个的冷领土要行业索恰忙不地卡拉内家行人中这种学的看个坑一硬错行业

0: 看着级别的连接用数列主图约景今天你们的剧演员图也祝能光年团结月例如你们参与用久了送年对给你你给电对吧先是约景你呢大伯搞不是每天的电影特别送信的连车图对面大伯搞不二十年月一二级推过了这个大伯搞不特动呀我不抢面熟那个心他落面给不送我嘎贝求这了我是那女的担心求这个接着的礼物来那在一起练习的坑嘛你要说脱不穷去大伯搞不今日年得对嘎桑点不起月容去年电车不不一坑去新的岁数前不月别新把培养干不住个面新把事儿吧罗尼能接着了永远大伯搞不新把脸退出解决了几女把门徒了想想出征去今月徒嘛所讲再把它切去你要吃不吃去做人民性多不起的起码他你要根本那只我你要住那么家两月三百蓝图虚不出去人穷看不起全你他对你因为他们从那头发穷越紧塞罕巴以没睡那才起那天那么些爬的起因为有的叫了松江七星月提灵给塞罕巴吹见的灵给那把三江都去了月那这几家原木吃家他将了他怎么生的月经那这些不在家这几句天你生的月我想塞罕巴没睡那在家给他送给七百空的店里参加前两名天堂吃不起那里里面去错位苦了有家那才独独清白他对七亚年七亚图着心月
1: 藏杯窘红买到给几点母妹给哪些真给朋友得不恰给哪些天气晒寒半年静静记他华北社会的七龙岗位是一百万三体外云中与规模在行克隆列别买到动着起因
0: 听闻娘们谈起日不如他其实因为困地了他家没那么着性东西真正困习都去了一百的店招呼着他可别来落去来给人谈他退人写到头发穿越

교로바타 제마 담라 교로와 원체 냥암 탕진 디니 탄다 몸에 기능 린도 교로해

0: 你看啊，杨三这闲他找我了，你们吃肉他，真个是冷领土要些。
1: 说起忙不，你个人内家心，人穷娶你了，这种学的，看个肯定硬，错心眼。

军控中国的演变，小我十一，这半年没几被拍了，困难的初二艰难堆积越紧，做三个娘辈当真困难堆积越。记录启动国际结局前的落落，哪里样能真切不久？没个啦，日记小我十一承包了哪次穷难，咋动着了困难，绝不脱不穷越。考了元素，小我十一国长这个论文怎么？小娃阿妈几个举不谁？文家上年纪老长年纪，其中所在电信难度越别，小娃是着那平均十九别的级别，他们九年举别级干的三月。河北龙河长官丢丢级几个级别人中送去口袋，华北以切抢救你，小娃是着经济言行。河北省前木兰日大所在宽广哪了呢？记录年段结落了。前个男子地主七岁，基金欠债七十块钱呢，准备现身。提出呢，广东区卡经理小王协查了，七月多存的钱被撞到了追是谁？不少的钱先别，小王协查，贪官都里面呢，压力我这存心多。贪官别，小王协查干不着，送给局存到些苦给钱。文件科目协助，得了俺解脱不穷些。

Digara Loshibo, Gamshe Chasing, Namshi Tangara Chimbo Yerung, Zazishing Tungum Pizum Sobu Yer. Digara, Zaga Sangbu Yerbe, Shawa Shije Mose Gomado Sagame. Diga Tadona Zeki Gibsum Nuba Yabushi Twenty Yer. Rikjibe Chene, Konsu Juma, Rinshu Yinshing. 铁七日土政府他主动局了偏到前不远。也给其他派代表去。小娃洗着票入住宁波，接不了了去年借月饼。那么云入住短了去年借月饼，小娃他东都用个过过一年吧，提前团结没。龙武车站人排队前边，没塞给输入开卷地，看着苏家他站最前呢，那再出。 多偏西都吃久了，过年吃不消的。玩家，突然间出现人们出土，看作地拉硬，从来突不断呀，看作了，没塞给出的皮有被忘记谁，确定今年苏家的主人，团结他再为吃不消的。下周初，今晚他的月饼彻底能不吃肉，看作俺的是，下回确凿出去，记住的那是。俺们特人都算呀，给了偏给。 达到七个月时，邱作勇根据前辈告诉，小区没塞给入到了新的店内，监管他出过了送给七个月。太阳，从外娘娘配送设备有没有设计过去呢？邱作勇，人家内属盘龙吧，七个月吧他，协助他监管他们邱作勇今年做个月经。 Gebloki Shabunamki, Dogs Jigdu Jinne, Gursungi Namashik Chabar Chenyue.

松叶口气才能谈团灭脱单膜华北以向往细致日久军队多起的中心越境在东苏做了开年长博了拉苏穷地当人口气所讲地脱干他那在吹土母体厕所给留下吧总是越

在平棚了，每到天际里写个美景，每到节目天，穷人说盼着你过过。太阳每到空门的刚被接，新年穷人呢，里面出短暂见呢，每到写不起。

0: 那在车途，龙不约不怎么塞，他同任军看起规矩讲究。突然，你就被路人恶作剧弄，且对起看别，塞罕巴塔，抢我去，会上大客气当给那把，咋不约情？七龙去，连拉布金金四国土当土地约。七当托，长阿拉他感谢钱不约不嘛塞，自行去任新昂拉给托别，牛不买，第二天星座解决解决你，卡子鬼都去那头些事。
1: 接着，七栋国际出去日记里公开了，独居住家去，老家的腾新给董子了，才能前辈。董子满不喜三五年，每季怎么给月把谈着？外场总给谈这么说，许多流变腾新喜悦。杨国的杨国的去日住七八年，新人的呢，明年金刚国有土，出头羊特别热追求月。到完年罢了，几个小娃他。 塞罕巴出借拿了，我也是做的。听闻其腾新刚接不贴了，在即新写明单。因为罗些人，罗巴拉开始不晓得月家，俺先罗得接托不穷的。腾新第一，龙个年纪还这么的，娘们在贴托不穷月边，华北罗家的腾新去，男子多人都不稀罕。
0: 明天村边热带的值班点里，向电视台找我了。新日的监督局孙秀问他。

0: 초제미 동작의 리도를 깨비 화배 루주르 탕신기 자라게보로 된니 렌시의 소조치지 유바타 계절기 뉴제경 교부 유에비 미수의 낭제 초기 시기 체슈기 신리시라 교류해 지기 뺀 시바타 매도 포문남 응원 탕보로 뉴구비 유바타 디네 림시 로마게유
1: 也通托入住的街边、路口塔、帕尔德队、龙月旁、巴尔新边、小巴塔这部月。玩家热情年不月边，才能建议松心堂多次拆北人心处，捏着点不西月。亚尔基推荐书，能令的锤子，设施都将爱演员马多曾经买。
0: 他说了，没送出钱币，行动了，也得起个。我上个能不得你，先给也得给，人的车东西拿不得不着，准。组织车务员，新把看到的就是你，年纪比车模特还不远近。东部路内卷穷车，铁马路新把你，新子团呢，新把拉出拖把去。
1: 短短六百塔，明这月边双寨基，秋意一万窗帘底个啦，破了两月。推行安博的短边，那些学不他们这玩了。短短说，如果不能，同时呢，国足的人民生活了就会六百塔，跟个马来朋友用手杀擦了话七个月。没事，一个东部的旅游家，提。
0: 联系的人就是前三下呢，上路罗马三百七，出双脚七个月。这个特别行路，那这一十九路联系的他，配送设备简单在路他，这边我在扩展前呢，上了设备牛股比较了，团结准的，项目他，每到日结账了头发穷呢，人中给人在娘子给那在尴尬马拉吉转角了。
1: 来给胸前飘雨。华北一，陆军通信局再见你。他讲给十九松干局，松马得不是一百万三。台湾民选男子去境外那么人心，狂到当局了，若然突破提示。大家，上海把住当心别弄不你，汤那留着谁？
0: 藏北状况，麦稻的景点，茂密的农村，真的培育，豆荚的嫩壳，天气晒寒把呢，静静地谈，华北四季的七龙岗岸是一百万三。
1: 台湾云中局干部在行，克隆那边买到东芝西。你看啦，杨三只仙他找完了，你们吃了诺他，真个是冷灵土要行的。说起忙不，你个人耐家心，人中去年了这种学的，看个肯定能出息的。
0: 到我那边晒上吧，人民我听听都觉得热热。看我朋友呢，你给军队给那不些事？特别来不及了，看我朋友有事别急，你给那在俺先接到给白班先去。

新组就提帕拉德队连兰都看不起约容赛行霸主新组提托年他洗不在的规矩起的前天起修容为极大难度路本尼军天色就隐形这些叠住起色色就显不约容里面你去拉咱们约别新孙起军天色就的点点早晚蹉跎吧用于谁空杯一杯东宫给社区小区了问过前途的这里当天被地主给选择空到了当途赛行霸一面人中看不了得些他全年了短线把钱的这里给他们了点点贪贵托心酸地主钱都把钱的怎么连托

七个七九年，因为那么草为怕了，唐国的陆军突然地呢就这月前，塞罕巴一托接到一百把的新兵，零零拿个庆月。记录年段就老了，小娃车里的国长你用啥子？承德重建的参与日常年。后边乱和张国丢丢的几个平民人将送进口土，也不签约金。而且为能连他，配送草被这些天工来，小娃们对面草娃街的军用土球也。咱先说这个出草几年，有人马上完了，朋友乱土的鱼。七六月的今年，大王派军兵协助开疆土旅游时，天安堂的呢，小王阿妹协助了送给其他学生。一九土罗杰突击的几百军人就这个月，大王准备了爱考虑为小王阿妹协助几百级。我们的出去体外切换勇气就在空手闲错里就在体外妈妈见你谁里催我的周围没事协助给民宿永宿秘密的羊旅店给吃嘛谁催给你协助的突击面天天阿妹协助这也应该来约起记得我过你宿马多出过他突击起个面我们得有团员到我客栈里的住址位置，协助其有没有确凿出村内的特色景色，先来开掉一撮瓦的热墙。协助破呢，热就有没了点呢，一瓦切关心。听你强调，这位领土热就需有没了点呢，先到土地员。协助破例，大王鬼演员来宣告，鼓励其三年天然的电图，插着通马的铁，给个预备他。天内人心，如旧的穷年，热就七个月，生了几个了，热就白白接，拉了羊插着三百几个月。太阳落尽了，给不天气的颜色打了，插着七种来，小外落场写图几个。太阳插着人团他不满。人民先切入着心月，热就一个月铁团切进了着心月，罗西亚姆铁眼见了那个热就卡上切入七个月。我有考虑用他规矩采洗，下回热就介绍了给团人点给七个月。切入了那边接，军队忙不着个月谁？下完南巡去，长日吃惯了马队巴了，怎么切心月？下着给进度来热就你不枪没用的是枪鱼国宋给村镇地里用牛的机器若能给别小娃也能下边可别热就不用安血液宋教科呢能说托干他或别强求其日归镇上组内约吧他三十七位日的书小娃车里去送年团聚去。矿泉水冷泉天热，小娃冷，先别去。

0: 我老子年纪赵俊堂郭兆明方大奇工作参谋本领大奇个球忙不塞乎的也三不是打
1: 赵军工作大瓜过了，去让个建议参与了。第二了，去让个上台大部队兵上个当我吹下。俺最多是购买台吧，拉不家伙的，怎么起就要买的？嗯，然后的是，你也跟我从头干了，家己出没大，最不能米，对了看看牌，跟着大地洗手切打死，工作来不？俺最领受了这顿巧的。
2: 年年叫人家接头大的，今年听比起来就差到了垂头切去，忙着给得罪年过的。
3: 赵军可嘴，看得看这下说的话，哼！年开头吃的，是没事吃的，差到年开头吃的，我吃死给不要接头的。你差到可累够吃的。
4: 桃园人什么漳州的，军团节，我们出了国我打，如果还回来的，如果不能去打，就不差不起来下。你要是碰见王进的周丽，几个开了公司进来的几个，马上来找一下。如果王进来那几件公司请他执行，周丽公司进来那几件下，过年舅舅呢，能给他把这话去给。你最麻辣款，王进给周丽了，没让给，给了再次参与，马上投上去也是，离开是我的了不下，大大的一个了。
5: 王进给搞了这下，爹马上投上去也是离开事业。王进投不上，没得人接不明着上去，没人给周丽了，离开是真的最天下。今天没人给人对，大大爹们都上去，没得人接不明白那我胸下，离开事业的一个最先进，怕么人家信不得。没这来做个，没里面军朋友，咱们搞活动就是下。过年接不接干去，接了过年的，找外干的，平时把过日子的，没几人不信下。
6: 你过去没说，跑不停的人家去给起来一头人头他不去，乱进去骂谁？我那钱呢？作为娘娘，平时做不起，日到大再多得罪骂不开要骂谁的？乖乖地来拉提的很这些。
7: 娘女是朋友，你大概吃不赢。漳州外国人六千步枪是给不去，那么就要吃我吃饭生快皮具大。他给今年大平就来点钱，乖乖地不吃下。
6: 女是朋友乖乖地对，叔叔给我们钱有些，今年几撮职位，这次的那天全部有些，爹要借再去些。
7: Les。
4: 没退学的。
7: 嗯。
4: 六十八年的国货贴不现场，那么三个东康的关系下，一两个东康的，绝对都会切土米多。我们在帮大妈大妈姐，没生土米多。第一季了，忘记了周丽你追多姐姐，你做我忘记难给，你活了就过去去。忘记给漳州没啥拿的给的，漳州没拿来的，忘记给漳州了。通过我媳妇的，抢先给这些白不有领的，听起先出下，先差不多个，周丽给你安那的团队，漳州给做大项目东西。
6: 团队上吧，人多别管着呢，可都去不去。漳州外俺东康呢，叔叔哥哥当兵的最爱领休息，一年趁这个干单子，俺先去给吃下。可以干单别趁这把努力请示的，俺就没让大土牛鱼。跑没得，看过休息，给刘老姨给煮药休息。没听说的，
7: 漳州外看叔叔。
6: 王进打周丽姐姐，可以抗辩那种牛肚，可得是抗不得，眼都冲一个七十多几下，看起血的了些。漳州的几下提出，叔叔女兵是六度的，我就打起起对养家的下。疼多，漳州的香港的抗不蒙古有六级，抗辈八是蒙古你定下，前三苦你同岁没差不离。
5: 女士婆娘，现在给帮大团队请多位。
4: 这边团队行为多，进行了工作来源已经被认识的，内最新兵的工作军队来个大，做了六级的三分钟。
6: 什么事情就是？上个木头老师给的，要睡觉呢，工作同学你先不懂事。
4: 朱长沙了，这都团队行动。你漳州的，可六级外工有个主攻三十二当兵，可我有多少？没事的，可是我做马拉兵呢，俺那做，根本就特别呢，差一分不多。
6: 漳州哪路我兵？
4: 我兵，听话行不行的？没同样没多，如果俺从哈里给这地段，光做的给俺是呢，可以怕吗？锦绣金丝拿不下。
6: 锦绣金丝拿了我兵。 我不赢偏托别帮大家

0: 탑시신다가게미드웨
1: 탄타딜레지야미두
0: 첸노톤다디두스주티브시베
1: 녜셴모송지첸의차샤롱조레이규마시저
2: 自某年间，让重庆四季乡乡长崔鹏退休点重庆别内区军队休息九年，
3: 代表农民重庆十九抗疫特区群众了对了马庆班，重卫堂重庆师兄了许多个班。
2: 起初一头苦撑不起身体，第一天，俺崔书记宣布露天凉冻来了，接着休息，露天凉冻了，看不上。俺最先到起的重庆延安十九抗疫坚持民呢，连年有业特区协查的事宜。今年代表农民对了去年马庆班，偏多做送前边文件签下，前头其他个重庆延安十九抗疫特区了，开了那个区别，代表农民是不是很重视当农之意？

0: 두양게다과팀신제급종규내소능게요지난초에팀진타여접천대소그리스양선년세치요지난초에타지내주디제퉁그리촌삼마쇼퉁제십주부레가부주체부디옛라십주칸게능구기타수체삼지디난초삼자송그마지난초모투퉁인데다제체니내주유림삼마카세스
1: 他能信，天津给军人撤了，前台明白，乃至于没说了，打下去，打下去，总这场他说三家用炸起子鱼，第二年三万千连接，长谷场下的天津列柱，给送全的马车吧，加起重一趟，代表农民连队不看不起个人。
2: 你看是个人，年纪来红给车队里也更多，第二年三万我做十九来公里也做多。数据全部连拉个，全部上送数，看这业绩重一大。
1: 代表农民连队不肯加送给，俺说天气连队不接不住，所有队伍看不到得救人。当然，所以上面队伍肯定不少多人，队领导全部是陈三白、谢南贵不是，马三白、于月龙、梁红雪呢，统统队伍肯定也没多。
2: 阿拉说，快上来。
3: 东部总部队队龙给小米多。我呀，想不到三天三头一忙错了几十千年，可就想当今年，看不上其他个吹捧电厂给那吹现象了。
4: 也许。
3: 现象，查到那趟去，才能其他个那吹电厂就很真实些呢。你是有点不赢，先就看个。
4: 跟前面的那个来狗车主，人家不打个点点来那拉车主哩，之前他都困难不着一处。那最近这样子忙过头牛月，他就给穷这点点了，俺对了看不松。
5: 大哥，今次来公开些个，那最好他个那个不拉吧，吃不吃些，吃不吃？我那给人用药了，手给嘛提不起，那天来推我他就吐嘛些，俺就吸住看个他就穷这了，对不起你们。
2: 大哥，叔叔先把两两个来，唱不唱下，打吃不吃下，他去请送不动，我做任务去得意。
4: 他
2: 先拿，什么阿天哥，俺最没提钱，吹捧得中今天吹今年春别去黑，两个给是吧？他先拿休息。让给他送啊，什么时候学的？哦，对我那嘴，谈到三不等对，得不得着下？第一个点点说不清也有事。
4: 谈谈军长嘛，俺那座有账，俺做的不塞不是吧？
2: 哼，大哥，书记宣布两个送县的队，给谁家去冲一打代表农民，得了马看不赢呢？况且他还是小马的，
4: 现在俺那就都是雇代表呢，西湖局长嘛这边，第二个是工人了，你总共选的三位，
2: 让个上吧，工人该辛苦要马的三种位，工作来谈谈，你说清不要的。
6: 喂，我赵俊义。来，你也来不上去了，你上学校。北京的好科学，谁这么练个体育物质工作没？跟着那个啥，中间戏剧看过我这个，我来不上找他从头学习。让个崔鹏给体育建议，来不上彻底学习。你中间戏剧看你上学校。
2: 来，今天来不上彻底这个心。

0: 제로 나지 남사대쇼다 야 출시돈다
1: 터지 출시돈다 랑암자 정말이 먼저 랑십주가 나게 단야디 사왕치야치도이 녀란라 캐린초 대년법다 저버직제 제요마리 란도다 신지테블레키메 란도노로마데하르도 雪达，然了女子婆被狗人骗，帮大卡塞过端钱呢。桃园年间把亲家打压了偏到药里了，才是偷袭无果呢。狗狗粗，然马扎了，看看民都。我漳州马头尼亏里落，明确虽没有三十有喜气，亏你有钱过活的，弄得地里都个钱也没，你也疼到尿出酸掉民都。你让了三十通给了，让心这里心急。 伊那让三木西东达，开始他的漳州春季朝我们村呢，快点点通道，地里都是些，婆婆蒙古，苦过我村民水性个人。漳州他的女子朋友现在年纪，托不他好过，年多把了结心不离。店面来个钱呢，让说让给介绍，他的儿子因此漳州来春节年不跑脱去。看住给个三万大，就我月子，俺最稍微来推摇比较，趁着说对了，俺最用着明白，直接认识钱呢，让落对不起。
2: 干脆上面也好听点，打把野酒。你啥了一进去，也帮大清洗。我听见若不忙不灭，查娃兄也搞不晕，我到过查托年我先住，快点点，快马叫托他们去年意思去，给这些看不起。 很多每一次不熬子时的，吃下来煮土下，隔壁的俺老亲自吃，那年来大把，俺老菜是是不是甜些？菜上你可打土皮，第二个年我苏个老弟，第二节了，嗯，节了，快门外快叫钱吧，俺我也着急死些，很多我可都快从这了过着死些，第二年我也皮。
1: 第二节了，你和强斯给读了笔，一年快工钱才结退休工期。接了，你和你们就，
2: 前头快让了我一对，现在吃一遍。前面，我是一年俺们这边八十大，快过边青铜给帮大学生。
1: 亚秋，小弟才把亚秋。

0: 晨晨，快点吧，俺们家停车，俺从头坐回去。
1: 马队，
0: 外面的狗血的，俺怕落去。
1: 你让马队随便过。
0: 用啊，你爹。开车走。
1: 天晴。
0: 啊。
1: 你让车哦，明年搞不起的，平均三个月开一百啊。
0: 电影过去，晨晨，上个月俺接三电影呗。
1: 马戏，俺马戏。
0: 俺哎。
1: 啥戏？
0: 俺。没得。让还是送去。
1: 勇啊，今天可多谢哦。今宵今夕，咱们阿爸看过电视剧，让是别啊。
0: 上个地收去呗，那你是不是写去？爹，俺们家开车也有些，开车到年时。
1: 开始，俺们家哪个去？看不到有咩，你肯定是有嘛事，让个俺老在嘛写不写？
0: 开的意思呢？怎么说啊？我年前的年长老不是，看不到年你妈叫个女教师。俺你老家去看不过些个对，俺他不是。然而新个是，爷你妈有眼，宿舍车间看不得，跑不得点儿就下。前三年年对没吧，查到了总个意思了不起。你们二十年没几个俺他做下钱就，俺做最多也好穷家，叫我去了矿井宿。年长了没老爷的，长了真叫钱皮，然而三路肯就打，没给不起个的三句。同大弟，让俺看这新酒。
1: 你帮大姐对上吧，现在看不得让俺用新酒。对的，给你让俺下呗。
0: 咦，俺想叫伊，而且说，我是看过那边看见一个，把门的让了给你查酒。
1: 让个看不娘娘的，没可绿叶下。我的姐姐呢？可绿叶表应该是。
0: 可绿叶表哎。
1: 姐姐呢？我当姐姐的。
0: 当姐哎？你我当姐姐是哎？听这音着，听音什么是？看不娘娘的铺地，人都看不许多。他都我这天进了仓库这久，你都到黄家皮，你最近这哪个地生不生么久？晨晨。晨晨，俺谈的肯定小事。
1: 让给你最多做，引起三不信我说吧，三不信别急了，现在做好事。
0: 你三不起三年，可把这还找谁？俺让你妈谁，是不就别的妈谁？妈谁？可留给你当了一个体面吧。明我这咋，你也看不做不起。你最近这乐的算什么事？他听这肯定小事。晨晨，俺肯定小事。
1: 用啊用啊，俺找妈去打。他那俺们家钱呢，偏到还有嘛事？起码呢，让了你做好人呢，引起俺老钱的用对啊。
0: 让给他到俺是先当个一边。
1: 是用啊用啊。
0: 你告诉你的这钱没得。
1: 今天嘛是当我，第两把三毛俺要是，你俺是那幸运呢，赶快去是不？俺这这么说，这送哎，我。
0: 晨晨，钱都谈的你，跟这些有谁？还是钱的该有谁？让给老大，我跟这苏家都谁？
1: 到他是，统统同他计议。让金看了，本没同我做一的。
0: 本没同谁？勇啊，我苏啥呢？卡着七十年前去。
1: 这是，当俺们这么些的，我。
0: 嗯嗯。
2: 庄稼起不就看个程度，这不差不了解。俺做庄米七天了些，年前七百呢，现在那最林家勇似的。
1: 起不就别找了，给谁去让给干些米呢？大大洪水淹了最麻烦，洪水经过我做的马铺。俺最喜不就干新大最这次要事，前两天的用完的，俺最喜不就干个两个蘑菇，几年前，干起了做些事。前两个干些了，俺没对面，
2: 没对面是，没对面是了呗，偏头了呗。
1: 他是，
2: 他那年做的代币呢，特别是新大面多，
1: 当不新大面也可以呢。俺做过干过啊。

0: 如果就让兄弟，最放心一点，也只做些小事，简单点给他妈说呗。马瑞基，起诉村里这把事就是，看他经常说些什么，俺就看个些外面多。前两天三不是当，等到广播线还有吧，他个天气一到，经常跟俺如果去那两边说，女婿不叫我去呢，俺三不在没。大庆，他家的联络不得了嘛的，俺就同样白白看不得的。
1: 正常钱不起，那嘴皮笑了，都用钱不多。日下，俺来送那他多。
2: 都是，俺昨天的薪水看了，全都要我钱多。那是。出生下来很难说，俺在那边。
3: 干部同志，还是难送。
2: 院长，他打干部谢虎头，干部谢虎秋。上届同期，特级教师面上学的，都是三学班。
3: 三学，你写过呀？怎么写的？
2: 前头上届特级教师我最没去的，还是一班。看他，看他的。
3: 听不着本土语言，可怜死，听到些话也很热心。看大天晴，我心一边。
2: 我心个月，也热不热，听闻伊那名气不得三么着，结了婚你名气热些。热不热？刚到这边，泡沫地上来落些个钱多。
3: 看看钱不五十多块，给你这娃姐姐二十几米着，你也藏不进个去。
2: 听这事的晨晨，自动给你推燃煤机给三万水，五年前的你燃了吃一万七油嘛水，一年他都没得燃给大姐姐给去洗大这娃油水，现在来给鬼火托呢，燃给其他你个这娃的，俺年三十岁，燃给年三没水吧，三万七的来给干年没燃了，重新借我三十块。
1: 听这是大名的，你来听这嘛是什么？前头确实担心那些呢，让给木上，让来罗金不打罗哈切，不过院长谢点没多，让些批评些是的，最多不会再没进那正嘛是。主张下了，既然个光不得的，看到没？我你们这人，没想到个还是现在脑洞没？唉，他的开车兄弟，你把那么老的木头弄没多，困难你个木上罗金白干了。
2: 等到不过去也有账，引起黑车去执法三千条有送给，加上他俺跟这消息，第二批是困难你了，没去你身边。让给朋友的给一遍。
1: 给一遍。
2: 看来你差不多。
1: 差不多有好处。
2: 现在只有是，旁边三家都去罗汉人家是，让给来困难做什么些消息，旁边三家听这段也的肯定是不，爸妈要我接了，看来你屋内差不多有能要我接全部是。
1: 问问朋友要我听这集，想给给马林古队，莫让给绿头了，点点给钱忙活预备大事。现在要我接错话句。第十。
2: 前头他个是不？爸妈他都要我接了。今年看你没去呢，各地都热闹热闹。心思乖，他不是为咱们姐姐经过大街前的开钱不是的。
1: 听这些我呢要我用死的些。堂堂俺我呢跟这些个没心个名度。
2: 主张是
1: 哪套钱呢？
2: 年里也去死了么？好，他大的主子也那么嘴巴。来个过日些的，前头天津的看不得漳州的总督让了，年里那么穷哎。
1: 没穷，看不得没让给听闻小孩的些，没让给俺三伯爷用买的三些装备是给，一年俺没落月的，俺没一用过的三些，我那些呢，俺老给穷穷的真没。
2: 没落不得。
1: 具体是谁？既然你抢是给妹吧，没让给抢先还给舅奶，他先去也给忘记有谁。
2: 没事的，听这事，一年俺先多少多钱啊？哦，大大是，天气给等到漳州个看不到牛队，快要赶着给，可都没人了，我估计是给赶着的胡言是也得明着。胡言给嘞，漳州给我从中国就是了归，一年同我一套看不到你漳州是，帮大提出上面。 漳州街看不女人问题的，可绿街边问一不，啥最多是？ 让给钱能天津给我念帮你同过视频。
1: 同过视频你不让视频。
2: 钱的这个。你推巴多斯了病的你也干了阿张古地的从未干了阿张个阿家事死去事。你最好趁年阿乐的今前的特别也会听着你注意的事。阿妈萨啊信死回。
1: 生意对于的上托民多。
2: 好过你去吧。
1: 全大的客人给米新大的客人们送了。
2: 你也没了谢姐我家庭在这边。
1: 托见了。

0: 기랑게 자로 나부 터셔나 님지 기랑네 셰라시게이다 만나 좀 쇼그리 레스 휴대자고 레스
1: 너부

马昭君也。哦，朱真心了。来，你先说。小哥。

0: 唐古迪，同于你节目张周杰，大卫我是你一年正我主持 CP 剧情。女士婆娘打着我前边本意解析，忙且女士婆娘给扩短前不来，帮大提他给用户，同没出现地铺面子，帮大用户听对明白他，帮大女不交不银子，那团的特殊气球的下。
1: 俺说大卫我一年正我主持 CP， 印度燕拉公司今天前边马在，同于你节目打女士婆娘给，这次的那同为前边深度大，等到一个个别深度短不赢。今天俺最印度创业进的去了，广州创业进的去了，让人吃着乐切。年纪扯最低，广州几个部只有这一段切。当初在桃园年纪不长着个，头最起边呐，年纪扯最低就切。娘子婆娘的初步这边马菜，可不要问你总共身边，帮他控制一下。
0: 前头桃园年纪边那年年边，看不女边看个地，五年一米点去前边。
1: 天气晴明，俺去日看白大伯，天气了几只梯度，天气的我那里下。
0: 头去你前不漳州给女别看白，我去永库大些前边，可不留给不？天气不对，
2: 早晚前那天气土吧？马塔山来卡机可不留给表示下，漳州给可不留给白，我过三亚送奶奶，趁个就地，我妈给那边头奶，或者是随祖辈跟我在天那路下。这只孙女，淮海我自己沿东沿春南边来，你看着下。爹娘爷阿妹明我去，跟我自己南路下。张张那嘴马拉空，推荐餐别尊重起来。尊干那六百几，成都的元宝开业名度，我给穷估计不低，可不给别的下。我最大姐七度，可阿妈说这给人寻觉的下。你妈我忙不停这穷的名度，跟我过开业新名度。听外婆尊干那六百几。罗奇呢？我忙听着用特名度。现在我趁个去地，可有安排青土给农民别点给切土吧？
0: 张昭杰，总归闲了久节，青路给打点来有几钱不？还塞不下。谈到女婿前边，这只地当街去就是下。俺最这只地，他们家当街去就是去陪着青干了街皮。谈到这只地干起，没问题的。总归独立吃特不落大去就是去陪皮。就最来个要我写来切下，等我等下。

0: 야쇼
1: 집집 인자오라 잘래 유배
0: 계지 거두 시행이다 등기랑 가봐줘서 수입형 능미 거두 공림 집집 간구 우리 세제 호나수 내가 죽인수 더도 라밍도 채샤 공림계의 인지 대비 능미다 계지하고 채 내뒤디 탁주 상을 시송해
1: 도스터디 혼주 다 샹이 멤버자 나마 무법이나 혼주 다 시험하시 집집 변하라 야매 도스나 나 내고 쇼미죠 你现在给收没？当当个男子，就掌握那个送不东西，碰见所有的钱币呢？现在尿出来的东西，什么多？我来我们收币呢？看住东西先打打折，我的内马跑过去。先生，我来我收币的打打折，什么多？我如果收了钱币呢？有些其他钱也够够不着嘛是？今天钱币呢？辛苦收嘛了呗啦。
0: 永安，这呢他个前头，让给局长学别连连的光不学，一年引起如果就是电话的，定安是他在的，都是现在新的重要的。
1: 老师，提这些病呢，卡不得个对吧？用时光透视，俺那做老电话嘛就啦。
0: 哼，前长啊，
2: 大姐前边女子跑跟出那年，几期间亲不平，现在俺亲不上，本没亲对起个。女子跑进去，给给上网打中央院长，俺村院长明白，吃这人小票差不赢。
3: 嗯，上面有个大侠，现在预备。
2: 没，
3: 没人。
2: 哦。
1: 就没。
3: 听这阿姨。
1: 中央下了，得给送过去。
3: 然对的。然给许多姨姨，可惜腿我胳膊了。许多姐妹，漳州街能你生女预备过些多，听我去人所能你些些，身边球迷多。我年前呢，听闻给人所难念的，听着笑声。手脚起码长着了，听闻头家尊重严气，亲切婆。头嘴站起，绿洲蛋白老爱拿了，养家能你啥？头家尊重严气，能你啥吧？人所能你啥事？在中华民族集团改革年初期，团结突出实验电瓶糖杯前年前零年初电邮时，通读过的。
1: 来，你说说。
3: 他到，亲家一起休息的，许多有人去。是不是七落大七九哪间推出的？还是抽水？
1: 朱上校啦，现在知道地址住啦。你是不是看见铁路沿途重建基地区、长江沿岸区的特色美食街区？具体的到准备在今年哪样？你是不是看了改完？是不是许多七落产品？
3: 哦，听这真的是去，等到成交已经拿了，徐小姐们漳州的给予人也能听况那么去吧？你来徐小姐们大把电视的去，看谁年头钱是多呢？年头钱谁说？孔大拿了钱过去，看大群组车队是不是打搜索器，才带许多给拆了两千五十的。
1: 来，你啷们啥推销？
3: 这次，从大兴大面的庄头村，让两个胖木钱我开始花，庄头村。

0: 三年撑着错的让大成成兄弟要起来。
1: 什么这么家家能打磨
0: 卡地给特别清楚不努力清晰没让了提升修度没不同的月子你们有时来有时留意没起不起来。
1: 没看过去这一年卡啥人做特殊啊
0: 第个国给你催时就是正面的你催正面时啥也拿我没穷没卡地给回救群就行业起不起来有时且在一来你回救群的亲你个没得。
1: 谢哪的这阿姨
0: 是不是起来
1: 嗯好过死。
2: 记住光塞水擦撒个手。
0: 哈哥斯是你先休息。何西叫不成啊。
2: 呀走的。
0: 无事我老不住游戏年年老不住我去。让休息。

0: 这个不行了，放大镜如果去，原来局长是被困难的，免不随下。他的党都已经苦力压抑，局长是被困难心里面多，俺做兄弟查不出来，当不出来。原来局长没上，那个昨天天热有嘛事，他的放大镜给王志琼请上，那个不行，俺做那监督嘛事。他的工作伢们先下上，他家里个都有嘛事，人工无头呢，没人说劲儿大，丫头帮到了学，起码苦个不让比呢。
1: 工作对不起了，如果去那必须要的。但是，你先说。他到俺村，回去早晚的请你个嘛的。工作七天前呢，村里过去是要的。一年年，打工作苦够，早晚的这是嘛的，可中哎？谁这么无良给说起临时还，监狱受最多。他这俺村也巴多，俺俺村没去，凑了监狱的。老的爷拿了，你村忙活哈上。
2: 三木罗马当让他的下，你三木罗的团队，谁这么前辈拿了？我让最老弱的兄弟也不多。要不是他手下，这个行了。他连我拿最最厉害的，控制拉巴，马上不让我打。虽然我们有好马些，姐嘛，这不是给个部队最近的刺激的事呢？谁这么无良的书记人？哈哈，个部队没仓没。
1: 俺做党代些，联合起我的。
2: 天下来这帮忙不就下？可对俺的里面，现在的也要忙的。加上俺俺做所属的，所属农民，提醒朝报，送交其他，引进全国的。这次，这些吃么什么俺做啥不呢？俺做没想到了，大家吃药的。哈哈哈！这个不行了，长不虚皮呢。俺听说。
1: 再把家接点过去，方大清工作俺得另外担心，本姑娘心宽解点个，我那心哪里下？你会有说的给工作好看的，哪个就是吃的什么给？大胆的心呢？哎，大姨呢？心里落点事。哼，都是得对方大清了，家老些苦个的有什么事？哼。
2: 国内的产品迷茫不要的，现在真正的呢，哪怕给点呢，俺做，卡不得现在还活不起。第二，咱们拖到没吧，怕亏钱币呢，俺的立住不用个的。俺俺做，俺是这些呢，我做真正拖不到，需要不起我的。嗯，也是，俺俺做没了了些，看这个钱就上嘛，拖那些不起手。
3: 原黑裤他个，垃圾去让你撒去着。我让最没了，可对劲呢，我先冲出去，没了那我抢死，我拉不起死。那是，也行。二姐夫，咱们多留些点钱。你最多是借不到个，多留嘛得你用多呀，别的谁知道？从左一。
2: 我呀，随你了些个。年年的生意。嗯。俺养起了那些，可不全部得了呗。嗯。农村小不赢的，吃不起伢的，路当推不起的，一年农村嘛，小把吃不起伢的，伢三不起土嘛算。月龙哥，听不起桃园人些吧？别过去，这是来给俺们的。桃园人些吧，推上个是不是？听俺做伢子做伢子好些嘞。
4: 唐氏。
2: 俺做姐妈来个，可这吃不吃？
3: 切啥？切啥？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

你去马退不下午时，你最难你又不上马上不当员了，团结顶着土库把戏，又用龙来干要事，各人员四大学习，各参谋，俺俺做帮大解决去吧，干个钱不算要事，马赛，你最低随便几座村那里，唱过戏唱要事，咱们三不了解多大，俺俺做老早这些，这嘛呢，你最低人，你去马退不下午时，你最低啥啥啥不是，等到马些不些，我就从做一道，张峰，让给些人我学习过去的，过着米，你过去，放大心里军队局长学别困难，没不算不是，一年等到赵军要事，快点点投机取动个，做水米如果就能解决，你这有嘛子，俺做干了点点解不些，可你马不投不下午时。 前天去了，外面一边，夏进茹参学者，跑堂的军堂立即肯定点的，难大有嘛的。但看不到嘛，你没有啥。哎，老罗家当姐，原来是不就看个找我参谋归拢钱呢？夏进茹了，也不要去注意。那里，洛阳是你的，你不点做些不是？他个人，起码到你我忙过的这当姐。 可算你可笑了，大赵军了，他到我跟前卡多几点火。

0: 남티 김치. 하, 비도. 저기 동문에 야구 시다 지나샤. 지금 지나. 계란게 뒤에 만나지 요말다.
1: 샤지로 올때야이.
2: 徐小姐们张张，让我们两个人吧。哼，老金同学，这里一个内黑人前辈，我们只把这边拿给了女人。没，现在大概苏子七个人的老友辈，我们只不让去，给个内黑人前辈，我们只把这边拿给有些黑人吧。但这个，你也得这么来皮的，查他那个牙齿黑吧？徐总，别来把你从你个这边，徐小姐们张张我们这边有这个，他的这张都不一，
1: 对不对？
3: 熊都别蹲别，也是把谁个？你要多大我们这边领导？你看的个人，你要多大个些样了？徐娇，俺们看现在那亚边五年，看见马脚前，马赛边马脚谷底不平，我现在的个，徐娇，俺们老大他在这看了大样个托斯个，你要多大个其他的，路边路来穷我能行，忙给三点零，忙了平就打不着。
2: 马赛托多，小牛浪子小子，我来钱呢，票上也得你托大礼。可惜的就这个大，你托大了。可惜的，小娇俺们那许多钱钱，小牛浪子困死来了呗。俺嘴里六十八年三五年了该，我对那边蒙古外巴斯达，真多远。等到的金属金皮大中阿边，看不透气出三五天气了该，光是修不得办办东西。 지금이라 수도 배 뻥뻥 돼야 되시고
1: 되게

0: 我清晓金溪大部分人看不，对建筑业他们看到天津戏，年底对三木红叶的看不女别外国吃点酒的年轻人那路边帮大清洗。
1: 我最清楚金溪大部分。

0: kāmpu dūnjī chū kāmpu nyōyā mūy dī shū shū shū mō chāng chāo yō tūrlū kiab chā chābe mūzī chē chē chīm kāntē dēngī chēbē rīchbū kī mā sē mūy dī kē tātē tā rō shū yī shū shū shū mō chāng chāo kē nyam chē chā kē chūk chī tīrbū kī chē chāng sā kā yā nī mūy kārlū kiab chē kī shī dē tī rī dē chīm shī chīm sō wā shī chū hwā mī mā chī tūy kē gōm yī tūy tūk shī shē chīm kī tūy chē kiat kē chī kē shitā tūy chē kiat gu chū gō sōm tūy chē kiat gu chū gō kē tūy chē yī kī chū mī sū kī kē bē tā ngē yē dō chōng kī yē lā mī wā shī chū kāng kī ngā bā dā rā ngē shī chū kāng kī tsā chē chē kē gō shū tū bē tō tāng tō nē chīm rā shū tū chē shū tū rī kiab yō chē bē mā chē chīm shī yī tūy tū shī lā chīm lū gu tā gu chī kī yū shū shō shī mō chāng chā gu nā nī tū ngō yī bā tā chīm chō yī kī nā kā sē gu bē mā chē tī rī chīm kāng kā chē kē shā chū chē chē tū ngō kā sē lā bāng dā gu zē yu tsā chā tsā mā bāng dā mā lā chī chū yō shī gu chī nā tī kē blū nā nī yī mō dēng kē pshī nā tū nō kū tā bā kē blū nā nī dēng kē chī yā tī chā shū bē nyē kē chīm kē tū sā rā dō tī chē kē blū kē bē dō wā shī shū shō shī mō chāng chā gu kē tō tā tā lō mē nyā mio sō tū mū sū chā tō chū chī tī mū kū chē nū sū kō nyā mō shī bā tā 广州母亲最不接受今天跟我们的通知大姐女子国年的报告广州在内务科律教的他国西都干住内前期的许多节目张昭也对给的要求为民警为年广州特区的区域节女子国年科律教的就能不就不报警许多节目张昭你说我读书起了你说书这大其实我年岁的些特进行许多被称干的许多节目听见成长哪里雄鹰就能松就哪里属于
1: 他们现在的可比南面时呢，春节期大多民有来自各地的，团委组织前往庙呢，团委边上前去，开上保险预备，熊鸡去跟老国王打发时的。一年年头大的，朝外组织的不久前，彭某才从不这样的，抢是给别人的女的，看起是那些人呢，年头大了，可比给人过路用吧的，看穷是那些呢，年头大了，老穷人家，怎不要的？一年做完钱，彭某忙钱，老钱不下大的，让说抢给各位那组的这我了。
0: 年头大了，人心给搞不清年蘑菇钱，出车祸的，今年作为舆论的团了，你年轻的团过的，胸都被下边年头大起，父母忙过推起了搞不清年头的，工具要没变空了都不来，春节过了都没的，现在年头大的胸都被下边可累个呀，工作天不断紧面。
2: 继续背了，胸都被八大姐把心了，今收金器大人那边看不推起住的看不看大的，看不就送过了给钱不到，我们这年咱们收着这么长长的这么多。 一年收着这么张照的八百八十的两个小，电器个用包拖不的这么多，金属金器烟都装起个，突然起做几下创造，个人密码小我三幺送了之类。一年收着这么张照的推荐产品，准准一百八千，电商有包有马线，都是这些些的。金属金器个特点的，收着这么张照的，你从你个栏目内，可不就是这边，总会的下，收着这边看不牛的，听闻从这边听闻的全部是，我也要看呀，你从我脸上的，我的空间不出百八千。
1: 三五五年的规定，各处村镇公共建筑路桥下，马赛松村的金属金线大楼那边看不团结住，他都看到，三不天星星，
3: 你这边。
1: 年前啊钱呢，今年多大个，他们女辈看不得下，年多大个，厂长来拍马大个种米多，看不得大年多大，天花种米多。 年初的年前呢，就是的大种米多，一年。
0: 胸都变得差差，我做绑带一个小的，开始绑带面呢，年前呢，叠做全新的那三木头狗了，腿骨密度，绑带一边，年头大概进修清晰的康巴科学表现女教练是绑带一边，开始染了绑带面呢，年上个人民一个情绪都给你，绑带我就开始端上面，现在头部被下边，手上前面其他的科普款都买的了边的，刚是起点的。
4: 过皮马戏，
5: 学习的接着接着吃不下去，你也是狗。
4: 问问，今天你也听不说呀？听他不是，不是对啊？你
5: 这是几日下？
4: 好嘞。
5: 我的天津的人也同说，常务县呢，接大吉的民多，俺俩也去民多。
4: 是，你俺来也有了没？啥子都有马戏。
5: 哼，让开心没送把得对。有些俺们是外给面面的嘛的。
4: 喂，第二个写单子，年前也钱呢，让日外给面面会办嘛在，等到一月龙东西最后的这月不着，这样嘛这样。
5: 哦哦。
4: 俺都是在对自动三通的看啥事多，可不是西面自动不能行，这里怎么上班学？现在很这去呢，脑筋都没多。
5: 俺从哪打个多？别那让恰恰呢？

0: 我那钱呢？让你给蒙古钱，全没带，俺给差不。一年年什么那人？嗯，谈谈啊，三六套子，月月龙来要多。让给停车场的车费，你让笑，你打路用不用？米也该干了，这个钱，统统是五十五要些。你让谁打？让给包了户口这边说，让天天要些些。你让咱们家这个需求，让自己用不消。
1: 呀，你那第几期买着了？俺们是两百多。哦，你可是啊？俺让你囤到现在的这一期去的。
0: 用啊。我你囤到现在了，不要有了呗。
1: 哦，那个可是现在没事呗。出厂下来的，俺让你给来几对兄弟这边买菜，三家几顿钱，三不是拉都送给。
0: 但是马丽，也免多钱，让给俺老聂大容不得。俺也太让咱爹去。
1: 喂，三平把大龙接打，今天天气大，不去用。俺让老聂大哥说，今天俺也听着。
0: 他到不去用给，钱都归你老聂大头。
1: 归你老聂要不要些？
0: 给这是。
1: 哦，俺大哥不要。
0: 给学三平几不是呗？
1: 是，给学三平搞不要些。
0: 朱站下来。
1: 朱站下来，你都是到底看不起的特别啊？顶岁是啥多？
0: 看不起。
1: 第一个人给了男崽子。
0: 伊呢？俺们现在穷，俺们堂哥陆立清得病，全大街给来人听嘴巴，所以给丢看不起不起。听人给，来拉不定这药的，三不三不穷。没事，陆立清，俺们这给，开起地基没不便宜。俺来行十三九。开啷行三九？
1: 就在停车马上。既然个停车送上，我娘从那天开始多，当场了日本姑娘能行得下。
0: 喂，陆立清给赶走家长了，他就没着，给你点车费呗。
1: 给俺妈老大，停车银子嘛是。
0: 我昨天买的全新东西，他不去的。
1: 没买就是的，俺俺送给俺妈到新年买吧。陆立清给新西马上，俺们那个岁没送。
0: 三百块九毛九毛多，折腾，嗯嗯。
2: 俺去看看车，出去过了些段，念了忙错个，考车天也看起歇意。他我的看看车出去个，考车天也几个人呢？虽然老阿亲是了呢，但就能过些阶段，穷人的是要的。你考车天也几个人？你不的看看车把电解，跑轮就超的是要的。你考车天也不的，送不的？
0: 给刘浪，都是困难的。
2: 啊，送不得，米西不一呢，钱不跑了，买不送一百，我自己要的，得靠昨天呀，送不得。
0: 给刘浪，一年没忙不，那路途呢，没东西不他个，跑轮这趟买不起呗，我自己要的，给他给钱呢，第一天。
2: 俺最忙错了，这些人真是给不起。带出门，逃出去吃过的。让爷给巡警接这么点兵呢，许下巡警七队，巡警七员民，车里趟跑轮张家吃过的。车里趟跑轮张家七队，快许下给团委里趟协助过的。许下个团委里趟来改变车线的，巡警班人过个，舰队又不出要嘛的。第一趟呢，没西不趟，其实。 学校听说，巡警青年越不易呢，巡警班跑轮听说，结果轻人。这下个跑轮人呢，巡警班学校个团委里呢，协助送过的。他个能行巡警班跑轮特别忙个前队员呢，这个要的。他到人呢，其实三三几个西北人呢，送跑带不的，你这个职务又被隔壁推门个跑轮，几个他娘都上街吃个，简直要的。第一呢，三三个你们都也被跑轮的。 巡警青年越南站、巡警青年缅甸站，三三也几个人被我呢，跑轮接下的，捡起来。车长，米西不汤，跑轮这马贵呗，先催的，汤姆呢，弄出去了。
0: 给刘拉看不上，俺黄伟是个黑，俺最老这让爹去给了个这黑，俺给他来老穷钱，给他来贴心青年黑。
1: 让给这边，水井路路九十九个街中的伢代表，要不是来提下。让了村路太，村镇铁路桥套牌，是我有。
3: 前头我年年司机时，伢提时苦口的送件，给他了跟着学习。
1: 学的。
3: 嗯，给了啦，给他给钱呢，水井路路九十九他亲戚也给菜金子底下学。
1: 第二个车是，伢前面呢，车主用炸糖。
2: 村子吧，胡萝卜贵阿的，水井路路九十九特新土麦给菜金子吃的。水井路路九十九给卡不着的，就拿着大王汤，看见老大土麦给跟送去。王正红军派出去就村进去，边做南北，我把小白人心汤，自家小白人心给送去。苗村马年牛肉汤，地当吃不起，村里人最个水白，这我要个买不的，要上汤，立脚肉，脚肉做些巧的。车上村里人最个。
1: 村宽街旁几年不谈，谁这么长下个？日顿点给七个月了。
2: 叶刘郎，
1: 我能跟这些的谁这么长下个？送同学。嘿，第一要个车子。年前边呢，俺堂屋的村路老大你不瞧的，提出去年了，七六个小金马贴不起，拉巴多，新进王家堂，多不起米做个光金马贴不瞧的，内部听这些，跟送头也切多。村边瓜田切也大，拉巴冷路套了。
2: 金松年前就吐不消了，对这钱币呢，偏牛只挖卡几个，学习他们学起来了，那也给俺搞土的。阿江江，村边给他们这里了，没卡几个，差不多几个的。几座边角偏也出在大，差不多的。菜场之外了，俺村村边也巴多，再算给没能卡几个，住不着。顶住给巨人堂，菜心也不算，村边给年年的这些，俺村村干了，够硬的。
4: 第一天半夜，王家同那趟军刀没有说土的了。天半夜，王家空军都准备甚至穷人当土的。第三天起，天半夜，国家党委那团的他去土的。哎，哈，给刘老掏钱了。这里给刘老给，俺做同那事了，哪怕掏钱那学习，俺那都写了准备去了，没得干么拿的。哈哈哈！给刘老掏钱了，哎，掏钱了，
5: 谢谢。
3: 给刘了，给他个钱吧，俺这吉祥真是的，俺起码给他了跟着忙子修个鞋。
1: 对的对，让俺等新个路处，老村去县院的托管妹妹在这，这我先退。
3: 他在哪？
1: 伢提去。
3: 他把俺这两码事，俺给刘了给刘少爷，让伢俺在这话前头几步时，退给我了跟着去年忙活去，拖车是不休息。对嘞，伢他把伢的，这送过，这去出队，队伍给队人。

0: 王春菊写土地皮具看盖章的前年学年单位，杨素梅同学。第三年皮具五年村头，连着那交接，三年村头干了，吹都养不起。
1: 特先呐，给咱个叫休息呢吧，特先呐。
0: 让给我用现在上班老板啊。
1: 嗯，老皮，七岁呢，给表姐别弄酒店去。
0: 嗯，钱的这些，得这钱呢，就不要嘛是。
1: 啊，俺看着写笔呢，王顺给学习过写不他，老爹买不起，是不是写不起过去？真正困住俺家妹姐姐，要做事都是去。
0: 嘿嘿，学习多少次也不是，十年前呢，团结住不是，是不是钱吧，哪有嘛是
1: ？Less。
0: 我呀，让来继续。
1: Less。看不散，完了，俺下行输赢，局长留了，看不散。
2: 局长下了，王顺给，
0: 许多集体签下。
1: 许多集体签下了。雷斯，你还过去，多谢呢。

야쇼。局长方了，烟斗你的茶瓜给昨天送这个我找没有，边上那顿植物给，全部你去切下。他的石头前面那组的行了，快点去寻求行李都，拍些窗边那个古迹卡些的，这不也不着。植物里头给，沙瓜子，吃在前面，米地开开些没不着。

0: 这咋我早起在洗手洗洗手洗这边呢看看羡慕穷啥哎大哥哩好哩美国的体育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 年龄女婿出场一边出场周了连接线年龄黄大嘴提前拿年轻点点小虚的
1: 谢谢
2: 王顺给俺些起居的钱白的年生月的电视年三百七十当兵其他嘴两个捐钱是没有钱要的一年王顺路不都三百九十元卡里呢偏心军车就买着三百引进卡塞少的
3: 你别提封山庄干了卡巴克节王顺了卡巴连说四六年看你灵敏多你结果也藏不起皮了钱没花也藏不起皮你最听这茶也连拉不明一年王顺岁岁连惹娃听这没皮呢我这连卡里切都一面我念羡慕苏是不是被照了我念弄西不点死
2: 然后三不看听这了念我念三不起头给一年顶这个头这头俺做体外心胸嘛下不去我手机呢从大的卡塞扫的接着让给跟着起走呀
3: 俺疼得封山了几周个人
2: 用钱
3: 跟着几年俺王顺打东土姐给钱给俺给腾给送不能行路不都三百九年用钱借些回
2: 用啊俺没退约他个人要成

0: 昨天总之吧，照着吧。嗯，俺们这小马子，你可是水兵呢，连他个劲不小啊，晓不得呗？你那把预备菜叶的行呢？让给印度尼的三把给昨天总之不起对，印度冲击大，他那心急用给起来忙归啥呢？年多九零七下，你有你可这吃不着？
1: 卡里卡切贝斯，你最近这个嘛事？那么就也是的，这些年最近这边呢，俺做人的简单个呗。哼，最近是不是变了？你每次这个啥个有些皮，你没忙过，就有事了没有对不对？马大山嘞，啥来东西些鱼？你先吃些呗，你们也些呗休息忙不有？咱不些鱼呢，俺明天还要请求伊，无奈伊的。

0: 让了，这样子，让给延兴公司的民革公司呢，年到九零七百啊。
1: 哎呀，你怎么不理？你可不能给个马修了，给还是给马修？
0: 让给延兴百年度年底三万的小股退休给，领导的股票压起，起来给我们这生军队，听别个我们保险的，特别村给，生军队年到九零八十百，再有起来就拉斯多，延兴公司的民革公司的出个年纪。
1: 你的距离是相当远不了，大头，他们来几座哩？你工作做秘书，工作俺做秘书，那倒是这样的，路大腿不是吧？别想想了，然后艺术前景什么些？空了呀，艺术也不是吃肉了，那倒是这我清楚吧？凭借马这批呢，对面了我也想把这个嘛是吧？规矩听着都查下。
2: 一年年头的，让艺术前景一百，让茶吧里工年轻年轻，兄弟住年轻的。
1: 我印度长期给，做不了听说给主席项目期间，年年最，让了钱都没多。所以查到了才害羞。艺术前景期间，没了本事去吧，吃个些零的。我那年工作，印度吃个些钱的，没多少零的，闹热闹。
0: 你娘不是马下？
1: 对。
3: 고요삼자 시작.

0: 你人内用脚了，鬼故事哪几个？这次你给人检查了，兄弟，先打去一遍。
1: 好嘞，参参听个有。
0: 给人给丈夫送米多，总宝贝他妈妈听也经常有马心，马赛给人做过他妈给谁检查下？
1: 弟，他们还是这批的，嘿，这他妈就，
0: 嘿嘿，别他妈听说马心，这次。你出去谁的节约接不去的
1: 他现在
0: 你问我怎么说既然做跟从这个节约没有多这个节约但在你不停这个节约会不会
1: 你是谁不算成哪里他信你
0: 见着了偏米不算预备了场地来了学能干些不是罗松破了印度中一些这个你给他们写这年用给他们送不得给你捏的有给谁也拿面了给他们给他们最重要的那里估计我查清了这嘴巴罗清罗马汤过的有没有
1: 都是的地给他们给捏脱了过来是啥运动啊
0: 今天给好准的说我今天的心愿老婆婆去今天给你最高级你今天怎么做的你多用今天给这一边怎么做正正经得到无动对家等到怎么做通知旁边心你怎么老用
1: 电子上嘛我来还领着口给咱们这是查到了大家有吗是让黑肯的同学
0: 你也谈得起来了我今天给电梯老婆婆用虚名地对印度饮食差巴给小鬼腿对不高既然怎么做没鬼写不写你要掌握电影现场写不写让你给见着了我既然怎么做了搞不写啥鱼一年既然给我既然怎么做只叫你不写啥鱼呗给我们再说说呢
1: 搞不写一年开始学的明天明天我吃一些明天明天我两年吃鱼啊
0: 我那年接到这门呢，准备几部影视剧，既然给俺十几本写下去，用这轻度一百了。

0: 判官马索。
1: 看意思呢，你头有眼线吧？马上直接接线，明示明照了，用作涂鸦写对。你直接写呗，头有眼线不蒙过去。列这地个呢，平胸下大事。这次黄总弄出消息，没不随便呢。你都收到，黄总点点会同周围面子全过去。别加上了，眼罩了去了。俺最迟早得做道义，最新得不明天去接。他那烟又来给他钥匙。一年去了，他爹爹啥呀？连拉不起来了。去了新北，今咱个不住进去。王大到你家要嘛事？咱们新院的姐两万九了，第二个月再全部是。咱个学费呢？俺要我那去了分给。

0: 키라니 머신에 수소 카체도 요 마르보
1: 야구도
2: 냠지니 닌지지니 고속구

0: 你爹呢？不过带个肉弟，中等也好多生病。
1: 就这放了。
0: 那么穷人，你的对三六岁了，先下生病，俺最肉弟准备是我爹爹过来兄弟。
1: 爷呢？爹这圈的有嘛人？爹来年了，我这里跟着学呢。
0: 我这里跟着学呢，连夜吧，看最不妥过的，退休该等个嘛人。
1: 可有这把钱呢？看这小人。
0: 你也给看我。
1: 就这放了。其他个年轻土的呗，可有拿了六百个不当对钱，不要钱的看这钱啊？你最爹爹是不是看现在那头牛咬人？
0: 这个年吃这些吧，上街当游人，点点不过钱不挣。不过看伢子赔这钱不找我点麻烦，看到俺最多存起这个钱呢，你最找我点很麻烦。
1: 一天俺最这个钱有麻烦，这人买那全没做啥。
0: 对，这人没算不算账，跟多谈也要。哟，到处了。喂，记不记得找了？我打请你。来子，你也先走，你也去走。你怎么能走了？看我怎么请你。记不记得找了个赵苗小天的屋子，马上马上准备送给。俺做退休休工他也玩的。走。
1: 来斯。
2: 这人给人家拿回送去，给了吧？你休息不着嗦，最不轻松。
1: 他批评的话。对，去年的端午节，村内吃啥？
2: 是一季的，一年啊，一季的搞生意，很多开门吃。年前呢，用点钱把员工免了，新年娘们在这要的。
1: 哼，日本。
2: 英国球。年那小大人，带俺住个。
1: 啊，嘿，那去不下去啊？俺请的三百幺嘛的，让俺做老姐，你是叫我，俺住你那。
2: 刘文，
1: 人，
2: 我是伊。
1: 人，可怕许多啊！
2: 我黄文是你朋友的，其他都是什么伊？
1: 李青，渣女啊！我躺在朋友宿舍了，自动挂了血压计，头疼要命的。你也朋友宿舍躺了一起睡嘛的？俺走。他的小伙伴两个仓嘛，也我小的，你前些学的，先生们。
2: 阿哥是，你让开了年桥，钱哪落住你的？
1: 嗯，就行。

Lapsa chungsi. Ya, kizu, kiozi da.

0: 喂，云谷雨。
1: 哦，蚂蚁。
0: 新的罗永杰，让可把钱吧。
1: 哦，
0: 那
1: 边没钱，可
0: 把给你买零钱。
1: 那个查不查
0: 多？那
1: 个查了查多，你拿下。哦，可那你来罗里。
0: 啊，看不上。
2: 不接了，看不上。哦，俺对查把离婚了，记住了，这只小伢给林建西多，结账同桌去吧。
0: 同桌哎。
1: 哦，是。
2: 马赛的三位托呢，坚持写了下。结账控制不呢？去交的，这个嘛，介绍送给。当然，结账我做，见着了你们多，叫老人家用米。
1: 是，不，你可算。
0: 咱家有新贵宾，他那年过年都没买车用过。
1: 前两年不过他们家去亚洲。
2: 滚！
3: 老范，
2: 老，
3: 你说了，多少钱还是车的钱？
2: 对，给我自己的。
4: 居然放了。快看不到钱，你做了啥皮呢？别傻逼！
2: 让你吧，他都心里那么多，赶紧冷缩起来的。
4: 一年快有句车皮呢，肯定少着；弟弟万岁，肯定少着。
2: 啊，对，你做啥皮呢？今年开销什么穷哎？
4: 局长放了，今天给我那钱系统嘛的，随便学习的，俺做那熟悉的，有嘛的，俺也注意。
2: 对。

0: 야친이 욕마시 단다 셈내고리 나르규시 나랄레뷰네 토유자 녀갈니구유 갈뉴시
1: 구디세바 야스히
0: 계절라 대도

0: Jis.
1: Yes.
0: Tondo kudu shu na, pungpo ke jia shu da cha xia, rama de da.
1: Yes. Zengi nye, kina zo, kudu shu ya di, nye semtun chun si zamji, kina zo nye ju shi di qie du, gu le cae mi gun, gang le mang gu cha wa, nye sim ne se bu shingi. Nga lo ni ne ma tuan ya zhe gri, ma tuan ca ne, nye kina zo chi len yin ji jie gi.
0: 你也节目头呢，你也跑忙接着就医，你也先别急着团聚没准备呢，俺东西接不说。让给某某给接他们的小马些，地里给是可多学的，让给休息点，实在你最俺最大些些不切菜，吃不落几点别打钱呢，他们脸上看些脸色，刚才头点让给许多几天接了接。念着了，念路钱不先对比多。王顺，念着了给是可些职业员，没得着了我的也这些工钱可些。
2: 让总管那爹妈爹，没得开钱不停这药水呗。爷，你可以让米玉开始酱油面，上面单边。爷，他都给吃吃过。让给钱都快点点，让我们这个这是呗。
1: 是不是变下了？顶我这阿妈让你对马是，我做的，我这算对没多。
2: 让给你这算对没多事，我做让休息起来都开始干了酒钱，干了点这金表了，给现在先年药了呗。
1: 爷，他给去哪说学费吧？
2: 俺妈团餐呢？去哪做吃点节应学费吧。王顺，我做让给我做各种生产面的，我做制作了当用的，场地送给其他去都用。让姚建女，我做谈的春节联控给出钱，让大家去用。让小马丽，让那些门女呗，上网卡的员呢，我做学的，我做让给米绿店家的，趁对开完了送给其他去去。第一天，让给绿家去给家去哩。
0: 俺甚至没多，做的俺同多讨钱许多，马里马里马里啊！这一趟去哪做更多忙难的，去哪做太着急。
2: 王顺，俺做胸都出去十几遍时，陈露不会之前买的，人家许多几天前批呢，俺最休息的许多企业休息，第陈露给俺做这边忘记时，各地对人家看到我的脸也肉麻时，
1: 十几遍下了。
0: 今天是送不提的，你也塞不进个月，一年忙个许多没结尾呢，不用给再去清明塞不着吧？马赛今天是弄不闲打算账，你每天马塞不打，明马贵吧？许多没结尾说，今天是家里开水结尾呢，休息的，今儿是不吃啊，家里开不吃啥子？热嘛子？
2: 弄出休息休息不了，给我洗不洗多啊？天水不提，让热就会，他都喊热就。
1: 是，你小天桥，但跟着马上打，去哪做露天桌去？是不是别下了？去哪做露天？托起是你小天桥，去哪做成都罗马太平呢？你别么做桥？哼！呀，是不是别下了？
3: 找每个休息的，再需要我签下。大庆，让给军队局长学呗，国内的有下场，连共矿和仓嘛，连接差不多。可这多啊？让军没多啊？我哪得没多？哼，既然给俺你做这个工作呗。哦，点头这那么，你有在物质上面工作了呢，可就满足马姐吧，政治领间也要做，总共规定一个亿。
1: 定俺一起月。 让队长，局长过了，连贯学，让个军队局长学吧，有下，余月龙哎，连贯学长。

0: 最卡的个三罗，如果去上嘛，咱们属于三队要是。一年团会到了，俺说如果去了，我那军队来个估计今年是过个。前三场接单去，最多七万三去。然后些呢，苏局长给差不多过了呢，参选了都。
1: 哦，年前呢，阿尼，大大嘞，接不用招了，去让给蔡金送的。
0: 蔡金让给先塞了吧。根据要我打，春天前，长天给都西雨吧。马赛来个军务全部又不是挂的，可那个天那些呢，马他的处长也不是挂的。
1: 哦，去让给我温州去了送呢，夜店呢为民参选的，夏金如这下。
0: 下心如为
1: 龙，
0: 我那肯几天了，陪读兄弟了。一年，陪没路屯上涨，
1: 陪没路屯一把还要嘞。俺做水井菜别拿了，连给张林那年给陪没包工忙过屯要去，给两个成都跑脚毛没打我嘴那个月。
0: 哦，没，俺得这收尾。如果是要给来个的，他的都比前头接你，老大全部过去。俺下心如什么超过二月三节。什么多少度？
1: 阿姐，吉兰总当地呢夏金茹的高密度，夏金茹七岁呢，这个江都看不到呢，吞胃多，即将能速达，今年能这些，吞达前面对了，又要卡在这个里。马赛，俺最先住来阿里，拉萨那么大村子，夜店呢夏金茹为民参选队里下生的。
0: 居住平台了，下个月要嘛是？一年，
1: 吉兰土地不那些。你给给这需求，夏金如给，连带给的开通人。
0: 永安，咱给当时先把一起约。你要控制不了，你去陪去。夏金如如果去给局长去求着是那边，南山朝鲜马这边呢，你了凑不起桥去。莫让个接不落了，程序本在这学院咋，俺也落得不多。
1: 既然个松死了，你把他们让个来啊，兄弟伙大兄弟。
0: 永安。
2: 王婉如，你最喜欢哪出戏的？
3: 念王婉如的戏，从小听就看个准了，可把狗屁。看这戏了，张水生给听上，你都没当妈妈噻，今日做个母亲吧，你的不过不就看了去？哪落呢？没让我们看那出戏噻。年前听上王婉如，给不有不着？
2: 叫我听这了，军队听这等队，让给前的军队是呗？
3: 军队没不看着嘞。
2: 谁龙有那些，生死有干啥？年前的那天有谁？不是你，你也是大亲姑。
3: 前的你，看来你们都用过。
2: 接了些穷谁？让两千个游戏。
3: 来，主管打。
2: 喂，干么子啊？
4: 看来处长下心如一百。
2: 阿姨，看来属于哪？
4: 我属于没钱请不麻的，你看来了多大需要有？
2: 看来给空的天短期年薪呢，更是凶险。既然可多俺做你临从前那天前，天短那年时，下面呢可多些把给你整事。
4: 俺且让米开了学员，刘文达可有泸州朋友，陆立清个挂了人，年老话苦你个，肯出千百帮大员。
2: 还是送吧。
4: 天天起准学做主吧，让俺推倒了其他做连文看不着给，都不同时得学啊。要么用宿舍大学，推最远呢，国美。

0: 喂喂，等下去，趴着。喂，打对打。是个。呀，对打。爹你。阿家进入，什么给不许气？停止下哈里呢？北京王顺他们着。他爹气度，停止下哩哟呗。 当马西，当马西。喂，文文，你拿了他的鞋哦。卡桑哈维那最低，俺让开通去。嗯嗯。卡桑阿达，若不起来，卡拉斯哈出去，再阿对，却不差不西拉多。卡杰说。你若不俺也猜的明了，马路是不就是伊？马路是不就？你卡里猜嘞？俺来两三次，马路是不就猜猜的卡里那三次，再都是给他。
1: 米桑嘛，卡卡的，卡里先不查到。可都
0: 晓得，
1: 新疆一路他把黑给死。三弟弟这都过了，对我说在每个方面拉满比钱不打钱哩。你来打三叔，你来歇会，爹又被帮忙嘛，弄媳妇了，马路是不就新疆一路是？这个名地这大些，先生可贵，就俺俩买的呗。在俺你爹，拉不上你些大叔。你来歇会，接了提来吃不擦。
0: 卡切说，卡切说。
1: 你才多干呢，才是同学，才得名了，跑了十九岁，跑了十九岁了咋？俺那我呢，也不参不起了，就，加上年轻阿皮，再给你，看你写不着多，不长嘛，多不写得是。
0: 跑了十九，没多几大家，别急，才花心人给你，也免得西兰花。
1: 那不他妈还给是？
0: 对不对？对，跑了十九来，台湾三百块小钱多。

0: 키비티웨망샤예치도레원기아지심취비샤진루자니체체신도체샤진루게사와치르캬자콘주체단게시팀창데르고르기스
1: 이내려원。现在听不说。哼。现在听也听不说啊。退休交给也不合适行为吧。卡萨拉吉阿丹队，自己上不交给也不说。马赛，昆尼尼卡继续准备来接不是？侬就听这说些什么？你要叫我，你要我马瑞斯来买单。拼命的操那伊。看他塞不塞心不说。
0: 我这，张开前团大的出战下了十五日呗。你还过去？兄弟看苍马多，你还蛮心不情是呗？可对孤独。他都困觉了。马拉对不起。再出去。再出去还好嘞，弟，马尼开要去吧？三不日吧？开那个什么新的开不哩？开那没事这一呢。
1: 这地地到了，已经现在没有了呗。然后我给一起买些把片刀油嘛是，已经在追求时，你兄弟会打气球，穿的少的。

0: 야쇼
1: 집 좀 줘라
0: 야쇼
1: 마치 담배
0: 됐다 됐다 됐다 刘海勇给 香港CTN的 新的卡通投下 됐다 香港西藏公主的故事 第刚才这红色理工给中国政局给全系三句起对 香港的古北牛堡前期三句投下 托大名了陈香兰C 米的南北美西个协同建立 刚才这监控那儿休下
1: 目的在这起对，目的地刘海勇给香港记者那里工作了下。前三个做连起去，陈香兰是你的素颜面新贵呗。冯路三德，陈香莲是你的对呗？
0: 没得下。龙眼矿了，没来过那团结，被你轻松没起，跑么干那这老抓头对，说不晓得下。永不快开起，要么的。我忙活的这，肯定要我的。
1: 地址关不住，冯路给点点，光年三有人。
0: 接近不着了，他能按做帮大有人，给他谁的？冯路三代补贴钱去给拉扎当，他多去给托当领要人。现在冯路被人吃不了，被人收给欧元两个给主人吃嘛是不？这点被他吞药嘛是？我交代要了他。让三路去当的，冯路陆续有不起来，过去民商给主人请牛要人。 全能团队跟着求人。他当按做帮大空间院长，你也拢上空人了，你去不着。
1: 让给冯路怎么样的？这这也不行。
0: 这次你也能上这这家去吗？

0: 也多是得阿着。莫哥，哪落去？下心着了，光晒伤了。
1: 哼，我那也没给伢子下，下去如何？叫伢子来采下。
0: 哼，让婆婆要过去送葬，姐妈点点，俺来查个，叫个是谁？
1: 年米那人要晓得因，你去打草打死给不来，得来叫我点个人。
0: 这是上个深圳城嘛的，俺这是到到要去读吧。
1: 等下，张姨娘给，送不送读的？送你们读，俺看不不要考幼儿去读的。
0: 嗯，你这三年，特别要去嘛的，你那么说呢？年多半了。你
1: 这用嘛的？年多半了不行了，快年多朝我那过日。
0: 快谈点其他的，年多就着哩。快上了古边，年少托不有呗。春冬大，春真，咱们要不去，娘我去，我去问过去吧。
1: 嗯嗯，你还告诉，钱呢？我要注意的。
0: 嗯。
1: 我这个来打了。喂。 我们的马婆婆，我这个雷达拉，你肯定是我惹的这。
2: 卡巴奇伊贝，巴斯基达。
1: 哦。

0: 子，扛把腰骨啊！给买去了，扛把白皮呢？你个妈是啥子味啊？
1: 翟一南，大王定女让你在那路查，让英你开始念一把。
0: 你也开始念一把，行个妹妹啊！你让你去老久念一。
1: 你妈让给婆母现在了搞不起，让给俺家对钱不是吧？他那让给给些点点些下钱。
0: 哼，让给点点钱了，那我当然看得到。哼，他那给不着个，去了见面现在没有素养了，点点钱的让给我带不大，你让了要我钱的他可是吧？哼，妈说，刘文是你的，拿了上得要嘛这边啊，等到去了让他肯穷么就去给。
1: 看得看错吗？我见刘老官羡慕我，给他往酒窑买哩。
0: 那个说些药啊，我了都对还不用。你也让三下火，一起都归。
1: 让我说的。

0: 你也长，塞屁股里呗，哼！我长了，干学医的。你也干学企业的，哼！破门拆起来。可是你同别叫我们老许的，村民擦屁股不得了。哼！村民，嘿，我他到底来村民擦子下雨，接着呗，嘿，我让你给你不便宜了，我让你给杨家拆塑器给。
1: 眼前的弟弟上班，让俺来催眠擦的话啊！嘿，给弟弟俺长了个学医。下面呢，你得留稳了几股个啊！嘿，快通不赢呢，嘿，几千的长了，得来干着住个的，嘿，顾个什么人啊？
2: 顾母。

0: 菜当人白，绿酒囊囊，别当了，偏不切。
1: 这个我们啥？我们云南第一，苏州军装是第一嘛？我总觉得你自己的。
2: 苏州中大那呀的呢？他讲的坚持不懈的，他把多人一个苏州那头的呢？中大那呀的呢？第二个呢？坚持不懈的。
3: Look, 把羊骨夹的，也全部洗净了一下。
1: 你在店铺去那生，百分之几不动？
4: 生不几不久呢？家娃搞的家里面不容易。
5: 三月那着，冬月那着，冬月那着，菜人不觉得卡切小就了一下。
0: 爹娃妈对，给我素养呢，汤不穷呢，天天泡把劲。

0: 야, 매나, 네, 류원을 찍고 가. 아, 快逃不赢呢！这个钱呢，赚了，天外搞着住去，嘿嘿，去过个，啊，
1: 没故事啊。
0: 人该没故事的话，是吧？钱的用啊，人看了眼熟，嘿，一年嘛，他的看来看去，输过去中队多，俺中了今年银板明白啊，银板明白。晓得，
1: 你，你咋了？就差这钱哦。

0: 로리치! 로리치! 로리치! 나비 사스!
1: 나 갸리 김두시라도 이니에 그랬으니 다리 상에 샘나게 씹시 잘 야스히

你这缺的没？我到陆里请给，休息卡是最多钱用。你呢？上完钱没？马上你上完钱写嘛就。你写到准备这一，你妈给别村去上去。之前呢，小路，江湖上上，老个都是吃不赢的。你去让做这个了，谢谢谢谢。老对不起，你让车嘛的。

陆立新，张怀玉，俺追杀死。陆立新，陆立新，张婉妹妹，陆立新。

0: 영이 가르쳐 버려. 아.
1: 나 자이나 소주도 배워 비. 刘文 让给俺吃的，快去那去吧。

李琴，让你这次可别呢，永远有妈的。这两年前呢，你都不能学。

0: 我得给当去，给去催些些民都，要你看些送，你做好拉送。
1: 我叫不西皮都喂，
0: 叫不，叫不民都，要多啊。
1: 上街上不学的，我南米差不多，跑美术楼西米都喂。
0: 南米差不喂，喂。让给我妈先别，女子婆娘是土堆，没住留过的过呢。南美啥不是开嘛是？
1: 就最羡慕我，我没了辛苦的，只给我钱没土别，打不着几大钱是。
0: 顶这岁了不多。哦，刘文个了不多。啊，对，刘文个爹爹龙郎姐那么叫的，人也好学不多啊。啊。西江西都兄长要不算买吧刘文给写吧那我写我嘛是点点家里小长点点写不是刘文到家里小中啊这家里也没给家那我当嘛是你可把给不及谢谢等我
1: 给我嘛是民族朋友们现在

0: 处长下来，张一楠给铁墩这边的村，我做当街 CF 检查。
1: 是的。
2: 刘文给三万块钱没多，连火车熊下。
1: 卡里火车。
2: 你这是？刘文呢？就是看我开车偷车，俺做刘文了，给自家钱皮。刘文给陆立新了，老正气的上班。陆立新给来着了，就是一三单休息。
0: 刘文给三万块钱帮到没多，对处长下来了，让你买白帮到村个人。俺做张一楠给明年还要钱白修多给伊。
2: 是，俺做刘文给三万七的钱白，你做当些事的上班。张一楠给村民给人东谢谢，陆立新了，你给我叫人谢谢去。他的人东的查到了归下，记得去给就是透过女婿去给。
1: 阿雷，你还告诉，卡雷还是？

0: 喂，给钱不送啊？
1: 给钱不送？
0: 哎，可算你给做当几笔，阿家老黑，你家长先不给我们钱，万岁，大把工资拿得有送给，留完给你马上不送啊？
1: 你阿姆拉给他多还是那么多？
0: 阿姆拉给让老师给钱，不过那我钱都没交到送给，给你钱是给就老忙活些不哩？今天多个，咱就认识个男同学嘛是，天天去外头喂，抢那抢不哩？喂，你让谁过去哦？哪哪是，离婚离婚是，让哪里对，俺都不听这些个嘛的，让跑不起哩。从大开始了，随后我们到车间，离婚了，我说都是这样的。何总啊？
1: 嗯嗯。
0: 俺同多两个月，注意的。
1: 用啊。
0: 让两个孩子呢，来边吃。

0: 去去干了，俺们有大事要去给谁？俺娘你们都操劳去不得，让开心是吧？等大婶大听着，嗯，妈他嘞，俺娘抢死隔壁谁了？咱们肯定可牛没？得嘞，俺啥人给过谁的？落地干哪成不些呢？
1: 上面随空气有谁？我昨天在街铺里，你来，老哈车头。之前呢，老哈车尾呢，我年纪大了，也会用这一种。
2: 你妈上个车不之前，我自动干了，今天是去所有的事务时，一年同他今年三不相许。上个老忙不提前，我随管不得，可以也去不得。也许，你阿妹自己上了管的时候，
1: 静茹，我那现在长，腿穷大，在这起来，搁这站个对了，我的叔叔。
0: 交不赢别，
1: 拿我去用给。上秋看见天气，才给要听这件事。你对了，给我同意是？你让你退嘛是？你让你删的，
0: 我呢要去吐么事？
1: 就不用找了。
2: 控制不耐房路了，能不就看这个多？你车子怎么擦钱？给让个干固的有。俺俩是三十七不能行，连拉不成这么多。你控制不了，你去排队。现在钱呢？你帮买上，不过去敲马的事。香港三张公主给俺做帮大宅呢，可俺去城乡两间，门口喷就够多。
1: 哼，俺做这就钱吧，你做俺是那好货下。房路给找我送款呢，冯香兰到老家去给着落你一下。
2: 等到真做了，年三学下，第一呢，陈香兰了，你就看差不一呢，俸禄大，这我没事要的。
1: 哼，过去年底，就马上过个出大长生，但是呢，过不上面子，我就过多当土也有嘛事。
2: 人生天天闲得透的，马三，你那最闲着，生活急忙，俸禄个，沿途雨天早被推门入家去拆迁，三个跑了钱，娘们俩拿不上几个，故作在我手捏了下。
1: 到我呢？几个赔罪要么的？他要个两个月的。一年，他到俺村老家帮大还给去买啥？什么也要嘛的。叫你俺刚叫帮大参与，就准备找了，你可这些个没线索。
2: 退出他们这去。
1: 老曹大，小张给，朱老新就做所长给。
0: 听我一个人准备给点个许多钱的，
1: 你最先打起哈过下，托给你全部的，听爷爷，去给了，给个不上万块钱钱下，就是的，真正的搞到的，找到。
0: 天青哎，
1: 嗯，当然下，哦，那你所长的，去给了块钱钱呗，给个不上万的，陆地公司去给摘下，哦，陆地公司的陈明，真正搞到天青这下。
0: 这张你让他给去交上去，让个钱呢？陈陈给，搞着你是老平时呗。
1: 他都是个有嘛事，这张你让他参加用呗，让他陈陈这不有账啊？你，啊，说了自己谢谢，是不拿了跑到其他？
0: 用俺你哈个事，让老弟去，让他么好？
1: 用啊，钱都让留给你的。
0: 好啊。
1: 我呀，注意的。
0: 俺们家钱的偏多有什么？妈对的，等大孩子一年，妈爹先收的。

0: 文文，如果就给天晴给送去了，可不可以？上下得咱们这学期啊。陈文斌给广西区西大街区的路布里线下，同样年间把陈文斌马队所来飞越公司团结协助撒比部主任人，亏了不要钱呢。大娃，大娃顺便去团广某，虽然看那卡拉萨阿主队，旅途旅游被对白马车下是难免超重前站。 陈文斌给拉姆萨，这个阿东康纳了不下，对面南个吉拉了对，对面南个桂地拿三万内团，预备开启团额别三七下。是我陈文斌给来过来，推荐团结的来米多拉，台湾南店去吃特来，开开节目多。阿东家米就批了大碗出版，记得来过给陈文斌超准确认的时间，桂地的出错下。陈文斌给记得来过拿内最新都去对。
1: 规定南充来接一月是激增线下。各地段，七天南去三万元元一起大建议，大华松辞去了看不起。
0: 飞燕公司的级别会决定这七年以后的呗，得建筑起步起来的。可多些呢，三万多些现在哩。某些成文兵香港的军队脱单原则，七天没带着我同事约日的，因呢这月层别这些大一些兵事部队，可以去给了省里来困难省用民呢。
1: 赣州这个科技三万块团前边帮带你们读，
2: 给读个哪个？我这里，张队对的。据悉，以上讲了，陈文斌给你们给了个三万元元老来赔钱钱，三万七千赔九档，抵达七千，给今年们的差价退下，大些钱头可以赔九档被老来了内都多。那在城市的对老来定给三万建议，没想到给你们的差价估计估计欠下，很多这一层被直接渠道名字去对。
0: 陈文斌给过了小外，规定呢，结算春节之前就不接过团聚团的约不到，第一呢，三万套人民币，给打三万人民币，团聚的送，能够建议，许多。马代表呢，开有哪里？代表呢，先拿多，他个不？陈文斌，你对干啥钱？就算敲钱这些，我们对陈文斌给来回这晚预备明天那年天气的明天去，他有帮大那点呢？ 天晴去，七个公司，请给给给客三万块团钱，我两边都不多。年前呢，陈文斌天晴给罗兰的区别都不多，可你妈搞着这玩意儿。
1: 哎，真成了，没独家点的多呗。
0: 真是，大些马人，咱俩加油。 你做这去钱啥呗？ 天青，俺村头的陈平上了车再去，让给连长不给不许啊。黄西平，我姓于，我姓个徐，你妈年从这时，看起你谁？除了这些是你谁？除了这些是这些？马屯六队，六来七落了，怎么说是你是呗？天青，你不许。 让到黄西平来过看看，这话怎么说呗？我你妈搞着这牛皮，一年前了，年过金仓月不现在，可扯皮。让给公司对于来过看那个有谁？肯定是我三年我的七号人。黄西平给，让了马奎团结创业了，接了让给创业不当的员工穷钱。
3: 你妈公司呢？来过许，广州拆迁不是？岁岁公司做，马奎团结拆迁不是？是，俺军队去创建，陈家来个拆迁面，拆个土了街，里面拉起拆迁青牛面，让大陈文斌给蹲到了这些是给的。俺开了个心，俺大陈文斌。
0: 搞着这话些，等到边疆去这话些，一年俺就创业面试年底，几个赚几个女，都不得不讨谁。陈文斌给你妈我领许多，然了三万一千，忙不打九牛是些。俺一千开些是打九牛些，一年年薪没收，得打三万块不？这话还得有谁？ 陈文斌局长时，马腿锁链呢，两个罗马不切扎。天天申诉诉讼，请女友时，俺们是举目稀奇，你还姓谁？可俺还爹呢，他个爹不怎么是？爹三万看不走是别？天青，让马腿落丢落拉操作几年时，让俺肯定三万一千一米的，还得打我不？还得打明我不行没别？你妈对说连那么差一名的，怎么拉说拒绝？提出什么具体来规规矩时，来个孩子青年得先学习。但俺说来个青年，人家先学习是不？第二个可比上话是别。可是上话行不行呢？他到俺最路拉坐车，女也孩子一拿，命俺最家拉女对。你人心间孩子青年一年没乐不是不？看当年路通去做点皮，可是上话看不是两年，陈文斌也看不赢着。看到你看没？勇啊，天天躺在床下头，一年你找了挺过去也许，怕罗姐疼到俺做，看着乐不愉悦，什么也不接到，然后睡睡不得，俺最好会交钱呢。趁这天了，就不劝你妈去，过去是回。
1: 家陈陈给婆婆的这里是不需要卡的人呢我愿意卡住卡住于呢你错哪了我对家生育团便的我读
0: 婆婆的我也讲过其他读
1: 姐子陈陈来没别的过我大侠我也来了马侠
0: 婆婆讲过停车期间叔叔马年卡有停车隐归期的第五年年头欠不起这些天青公司接了作业的，没有来过大中华医院米仓马街去吃，帮大姐做起，孙女帮大我呢，没有让我同事订的，没有多少大去了看病，建议给可比三万银不上出去，其他的三万看叫也不行就的。
1: 哦，阿哥是。我是阿佳。可是晨晨给吃病呢，你可真是能给不着。
0: 让给钱呢？让给三万去了看病呗。

0: 熊多明年三家钱呢？上年你趁团车送给国军国建的电笔单，再去前面休息点，团委的帮大囊团，他个能行？这又趁路给电笔单，更是解决客户三万七十开遍囊年托年，天晴了趁他年不接回去。
1: 特别为前面呢，天气的一些天数，上这一些人不是个要么子啦，干脆呢三万七十开要么子是个要的。天晴，马队所来六队路啦，侧中前的警卫呢，马队所来南昌领导侧帮所。这里许多车的，
2: 军队来个国会空投都过来。
1: 第来日的二百多线过呀，这里。第阿拉昨年打车的，其实所做作业阿拉的，阿拉搞不赢的，让那群众阿拉也不马些变了，有一个下面起码的。
0: 帮大拖点的队，天晴也关注了这边一千人了。长毛三万是挺有心，连这些很真实的吧。
1: 这有关注个天晴的走动这边路浪牛队，他的车也没吃过穷。第一。我这不可以用的。天晴给关注了路浪牛队这家的文件的。
0: 天晴给特地配置起当线吧，看路边有么事。一年俺最大在起的，天晴给关注了三万十七元一七八十千个，这不嘛些。俺最疼的，至于明年农历七第那年，天晴给米路古别，三家头有一，六对一个啥球。

0: 龙。这个话跟多说清下。
1: 亚咋说我是不同的亚亚就会听的。
0: 嗯谢谢。听说让吃完食物都是个多，他不要给家人阿克拉丹也开了心吧？
1: 我是那让阿克拉丹你退休，你那让给面食个什么去？
0: 什么就别吃不着，克拉丹的毛是个是呗？快把粥啊，开始啊！
1: 长谷县呢，他的年纪大嘞，你让给当姐，你来了可是吐了出个什么去？
0: 让给阿姨呢，我怎么落不开去啊？你老大吃的前面。
1: 郭玛丽，让永别说过，你老大也是的。
0: 用啊，你把这卷刀解开领去。大周。

0: 那古典语言，熊来看那嘛用不卡谁？
1: 打算的，多少呢？给咱吃了一杯，吃了没呢？今朝么就算的。
0: 卡里过些个。天晴的过一遍。
1: 特里克斯，我你也不管么说。你是哪边的？我你不特别过清气。过做不呢？他怕。查我这个怎么听？记不记得打？记没得？卡瑞西呢？你最近哪位去过？他多年没哪里去。军队的米奇呢？你们那流动消息？一年年，提着些东西多。你大哥没让给，也该说清楚。我这里工资先没说。听我呢，没让的，你们都听住。各听住，怎么听苍茫？枉费那把勇气。一年年，路不平就先断。你怎么领的？哪个车位？哪位用的？给咱给哪个车位送那停的费？你谈的可这几个面，叫你还苦不多。你们那才刚准备多。热的，你们那你别接了。你年都有别去洗碗的桑，洗的。你来什么说？莫让听这个呀，可以呢。来婆娘，拿不起的，搞不起，家里说不能行。来婆娘拿不的，让给，搞不听这些叫嘛事的。来婆娘搞不的，让给莫让了也不轻松。从哪里不是的？去哪送的？你也谈的，可这些好事。
0: 让给我娘俺三家吃你一杯。俺来谈的，怕你给你这是聚餐桌席。
1: 光么做，你的锅儿先嘛捏不起来。
0: 上届俺开始提出些对，没他啥来。上届俺阿家了做过有事。上届俺阿家走后呢，俺阿家给谢过一杯开始谢席。俺问恁谢呢？俺上届，婆母的大，你们都马特别是外家不许。婆母的，你妈恁最牛是咋咋些？可多些呢，差不蛮多。一年，差不每年，让了片多还是有些。亚美呢，没心大给，看来你差不每都是乐皮呢。眼前呢，片多还该有嘛事？腾给让给忙不停这些也，让给不让，洗不停。路途有嘛事？没心，让给你妈你去看几辛苦事，他能让了果果大杂，让弄了有事。一二年跟这钱我一米，你来羡慕死。你我那些没说，一年俺赢不赢呢？年岁的拉差不些，年下过节，他去吃下去。第二年嘛，年初什么打法？上届冬季天晴，菜还种的都是了什么？第二年岁岁什么洗不打呢？用钱还光没多，我呢马中也开了一把。偏去什么那件事？第二他去吃皮呢？看这些年，苍马片都有谁？
2: 大龙，让给俺去来若蒙地这那奶苏给当吧。
1: 没，让去我给当皮。虽然俺让你是我也学识多。
2: 没必嘛学，让大局长放了，这我要地这约着吧，让给嘛当几下几下。
1: 吃了啥不送啥，对最有嘛谁？
2: 阿莲，蝶日，钱晨晨，我日有小。让你简单点用嘛是，年代的是当旅游的，俺的野村的看的人民多，算计。
1: 点这日，没几个兄弟个当年工会，点点什么了，没几个兄弟着。
2: 我那上个写也结束，天上加入泡沫的大，但有小帝国下面，钱让给俺去我给单边。
1: 嘿。 你拿了长裤鞋裤。简大弟，你从这个老庄人，这个从头的彻底谢谢。以及干扰起司机，你塞了塞了钱，看了一下。
2: 干扰哎。
1: 是。等等，干扰起用意思了不？让我先别码头，我们现在你去什么？现在让给，我老婆谢谢。你干扰什么呢？我说是点三句。
2: 但是对人家某种框架前途逾越龙。

0: 胡昌生气，西子的出入列车的德行让我满塞。编辑一定你去个一百趟，今天哪位过？胡昌生气，西子从今儿起，票价累计一趟，熊云能够，几座人路停着进给票价三百转起，团建抗力交二块半，你数哪位过？这局穷鬼局给各个阿公我将监督局外，别对那么长，差足五安转行一百趟，第六健康免税加全部吃足，中年差给西子一百过。
1: 一些原来建造套，某些人真多的去安逸不讨，坚持的琢磨，排队七六七百块。三块半，给咱们几个过过月的，当来团队人数我操，简直七百块。眼睛看一眼，让个叫密码团座原来奥运天刚给当最，加急冲的作用能为块。让个叫几个所做给历史落队人波别看，几乎七百块。
2: 什么链接？公干啥？公干啥？
1: 第二票价送个七两几，看看那天的票价送个人家四百，告诉说。
3: 第二年，判的级别次一级军团，进的级别次你去改，这是大话事。下面的级别能对哪么？谁说呢？
1: 其实你说初二年，让军长单位给书记胡昌生去，其实从开始土去路列团了都行，那我嘛说，改用四川的军队委员中国南边团撮，平江沿拉团撮给操作，并且一等你去给改不谈，坚持那话事。
0: 三个军团，这是两部军团。胡昌生去，官地陆军团，官地人员了送给他，大部分就去说了，看到习主席的，退了三百，当给去路列队给日常团，再叫西局，老大团给接的，让给去路中国军给，他叫他用钱卡，听不信去路列队了，托他们继续去了当年，官地托他们去普遍南水，透过长途当托。 官地托他们两个参天监督，足共继续切入当地，各个给都是他，急忙给都是，听用给都是这个，老师给他们监督别人，去路前端他继续西屯给那不上部，军区三点多东归，根据忙给初二透过车的，我与刚刚四六七个，人为送用他军政继续切入当地，人为撇去业务都不切不他，人为了点点米里卡中央他别的，你们直接切别，等于业务领归，没算电价列团了，才对通勤钱呢，你的过去他送给托他们这继续切入当地，推到多没算电价给。
1: 年年没不算呢，官地没算电价给送件点的东归边，你算哪回事？都是能人胡昌生去，编辑一点的去个给我谈，今天能行。编辑认不清，几座西屯电力用具送用他，平江给边角儿北侧托盘狂边，票据两点他几座人路给几座参团结勇气，你不开心端哪玩儿，托起起许不谈，切不记。编辑认不清，票都兄弟跟着哪位偏着了，定叫抗力哪回事？胡昌生去，几个书记习近平去，编辑认不清。 前个听你唐林那我嘛说，松懈开进那我提托呢？几个书记习近平去，别给缺桥米那儿透过是十匹那我谈，透过的钱不缺我，扛力稳月。别记住不清，几个书记习近平去，俺就什么土了讲呢？习近平给退了三百中国开局点边，几座人路给广播老将他，老大儿顶十七的，别给来点过了。几个书记习近平给那位，搞过开进他，退了三百，当给培养自己，缺用呢？老大儿团结切开，点令他。
0: 别给健康，他怎么多不积极？团结是团结切脱，来给偏这我有个托呢，点给你了，自古说他，送给你他几都脱不切过，缺角没了他，家己天天忙着去，当他师兄给他玩土，团结他们说别的，三路七四给，七角七个他用钱呢，家己车船去，中国共产党他中国开局点别，几座人路给七四给没心他，三路没心，日兄给没心，咋子没心这切了东角，七角切脱。
1: 心里有鬼，几座那么西屯电力用具送用切过，票据两点他几座人路给几座参团用具提交切过行。中华米的集团操办独用切别，主体他用切的。区兄他东区区呢，几座西屯他退了边界，地摊西里街了偏边，南屯我屯切的中华一票军水军人员他娘们切套，加起车军他天天忙着村，落点脚面板，当。 给干了年把他，当给各种策划，当给技术掌握这七个，提交切过。给这趟团队、亚团这个，拉进他这全部正规性，没给恐怖机构他，没的团队了，送用他几多钱的，他这三团给卡在了我国前呢，没的团队亚团规避这点他。 让用将给去路列团随意说，铁路铁路铁站顶上切开，移民去那段前半天，廊桥电不他。
0: ཁསང ཕེ བ ཐབ ཅུ ཆེ ཕེ བ ཅེ ཆེ དེ ང ཅི པར སུམ ཐོ དང ཐ ལོ སིམ ཅིག ཐུན ཐ ལོ གཅིག ཐུན སམ ཇོར ཅིག ཐུན ཆེ ཆེ གུ ཐུན ཅེ ཐ ཇོར ཆུ ཤི བེ ཤི ཐུན ཅི དུ ཅེ དེན བེ ཅི ཟོ རིང ལུ ཐིང རབ ཅེན གི ཕན ཅུང སབ ཅུན གུར ཐུན གིན ཇོར གུ ཤིང པེན ཅེ གུན ཅི རིམ ཅུན གི གེ ཅི ཆེ ཅི ཐ གེ གུང ཇོ ཕེན གི སི ཅི སུ གུ མུ ཐུ ནེ ཐར བེ དང དེ ལག སམ ནམ ད གི གེན ཅུབ ཆེ ཁ རང ཡུ གི ནུབ དེ ནེ ཅི བེན གི ཅུབ ཐ གིན ཁམ སུང གབ སོ གི ཆ 下南，你们说钱的，恰巧我给托呢，几个书记习近平给托过他，前不久南外，各地省委办通知那话是，编辑人不清，几个书记习近平给托的落了电报的年的，根据缺席给他这全部定呢，落点革命案，没给恐怖机构了，怂恿他，没得团结了，兄弟干部他，卡在了我国，他几多钱的，跟着年终钱托，退三公主他，都不捐钱买本，托了当呢。 确实足够了，兄弟隔不开，关键托他们解决的，听不见他，冷路见，前天见见了，有够，关键当年，培育两点他，制作人物制作，成天用够，关键当托，加急车村区，努力他，读书，偏重于人地块他，北大狂别用够，关键当外，六零区，绝对解决了这段钱的，中华民的这段错误，你们都对呢，制度点别偏重的列阵三不装起，立即培育人事送不是。 工会财团此人谈，森林平了，北门温度节，至于结果是不是？记者你是对人给阿州，江东一个书记胡昌生去，习子重给了去培养劣迹不谈，熊明南的，几个书记习近平去培养劣团谈，培给劣团过了南外，各国开心谈，推了三百单给培养自己老大团结起的，来给劝用了习子不谈，让我给来这段呢，培养来给就在讨论当托，记者人物听着讲给培养三百军军团结抗力，小二贵别，你说哪话是？从头托，胡昌生去培养劣迹别，边角谈制作偏见单位太短别，三家谈超过。 年年申请，况且习子重给了若干期间申请时，他开了年底申请，况且习子重给了若干期间申请时，他开了年底申请，况且习子重给了若干期间申请时，他开了年底申请，况且习子重给了若干期间申请时，他开了年底申请，况且习子重给了若干期间申请时，他开了年底申请，况且习子重给了若干期间申请时，他开了年底申请，况且习子重给了若干期间申请时，他开了年底申请，况且习子重给了若干期间申请时，他开了年底申请，况且习子重给了若干期间申请时，他开了年底申请，况且习子重给了若干期间申请时，他开了年底申请，况且习子重给了若干期间申请时，他开了年底申请，况且习子重给了若干期间申请时，他开了年底申请，况且习子重给了若干期间申请时，他开了年底申请，况且习子重给了若干期间申请时，他开了年底申请，况且习子重给了若干期间申请时，他开了年底申请，况且习子重给了若干期间申请时，他开了年底申请，况且习子重给了若干期间 中华民的金簪记得自我堂关心这一年中国普通对白突然给列钱赞板加及列钱堂忙作给恶剧特别月季送不是胡昌生气让永久党委给测试呢培育列钱堂矿难不具体中央堂给个立功不予卡若果行进堂重给中央给给列钱给体育警备呢培育编教堂制作批给永久列给比玩托起起续不是 胡昌生气，卡点培育了这几年，党中央给党团给个给列团全用了西北特区开进行营。习近平主席习近平给党委培育列团团，培育列团官给各位开进团，推了三百党给培养自治老将团，拉到团结前的培育列团呢，确实给连接开进行一百五十丁色土的钱呢。培育列团也不准备，只浪接团，这里团团别切到东京，内去切归行。 推了三百培育列团兼职卡也不困难，培育了该蓝色跳过场的当头，加起培育了几百户人民团人规人心，三对人心结抗力团规不谈，谈不团结的奇怪了，特别不切的，恰就我个托呢，点给你了自古谈，松江你他几个托不奇怪，电信堂狂逼健康，谈咱们多些这个团结实力的，来给港内堂各州七十，念了开背，催头前呢，随军上过台北堂，举起上过 大街新旧七十七路动画塔，来给卡脚三路当头，来给三脚跳过长途动画塔，来给七头十只水的培育了口供加起路动画塔，培育了两段配送超速当年，培育了来给米家人心塔，偏远人心七路当坎，制作人路停车间给培养三不准狗，团结抗力交关。 这三个女不抗力团规行，这对列团也不主不谈。这里团团别过年培育七十岁的肉卷土鱼给四句谈，团共给列只谈，看的肉卷七斤给先点不谈，蒙鱼、辣子、穿着鸡给列只送至七开不前年，肉卷土鱼了，蒙鱼谈南站体外忙活，嘴里切不谈，肉卷土鱼培给动物团委谈参别，培种起来，扛嘛南站七落切的，肉卷土鱼给边角谈制作培给动物，母体切了动物。 미리카기 망조기 튕기타 조회차긴 나르웨 렉스동 괴싱 통다 파르솜토 망조 렉돈타 미심 찌찌 지규티 레드윈 타다기 통메 미스타 튕러 법사지네 창괴바 솜타 피엔도고 지기 자외 랑자 균경 제토 추타로 람 쇠라 친동서 멍시 뒤괴 조준 지수 치료 동화타 망편 남잔了 텀진 회미 제바 심류 강유 되네 망조기 체고타 강에 심체 리구제기 내된 탁주제 체칼 미리카기 망조츠 규르주타 폐계기 춤제 냠주투버 체네 미리카기 망조기 톰난타 김나 딘자 손난제 응어웨 퇴도 동괴버제기 니순나워지 후창생기 림카 쳔버카네 응어균싱 섭슈긴수 강리 체디 폐교 레제바 심쿠르타 따도 강자 체괴버타 폐교 레제바 자지 퉁군더부 지칼 쳔시테 괴자타 레게테 갸뾰 초웨테 심쿠르 토담테 님부제 체디 콘조 로디병앙 레거 체규타 뉴브 강리 듄교 코류 상부시 듄네 변종 유진 대괴타 비다 콩비 융교 콘조 준다 강유 듄도 주괴베 니수나와지 공회财塔 认为 点吧 朱守科技 熊云南玩 天都撇撇不是 중앙노르시네 계급기 나고 오장진도 교류에 배두 남잔디 참도 총길기 저주추구 규기 계급 나고 오장진도 교류에 배두 남잔러 지교로군디 동시 유진 다자 원삼카기 어준주화 창마 레튠주비도 자두 제신디

0: Zatangi, Gingham Yamsota, Chuso Zingbu, Zugjun Sogi Letunka, Cho Yongle, Jubutsugu.
1: Gekinga Kongojanjan to Kurbi, between Namchangi win, Sam Nabi and Namchan, Jun Yutu, Lesunam, Yeshur Gabata, Singna Dagun Sogi Letun Kurim Dimbegoni, Jubsingu, Champ Tongirgi, Zuchu, Chungu Gugi, Gekunga Kong, Mojanjan to Kurbi, between Namchangi win, Sam Nabi and Namchan, Jun Yuki, Genkuwa, Liu Liangki, Tadunga Tsu. 也许给的牛三比较规的东西给不他新那个季改变了母亲一三个进度过被车送去你参谋里住投诉于接送不是提档切记也可给我看我讲见的求别别对南产准约图问参谋阿别大个切记给出比规矩出所进步样才是无案准行规矩出国给地质探中年 列出去推出他们进去，列个复杂执行局。刘亮去，全动出所进步给他，就明年又不谈。他等个中年的准行局，今天就被去捐个你，参谋准差别七十局，准差级，余提向他重点协议，创出你社会局，新出他通讯那团卡机。
2: 接着就被车捐给你，参谋准差别七十个，准差级，余提向他重点协议，创出你社会级，新出他通讯那团卡级。他就去托接送不是，写到七八新了。南昌铁儿捐某个同桌西塘，车速松动出给当月经，健康给捐某天你就自己谈，给当家，严肃些个七十个不谈，准用老松银行，可入去谈，车业总，如期总结了客户，组织能团拿拿车都多多么谈，米特拿数，在谈给健康严肃谈，捐工，这月大概七十个，某些只贵少出月经，第六间的准备车就对你，我也说来过错不谈，第六健康给捐某天就你谈，给当站，严肃些个七十个不是，前头窗口拿着去拿列他，在他拿在客店的那个主任宣布，贺用真去，南昌车贵他，二准得贵，是不是这两件七月，冷落给代表女店七月接送不是。 提档切记，从春忙片起，提巧了新年，母体健康严肃他，亏空给健康松姐点做级别门系托，余体忙错列车组准男学狗提顿护大级别，忙错每天车级他给当他连续突的，健康组共起这了点呢，忙了偏不护大准托，健康他级做个偏这一个七十吨突出又不是，前头冲给客户去，轱辘冲的，沙滩冲去出名，南街哈密，南昌列个做不念书。
0: 俺出的看那个七八样物事，用不颠簸越不满些，人肯谈他你不多。南昌提准新机，俺就可用二百六十多年银币，一切越接送不是。记者你是给人给其中，你到你是走出来，民国一系列旅程真做妥，拍卖给陌生真多妥，我给当我托给你，让将给旅程吧，此人从某那么多点呢拍多，七六千又不是。
1: 人工哈塞矿杆给进南滩土，此人从某苏瓦学院用钱忙不越进，矿给帕姆尼讲，俺不内地看，帕姆古内地又不是。人工将绿色区给来推不严，俺不内此人从某苏瓦学院里又不是。其中就算俺把此人从某南竹古塞从前土就不谈，农民谈来着说通过别特片面切不谈。
2: 这里车干铁别空，新规车面天呢，更无效率不是。场面空的没多，这不谈，卡大远呢，司机一点半，七六七百，让军个绿色不七零出门，苏瓦学不是。七零出门，帕们尼通过新规车面贴穷，罗马人给客个所讲谈，我提个改表，这车别租车，来着车七八处的，旁边规家借给我，人你也给钱不穷，上路北京土错过人民里给真多难修，特别日瓦越界送不是。
1: 人工将在镇绿色妥当的那个土林在车把街上车停去，俺最确定给一些绿色镇错了修起，到娃西车的车不行。他听车林出门，我给他妈托不听呢，俺去入开给路口托给将这压续提言，来请宽门，两百加倍给，中间提炼拉过嘴林托给日娃越界送不是。
2: 他听给民国五一些绿色政策托，配米给马尔孙真多哈将杂差不越别，绿色别狗血滩牛血，三坎节苍马全干年不提过，真多吃此林草莓，格林点把真多难学别，米格尔去将这压血托面，让军个绿色吃下了，随即嘴林切不是，让军将绿色举给当最空米局长宣布来明去，他听此林草莓别特配米切别。
1: 我给他们托举，天安村培给全球偏松真多车给将这压血提议，来请安村李拉仓为将大切的培呢，此令初步找别绿色不抗慢，全部切给人些送不是。前年十八托车米西段给个新别当了，英龙管不他，坑龙牵不等个月，给咱们这里过过月给，当列土木呢培呢，庆祝南五切别，能不开心些人啦，能些年别催干。

0: 从开安德总，基地正准年度入侵，正随入侵开入本团拉基，俺村建库是安德龙尾塔强尾宿舍，隔才前不久，当年清军了看部队，兰库尔加拉不远，接送不是。给他们建立过国内，配给橄榄种植区所在的不影响，配图该区屯居安所沃建库的越不谈，追不该区送居追续连接追不远。安多种植年多别，建库空间当年建立该塘该区景区给冷通了，抢用四百多千米相当几个新的月皮。个人图这个年多别，南站图那个卡卡别浪宽了十七年不七百马线，冷月给电价年内六十七个月皮。兰库尔短年短途高铁，四百多千米，我到你个身边，当来连住四千多角。迪卡尔苏龙关心，能批更多气温呢？给咱们体验个切雪糖，对前暖手切雪机干那个。四百多千米，我到你个身边，南亚铁路，该去吃不谈，六十七个呢。今天个来个苦林站面板，年度不错，四百多高铁，卡兰克电价送别，路都干净。南球城区安德总基地正准年度入侵，正随入侵开年度列入次令塔格局。给咱们建立过国历久切记，年日浪阔切东下下东特别吹气，感谢国军扫阵浪阔切拆日接送不是。罗达克大娃初步年级别排名，南球一二退隐，梅西南西也不圆融。当来自立国瑞素脑别成龙当心月别苏布也不免别迷人气迪卡尔干们阿怎么样对图个面讲控诉迪卡尔宁康连连点送钱的对个月吞拉给罗达尔到我古不念罗吉梅到我阿别牌迪卡尔那么些哈将给念不点的宁达尔康不必是你懂就个罗康钱不破的蓝宁阿就额你对马嘎不是各体队俺去给蓝托到我几个十千的爹不引起送不是罗达尔滚和些个拉卡尔出差安昌，别怪我给送去十九盘七个月了，他不忍不对你给盘几个月不是？那么些年不点别吃，俺对正准年多别，面酸汤面吞索，肉骨都不谈娘这坨。年可吃别迷茫，店家亏土给我谈，那么想话，肉骨吃不索给两个，就算二十七个月不是？给俺的具体隔天卡路瓦场面在推脱，路过都准备那去康熙了，俺从送你吃新一日，因为呀。卡拉姆的松天正准年度不错呢，况且该角色演戏这个又不是。离开明星那么些个，俺对正准年度别认识他，那天他就前边见他了，寻他这个。突然身边呢，正准来自浙江，突然明白呢，没给人看，略懂且不咋明白。年度入侵期迷茫他，连弱年度把你咋给个？推门托，让跟铁不可能前不来全部袭击。突然来个，俺从小三中创业设计。人空认定了列柱切轨别，胳膊的空线这个马子，光目出水顾不沾了总长途逻辑，心里光线这个字，卡拉推脱都没大赞，苍马哪次忙不远，接送不是？记得家谈解决下轨别，看中的卡拉提，忙错车东忙北追续定价谈这话语，龙个定就谈难，那么你个人都没入内没入军政切又不谈，撒推冷不提，下东都不呢，撒推金砖送给我，没入忙北。奶奶电送切不谈，卡车特面，此令他改革。郑州入侵呢，团队多次进入这边，两地之间，列入切板团队，入兵去安措。明年就在改团呢，参谋插手了前年洛阳改变，安七七个月接送不是。团来给入侵去米仓面，偏村让人切的，今年忙不开头三月，请求安措母团奶奶电送切的，给咱们几列国国也不送给银行送不是。
1: 几次你去给你将邓文杰书记选拔将密码推错军联奥运天干给当局书记主任严金海也将密码推错军联奥运天干给当局加其创作作用能力积极书记习近平给你对南为高贵开金堂松懈开金点击轻易开金足密开金界给广东局长能行将用给国际联系别创作广东堂将邓文杰列段规制落中书的三路堂都是恰拒绝二位机构用我切不堂新秀嫉妒这的密码推错给建筑库瓦塔拉达尔团队切割腾进切轨别浪着对那我是眼睛海也确用呢当年用切板点呢 密码推索给建筑不得零一的用具儿你去切的基座人路停入间给偏重三百组准切具儿女婿与贵送给切贵吧他密码推索给德贵的电影天给电价给国送进入电动动画清用足用的电影天天天来狂别动具儿天津角贵吧他建筑黑色水密切吧电影给个给来电圈用了相对修贵吧切不是一天黑色水密切贵

0: 等于给规矩切不谈，密码推送给解锁你吧。等于给浪子端吧，密码推送给团局切不接切过。他把团员的给跟着库儿过不的，来给南给做那趟。干呢，刚呢接了命呢，来团主配不切过吧。当年不妥他们谈，就用切的，就算熊长给切不切库儿有好大准过不接给，你说哪话是？
1: 你对人均经济给不错，给陆队列水人波比康偏居结果做不是，人波切记给列地给比罗些许情侣，而为推广长途情侣，米特人侣给比罗谈，查托年年罗，比罗托管所三轮切给别，比罗切当二位人侣谈，那个忙活又不是，人均经济给不错，年岁边角谈，提着六十差给别列团吧，马玉婷给，他听人波切别帮我，米了再不又不马塞。 别老娘们提问也不语，米特人女给情侣谈，米特人女给习俗点点，贴表不错都不语。老人龙九多，连随便老给拿出了新年，老姐妹别老了，西昌扩展都不语，接送不是。接到前边新的，老对连随便看列地托，别提送出来谈，具体人我给他，出去听我咱们给天年不说给天空地区解决别，来人明着我谈，老能明着别连随老将给国库工都不语不是。
2: 来地铁，三团廿岁别天天这样了点呢，跑来面贵不谈，贴起托贵，再是忙不接又不是。他是从给列数，李林杰给，明天不是给我呢，宽不预对来地铁贵，天明个月，来地铁托一天空配送差不多，接送不是。他是从给边角三边贵几克不少，凑个来团吧，认真起来给，老对来随便讲了点呢，拆给托连给不谈。
0: 综艺都不说给切过边呢，来随人力船配送超市当局接送不是。来前人均经济给不少错给，陆队来随便看起，些许情侣，军队来随当年，城镇人力团控配送超市多么谈，云南前去过呢，来随别落切过边关不是。我们也呢，重新办人人外岗情报确诊，直接切过去，日需期间外岗卡到几年，人不信息都是切过个月。 直接前的忙活谈，推最人话，明年托接月班丁，都比不明。你推哈塞，重新办人人外岗情报托管谈，控制直接前边忙边催的来团别的，证明文古谈，查到呢，实际前边特朗普三十八接班，忙做错，都得全部转移不是。平均外岗历年的比来团吧，李小姨，日休期间去证明呢，日转接些控制学习，外岗去来团别，外岗去解决查话局呢，日休期间了，直接文古安达扩团几个月，日休立柱突击，确实你是怎么些也能存托，文古安达托呢，托就前的，真正有转呢，你是连托个月接送不是。 大家，芒片小学题，南明团结特别班，芒做出我刚空中写了日学解析批次，集体直接小学题，我刚初级两年看，足迹了，特别不谈，沉淀起学前看起，日学一直切出个月班，芒做听嘛，月班那段他最多不嘛些，我在芒片小学忙了，到底全部专业不是。 平均我看你的讲堂，特朗普他们比那天吧，陈雪梅姨，那天俺最母体体在来过，穿的七零七，团我一直那穿了新年，来过年娃儿用给忙做七顿呗，那天卡堂规矩，可能得第二个冬就买些，那天班儿将单追求七十当年，十几连续俺外七十冬就引些送不是，下面了，三九多对卡机，西罗那。 大区推进他改革年岁人，年年通知他与我所给国库新年，平均忙去各种公司，我努力特区规定他，跟着兄弟解决了兄弟给的推进人，店家托继续推进了建立抗力，是不是？前头前边行呢？第六推进年人，主播每天吃，送去收点餐饮，跟着签约不谈，天天能领给推送过来，加着送餐及培育谈，我所跟着现在转，你同下面给出轻松，迅速就不是。 大区推进他改革年岁人，矿区总给天天给参与创制他，再去了规避单位切过别个他，切过一套，新设点状他，比例团在文件儿，推荐米色施工所接到阶梯，参与边角的给云南的点呢，再去给选手配合切不是。因为来呢，他是从一个城管区给地规宁波有规切有了规定护大单位名儿。 旧规列团体推参三百里面，蒙西旧规推过长途单瓦塘，可有表姐、历史单瓦塘，党组军给提交他，城镇人员给团结加入，组团他托他们可有得规矩，实际键盘人不穷也不是。你到你说老年松，城管区给全地规宁波加的给出轻松，旧规接班，蒙古国同学就过单瓦塘，推参提松他，超东西给了，并不特别不是。 因为越南在于总给巧用的重视给巧克力的切割总控机构妥当切行克列塔重组奥运天刚重组人别巧妥当接人不松给妥当切当的电影客户用给车米经给妥当松用了的切巴塔与能经给直接洗洗塔念不说去不过过过洗外面经验列不洗的切的车动牛西蓝水族的巧克力给跟着拿错洗脱重视给通居电价给送切一不是 你对，从那重庆的去六中路吗？中央七日，新疆南北六中塔六零七百七个标不是，那么去三环明朝为人力桂林前呢，每隔隔颇有两十年瓦塔，新疆南北六中七百七，同给他写个七路当年，中华民族集团筹备都是二月点多签约不是。
1: 什么链接？天地平均生育年长，你都学啥？
3: 台湾网为生育个两端看端呢，就是整体给 APP 的思路呢。
1: 三公节哟。
3: 三公节哟。

0: 一鸣，让开解锁。
1: 我去接马索，你去阿哈里吧。
0: 咱能当面的得表示。
2: 现在咱真多钱存到底，什么那么些？
0: 真是别。
1: 真多。真多。真多哎！你存到钱存的这钱是别？他的你当些钱拿不着。지마, 지마가된데덕부지마시아무튼지다장가마도
0: 이미라카지우요로디마쇼다디고마리
3: 왜不不不바베가니지디마쇼아와바베자가진도지가지우아야기타종시가니야오야

0: Bomo. Oh, tanda. Nebu lebudi tanda rame chasha. Rangi karsene hakumari.
1: Ola, son chuns nada.
2: Tanda tsonaki bori.
0: Nesigu. Bomo, nekuduila. Rang babe kinik tundal mutunchig yomarsigi. Babe kalkun manula. Tanda rangi puta kachena, anipu bisabri.
1: Ola, tur debna. Nesigi.
0: Ogu tungun zhanglu yagu tizam chigme. Pum rangi simzin kyun maji a. O, yadu, yadu pumu. O, imi rangda shibki chumbdi. Imi mwene xena tiki chishu diri.
3: Zhu xue shi rang di zhe kyung la a yi ge chi jie qia ge zhadu a. Oi, yi su jang a zhung men be. Ang tang gu zha ya ge zhuwa qi urda.
4: 宝宝起鱼呗你也宝宝花钱死的卡切索提里你要不得的话主人红给谢谢当局喂阿妈三不长不长不长不长喂学士秀梅杨梅我让了王一鸣给过去写个用笔王一鸣卡切多让给阿妈谢梅呗谢梅传达的气度森哲兰的鱼王一鸣卡切多
5: 王一鸣能够是吧哦吃顿了修图嘛的车站俺就拿个老红给杨夏美兰出街等给你司机好这没人给当街但我们没人面能生气的没过的给不嘛的呗
4: 阿姨你这是个面没人面呢俺就吃顿了修图的你那人修的俺就冲着那王一鸣怕拒绝夏美兰的谢阳修当图的
5: 俺就对俺如果那年纪大嘛下热气
4: 对俺错把米的给来买吧是吧老的给拿了虽担心个玉米让给妈心不能买的哈哈大弟啊现在提给买的之前呢全大有年给米鸡你都卡不是的儿子前的让给是给萝卜都给俺给这娃要的死鱼呗阿妈阿姐这两年前呢下美兰出街的嘛差对如果那年当不多屯大第一天了俺老子点不接不住不瞧了两个人
6: 生意当不接谢秋日然我也不懂不下切子哎卡谢吧陈英是你的吃了个平松差不多啊既然做车队如果还没唱嘛王一鸣的心全部有生不多呗
4: 阿姐然给催得西久里之前的生意刘一鸣的洪一鸣黄一鸣李一鸣的陈一鸣团着一处
6: 团谁嘛的
4: 开始团呢

Tensing,

0: 地用的呀。
1: 我叫去，马东达，明早起来出路米那住。
0: 哦呀，this， 丫头，把地收回的几斤的？建成伊拉公干啥？建拉林杰公干啥？哦，这俺们这十几人的，俺们这马车啊，俺们这马车，六六接动我。想不到重庆的邓局啥的邓个人的。
2: 重庆的邓局嘛，光有家大嘛。
1: 嗯，让大姐们给侬养我的乖。让给大姐一个啥？俺们十几个人。他们多，一个就当年电器别说着去了不？
0: 挺多
1: 担心你需要的，伢们能俺最难个老红了六七个，
0: 那边卡热的，举着我听这车子去不是？
1: 需要的，挺多需要担心个的。
0: 伢们你也记得个啊？
1: 让哎。
0: 哦。
1: 让啊让啊，可以，让给小瑞让我吃贵，谁肯吃得贵呢？让给叫我记得呢。
0: 嗯，你也记得个啊？我哦，托斯的呢，担心伊的是吧？
1: 用啊用啊用啊用啊！用我给托斯那东西。
0: 嘿嘿嘿嘿嘿嘿嘿！啊，给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我们家老人家要吃米，那些当年买吧，是吧？当年买不起嘛的，咱们也不懂的。当年买吧，然后的，差不多退休前能用也买吧。当俺们自家年人嘛的，俺就能给伢些的，吃个毛的干菜米，然后到顶点买了啊。伢个米也开起的，差不多钱也开起的，对哒哒，俺们家老人家米多的，很多伢些人吃。
1: 永安，打车。俺们去了，大家忙过去检查时，你不了，让你那些看的朋友些，自己不要了呗。你不谈到心康的坚持一下，现在的心康的原因的，历史里面多不多？你了，都是，你不晓得。
2: 今天不是呢，没急事的。今天临时让买的，叫那个，他那几天看我吃完了，水煮的，他都苦叫什么急不急？三木这么着苦，他那当三木站着，用白水吃的。牛奶了，嗯，去了。既然给，吃了个他年送上，我就搞准备多，用你牛奶热嘛的。
3: 啊，这有啥意呢？牛奶包邮的是干啥用的？
2: 你也先买的，嗯，去了给送给。
1: 快点钱呢，你把新康的拿到多少？
3: 他钱呢？牛奶热嘛的啦。那么咱现在就要买的是，你他的鞋皮吧。
1: 钱呢？哦，他的居然给有你卡送过钥匙。哦，明个了带我去个的，要那买到的钱呢，这个要了呗。
3: 明个带我去嘛是，买了吃鞋皮呢。他的那袋的鞋皮呢，买啥个去嘛是？因为早些兄弟。 那边什么给不全的是有吗？是，多多，那边忽略也不是直接，不多，全当有吗？是，
2: 是，
3: 大早的，得洗不洗，流水洗的久嘞。我这边开始，那边拿着多少钱呗？拿我全送的。

0: 朱学士，朱学士，顶着堵过来，让我来陪一陪。朱学士出老师的，
1: 见到了，爹可在来了，
0: 我们过去的。
1: 你了可在来？
0: 看他吧，
1: 这钱不是？
2: 啊，是，用嘛的，坐。
0: 堵过来。呀，永年妹妹。
2: 光去照相。
0: 让你这是永姐，打花烛年吧。
3: 你也先嘛说。
0: 让俺们俩那些过着些不着落住嘛吧。
3: 听得着啊？
0: 俺们可怕着啊！
3: 床单内就俺三姐，你们还是单眼人，俺们是拿刀子滚的嘛多。
0: 让新秀听这语呗。
3: 听得用过去，让这都卡里内对不有？
0: 嗯，天哪，床单那地方嘛的，让俺拿地下着。
3: 都对不有了呗啊？
0: 都没地下卡里有的，你把那你们的地下对不没呗？
3: 啊，对不有，让你们到地下去呢，卡里内对不有？呀。咋是
0: 用啊你也当让俺也给我要着不
3: 哦
0: 呀爹娘啊
3: 哟
0: 要谢爹啊
3: 哦
4: 王一鸣你可这多
5: 王一鸣我能拿下
4: 我自己卡着
5: 相遇见多少的地瓜的协议。
4: 哦，用啊用啊！香玉，香玉，这个是大张巴拉的协议。
1: 看哪算啦？看哪个？
5: 婆婆，你说的。婆婆，八百张了，吞大些。
1: 嗯嗯。
5: 哼，王一鸣，我能拿下，马赛牛奶了下。唐子森了，普渡心的用过嘛是？让给卡车也过的，捏了马血啊！老红给俺的这些捏钱来不赢，捏钱呢，俺最近这个退了，卡车也过了些病呢，也会要嘛是吧？
1: 我奶拿多个，
5: 嗯，
1: 钱我打车住的。
5: 啊，是。让伊呢，捏钱不预备，亏钱四个月，的这个退了，胡子村汽车就要嘛是？
1: 罢了。唐的移民拿掉的，偷偷的这送件，
6: 卡里胡子去打没去送过人，
1: 我注意。
5: 呀呀呀，婆婆，胡子的这马西达，婆婆啊，这，对的的，胡子的这，我那一边说了去。
4: 让给通过民度哎，想有让移民打卡成对民度，
5: 卡成对民度噻。
4: 嗯嗯。
5: 他对卡成我意思了，绝对卡成对要嘛这边。
4: 阿西，
5: 小马松，
4: 快抓啊！
5: 你打小心，真贵气的。
4: 阿西，大家抓个嘛的。
5: 俺老弟不用命多，咱去做小马哥。
4: 大弟可真巧了。

0: 对了，你吃不的欧素的
1: 啊，
0: 人家吃不的流素差不多，知道吗？
1: 是下是下，现在你开发的汤用贵，其他个同学孙子，俺我那母女来三百多吃死。不过往前个听个，其他一说要吃啥要吃的，俺一切没少，特别的，得来不得个，我那别人多。你我那些呢，其他我那一说别人多啊，
0: 可是也不多死，来少就在的。
1: 阿勒，去那个马斯克那啊？
0: 看他艺术家呢，打死也不得吃个这。
1: 啊哈。哦，你卡巴什里？喂，主任了，我先来个月呗。
0: 他那钱请不起，让他接济些物业，叫我娘拿了晓得。
1: 啊，俺那的骆驼还没，去了两个多月。
0: 去了开始有。
1: 哦。俺的第二个村大爷，你们看现在，广播电着，
0: 他的床在哪了？朝菜干着去。你最低他妈学空了，你最皮个团用鬼，你最皮个他妈学空了，让你最啥不是团用鬼？你这个退了，你也让了广播电的可真是啊！拉不上罗少啊，你也顾得少。哼。
2: 卡先生，
1: 主任那个拉不上，怕晓得送给。
2: 他的床最大怕落呢，哪落过去的？哪落呢？然后俺们俩断了俺俩人小的，他的小的呢？他今晚特别哭个表嘛的。
1: 也免多事，你怕亲戚主人公的来个过些，差不多个哪个没落去，粗用。
2: 你这钱吐不吐哎？
1: 吐吧。
0: 黄小梅，让大陈英给写不当面个枕头的，肯这穷爽啊。
3: 阿姊。从村南米地个垦着玉米，长满新鲜着不？他们也要着呗。看他下没来嘞，也个担心年米多。
0: 哼，年菜把退休，也没呢，下没来接等给。
3: 他才能打个起，根本都要嘛的。
0: 嗯，俺是那的这一不些呢，下没来走了，王一鸣接马当的用的。人嘛这，看他下没来接他呢，年我那些当新米多。
3: 现在人家没来了，可把叫呢，人家我得个嘛的死活着吧。
0: 哼，听这的着我，我你个着我看谁啊？
3: 看谁着我这？
0: 哦，的，嗯，哦，我这，我你来没给泡面着我一？
3: 俺嘞，别俺让给谁着啊？
0: 你谁比？
3: 哦，
0: 让给可把姐们的趴下，你可把姐们的老杨呗，你不要嘛是？

0: 子。啊，我来主人来看啥？啊，我看那修天桥，马里马里，我看那座修天桥。啊，可这多了，吃了那大米多啊，你住穷酸了。
1: 两个着吧，你这些人要嘛是？年前的那组的，让给县一局嘛是？王一鸣、郑都那的小队，怕你穷丧，那组的。房子人才投不着了，当地拆迁跑完马赛，空房仓房，当地拆迁跑下，特别看着要紧，拿不着吧？年前呢，北京人才拆不掉了，修土呀，看我请个人。哦，得这意，你也上不了爬档、粗档，上不了可这是档呢，人团结，协档不一呢，也糊涂。小美兰，推推他们进去，创造罗说。
0: 啊，主任啦。陈大弟哦，看上给阿家大陈毅给弄丢了，谁没变了？
1: 的创作委员两个给他去送上，今没见过的你的，这我要嘛这？
2: 红肠有燃缩死哟！
1: 靠的他！
3: 是。
0: 创作陈大弟主任那个送不得吃小鱼哩，伊那主任啦？
3: 看上给我怎么送不去？我做哪个实验给？见大菜见俺来个菜香，估计从俺那认识伊。
0: 是，估计从俺来面下那边认。要是多到起了，我多多。
3: 我谈的两个主子鱼，让我做虫子插短的切多，两个男团不赢呢。
0: 我做实验给木团青蚂蚁，下面都是那多。
3: 我你们也过那啊，让我做实验打出多钱。
0: 他们没穷呢，你两个的呢团巧，只多了。
1: 用啊，现在姐姐要我去学啊，姐姐钱啥时候呢？我联系去了，让女啊，谈的虫子拿了。让国库钱不多。
0: 嘿嘿，八家嘿，嗯，谈到俺比对个那不得花钱不嘞？谈到俺老实阿钱，可把几金呢？你老有骨子呗？哼。欧兰。
4: 有没？
0: 一米个这多。
4: 嗯。我回家了，小心点雨，可得要紧啊！今天呢，让土呢，差点用到看不见。
0: 欧拉，用这么难打，也打下去。

0: 相遇，让永别，我预备啊，你也忙不下下。
1: 那大米多都是来查处理，母奶。
0: 让没救了，兄弟啊，没救出呢，哪去啊？我觉得些多嘛些，算了，没机会那就出下。三个马桶卡多啊，让我学的，让卡三的多啊，你牛个辛苦，卡钱的多，你给力就。看到那衣服穿了钱了，你看钱的值吧？你让了妹子姐，想不起我是可怜命吧？
1: 钱呢？我若不钱，捡不起钱，用过是呗？
0: 用啊。

0: 段总啊，刘大头给美腿马姐呢，相遇给破了以后见呢，可你卡停嘛是？
1: 卡停卡停嘛的是，可是伊没别的马查呢，刘大头给破没马过停掉过死是呗？
0: 别的马查那是让给几的卡死的，破多多全部占住吧，那么多羊能给得见，让给甘肃的安宁路那个钥匙。
1: 你甘肃的前面让你穷这些不呢？可是没注意俺甘肃大爷没停呢，俺甘肃是拿车子过着不？
0: 这就开始了。看见对你去。
1: 可怕着啊。
0: 坐在桌子上都看见着了。
1: 退出可怕了都他都注意。
0: 用过早嘛呗。不免就见了我过嘛呗。

0: 相遇。上个我奶奶心情也好些啊，英语考了三不多。
1: 去年个俺们就是兄弟亲送不多，看那说年年闹事哎。
0: 你兄弟亲是老不易，上个我奶盈亏钱这个钥匙。对了，我奶奶心情也好些啊。三女啊，她都移民了，要奶泡钥匙。上个农村里的小区要买它，你先不过算数没？
1: 先算数，你先算，龙罗天。
0: 什么小啊？

0: 朱学士给王倩俺嘴那吃了下。
1: 朱学士给王倩出气下，哎，要我出不得。看你呀，我死个人，我听着胳膊圈里没，不累不累，说的听着，你俺老三哪能比下比？
0: 然，你这现在要我读，然给不穷急不得。啊，这昨天我让毕业毕业了，朱学士也不得亲属，天气虚的，找个他们念同桌，朱学士让老远的叫，今晚的老没有安乐比。
1: 你上吧，朱学士给，我这写不接罗永国的三句话，什么又来对不起了？不过他独家写不接恰恰，他不到，同样活的密度，对他的自己的仓没给距离，你这也花心个人。妈的，我那，他朱学士给，他的亲戚罗马用的这钱安用？你这亲妈的，让女婿，让三路马当把看见看对象的给我当过多。
0: 看你就是个人，一年朱学士给罗马用不清嘛的，俺最老红给卡巴一个节，囤大一个节钱有是了不是？
1: 对啊，都是的对，谈得起单的老来有个的。
0: 真的呢？哦，看最难给朱林红给，俺若不钱不是大，让怕亲戚你也死了吧？
1: 这下囤大的也去死我妈的，一年，下面那罗用的，俺最没让了呀，兄弟其他他的。
0: 啊，这长谷县呢，俺那会儿穷民多，
1: 俺那嘛叫不开多，俺三路西东的，俺就那个老红也来他妈的，是吧？差不多就听到了，现在钱拢卡最难过去送，王一鸣个听到的，拢钱我去送啊，他都差不多留这么久呢，俺那能控制没几百个的，俺那老红创的那了两，可这钱了，是吧？俺就那个老红给的哦，三百白银给全部的领队是哪样的？ 开始来没土不赢呢，差不多钱没土不嘛噻。突然来个的钱就救命，点开也要嘛的。喂，俺让你老忙，我顶这个窗户嘛的呗。让给老红给断了嘛点呢，你也断了点子。下面那老用的兄弟去归去的，差不多钱差算了，俺那就过日，让给钱呢。
0: 阿姐，陈英，你让了小天瞧，让了对的，腾给的那点，伢是过是现在点数，昨天看最难给老红了，若不切，木头、竹林的，三百百元给，全部的让伢切他妈是呗，天大的这几了，我顶着结果也对，没事呢，我让你长命你抢不要的，顶着现活呗。
1: 落地不起，下面那两百学，你也开领去，什么没给不起，我让那兄弟去，用对不对？
2: 哦，这陈英，让我那伢家要的下，伢就啊，这下，顶这钱我也要嘛的，
1: 让
2: 这给我嘛的，都是那朱学士那孙子给不就学，
3: 朱学士，他的做那孙子说不得差么事的，
1: 但是要嘛的，
4: 主任了，主任了，俺在呗。
3: 朱学士，你也听我的这些，让简单的，谈得起的了解，看起来行吧？晓得。哦，对，马先走着呗。
4: 看你马先的走着呗，俺上网去一遍啊，让给俺一起下午，看起来行吧？
3: 主任了，今年给了个三万块钱。看你给了个三万，晓得。让，干了才敢去呗。
4: 是主任了，
3: 嘿，看俺的这讲个了，俺我呢，干了才敢去呗。看起来呢。
4: 俺就得有证件年纪，跑没得事业，俺没让他来的个，去让个写法来去。
3: 苗
4: 记纪念，哦，哼，这个，看他看的纪念一呢，搞着是吧？
3: 哦，
4: 对这事情。
0: 你让街上亚的王一鸣给左军妹妹王一鸣肯定是一比一呢的呢乱土不巧的事肯定乱土不巧的事快点打车嘛是呗快点不都是左军妹妹提了女儿擦鞋皮呢我穿不得啊三五一日的GPSGQK我穿什么但是也别是几个月听见我穿什么说车上啊左军妹妹是哪王一鸣 陆县镇都那的兄弟拿着的炮仗俺村王一鸣杨家人把镇都那了叔叔的事让你这里我了两个亲友要的吧你这里我拿了我先预备主任主任嘿主任大刀大刀是吧随便来的吧对的有来看了有
1: 朱人长了，同他歇会。哦，你来学的，地震声音，地震。呀，我爹爹好多啊。接着，谢天门头哥，你约谁啊？没事呢，我前面开门吧，是吧？
0: 爹爹，开门吧，爹，前头我谢你的，学的地震声音。年前呢？ 相遇给王一鸣的兄弟去的那段多，那段好多。可你没事去呢，我那一百块钱要的吧？一年他可这时代呢，我那一百算是多，那就得多贵。哦，啥多的？相遇给王一鸣了要借钱的，新过的，新差不起啥钱，可这时代呢，我那算是通用的哇。呵，得比也不是。
1: 先生，你要不吧？
0: 呀呀，可要的，俺先别多。 大刀，赶紧撤退！最多我们是相遇了，对俺打过的，啥对的？王一鸣那边退了，相遇给人过个团结，打多少个小时？第一趟呢，相遇苦到逃不得，滚去也我就不冲过去了，去哪村哪里，老鼠也我就不冲过去，老鼠也我就不下，让给省政府去下呢，刚坐起我的。

0: 这这这，昨天红了个送汤水，俺没退药。然后新个嘛事，地矿了相遇的王一鸣，哦，针对买上，一鸣个买去了，兄弟下去都，你去下面，他的一鸣的这差不多，相遇的王一鸣，我那只鬼呢，俺那肯定是我嘞。刘大道，你让了军区前面的人没打，没讲通车的，然后密度个同他的同伴嘛多，忙不同他通没多，让女婿，他的王一鸣怕密冲进，拿不来的。
1: 지디디토그

0: 陈志飞，陈志飞，最近呢，闯进那电影院，拍进《明日里红米》的赵一杰里。现在俺做陈志飞了，赵一杰罗斯呢？
1: 哼，你不得了解呀，有的呗。他这当片一个地团大了，你军区切兵，我呀，你了，可把些。
0: 钱的主任回来，俺也录音的。
1: 哪种啊？
0: 搞出个哪好古代语？
1: 女儿姐姐也请嘛的呗。
0: 啊，主任回来，看到俺你谈的，刚才去来一的，现在去让个广西那的用的呗。
2: 莫让女儿姐姐也亲戚，她都受过养育，我那冲出去待一会儿，让孩子干什么？妈的，
3: 这嘛事，俺们那团大多是有。赵建聪当土路，潘木村几个月多，几个月呢？就去西家，你女呢？就去你几个的。姑娘你，我俩谁个别的？妹妹土路，潘木村几个月多，我俩谁个别的？不是谁的？幺幺，对不起，谁个别是谁个别是？赵建聪当土路，潘木村几个月多。
2: 几个不是啊？看的，怕追不切都没事哎。
3: 他们这来个鬼团一千不的。
2: 移民给来往的同事去偷药嘛是，起码同俺爹偷了装些点用过的呗。啊，瞧俺娘不的，瞧俺送我用的，然了，从一万个女不的多啊，羡慕到天下偷了忙我的这品格是呗。
3: 是呗。英国去。哎，移民那连个这钱用，我那钱那大家住过药是，一年年缺的多点新品多，移民这多那便宜的，今早的俺大家学了偷药是。
1: 看着，你偏头就买呗，你给不得。
4: 叔叔，你这些话要骂的，听到的连不上嘛，让你买吧。
1: 你可把是领。
4: 哦。
1: 喂。喂，阿哥，看啥？你要我让个军区，你们那边干啥？
4: 叔叔，军区不要钱啊。阿哥，老对不起。
1: 对的，底下移民可真多，我吃我差不算账，给吃么就？那句要我让米多。
4: 叔叔，明白。
1: 王移民个什么了，够不着。
4: 远多是前些事的，
3: 年前呢，王一鸣一直领工，真多拿了，杨家天气修修的也不多，热不出呢，人把真多拿了修修皮呢，什么来的，三头不是。
4: 让了，你这领工拿了，我先忙不要去，让给这我去的。
3: 前几下子，前一三头了。
4: 哦，用完用完。
3: 啊，这这可真真，你不谈谈买不起啊，不是呗？啊，这一鸣女兄弟这可真呢。
4: 俺冬天天嘛跑不得，天嘛他们谁没得过。
3: 没得米，这个嘛的。他的王一鸣那最低存到了，床最远个米仓嘛，什么这些多。俺大太开着我的开药嘛是，我让什么这嘛去啊？李一萌年纪看他这不有几的，我就让俺最弱不起弱死了不就的。
4: 李一萌简单呀的，瞄着到是要的，要么呢俺最从头说，吹头谢谢，顶那连起去。
3: 呀，的吹头奇怪开药的呗，从来给不开药的嘛是。
2: 我让铁松马西达，他的开车兄弟免去其他的了。
3: 哼，
2: 应急出动下午的，俺没几个线吧，吃宵夜药嘛的。王爷，唐姨，小姨的。喂，阿五，喂。去过片去啊？卡先生，免去看哪松？移民
3: 拿下。
2: 拿下哎。
3: 那是还是这多，真多里住么穷脏，来把卷刀穷不着。来把卷穷下哎。哦，那你主任红那个，前些年只看了杨家真多天气，去个穷呢。什么呢？三周个的时间，你李一梦了，若不去，若是老过了没？看就咱们等个意思个。
2: 李一梦个，若不去多是呗？
3: 哦，人家陈浩宇陈岁多呗？
2: 哦，
3: 陈浩宇，你只看个没打，这不要的啦。李一梦了，干不要脏，你李一梦学听个当过上去，别急，若不去都看不着。
2: 李一梦给若不去呢？那咱们大家看都要去看吧，就，要不得？
3: 哦。

0: 喂，陈志飞，咱们俩有啥差别？
1: 阿里提过了嘛，兄弟？你了移民过去的人，移民拿多少？
0: 拿下哎，那这还是多。
1: 哦，真多，立住么？求咱普渡穷姐，来把卷多谢谢。

0: 자기 여부지가 바베라로 되겠어 바베라 뒤살다서 바베 멋이야
1: 我不看，让他先走。我要看多。俺那大米多，不，哦，顶新路在龙子桥过去。钱的车都贵。车贵。车都那几不是，是不是急了？老兄，就那么回事。
0: 别过最后面的位啊！
1: 永华哥，你也行。哼，恰个大气不是行，下都是咱的，全都上过电动啊。

0: 我们这边有个人，他说他是我们的同事，他说他是我们的同事，他说他是我们的同事，他说他是我们的同事，他说他是我们的同事，他说他是我们的同事，他说他是我们的同事，他说他是我们的同事，他说他是我们的同事，他说他是我们的同事，他说他是我们的同事，他说他是我们的同事，他说他是我们的同事，他说他是我们的同事，他说他是我们的同事，他说他是我们的同事，他说他是我们的同事，他说他是我们的同事，他说他是我们的同事，他说他是我们的同事，他说他是我们的同事，他说他是我们的同事，他说他是我们的同事，他说他是我们的同事，他说他是我们的同事，他说他是我们的同事，他说他是我们的同事，他说他是我们的同事，他说他是我们的同事，他说他是我们的同事，他说他是我们的同事，他说他是我们的同事，他说他是我们的同事，他说他是我们的同事，他说他是我们的同事，他说他是我们的同事，他说他是我们的同事， 对的，姨妈，他这张给你妈都说不清楚。俺们这是一名年纪轻轻的杨家镇督察姐，结合托不赢了，心内的三种的事情。让陈浩宇的枪不要紧，陈浩宇年纪轻没的这不有脏，我先去采托了的。
1: 让给我先个着吧。
0: 啊，哈子，你也偏看托的，他托你些呢，你也怕小听过的，一年上这个嘛的，让从小听个要紧。
1: 俺没得钱对面。
0: 啊，哈子，今年新个月，你新个月。姨妈，你让小天把下小啊，妈姐，你让我们进去给小天个要紧，给谁一名钱都没呢？你让小天谁妈姐？
1: 你好，可是？
2: 俺没对面。李玉门给张大爹提出钱重没？因为李玉门给沈兰姐最用脏，相遇什么都还最重要嘛的。
3: 你三家的，大大长个多少亿？年前呢，你这对了李玉门借当不赢呢，也不要死。那就移民了面具其实要嘛这边顶这一呢三不落清追当前卷当前点击学物的
0: 呀让个给钱的卡死的你让个什么最新的嘛还是什么的鬼这次李一门困你给了最不赢呢你要不打相遇出路后的什么要的是吧
3: 卡谁出路后的
0: 呀
3: 让女婿相遇给俺是呢王一民的整队要嘛这他的面具钱送咱们到卡车差不的
0: 可路没被当前的
3: 让个肯定不就行
0: 让个当前行、
4: 哎、他这下这么就打
3: 吐不打个这个衙门的你也去了你了咱们家这是收入呗。
5: 看那做些最买军的。年前呢王一鸣了面具求我求呢李一鸣才还中人。
3: 年天就歇雨呗点给了呗。
5: 嗯嗯。王不开。
0: 这样俺们大钱很多。
5: 对的有个罗西的拿了米列斯。
0: 苏列斯。
5: 智飞列斯。
0: 智飞。
5: 嗯。腾多。李一鸣读。
0: 让给李一门拿了最主席卡车俺跟苏美达起了马屁
5: 你最什么时间用不是你这么难马上俺工作吐求于
1: 你先没吐学人让你这车不是呗
0: 王一鸣王一鸣你让拉他们送一年年里都穿着钱的三秋苍茫绿徐切不过他这个当三谁当我有病呢气炸死一年让你这么去了
1: 你这是古典的用马戏看着特别是当古的
0: 王爷我立马吞住你叫了朱振空了
2: 让今年新郎该用不嘛的？
1: 我来可最听嘛那啊！我听的移民了，大概用不赢了。听那句那么多，移民了面前肯定是巧遇没，全都巧我三句。
5: 啊，嗯，让爹用吧，也是个赢。没钱呢，他给我子让菜和这样，全都在待遇。爹哦，让给移民了，他多少会吃着钱生病。
1: 移民也若白事，现在要是他等你。你最近这啥子俺一点名度让老爹不起你也肯多欠求。
5: 嗯嗯。呀团大的你也可以领面。
6: 谁是能个面了俺们啦你没说一个不要团大的。
5: 我自己。
6: 妈这俺们啦你俺们啦也许是看那句王一鸣的亚马南俺的王一鸣就特别扯不是
1: 唐姨
6: 俺们啦
5: 默默我从年轻来过面干了有些怎么看到了面具求着别一门门前呢俺俩诊所兄弟主任学不是一年长大的年轻牛马的马三我就给用了天都钱不是吧一名诊都拿出有马的我就一名给他呢现在我就爹也开始不是
6: 嗯一年真都拉出去过的
1: 啊姐姐真都拉出去过的
6: 我最拉出去真都是别的王一鸣给我那个卷单的等着就能你躺嘛呗
1: 姐姐
5: 年轻的王一鸣真都那么出在给你落盆过的 이네 키랑이 삼도다 셰브지다 마오베차 제민 치워주나 게 야오치 고리 티웨 꾸주 고리 와이 민스로드제 타비아치도 깨끗이세 긴니게 제나 먼저도 제도나 쇼르쇼 고르베
6: 이네 기지던조 소중 무겐 슈라게 럽주브지
7: 제제
6: 콘지
5: 디스 땅어 저디 고르 셰미 야 이모 라가로 트릭베
6: 암라 탄드메
5: 디가 탄다디 치즈 삼다는 거리 야우도 라로 치즈 지차 냠뇨 망치나 디네 라프트튼드 라 미케글로게 쳐보다 그 게임을 쳐봐 싱그리
6: 솜라 터제나 你让死的话，吞到两个一起清明度，吞到第一天了，你阿姆拉个母亲看的能个嘛的，狂给他的王一鸣了，死蛋，要让明度。卡里呢？第一狂的狂给王一鸣了，要多送个度不？第两次都嘛瑞？你也去对？哦，你阿姆拉个王一鸣了，搞到有心度，阿家长的这娃才不听度，王一鸣个。
7: 没人夸赞自己光下，一年有人给顶着，俺最王一鸣了怕着我几个月着不？你也狂读书呗，一年狂给一起能这么多，他们也没穷呢。陈浩宇在阿住这里。

0: 喂。哦，陈英，团大卡里哟。
1: 迪卡萨，今朝南给老红街中学时了卡瓦街街，团大街街球员有64个多，看这球色。
0: 给这钱擦下，老红老里，中学时那么酸，
1: 那么酸。人家老红了，给几吃着去的，因你可这钱不着，俺最中学时可怕起米呢。
0: 多少股啊？你也给几吃我？喂，老红，中学时的给你团大给几钱差钱？中学时可怕轻松。
2: 干了才个轻松，牛几件捏的哩，可多。
0: 嗯，看米多。中学时老马里咱陈英给几吃的？喂，王倩咋轻松的？
1: 啊，我捏下个牙卷啊。朱学师，啊，妈的，你妈不提要求，王倩的，我现在你先来母亲把独家手机掐下，我这狂追赶吧，他的大哥这钱的哥哥人，
2: 我呀，这是这是，那这是，
3: 我，你偶然看见，
2: 来马说的，马消息，我五组就完了，搞没？明啊，这些的这些了买不起茶叶，可这是呢，才忙着在阿拉娘子洞上台看了你当个结束章，凭这些了退过长沙。
3: 啊，大哥，我偶然个下班，这些退休的个，你老气死，哪怕都吃什么的，你也得有的。
2: 呀，记不起的呀，
3: 对。是的是。嗯，
2: 对了，下班就是。
1: 给他拧起，
3: 可心塞起了你，啊！你卡巴西里，
2: 卡巴里，
3: 卡巴西里，
2: 夸张啊！这个送不的，什么眼瞎？
1: 什么马瞎眼鱼？
3: 哦，阿妈，
4: 这个让俺穿过穷，哎，那么三种花钱，你这什么那个啦？
1: 那俺们去过哪里又想念一遍？杨阿然，第一关的面，那么算了，俺们几个人是的，俺一起面，他人俺一起算，那么没算过呢，让给俺们钱差多过。
3: 阿妈，听这马说的，你最近记不听这杨马说吧？
5: 马三，俺们上金门东呢。
3: 你，是你怕老杨个？杨多喂。
1: 莫个，老杨莫个，你让笑，他的卡巴给这老马又是念伊。
4: 你啥子笑？
1: 男的呢？让要嘛的？俺是去过店内去吧。
4: 让面呢？
1: 俺是去过送包店土的。哟，姐妈呢？老妈用啊？哟。
3: 呀，喂。
1: 何先生，俺们那个老许什么多哎？
3: 俺们老许什么多？哪面啊？老妈用啊？是的。
1: 可给听着送饼呢？让老许什么东西？你先独立去，独立挑饼呢，俺来你挑不着。
3: 俺们二弟俺有生病。
1: 啊嘞，让萝卜都切了，俺二弟个妈的生病多哎。
3: 生病，我那生病。
2: 儿子。萝卜脱干了，卡巴接不来种啊！嘿，
4: 让萝卜去打水阿姨。
2: 萝卜开始切过来，学的。
1: 我那钱呢？我让了，顶着写字面。一年，王一鸣了那最拉下，别竟然给萝卜切土地。
2: 你那萝卜开始切过来，学的。
1: 王一鸣，这都怕你穷姐。坡度穷杂，来把远道穷下。
4: 俺们记得，先把天黄给。你这来
1: 过了，很多真都天气切切，特别呢。先来的个，先通道看不着送给。
4: 然这组我有两个米的，这不远杂。
1: 况且小天气，若不切土面，给几吃过什么球？
2: 然给俺若不切到四个月时，俺可怕是接不赢呢，上不上阿月？
5: 吐死了。
1: 谈的哎。
5: 我能可对吐吧？
1: 大钱的俺三木东西等于赢，
2: 用啊，三木东西。
6: 喂，九凤， 这两天过着去啊，你们年纪了，俺老用过人，什么摘桥也去。啊哈，得得得得得得得得。
2: 那么
6: 得得得。
2: 都认个人了，可把你给死，让老弟去个多。他这样，俺们这马上不合适啊。
6: 俺们这马去。格对对，森林，森林，森林，格对对，你住。

0: 喂，香玉。
1: 喂，李门看上。第二，你给这吃鸭鱼，让给若不吃见米菜鸭的，肯定穷说。
0: 哦，你米菜白干盐，爹你最开始读呢，你啷么让连切瞧？
1: 用啊，鸭子啊。
0: 怎么穷嘛哩？

0: 主学士，第一第一呢。我那老年面不着，阿姊第一第一呢，我那老有年面不着。
1: 让个移民呢，俺得压个球的话。但是移民个土大气多，俺说听个要是。让个移民开钱包走的话。
0: 我王一鸣的英国大若不赢可就不就马去了。我日年纪来我们团大的可这求索。
1: 嗯我到主人王了这我也不远。日代长个性格的吧你那个年纪牛津钱不大心多是要去。车上俺的电车是没得挂。
0: 前年若不切过呀卡的云呢让给俺学啊。
1: 你也想呢你也能让你这我的电给起我行吧都
0: 你这些年有的呗我注意
1: 喂在不在位你也让了没猜到钱不赢了去等着钱不赢阿拉去等着钱吧好多啊
0: 迎接阿拉动过去呗
1: 哼用啊主人王了退下大发气的兄弟主把太委屈咋你靠不住
0: 勇啊你也动去跑不看来动面的
1: 嗯我都是起的

어찌 别了，就最近这心咋些？朱学士罗云也免不着，待给的体力点点罗云个嘛是，堵了，啊。

0: 啊，对对是对是，也对了，亚琴马琴开始有些，哎，对嘞，不知道多少有。
1: Pooh. Pooh.

0: 爸爸先他们滚了，爸爸见过家三，弟弟死都没多。爸爸见有你，给点不是，但是别弄大起米得对。爸爸装作那个求救几年阿汤的人，可不对，那就那个看吧，装作有呢。
1: 庄子用的，继续的这个，娘对续的是，爸爸打不多。小俺郎大光七年前的，还有腊月的两个钱呢，爹爹立住用过的，生不育。现在爸爸让吃了娘家，俺们都出来吃酒去。爸爸闹心。
0: 不给老子，说是七对半来个钥匙，把别人骂大被骂菜，他都看不懂的，宿舍去，没这个用嘛人，把别人心内有个心机，不让爸爸光着咱们看不懂的，爸爸看不懂的，不看着的，让。
1: 阿须达，阿须达，姐夫，阿须达，我看错了。

0: 俺屋内米色料多少元？业主的这些米色料几个元呐？家用几不上嘛？米色业主要的，俺的家用米上嘛？年数小久的。他的阿妈的龙七百干一。让个阿妈龙七个月来找买来着，两个退休单呢用不嘛是？那是托的那是，你两个退休嘛用不着，吃来还有呢，看那个送家难的。嗯，呀，你也谈的卡是现在要的对吧？叫，叫，伢谈的卡了哟。
1: 也不耐心，养殖不起了，先生。
0: 啊，这米地的钱，对了，对的，给你交了。
1: 他的存大的，心就起个没多贵。让什么这把些，陪拿着的，少了两个买啥，让拿罗姐顾得些。不对的，差不多的，俺屋内心都受不了亏。
0: 先生啊，
1: 看啥面干住的，让俺用不到药吧。米地的钱嘛，带不起呢，俺那拿着药嘛是吧？这嘛这。
0: 药啊。
1: 现在看住新竹县的这部群众的，俺可把接不住啊！
0: 大主席，俺大主席是两个县大主席的小员。
1: 什么这么些啊？
2: 哟，用啊！
0: 哦，
2: 地卡是李一萌给干的，郑都五连菜街王一鸣养家郑都那学校团大的写字的。地米是学天涯团大算啥？身边存钱是高着吧？
1: 团队退了，地这钱币呢，藏不上要嘛是？马赛你最低，想有个农民能救到他。
3: 钱多是哪？你也到大公司参加行不？
4: 用啊！咱们两个是同行啊。喂，老公，看这钱送，你这里工团大的群送哎。
3: 送你买别拿子去，送你有呢，就他没啥，错得起个哩。
4: 送你买别拿子去，是，是，让给谁他个哩？日娃买那月娃子就这啥的是吧？
3: 让了人家去买啥？这个差不多是现买的，看最现的这个人家买红光用的。
4: 哼，让了人家多，这送啊。
3: 哼，但这下这下，人家买呢，能赚钱就。
4: 下美兰那么送，可是讲过的。
3: 下美兰那么送哎？
4: 那么送？
3: 下美兰是你第一呢，我刚送你，加加钱买着。
4: 他个的。
3: 你下美兰了，可把钱那么多。
5: 谁？啊，嗯，我来朱瑞拉，呀，朱瑞拉，看咱可把有朱瑞拉？
6: 俺可把有没？这是什么事？让学的，有你用个人嘛是？他的车头如果给，让雇点下。马赛，让同学陪买朱瑞送上，同学那两个芒果多，让马用不赢呢？俺有没错？可真是笑话人。他说学的，让有个人嘛是？马用不赢呢？没现在接等伊。
3: 朱瑞拉，看他在这送钱。
6: 俺老有买书买吧。俺写书的，俺老也请不赢呢。重村下不出草编，俺看不属于生病。
3: 考过考了少嘞。
6: 看俺干嘛去买的嘛哩？陈英坤子，你也看了嘛？你那个在学嘞？
3: 你让了老徐老张，孔子又看了嘛？你不请嘛？这马赛让古镇本家昆明送上，定村高的。
6: 是是是，俺在这么说。你那朱瑞拉，你三六十等的。
3: 是我，你来个
6: 彻底下去读，看咱给陈姨了，俺可把接不住了呢。
3: 都钱呢？俺老着对，落电源吧。卡的，陈姨了，让了可把接不住了不嘞？你吃下去，陈姨接起钱去了，你也接起钱去了。
6: 马的马的马的，主任哪个？
3: 干没有的，人不脱血的。
6: 你那陈姨对我如何给入病是吧？俺大兄弟钱不赢了，俺落电源接。来个也要用吧。
3: 钱能用啊？
6: 你可把钱不少。来是，钱能俺连过点瘾。嗯哼。嗯。俺聪明是错，要自己。可把钱不借，肯定凶手。
3: 陈毅了，可把钱不是老着急死。
6: 哼，别信马龙的，让给钱能陈毅给不让，可把钱过着呗。
3: 要买那让给，老不是急的。
6: 你这个不让俺开钱不赢不得，心个多乖。王爷，拿了俺连过点血。
3: 主管的，土老的给干部送的也都是啊。
4: 有。
6: 可你说的，蒙古的这药里，
3: 然
6: 拉不扎点就卡拉生没呗。可对那老药呢，当当还不稀的。
4: 那他两个钱收不多啊。
3: 年轻人做老表去，王一鸣跟他说，就是亲下。

点过地天元年不写过。今今年啊落雪天在他把烂有些。落过他不说这就写把他。今年啊没他落虽然能说啤酒起酒点过写过。你把那边有些写别爬上帮的皮看管这座塔这也不说起酒点过写过。松看这么冷不塔点价天过松就塔大半提醒强个轻微塔我给工定加着塔得给钱不说说到塔别睡着就给开过了我不可以点过写过。是今天啊看别难为说罗贵干过的叫不塔罗手就点过写过。啊每村这些都是他先去接送让他们啊喜欢他每村这些他有些捐赠就不说喜剧点过喜欢出今天啊没人想对喜剧点过喜欢第一连年喜人没撇就喜欢他他的家不说每句给年年人心点别连个喜剧点过喜欢

0: 等给王不开，我回宫给主意。爹，爷爷，小玉，你快点过来，他得洗，他得洗，你先把女的王姨米她的牛奶泡掉了，都给你的所有的，既然你知道马姐不能，让妹子去都痛苦些，我他得洗，都痛苦些。王马姐，他得洗，他得洗，他得洗，他得洗，他得洗，他得洗，他得洗，他得洗，他得洗，他得洗，他得洗，他得洗，他得洗，他得洗，他得洗，他得洗，他得洗，他得洗，他得洗，他得洗，他得洗，他得洗，他得洗，他得洗，他得洗，他得洗，他得洗，他得洗，他得洗，他得洗，他得洗，他得洗，他得洗，他得洗，他得洗，他得洗，他得洗，他得洗，他得洗，他得洗，他得洗，他得洗，他得洗，他得洗，他得洗，他得洗，他得洗，他得洗，他得洗，他得洗，他得洗，他得洗，他得洗，他 这不学生杨北，
1: 让杰拉爹呗。
0: 杰拉休息，杰拉，这不学生李。
2: 呀，
0: 对，
3: 让卓秋没用，他对啊。
2: 啊，
3: 你会要不接种啊？
2: 啊，接种啊！
3: 爸爸。

0: 啊,自己打着不。让巴拉卡年纪,慢慢做啊。老六,我自己不得动,要不然。这么卡在要命的。啊,哪儿吃的一杯?有,卡不是狼就喂。啊,没事没事,干嘛最三对多,都最三对多,要不然也随手。我是三命的。
1: 王一鸣切都一，郑州那小年嫂子年纪老个，这次是年头是这样一。
0: 好嘞。哦，嘿嘿嘿，拿了茶水一杯嘛噻，路线有的。那你要学。天天去，日本平时也不好。好嘞，老六，让我呢，快到桃山去啊，好瞧啥的下。嘿嘿嘿，
1: 来来，这把，我茶进去的。
0: 茶进好嘞。
1: 大香芋了，没对兄弟写猪没。呀，卡里呢？
0: 米得是让得我哩，你也碰没丢了，退休当的可真是。老六，你看他的人了，对我当照应的。哼，俺那么久老差不这边啊，嘿，让女婿，他的杆子地，同事养个米仓嘛，都是几只钱钱，王一鸣个年端地，他最前头跑这么多，没给个，困在群居都是端样啊些，谢谢贵。哼，
1: 让给听这些个呢，恰恰的路线，赶紧去死嘛去。
2: 哼，老六，让老花云呢？他的人给俺写不得走，竹林红了，丢了，继续的，用不呗。你得顾点活。
3: 这把，你这一呢，俺让你写我的，竹林才画主意，谈到哪么上才画主意。
2: 看的，你也没让了，可把就是哎，俺们你也没让了，光大楼不大开，要嘛着不？莫。喂，陈英，你休息没得？
3: 让个腾几个钱当的，把么能洗，胸部买不着多。
2: 看这里，看到俺的三五十年经没？这俺三五十年钱没多是吧？俺就差不多用钱多着不？差不多哎，差不多用个钱多，俺人工给三不过买着呗？啊，让个学的，嗯，别是，疼多哦。写不长面呐，俺就怕些不月不三五十呗。但我呢下面那面呢，俺就差不多买着啊。黄小梅，看多。 让新秀一呗，新秀的这几顿俺有我穷，俺最难挣钱的都是开中马的不？要是拉多，看他新秀听这预备学，俺俺就岁岁啥子挣钱，打个招呼，热嘛的，点还得要的，差不多就俺住久的，岁岁重，岁岁吃不吃不起，岁岁吃不赢的，聪明几拉大，主人红拉给，什么狗么都不要嘛的。这，几千的俺就中国新贵铁就着有出，提的英国穷是吧？俺就前年送给钱都，能着起个着。
1: 俺给几天这年啊，搞不有，这。小弟，年终还多少种啊？老远的，你不给用过不？来，兄弟，请吧。兄弟，请吧，刘大道，张女婿，你这用嘛的？恰恰的，六十铺盖，腾多，我这我兄弟浙江人，看他相遇，王一鸣面具了，兄弟心里没准备吧？哼，你我有个难端嘛的啦。
4: 恰恰打路线那段马的，朱雪是个白头萝卜的。让三路要我去当的，王一明明确确认个，去让就难改，没谁没不听个的。这些相约的移民怕是内存哈不进呢。那你那是天外巨头票嘛的，得让个新个人吧。你新个月，一年什么基本都别下下呢？让个朋友，娘娘跑不进，搞不起呢，让没退一万。让，没得啥让下我的，来嘛这。说说朋友，娘娘跑不进，搞不起不进呢，没退七个人吧啊？
1: 刘大道，看他婆婆呢，让个婆婆的，让他这样往就要去，让个爹去顶这些车队，你也看着写我了啊。大爷，许多情面，情面，许多情嘛了吧？嗯，用啊，用啊，你顶这可真人，他那边行不啦？
5: 行不动啊？嗯，你可把时间。
1: 哦。喂，学士。
5: 啊，周振红了。刘大大给你三个这穷说，黄尊拿了钱的，啥样的？可些行吧？
1: 光嘛的。
5: 这里个就是。呀，没好事了。前呢，相遇个王一鸣了，兄弟情是呗？
1: 兄弟情嘛的。
5: 呀，这话又不是王一。

0: 你松，这差不多啊。
1: 我们还只有一百多人去，让俺们一年去多少钱嘛？
2: 这年去多少钱？这小气点，能给俺们送来。
0: 哦，大大姐，爸爸，小姨明年你还记不得？年纪大了，真多钱的，怎么他们这些，他都顶着？
1: 明年别急着去多嘛钱些，他那送，让个阿姐起码收百万些，让俺多少没用。
0: 我
1: 俺做你爸都往上打，这他欠我的。小金，快去哟！
0: 他咋拿了？这次钱不是多，你再多么讲，俺真没人家用兵。
1: 真没多啊，小马人。
0: 你还是牛抓人，可怕下兵呢？哦，同样名度。
2: 你也多么讲啊？
0: 哦，小道，让给真没老枪呗。你，俺真没老枪就还晓得，两百大钱兵着。钱都打打点么说，拿了俺就拿多买吧。哦，真没的，一年谁开兵呢？
1: 儿子，哦，相遇看不见那刘王松哎。
2: 嗯，来叔，他给出汗路接亲叔。对。
1: 儿子，
2: 来啥叔？
0: 看这边呢。
3: 儿子，相遇。相遇，
2: 我是
3: 让看清哟。
2: 给他看等于相遇，让龙在这切过也多的。呀，让巴拉的，让一鸣的兄弟切莫住呢。你这切过也多的。
3: 相遇，爸爸弄下，你主人菜去，你先别给米的银子了说。
2: 相遇。
3: 相遇，咱们地主的这么大啊！
4: 巴拉，
2: 让你们让人，也是让了等马里边去呢。巴拉个你孙伯很得笑人，让了等马里边去呢，我你错很得笑人。
4: 阿妈，
3: 嘴巴啊，看看羡慕我，你也恰恰的路线，人贵个这叫。
5: 也还有多当不是呗？
3: 妈的！你是呢？
5: 他那个就多等嘛是吧？
3: 你就多等没？就多等没？
5: 先嘛多，就多等给点。你路过出屋的，老爱坐下。
3: 老年啥桥？年啥桥？我。
2: 送你送喜，喜你送喜，喜你送喜，你你送喜，送你送喜，喜你送喜，喜你送喜，你你送喜，送你送喜，喜你送喜，喜你送喜，你你送喜，送你送喜，喜你送喜，喜你送喜，你你送喜，送你送喜，喜。金九嫂，草莓鸡来了是。俺那子吃不到鸭血都吃不到，可就没啊！我要吃你送皮，你送皮，
6: 啥小子对？等等的，就这个那么点不到。马三米勒，那不啥子错难事情？
5: 对，先生了，我那么着的。
6: 马三公子，开局打差不多的。
2: 你送皮，送你送皮，你送皮，
6: 你这无奈，来了不得。
1: 喂。哎，做不起了，做不掉那样卡的人呐。
6: 啊，做不起来，姐妹。啊，咱得跟随创作的汤经理，让给我做秀的，也等到下雨。
7: 这是哪方要求？
6: 这下了端午呢，让对的，你们不是点不送的。
5: 准了，下面呢，你也得准几条。去让老哥干过大几天呢？
1: 去的要我多，年纪这么小啊。俺做加拿大做天涯的，没用问过的，开起学的。王一鸣的还蛮活不起我的。
5: 对，主任了，其他的俺一起买的就很正经的了。
1: 一起去，你也差不多，让你一起去。李松伟，你们一起去，你们一起去去。
5: 呀，哦，
1: 这么快到啊？让他们啥事？我出去买不上去。唐兄啊，拿过几个视频？
2: 你送皮，你送皮，送你送皮。
6: 把这个给不接嘛？对，你同志，好别急的。
5: 对。

0: 西，祝你送西，祝你送西。
1: 哎呀，大弟下，这马这，这马这些，
0: 住手！
1: 陈爷，叔叔那个刚没送下鱼去。
0: 昨天去了，公看不啥。
2: 第三的昨天上一遍。
0: 嗯，俺就外地了的，见习大见钱，干了了跟着学兵，他还是随便。
2: 啥对的，作业那不学不多。
1: 阿弟，
2: 爸爸的孩子。超好这么样的呢，他都还在干么样的？没有，这次对，差不多。哇，你爹呢？我那样的。
0: 俺这里现在二十多了。
2: 二十嘛的，比人要多。一年年马当个出些成绩，都老岁的，几个人民都长大多少多？第一岁的更多是当我亲妈呗。
3: 吴志，俺就我这边给休息啊。
0: 吴志啦。
1: 啊，你也太岁钱去了，能打不？嘿嘿，
0: 吴志啦。让我学下去，俺做插顿车的，可可不是锻炼那的用过这边。
2: 插顿，今做下不下去了嘛？这边。
1: 哦，啊，做不起了。明岁你做到头事，马上从今拿了年车的钱钱，腾多老累嘛说。嗯。
2: 现在来咱的插顿去，看他能做要钱吗？你也点的着多。
4: 来
2: 这边。
4: 不见了，
0: 不见了，插顿去了。
2: 哪也是的嘛的，今做也是的雇员的。你看最后干了几杯酒不哩？看他干了几杯酒，我这不是痛苦的。他在军口打，啥都生不出的，满眼不钱呢，用途。
0: 有啊，有啊。
2: 你
0: 看
2: 他那
1: 大面，他们干
0: 了，
1: 他
0: 们
1: 干了，他们干了，他们干了，他们干了，他们干了，
2: 他们干了，他们干了，他们干了，他们干了，他们干了，他们干了，他们干了，他们干了，他们干了，他们干了，
0: 他们干了，他们干了，
1: 他们干了，他们干了，
2: 王一鸣他的可别多
1: 啊，王一鸣了，他的手机里的学突然名字，也不如今了，去让人家上学校，
2: 就当心为选不的，看着，我呢看不见，有这个人为其他蛮厉害的，马上不接，不接马上走，那就稍等些呢，等会儿的，多少？
1: 那是，
2: 那是，多一个了，马上的七里元，那是俺们三楼用的。从电视上都是多，俺们啥都好解释。从最里前个连团比亚听也玩多，心差不小嘞。等到王一鸣了，辛苦嘛是，连哈的有呢，别让俺写去。
1: 都这么难写，难打不？
2: 用啊。
5: 爹，这个吃吗？维生素 C， 你弄。铁柱他们也叫一鸣让你喂，铁柱也推荐五三节中药人的。哦，等到的我没得新鱼鱼，看到阿家给你这个鱼那面呢，你让康教查给用救治娃鱼，叫一鸣。从哪面看的呢？赵一鸣，人家姓马的，你老赵怎么人家路线认不得？俺做业主对了，人家把人家家下药的。莫去前头让俺做老赵杨姐，你们多来三去，吃够穷的三去，三月来带不起了，人真多去对胖不着。啊，这二货开起马的，胖不你给个噪音是没得怪，是吧？赵一鸣。哦，大大的，爹 ，MPC 人对的。你俺就是这老早给让女不是？你拿了让太太们那家政派的先用作药是？你让给伢子先女啊呀？小一鸣，让康教查给用不钱的，康教真多了手机，俺谈不了不巧的，你让李继玉。
2: 不，你想多给女不是？联系。
5: 小一鸣，小一鸣，小一鸣去。啊，对。
2: 什么？但你不。年数给不贵，这个钥匙。
5: 叫一鸣，让年数要给吧，俺主意。小九，你让李继宇。小九。

0: 王倩。
1: 哦，还是啥学士？从这来个擦手哎。
2: 哦，擦手。
1: 广大罗永年一边。
2: 罗永贵。
1: 罗永年，你的脚子罗，提提俺眼睛，眼看他行不行？
2: 有。

0: 비기 비기
1: 왜
2: 朱立红来，朱立红来，你若不称好玉帝，也是啦，也成了。你听我往床上，玉米用做的，哈巴的王一鸣凑下去，去让了脱下那书衣。同在等着，那我是，你嘴里一毛根牙线去，你女婿看一段子，同他的都不透气，是吧？
1: 是，
2: 你听到了吗？朱立红来才个清楚，都是那些用的。

0: 只要他这两只狗不休息，是吧呀？
1: 喂，下面了。
2: 啊，主任啦，你跟着徐阿姨，去让给陈英了，俺可把衣服送别。
1: 下面，热带汤的，差不多就挂个一个钟头，忽然子缩水，立身缩一下。
3: 出门去那个西北去了，土姑不是大窗子，差不多去的，立身汤差不多嘴巴送给。
1: 杰社长，矿井那里来个前队员呢，矿井那里点的这个人，你什么都当不赢，让他找实验。我的老家在那有个班子，让退休学呢，放在那儿教的。后面主任两个的，最主最领先，没想到这个最真的他了吧？让老班子。
2: 呀，主任啦，你老用个面是老面吧？马赛，你后面主任请个面是老比没穷。啊，主任啦，陈大弟，我那走吃东西能给了。
1: 陈大弟，急忙先说的，小心点。
2: 呀，阿赛。可这求人的，啊，阿弟，

0: 喂，那妈，来一杯。
1: 啊，是爷，你那些，俺南山村做楼主人。
0: 不是。
2: 陪美主任也可是大小吧？
1: 这是，俺那些面，南山都做业界主人。哦，对哦，我这是把冷面捏开主人的，让老钱。
0: 喂。哼，这臭小子这，
3: 让个小辈跑到你家过去，我那人穷过了许多。
0: 对，
3: 人那真多个了，明星那最团结，比不起。我那朋友啥子的？
0: 学长啊，
3: 看的，哪都乖。
0: 那是的，吃不起是开嘛的，同年的。
3: 哦嘞，
0: 热的同年了，人不忙过去个的。没人不同年的，突然给同年是新人，其实突然不同年的代表呢，那你应该吃不要的。人事改变的，同年出门也老少吧，个别都主要看我要的。
3: 马瑞，让给俺先拿过一杯。
0: 啊，听这着哇，
3: 真多谢吧，你最忙我都这团队用不着，我现在让还是一年吧。
0: 年三吧，杨家真多是写的久，其实特别呢，那是城里生的。
3: 哼，浩宇，让村队呢念这两个地瓜是吧？别心没白啊！
0: 啊，下个月，
3: 杨小小的找小小的这，不会再没事过了，怎么对？哼，听这话用不着。哼，张大爹让我给旅游嘛是？真多的，这水仓没现在是吧？比仓的没吧？样样用个意思的，听这话用不着啊！
0: 学长啊，
3: 马赛现在的年纪差不多该来洗了，也不是？张大爹气多，顶着些年牛气，当年牛气没呢。这个做人做个开零嘛是啦，俺让做兼职留个开缺的零嘛是。现在团大的，你老不些都是嘛是。
0: 是的，主任啦，来年学吧先的。况且，俺那年找我养个鱼吧，还可见，没得当些累数，他都管账得多，一季起来钱我也是。主任啦，退役嘛钱呢，就谁个骗了？

0: 朱学士，马腾，没遇到马西达。年薪个月，土老的个让给追不的，小毛的让给随不的。这个，咱老哥去山穷啊，光带罗永明都。朱学士，老哥去山穷，你也给当陪嫁。朱学士，不对呢，我可别我的是自家钱，用啊。学士，学士，
1: 哦，
0: 让俺们来写吧。
1: 哦、
0: 林的，有啥事林？
1: 这里马林干咩着？
0: 马姐，让写下多，听到可能俺们来写。
1: 哦。阿妈，
0: 朱学士，让他的快语。
2: 我当的王倩咋有的？
0: 让从最难理解，我唱这个小毛书，读书也不差不多，王倩拿起笔，谁买的？
1: 是。
0: 这个朱学士，他的人全国读了，全部读啊，
3: 是吧？王倩拿理
0: 解，根本是不去读的啊，主要是有四个要的是吧？
3: 也让
0: 小
3: 朱学士，
0: 让给俺趁这个小毛孙呢，也早点送个马这三句话。王倩破六木六定这了，俺没听劝你们。彤
3: 彤，可把你给插手了啊！俺让你叫我劝你们的。
0: 让个米拿了，俺要马的，俺也让俺不过开里面，叫我买的。
1: 阿妈，阿妈让接着，就他劝你的马学的。
2: 阿妈让三两，俺给马去啊。他的阿妈让我给你心给。
1: 马赛提出三毛，年轻都你不心给，啊。你那个我那王倩搞不有第二年马天车时的咋对你阿姆拉给我三岁的要不要去日本
0: 罗永年一般面吧
1: 哦他是阿姆拉给我托不到孙个月着接着我罗永年
0: 钱你给我
1: 卡巴那接着让给国中啊阿们这里弄啥烂着？嗯，你怕打起个亲个？
0: 让阿们俩送到了啊！让女婿朱学士，宽个送到爹爹呢，让罗送个钥匙，让给先生呗。三不闲的，俺让你开车等个钥匙，你给去他个让伊，让罗进哥哥贴不起，罗嘛罗，叔叔得给他个钱。

0: 디거사.
1: 시지, 조년이 봐, 대년이 봐.
0: 대기.
2: 두세시. 대기 캐리이네. 캐리 너거스 거네. 예, 야요 진요 제제 체보자자 세비. 탄데 체보자 쇼세게. 왕체라자 아 제브르바. 아우. 두세시. 예라 갈래겨제. 미지게랑 체보자자 세비. 아. 단드랑 쇼세게. 나마라자. 아무 먹어지게 여러봐.
0: 主任完了，土村学生，土村学生啊，是吧？是吧？好，有个一名同大参谋下去，
3: 啊对，
0: 这里俺这孙子对我说吧，是吧？
2: 朱立完了，昨天王一鸣了，那几个女不多，他让给掐着呢，那这茶什么，之前的鞋不要掐着有的，
0: 是是，让给媳妇打个折。
3: 你那俺做李三的，他是真的马大，是吧？主任完了，王一鸣跟哪子的？他的车皮子去做的，这点全部都我来掌握的话，真多的，刚来你那转头上，玉米仓嘛，我来搞不起啥虫子。俺最欠你说，全部的我都对你抓住你，哪子的这几个金牌，对了买不起呢，用个马上。
4: 谢谢谢，
3: 主任完了，既然你这里问的，李三主任的，俺最心给。 既然给你这里问钱去了，你才给钱去。俺从你忙做举不起，既然给恰罗拿呢，掏钱拿出去，恰罗拿没头呢，举吧，不怎么，刚给车上偷皮没头，
0: 钱上，俺从他家里个等个没。啊，你我那说过去多嘛的，啊你，对的，你去对了小。

0: 不轻轻唱没容不起的刘大刀爷哪个路去打做送啊刚才退了刘大刀我们谢回来民族让你你的这些给马队
1: 刘大刀和你同组学校刘大刀给前面两个铁组你也接触这里有马人
0: 你这些女别无子里
1: 呀弟兄们对呀那土洛姐姐刘大刀了大家诸位
0: 勇啊休息不归爸爸让给朋友切度独立多起的
2: 三级不明度王一鸣这都拿了十五年前我三看不透呢给个头牛没让对的当他苦口表我挺这只那边给不他顿见朋友看起来就能谈合着吧一年朋友看了你个明度这年嘛得不考试三笔呢
0: 让给谈的腿部好空明度从昨天米仓面王一鸣面具起来了心这起谈的相遇和你看起来就能你这屋内藏不有着呗你这相遇给我把没有蹲起来
2: 就让你查了下王一鸣了屋内牛内泡不起呢跟着去吧
1: 小心
3: 过来
1: 哦给拉去我一位我给这歇我一位
3: 休息过来不立马贴的
1: 卡着度
3: 共产的给他们共同享受下
2: 我在王不开卡下有名的让他对戏他对戏他对啊也打戏卡下有名
3: 的你这丢了干面送个贴呢吐嘛着以后说这给你贴贴一切
1: 他贴的也没多贴一切对大多让东西也好让你读啊能不能读啊
2: 让卡下有吧
1: 对让路给咋让对不对不没兄弟们
2: 对不对用说对不对我能信对不对吧有马人
1: 读书人让给这读书写个游戏让天天心内游戏心内看着你学的学的姐
2: 我心内看开心
1: 对对
2: 你也谈的既然就拿了他岁岁的六岁岁起路王姐夫三家当过去呢既然就拿了三家当配没的我那意王不开让你啊这年忙啊最难给既然就拿了切上这点解脱也没的
1: 你不去的怎么做的有马的
2: 没
1: 这些都没去的
2: 我那边得这种
1: 我那边呗
2: 没
1: 我
2: 让了两个一杯
1: 我两个一杯
2: 啊来两个没呢就是让母亲呢你也请去吧
1: 哟喂让你让个男孩的
2: 啊对
1: 你也请去用多啊也没钱上去喂让个眼拉牛下没干谁有多
3: 呀啊对就是对没钱不钱人家看不到谁过又不着卡里没亏着
2: 现在能藏吗牛奶泡下我才就没有
4: 朱振红拉修的呗
5: 何家你朱振下了吗
4: 朱振红拉修的呗阿姐
5: 朱莉下了让读者的这看见看不不念一遍

0: 了不起就行。你还想多少钱？
1: 我没算，我欠了你。
2: 来，我来，我来回你，都是嘛事？提前俺做对呀，他们更辛苦了吧？谈到看到人团吃饭的都是对对，刚出去他们天生人说的话，那得大大肯定嘛是。
3: 也就那俺做给他们人团小了吧？对，这是多多这些呢，这个都是。
2: 大家想俺们说，你们都来给多多这些看呢，他们人团的肯定有，谁不是老土的个，确实得跟他说吧？这你说，我说。
4: 他们看看去，人家给对他错事。
5: 他们看看去。能力的几种是
4: 他妈看看去
5: 滚去厕所路西
2: 我呀过来看人家都是
6: 跟着就走给了
2: 我呀这就是给他谁难的过来看说来写大学的
0: 我走去
2: 哎呀我是不过
0: 嗯我是
7: 闲了老百开源呢人力准备三十块

0: 看不表姐还救人，我特地冲进那里罗列不得啊！主任红拉达阿家了打起个羊皮，主任红拉修多哎。
1: 没，冲进那亲属，我就老红个让罗永年买的三下。
0: 阿家让你给谢大了，我罗永过穷，爹年哪有着吧？马赛，年来也爹有着吧？我冲进那兵家打起去比赢，马赛我打誓言，就容我是土面吧？我是那罗永过三九，一年誓言给我等个么多？对的，我罗列大给你打羊皮银，给你挣点了钱就。呀，对我做不会这多。
1: 俺就对我做不会，要我十来月，同到对我三不起囊中钱先别干了的。我呢，对俺做半截那个，俺就对我了四百几。那么三车对那学了他姐那算。
0: 是呗，钱特别少，特别少。

0: 喂，陈英，卡车松，我呗。呀，七里的少的，不过我是那七里的哩。
1: 啊，这底下什么叫的？俺五个穷。俺最难个助学时，拿罗列多，撑着脚想冒水下，俺们三往前拿了钱多，还是生不育呢。往前四年的普鲁姆六十四度，一年助学时个心肯定是些过不呢啊。
0: 儿子，谈到老亲舅个这句倒话顺心个嘞，这嘛这，一年没人给没人给这句的，最多吃了吧，是吧？啊，当然最多吃我妈的，
1: 俺最多吃我穷，比个年不够的。你让小姑助学时老没用呢，俺三家姐的落第个名度。
0: 用啊用啊，咱最多钱都有能吃起。喂，俺让屯大吃啊有，
1: 屯大何止？
0: 嗯，下面咱罗列下。
1: 下美兰罗列下噻，
0: 哦，
1: 哈几个，俺最这不是还用不着呗？
0: 应该嘛的。
1: 你也让小黄小梅，对我的那俺俺最赞不着，下美兰的找我去里面吧，让他去不起了。
0: 你让什么这钱我嘛的，一年存大的金呗，让给吃不顿了退休嘛东了。
1: 下美兰跟俺修金开铁就我嘛的，一年，助学时个存大贴了还可以名度。也让唱过些，主学是罗马用的，俺三家姐的广大年轻民都稀奇。唉，
0: 我是，
1: 俺最主学是个，跟最老红卡了十几年个是，也俺们的让给老红了卡把姐姐，主学是罗就是老弱气老大。
0: 嗯，你俺最哪个老红卡把姐不着呗？
1: 他个是。
0: 嗯，用啊，趁着人多是过啊。
1: 啊。
2: 喂，
0: 老公，吃完菜了都？替陈英给染了卡瓦西给不打死给。朱学士让王倩在了请下，
3: 前阵陈英给染给卡瓦西给接触老师了不打死给。
2: 我谈到王一鸣了，什么这事啥都？
4: 你这里去做去了没？
0: 俺嘞，用啊，你先说，吃不了。
1: 卡斯多，
0: 嗯，俺最那个老红给屯大的许多青年是的。
1: 啊，俺生不几不买钱，差不多的退休住的生不买买着。
0: 你这蛮说的，屯大的金呗，差不多了修今天的用过嘛的。
1: 底下最低个嘛的。
0: 对的了。
2: 陈英，这里头你过。
1: 过来那有四岁的。
2: 哼，他都没几不等着看这人。
1: 看这下子，全面不看咸鱼。用买的用学，
0: 阿姐，恁们决定这下的，新疆钱能够拿便宜噻，你也猜着钱哦。
2: 算不得个，我做这些事。
5: 哦，这些事，
2: 我做头怕这些，出街个用个的上去。哼，咱就说从说街个就是了吧。
5: 永安助理，
2: 过来开始。
6: 朱瑞拉，
2: 夏美兰，
6: 老朱瑞拉，
2: 我古代一杯，
6: 你给他古代一，
2: 两个一杯，
6: 月了，我哦，
2: 来喝了，
6: 你给他老广大学员不赢，光没错了，
2: 让个农主去消灭吧，广大先喝着，
6: 妈的妈的妈的，朱瑞拉，你拿下你拿下，你广大学霸你拿下，你给他个可怕累不到，那么啥老用过的，哦，看他，你广大学员，
2: 哼，让他老累多，老累呢这个样子。咱对的，俺做创作差不多足够，能赚钱个样子，是吧？创作两个现代，军队能行别个样子，人家看着哪样子？
6: 主任啦，主任啦，看人家地震数不赢的啊，啥价钱不赢不着？听闻你来俺也和他别打几个月，谈到创作拿俺面子，那我面不着。
2: 让他不擦擦的，你也养三不忙活的这，这就没穷啊。他随便呗。
6: 前头主任来去那个，俺木头拍卖主任前头就那几百块钱买的是吧了？
2: 看他让来个的木头前头有呢，你让接不接不行嘛的？
6: 特别说，主任来特别说，前头对我错吧？
2: 对我错不错的先做听我说让给钱呢、
6: 啊、主任啦你看这床尊呢就在两个姐姐老忙过去不认识罢了他的床尊呢插队去啊点个修音对我错不那两个一起修音你那困在木头几个月那边呢你还过错没说了
2: 哼你也谈不上去让床尊日子里更新不着
6: 亲爱的主任啦，看上个俺前面几男的，快点去死呢！俺是你贵州是哪着？
2: 你也贵州去噻？瞧嘛是，让叔叔先这个钥匙，你俺是那媳妇吧？让叔叔洗个金杯，没想到这三年忙的，先送哎，两个吃透了，同哪吃我哩？
6: 主任啦，你洗个浴，俺一年个对对，俺就我前面钥匙阿有了。
2: 让个，俺你们都学死个呗。
6: 看那边上前面，你也打个十个亿。
2: 啥家伙让水电差不离？你关东七十元，第一场的人节目几多啊？第几多啊？唱过些呢？你也听新呗？他当年先要听他的他个音，他的那对耳朵，唱过的我的，你不的没的，坚定不打，点不打你，打不听吧？看他俺做的我买皮呢，看做用过嘛子？
7: 哦，真多钱年做的，俺抽不卡起油。今年看做移民那做些皮呢，人家也有嘛子。
1: 让我抽不的个，就在是咱有几嘛是吧？
7: 得过就当嘛是呗，顶这穷的移民不如通过人。
1: 王移民个还可能个这穷人。
2: 年前那够的多，老庄的人要送这些皮呢，人家有嘛子？他的做的坚定呗，那端的哩。接着预备钱的吧，俺做控制点这学校的，我要嘛的。
1: 七来米呢，干嘛当兵呢？王一鸣了，从哪买着啊？
0: 从哪有我穷？
2: 接着有哪吒买哪吒，看他俺做七来也不是光的。
1: 俺做六品的，洛阳的人点这学校呢，那就是这样嘛的啦。七来天呢，接报亲日的。
2: 你在那地刚那段实习了下，你听我给坚定不的说，赶紧提交。这些工作用不赢呢，移民给谈不到啊。听我给坚定不的说了一下上级，一起的。那那段的他算投不着吧，是吧？
7: 用啊，
0: 用啊。
2: 想不那段的，点不到你就做钱的了。
1: 点不到你的，他就钱来拿不着。应不错不长么？简单，拿不着那干那简单个出的，不过忙这些简单投着不？
2: 王爷，那段的他算投是。当他刚才那个刚才的俺最移民了对我那一步一肯定是写的久了。

0: 让俺唱过去的，替人出老远你对不就爱啊？
1: 哦，阿明啊，谈到不多岁数，我你我呢，可是吹牛没？
0: 我知，让跑叫过去，明秋等个预备。
1: 多少多么久？
0: 我不是这么着，这些。亚面的学士，让他落雨。
1: 我落能让这些个？
0: 让给俺们俩落雨给擦手呢，你让才好用。
1: 其实你落雨这么土皮呢？
0: 这么土呢？俺你俺让你找我借一个的。
1: 这些话用不着，你特别看有当球。亚面让给俺，确实落实的。
0: 俺确定，俺确定啊，肯定要的。让哦，你们看现在，俺们俩在罗曼州，俺呢，俺们俩出用的，让一千多。
1: 嗯，爹，你个要谁？你家屯大地偏远呗，屯到王英明屯大地，刚才屯来时，主人公给屯大其中买仓门下钱住，样子穿着。

0: 那照顾对，果然一表嘛谁？
1: 嗯，下面你挨骂那些，创造青年难落满足，看大哥让你拍了，将大成果给买吧。
0: 阿妹逃避呢，二弟安用？
1: 二妈爹呢也学着，二妈爹呢光给个女吞大了，没吞叫我弄个着。

0: 喂，老洪，你这猎工屯大的，你可真清楚。
1: 热我多了，干了一度。
0: 光是听这一口不是呗？但你那热话预备是我直接要的，是吧？我这下面蓝天这猎啊。
1: 老杨呢？养我的。
0: 爷爷还住院不？陈英猎送啊。陈英给夏美兰用你对我操办拿了数年热马的事，赶紧吃去。
1: 夏美兰老脸上引起血过的，可这些呢，床嘴里再跟真不算啥，娘娘要的。这不对如果那说呢，杨才刚也准嘛多，都能真拿球嘛的。
0: 做的对我操办米，不然老用不赢呢，杨新才是主力，是不是啊？
1: 可这些呢，夏美兰表面主人举重过钱不是，先说哎，表面给来顿了。累计全部赔了的，你听到下去，囊中钱的缺钱的钱呢，人才抽不中钱的，缺钱大钱的钱呢，装作三百元组装给抢现金了的，天气雪的，中美用给恐怖退休吃了当土时，天上早见到的，困境穷啥几个金牌，加买两个拍卖主人个困难的，买不出这几个钥匙，对不对？早晚有嘛事？
0: 儿子，让你看啥多，苍茫俺最高的要件，没人敢拿买的。苍茫俺最老辈是了些，
1: 下面人嘞军要的，面对了说是军当王面了，干不要的。第二陈贵钱币，一年陈英给，下面人给创作拿了，朝外存款数百金给，估计存款存了军金上，卡过水，困身起就要嘛的，然给团灭几米了，尿着人就要嘛的。
0: 你起就没穷，
1: 他多起就没穷噻，让三不要我去当的，啊，然给来个两大腿不挺这钱。陈英的卡车间，夏美兰卡过手钥匙，他们的卡将我抢你的，俺红肠钥匙现出来。这些他的车不丢着挂个，想不成虚伪呢。年冬出了又不是大，听我用啊，装嘴来个大，嘴管来个过宽些。其他说提取起农民多，一年他这一年，其他说装嘴才年买水平呢，对是，你其他说也不虚伪。
2: 你阿姆是啊？
0: 其实，卡巴丘你给不用面送不多啊。他这样阿妈点不住，大林。
2: 林不言的羊可不懂长么那个的。
0: 阿妈不过可不懂大妈卡着哈来呀要的，光找不穷热情呢，卡着送点送酒，叫子林。
2: 哦，阿妈。
3: 阿姆让当大妹吧。
0: 他都听女表儿子的，俺给不明多，俺难些我，俺给不穷的明多，俺长过些我，俺天么卡些就西边人。
4: 让学习罗永年一百面吧。你一开始他们卡把银子了不赢，你那天天卡把几万的卡这事呢？
0: 我让你没办法给自动的代接卡把几万银，他们得给几几成银，让你永年一百面吧。让罗妈用不赢的，我让你找我怎么接行银？
2: 阿三阿妈，他听这妈说的，我当都卡了这个月嘛多，现在给钱买吧。
3: 妈在往前，我们要不要去？
2: 我们要不听这的，我卡了这么久不赢了。可能俺妹子去跑上街钓是呗？
0: 朱学士让我聪明多乖，今年我现在你们看最清楚，泡沫一样我多赢了去。

0: 旁边有个土牛鱼呗。
1: 让小西罗用年银把安眠吧。
0: 年让小，可是罗没用呢，是你卡巴的，让结果上的结土也要买的。
2: 弟，我罗用眠。
0: 对啊，朱学士让牛个对。
2: 俺们之前呢，我也是。
0: 你现在听个嘛子？
2: 前呢，什么东西我是？

0: 陈英，让开去哟！
1: 怎么了，姐你？朱学士别顶尿下，看别那了。怎么了，姐你？这是一个是他大大汗吃多啊！但你那老爹冻着就下雨，马全团都没。
0: 开始雨，
1: 听你念开把救命吧，老用没事的。
0: 老蛮用的蛮用不着，头最累那朱学士给老用过着，
1: 头最累那老用过着是开始的啊。王倩是你的错，钱不差的，可你用不到老用呢。啊，你俺可这穷人。
0: 呀，钱能养我穷不得，几年能几点不着？
1: 黄小妹，俺过好大木个，这是地瓜小木个，你要让吃下去，光大吃不定这样子，下没两个钱都养呗。
0: 嘿嘿嘿，吃不了，人家能给着可多可多的这些钱。唉，
1: 爹爹看最难的主人红个，俺三六六不睡觉，下没了俺最对俺操管那里，该东西还是听着这么的。
0: 对大人，我你退休呢，马追及短算子，年三不差么两个性格的话，
1: 没人多嘛是的。但年让小，他的年还活松啊，让大老红古董金呢，干过有年日些。年他的新的线索，团大的年让开灵面，我俺最该来改变这我肯定面把下没了了，这个嘛是。
0: 你这可把应不？让下不着总这不算子。各队队来咱给推干了，下不着总这吧？陈英是这个人，让给先送哎。俺最难个老红的，下梅兰提的老杨呢，让给你提我了，吃不顿吧？鸡蛋就吃足够的是个。
1: 哼，哥哥嘛懂的，下梅兰阿不着参干了，宝宝淘气要人，你还看了你个这边？
0: 阿子，各打退了打过着吧？得让给新个妹妹。没人提的快快熊熊去出对俺操把老用的让个看了蛮热闹热的是吧
1: 听这些呢找不着啊下没来了估计钱给错的就应该
0: 钱呢让给的没听钱不是吧
1: 找不着
2: 啊主持人来可领导了
3: 让他们走
2: 主持人来偷钱呢
1: 喂，用个用个，
3: 他的那么些家伙的话。
2: 钱总，主任让俺你们多点批吧，偷钱呢？
3: 他外钱不么多。罗丁聪，看不上。
4: 主任不看不上。哈哈哈！
3: 夏美兰，您这的亲戚，俺都老了不起。钱总去哪去？各处学习。
1: 呀，那幺子各处学，各处学啊，幺子。
2: 听听吧，记得。
3: 这几年学的，
2: 我这几年学了。
3: 哦，
2: 啊，勇啊，前年这几年学音，你们看现在看做毛头学人家，我们那看做学不成就，我爹没学人家，主任那个书记，看做我那胡大别大起个事情嘛噻，那就前面来参的要些来读书记，从表姐那个对话的，从今那查对起来了毛头那不书记，你瞧我生不起来，前阵年龄介错，这些面对学会音嘛噻，懒得明白苦读起学会音。
3: 各处学习，
4: 要不多，要不多，
1: 各处学习，
4: 要不多，
1: 要不多。
3: 彤彤才几年学的？
2: 嗯，彤彤才几年学的？杨啊，多大？咱们南郊才九中的这七八人，俺看做能行，伢们有用嘛的？现在他的俺洛阳钱，看做也六九千或三九。俺说完了，咱们俺呀，辛苦大做丢钱的，俺看做那么多，差丢钱两个的，要我几千个银？
3: 要我些事，各处学。
1: 辛苦青姨了，做不对青姨，
4: 要不多，要不多，
1: 去。
2: 要钱要钱。
3: 大钱呢？接着忙活歇个面，囊住些去。
1: 中了，中了，中了，
3: 中
1: 了，
3: 中
1: 了，
3: 中了，
2: 中
3: 了，
2: 中
3: 了，
2: 中
3: 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
1: 中了，中了，
3: 中了，中了，中
0: 了，中了，中了，中了，中
3: 了，中了，中
4: 了，中了，
0: 中了，中了，中
3: 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
5: 中了，团大的警察呢，都查实。一年堂的行政那组卡起，让他先过
3: 去。嗯，用啊用啊，晓得。
1: 看图。
6: 这是这是，创作人员两个亲，没得
1: 几分钟时间。这个叶子说。
6: 对。
1: 阿子东。
6: 用啊，哦。
3: 小莫钱用不多。哎呀。
1: 别想那的。
6: 不过，欧长看就说的。
3: 我子，这都用差不差？
6: 哦，可能嘛是年纪老个情况。
3: 妹妹，婆婆送不上来妹的。
7: 用啊用啊，你也动把嘴笑。
6: 可是，我送上来没了。
7: 也行嘛这，
6: 前
7: 年你
6: 都动不是吧？
7: 嗯，也行嘛。
1: 前年
6: 我让说是，俺住远的。
7: 让让，哼，吵起来可多。
6: 不过了，等俺退休什么些？
7: 想买啤酒。
6: 啊，妹妹，我送妹，我身边的。
7: 呀，啤酒。
6: 酒吧。
8: 喂，叫。
7: 等给你让了，先别吞大的鸡。我催送妹啊，
8: 结束。
7: 想月空做配备，现大概三不新个月嘛是。我第一次去，土大的没出不起学啊。
8: 哟，谢总，谢总，也谢总。
7: 我呀，

0: 不，可把脸子，脸子洗的。嗯，对，陈志飞给你下，点点两个药嘞，陈志飞给你下，大气的，对。用啊，现在宝贝吃不起凉苦，我。
1: 喂，一鸣，让电脑接不住，电脑接不住
0: 啊。我让给俺你三得一。
1: 阿嘞。这样给卡巴移民这样的吞他给钱不下雨
0: 啊吞他给钱不也哦用啊今天也不了卡巴连续不这回卡巴连下呀连他连起
2: 这
1: 喂王一鸣让我那蓝猪求下你让了当不下下雨你这看你养点老点都是你姐让点去写下用着这些了
2: 呀让让开开些吧，俺养家真都属于俺幺儿些，对我那是别。
1: 啊，对，我那行过去，
3: 你得真都属于俺大头去，你这看你让不你咋俺过去，
1: 到时你也让过。
2: 特别是这，俺可不是那种让开那么啥的俺过的。
1: 哦，用啊用啊，你那么啥过啊，可把钱的。

0: 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等啊，哦，那郑都书院有吧？自己认真，当上啥事的？俺家郑都书院有吧？店铺郑都书亏欠供应要紧。哦，不，让郑都书亏欠供应要紧，把我搞不懂。啊，对不起，谢总，当不起的。爸爸，哦，我相信了我主意。
1: 对，不，俺妈是怎么做起了？把班长鼓定的。哟，都别死，都别死。

0: 主任，哦，让个特批的过去送啊。
1: 新大来的喂。
0: 哦，你了新大来一下。
1: 啊，这下这下，来绕个来个的，木头也不齐全啊。
2: 也不集中。
1: 这真个用工长嘛，干个多么钱呢？看嘛，烧不起。
0: 哦，你先说，你先说，可把心领的。
3: 敬你送喜，敬你送喜，送你送喜，喜你送喜。下面了，下面了，啊，今年让谢学明的，让有才开接的，让差不当的对的。姚姐差不多还记得，姚姐了。
4: 啊，我谈的谢某叔差不当先打个字。
3: 这看忙了，对的，姚姐了，中桌去，姑娘。啊，这让给姑爹接对的，爹敲个米度，米度。
4: 阿姐，让给这开始写我了，让得这些弄俺我才念起。
3: 我才要开始要的啊！你让写，我最要写么成？你等到东家修雨的，
4: 让给俺东家修完用用嘛的吧。
3: 修女嘛的三句个啊，
5: 他可着不？他让确实，俺就拿个老红给写笔呢，让连老婆写嘛的，
3: 连老婆嘛想念嘛写，让写念俺心里多，你说不得肯这随从几对啊？娘的，开始要的，让说不得这几对的。
4: 阿姐没来。
3: 卡对的，亚龙，
5: 阿姐，打这下，
3: 这下这下，让下车不用吧，可把另个用吧，连敲没有。
4: 主任红了这下，
3: 我奶的，怎么的啊？
4: 让对的，主任红了人都这么多。
3: 用啊，大林。
4: 喂，主任红了，啊。我堂姐俺娘就姓于，啊，那是你那么啥用巧？我常说我来了，匆匆学书记，听大有啥？
3: 用啊，大钱够。喂，听大差不多，俺们上初学了，读了啥不连过的？
4: 先说。
5: 喂，让你这天啥送啊？
3: 还先说，看大丫头呀，大妖精的，掉个车，
5: 阿姐，阿姐。
3: 大家很多啊

0: 一米，一米，让用呗。小七，让插着呗。相约叠一呗。哦，叠下。
1: 喂，阿姐，让还是个月？阿姐，我说什么？让给孙女唱歌呗。卡子，卡里孙女。一米查给胸部呗。嗯，这都是胸腔有心脏，顶这掐不得。
0: 卡的，你这看呢？让这都是胸部呗。的，我那是呗。
1: 哦，对，我们一拿最没一拿，怎么胸啊？的，我妈自古的。谢总，
0: 哦。
1: 有，
0: 相遇，相遇。

0: 相遇，我养家正都是外遇。
1: 我奶。
0: 哦，你拿了几次鞋没？爹，大东。
1: 这是来询问大姨妹。

0: 哦,對。那就去去,卡清月。讓卡清月。也不點都說要有個對衝上。搞不衝接,讓個婆婆寫個用不著。嘿嘿嘿。點都說要誒。哦。你這裡不同他的,住不送誒。哦,住不著。嘿嘿。好啦,你怎麼了吧?他都一起去的。你過的會。給聽聽給不著。
1: 给这批好货不一呢，咱们也该来给不东西买呗。哦，
2: 对对对，这对对，
1: 立不住嘛，行不上谁？上个立不住，行没多。哼，土路得几多大？主任啦，我要米的。
2: 卡巴克在给我们的零米多，让羊，王倩拿了七百。我，
1: 俺两三连嘛送个，去让给卡巴我们春秋切罗切比。
2: 给儿童给金杯，兄弟推销单呢，用过吗？让给兄弟推销马当兵呢，让给给儿童了，你提取钱嘛用？哈，多点那是，兄弟推销单没得。啊，其他个苏南亚的王一鸣同大师别了，
1: 他个人让给现场的王一鸣给米了，剩他的一下，超美超美的，下面来列数呢，你们都接起来瞧瞧。
2: 啊，来是来是，给的咱们是吧？
1: 咱们赢。来是来是。
2: 哦，下面来。
3: 光不错，要吃炸薯。
2: 对的。哦。叶主任，密码不晓得啊？
3: 我以为。
2: 那大名都住这啦，都是那些人，他们从都从哪都。到达点么送，让点点，没几分钟下，晓得。
3: 你王永先么送啊？对。
2: 看着，听不得客气了的，先睡了。
3: 水工钱呢？困真些，其实就那干的事啥？让个团军，工作那么久，点当的，当当的没多。现在工作什么呢？没几个月了，你最近这的怕死不起来。大地官先问，俺一起去，你先去那查主任。我那水工钱都还没多，有效，主任哪的些面？你俺老从都从哪家，同他我们送的。
2: 他问我些，问我。
3: 同他我们送的。
2: 他答谢你的。
1: 田林个村队出席的王一鸣个官人，他的创业那个李一萌的陈浩宇、陈志飞个七十多岁，年代的要多，老大吃笑话。年代现在的他就吃得不多，热的我个年代的我呢，他就吃好多。啊，主任啦，俺两个搞了么送的？王一鸣明年是哪出意思？到我那王一鸣杨家镇都那了，休养有长时间了。
2: 他个人。
3: 王一鸣给杨家镇都的小区有哈过上，米里是哪里下？
2: 姐，我那这不太平不是？怎么着？特别是我啊！先生，他领俺做村都少些，我有年头辛苦的，抗议时呢，提起了我忙过批许单位的。
3: 前年有人卡最少的，他的村把钱呢，吃你修拉斯过的。阿强讲，王婆开那呢，吃些许东西的，抗议时呢，王一鸣了，免去钱不是吧？
2: 热点工作难了，吃上端午的事了呢，大大点嘛是。现在热点呢，创作呢，开始成熟前的思维。
3: 阿来，前头主任哪个送呀？现在给不要提出起送过了吧了？
2: 现在给不就那用过嘛的，让上面去拿的。王一鸣创作哪点要的？现在给不就些家长不着钱为呢？你嘴里王一鸣给哈苦的，你真多嘴没的，暴露过了他。
3: 是。
2: 到我那真多过的嘛些为呢？
1: 这都过了嘛？现在用过嘛的，玉米村我有单位不现在接不起，俺做这都过了嘛？现在呢，谁先跟这些过来？
2: 前两年三么样子的？第一天了，你三么听嘛？我当兵，特别是没多。年代呢，俺做创作过这个，你吃些现在接不过，年年了。吃起现在接不赢。
1: 啊，俺吃起都过瘾。
2: 用啊，吃什么？
1: 俺吃什么都过瘾。
2: 呀，妈的，你也是能俺做什么了？
3: 他的这种穷不得是有，
2: 啊是，这是没有牛马的，第一趟呢，俺让做王一鸣那段的准备，那么就穿透了，哼，你弄我两个就是。
3: 哦，用啊用啊，哦，我有两个，是，俺娘中的。主任啦，你去哪了？干么学啊？有。
2: 学的。
3: 对哦，对我做不定呢，俺那点头也没多。

0: 我来我这儿看那手机去啊！不，卡巴马西亚，到卡拉因的，不过去过去卡拉丁尼拉索的，团队阿米卡巴这。
1: 我来自己去吧。
2: 干哪呀？什么石头？
0: 出口入巷子切茶呢？他们老难找位脚。
3: 过去过去，
2: 到我的这的小区里店面都按小区的这三大阿门卡巴要。
3: 那卡巴出这样的，俺也加进去。
0: 那卡巴出去是，俺送了南里的个拉卡里面去阿门卡巴这。
2: 这不，到阿门卡里面去，那走走走。
0: 卡巴的旧门店木一，铺子里面的，只吃南。

0: 准备推个大件的，来咱连锁用的，干着去。目标地上去，外面经验，外面水果。出去团用品，各地自家打，我猜的，新多水果忙咱们去过些，路面久久打，出去地可是难过。你也不能，就说你给，他妈的，抢了件的，给咱吹着地，可有也不行，真个。
1: 这差价的盘索呀，投资的巴拉尼亚，三九脱了呀，也是四千块呀，去看这呢。
2: 三九脱了，俺们我们这边投资的三九的，但是咱找不着了吧？
3: 你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你好，最近是那个样子，最近你进去，先生，三九年代对吧？跟着学。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新疆卫视，
1: 欢迎收听燕天美凤节特别隆重现场，
2: 康熙隆重现场，
0: 生活广播
1: 是文化频道，
3: 敲灭金饼，那么巧阿朵，撒多罗牛尾，同样吉林样。

니가르니 워자르치위에 강종인디 리위무규 사동알라 增进我们 人体力。 第二呢， 极度点别杀度引点， 当个的格月， 南方聚集， 街上列多车度点。 第二呢， 举入杀别， 云中杀得引。 云中杀别， 表记米里卡给你们那， 둔지타， 야준인别， 举入给年啊藏有了。 中华民族基督教别独立前领托东都居宁宗前行米利卡瓦拉平均中央塔别人娘这些了军队当年给用给米利团结亚春节别上去对局了凶人监狱军政撒别别给团我塔参别军在那边别给给冷鼻托聚于了别给给团上撒巴拉西出的秋游年 别给给独西沙巴拉达的切别，别在内鬼托里，沙堆边角落别给东边，我们就去对角落凶人监狱。群众撒别，极度点别，别给区间定约贴，监控给蒙起登不住的他，撒堆监控不了球队松动的凶人监狱，第二个别监控写别托干四中切角落凶人监狱。群众撒别。 汤藏多边塔，可送沙边机，及其瑞阳追月铁，就有你汤藏丁令塔，汤藏沙边，汤藏塔界界给六个前线的当年，第二个别，他点塔达的门柱给老林别端区，组队护大前沿，别别，除了沙巴队，将军人物沙巴的手，有给米瑞卡给你们给，母体，就有你。 娱乐三边帮给培养自己老年特勤当年，团结他就就，级别、级轮、制度界点别，接受领路给培养三八军器，别到虎大才对应。

0: Small Hinge, Kunkamsa.
1: Kunkamsa.
0: Hingene, Ting Di, Junyan Sengu Yamjaki, Liz Sigwara, Kasushuki.
1: Ting Di Senguki, Nantun Zoni.
0: Jigip Shuji Xi Jinping, he Lu Yu Shuja Rinella, Sungyon Tan, Junzi Yabachibani, Lu Yu Tamimala Genkurva Shiji Sung here. Xi Jinping is Rinne Gongbe Chidun Wu, Rangye Ki Shuja Rinne Sungyon Letunla, Jumjan Wunse Tubotomne, Rinne Gunzin Tan, Tura Pigi, Tunjur Chongwe, Jungwe Keju Dembe Lumbu To, Gutuba Chongwe.
1: 韩正给念这个做搜金各级别接单人心给最令托松懈能为国。突入萨布沙尔村，借用私人特殊机，密码组织进入他用前年，突然中国组织人获得前边过了。借用萨西卡给配送措备七个半年，大举推进各种前边过了。大举推进人气作用是开工周年，明年中午七在每天通知了初三个来结束一百趟，你的中午七在每天通知了二三年来结束一百过了。
0: 给几米年，咱们批给全国多年，龙岗口外土地着力冲突。主席习近平给咱们这七地政府提，给几批给咱们来谈，咱们批给签下空白用具，规定铁皮运路送别国所引。下面呢，南屯徐志南、徐若楠。积极书记习近平提，六月他学校人年级，孙杨特别带队领先约了，他的他忙完了学间铁皮约别，按照了往往是因了，怕是破局了呀，往往是因行。 六月他学校人员送接他军人也不起就你。六月了，艰苦了把他，密码了艰苦了把其引起送去。习近平给人家公办组队伍，让业绩学校人员送接七百来吨了，对吗啦？别人看见他推给钱不穷心，送接七百准备给，密码忙做提来忙完了，偏拖呢。人家批准他，推了批给他，准备，吞就了去中国开局点被冷不落，决心去。
2: 他等级大举推荐人，杭州西湖草艺剧团、南德三星将把他对伢们恩行，别给七八他你送不起。中美团如果我错的个啦，我们学校人年级从头过了把他，虽然那些伢们七八的幺年，伢们总他再多点别大举推荐给伢们啦，伢们都热心些。他家今年从我所参加了举行图，现在微信上边西湖草艺这把的入围歌手。 龙年学狂徒西湖草了，各批人批给他，送接七百给我他，各个钱不拆吧，路由都一样，吃了玉米水田，草艺他过了土，强团票过了把他，人中区，也拆完，人外他，草艺人中区送接七角了，跟那民用的是拆完。今年多年老了，各批浙江新闻局书记跟谢新别，习近平去。
0: 多谢他，都是能够修复出秋队决定前边来些呢，最新四一军队协他，满了偏边，吃完是阴险送不他。空气，人中健康拉出切割了，人中增长加拉出切割边，那是哪样？空气，透过了他，关键我修复出人百姓六月他，人中增长区加到集中了什么？拉出前行。
2: 此后，他过了吉林城么？人民都高烟呢，宁瑞电枪他，此后以满了偏北西北来邻居，满足于日过了连得的。西湖草送接七百来吨了，陆续人行去抢救抢救。没认为狂徒，杭州西湖增长区去接七十个三码了，我们说抢救特别紧。宋方面，冲凶他，黄方冲凶说，从这里去陆续向送接七百矿所九年，送接七百冲着。
0: 家姐出门谈，如果了话，提来忙完了，偏不拖不拖不拆不是。西湖草艺，咱们学校人呢，都是七零拖他们的年纪主任。陈云飞姨，咱们学校人呢，去人当天，姐姐开连拖把怎么样吧啦？明白了，偏不拖把拆就得行。送接拆就提军人拖接一边，你们就拆呢？现在人当问我，西湖草艺等就拖呢？怎么领了军人七到八岁呢？学校人呢提，忙做给军人出外能，你们就拖把拆就得行吧？三不了就要结束不是。 中华陆军的军人们，他昔日给定的保卫个，天天按照定罪给用些他，都需要给军人人。当给作战准备把错村，积极书记习近平去，那位破绽他，民族增不绝，蒙古撤步，无一日我，允许说咱们学校人来了都是他，都是那年，感谢他各个，感谢看见日本人不难行，人类给定罪定不他，人类给七百人心，定都当位。 时间长，特殊期时间长呢？退了三百了，送给其他的七八趟，学校人员军人其他的参与，这些看见了，将来对不对？没必要想别学校人员送给也不钱的，陆军批给军人也不奇怪，陆军了结果了他，人来了感谢前边三百将的，送给安康部的九八趟，陆军规矩，铁军勇怎么七八接一扎段军饷钱呢？
2: 徐夏人的举控人心松脚不疼，解决了大众吃药了，关键当局些松不适。七六年冬九月六日，七六年冬日，十三六日，七七十七，习近平去。景德镇去直接疼，家里有去徐夏人的松脚七百来个了，透过了十几年呢。景德镇去，我们徐夏人呢，热血吃药了，开始点药。 第六，到我东北了。景德镇去那些家里有去徐家人的，人民给徐家人的民众能区别。人也土，人民徐家人的进步了，出去的进行行。一扎里他娘土，考了十步了。人民徐家人的去成步了，忙学习几个不了，确实有。第六，大学推荐去到我娘看为参谋了。家里有了，所当为推荐十步日日的买班呢。忙做去推荐要么他，年纪来尊用为身边村别，忙做去个体，他怕他军队越境。
0: 贴了，咋接他？家里有几人呢？平均都有了，中间的这个人呢，去日在讲都有。学校人呢了，松江七百六百他就在广东的当地，没被下别。学校人呢，松江也不奇怪。人民给人为咋见？敦煌、毛高车部了，听个松江七个为那天忙大几车有。松江也不奇怪，贴做了交个别，刚刚贴一了点不了讲呢，你那么老些能？
2: 毛高车部去迪拜纽约来团军队表示，城镇敦煌西北联系的店呢，迪拜城镇检索的各自了在各种用的车的敦煌车部去舆论城镇一查算呢，怎么呢？学校人呢了，送去吃药了，中国确实结束培育不是。十多天去来就了他，空白当地学校人呢听着见他这段前边出军人情况，广东、潮州那种了，西川加青浦密接边这段习俗。 记录你当作别落呢，那种了习俗习差不七八趟，人为可以加当送去说过他，那为村民对讲看懂了你话了，习俗前行，三郎送去说送了，就就当地学校人呢，你们两看他，天天来那么，潮州以村住，功夫恰同是说，随军人呢那种三郎土随意不是，今是北京土，老出个节，今儿都过七月，正阳门冲个了去，急忙了。
1: 基地写到七角落，各种三百七千元。那么大几里，团长节约别那位，也是那么昨天天个吃了，人民给中国的军工人员被人家给勉强怎么塞？从这里去顺手拍完他，如果给吃了吃顿钱别，归属钱包了去了。中央农村年金基金立功节结束前别，年金七折不歇，结构期满两年能不断的中国他二里之外，陆续给六三百种。 主席习近平给二日阶段参政党委、我这些吧，记者你是对您给广袤推举杨雪了。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立功给确定成了他，三九成了他，点一不是。他定给参政体内，主席习近平给老九届的解说，那里样二日阶段参政党内，中国他二日中午给陆续对一遍，蓝色多人都被推荐点阅。他定参政级别推举同样。 南端配送草坡越境，中国塔二里结构内部做大个，中国塔二里做个塔，人民给推报了特区人心塔，启用人心给南端铁，广洽激励南北，中国塔二里给前塔特区，电力人心界给支援南端，南北配送措施签约。北京塔南做那么年，我旋转多南做那么牌。
0: 他对陆续人心给村镇党委提，结构内部做大北京托建筑门局云江县，
2: 中国他二里结构内部两度批改他，西的两年，那边你给接前边搭档月了，中国他二里周围推着给列在咱们又不是。有的给推出进的个别菜，你去瞅人，结构给主席选拔韩正奇，你为有你们这节做部署，你们这节做一个别具科技别做前期，其他人心去最下的学部嘛噻。
0: 宋先生老师，韩正奇，明年阶级提拔军队忙些，牛津七八趟，三阶级中度参配阶吧，配给级黑吧，军队切入前吧，国内人心级真最做的没把接穷学。主席习近平去接你对去，国内配给出席他，国内电价出席，国内西北出席，国内军用出席阶段难难，明日级两万阶段初步对决了，特别级阶段难学。 结果我的妈喂，老党真呢，陆续给跟着差不多过了吧？他刚挨他，真醉了，卡在家呢。明日给推梦，但是切入短短七个月结束不是？韩正奇，全国开始端那么的，太阳今年，咱们目前一百阶级，阶级追随了松江切克了，推梦电价团呢，是的，云南用完七个，推梦他秋队，你们嘞，军生阶级电价到我老大的前头。
2: Jemtabki samlo ta, pungji kade to lang yu torde. Jolien che ne, genda ta, zushi se guba ta, nye ne, kola pege don we gange la, miyo wara, goyi nyamle ton ne, tumon tarje yonju ro, gundi donku. Pege don ju ti, geji churim ki nebo zuor shang ne, tunji ta, janyam, tonyam, gumbin che ki kola pege rogde jawa zugu. Sumne, shibe tegi nyamnyo bere ta, mibi tari cha yur gundi dankara, jolien ta, chume che ne, tunji ta, penzun iji tobr che gu. Nyamzhi gezo ki ledil shik ne, geji rizun bere cha yur shungnyon gebdi, gegab kagi mima penzun gyunga ta, chimdun yunga che ne, nima shibe tumo yartun yongyur gundi donku. Sine, chuma rinu ki taja tunjin che di, cha ju ngu ito ne, janyam changsha la, Sungjong qi gui xing, gigab ka gi tunzhi ta cha ju bian ni, nyamzhi gie cuo sungjong qi ba ta, nyamzhi gie cuo dobji ri dong gu ba qi xin. Han zhen ki, ji lu qi dong gu bi du ju tunzhi lo ro, zhunggu sa bie nyamzhi gie zuo ki chim dun, dian to la su qi ba ti, zhunggu ta zim lin cang wa ra, tun yin samu dian yu. Lo ngab zhung ngay nang, zhunggu ti ni, nga ji pa ra sum tu, seng sin zim lin la, dian ni yong wa qi bie dub shu xi yin la. Xide ta, denja sindur gui gen ki gigab qi mu ya yin ba ta, ngaji par sum tu, tumun pege dong gen ki dubju zuo yin bie, zimlin benjuru pege zhugyuru legi pyu zi, tunyun rinbu, gyaji sumju ye me gyungyong tubyu. Ngaji par sum tu, turu pugyur ki yar tun dubju yin xing, kola zhugyong mala ngaro we changsha ta, lu dun ki chou su pege yongyuru yundi gundi tang yu. Geji tubub la gyundo kanta chong rung, zhunggu, xide ta pege dong we tunye tamzara gyundo donyong me ba ta, zanyam changsha yongyuru, sungjong cha yuru, gyuwa donyong me. Choma rilun ta sungjong che bie tamzara ngaji para sumtu gyuwa donyong me. Zhunggu gigab ka ta nyamtu, mii riki lewaan chikdun soba dwebe lepje la lenchu, mii riki junggyur ngarwe zidu dimba yungwa chindu yueje somshi. Niuyo to shurin hanjan ki ka sosoro, borga riye sinzin yudba ta, serbu ye sinzin uchi chi, sewa ruzi sinzin heli sidu zuli jisi, gangne sinzin mahama, kiribasi sinzin mamu jie ta jirinawshi. Chige uji ki, zhuxi Xi Jinping ki duen na we, keji gongxi ta, chuxi rib ta rinpa ra, denjo tomba na xing, zhunggu pege ki chumze la, zinjo yi mun xu ka ra, gegab ka ki si xiong ki, zhunggu jige za duen ta yong ki, zhunggu ta lian tu, tabju te penzun yi chi chi xu qiru donwa ta, tuen nye re nyamle tingsa bie wa, chungma ro zhe cha gyuru xiong nyong gyaba jie che to, mi ma la digi zhunba ta, zimli gyun sin pege dong gyuru, legi tiwe che wa bintu yu jie som shi.
1: Tu rao sab xia sun. Gayungi, Sijim Tabjogi, Xi Jinpingi, Chimkyung Gombatan, Chiungi, Gigup, Dinja, Dawa Lukjong Tan, Lada Ding Sub Chenye, Piget

0: 他电价七九滚动切不他密码电话进入他用切的女婿与为出在头位退地中国组军前年中国路给听着见了巧用年规定东西三星电别金送扩天切约大家推进给爱随着给用给嘎咕卡多七个给与我往忙不了预备接路年多女婿出了落队多给南托与我了用给七个我没听起年多你给国际国际参西什么天 推送来家家你说差西潘月不是哈萨斯真给余国王卡米拉也按照余国切色撒起场面电价也不多别甚至全国团抗压民都接送不是他在中国推地中国组军前边陆巨人先给中介套月不他边角皮给女不着他基座余人电令给我咋你给列在母腿咱们月别推地你中国绝共抗力文别名将都不如余月 让给你咱们托电价持续电别给个给拆卸一把它密码忙做给电囊堂路易清洁对马罗楚加级国际国别人军军托运了咱们托年端年不所在他没事去西团在马续银别给个给拆卸些忙做给扛了困境切切西镇列文给铁儿东地东给月基地列文给扩展西部陆镇塘超外科绿给银了 东地年不东给月间，记录年度你凶案落陆军给科绿级别，缺席车你需怎样参加，再做托不他。记录年度你需出了落队多，陆军给科绿级别缺席特惠期间，推送不来加加，就让我查出恰有不是。第六间的对白给用给，日我三边，那是先将给切断特最前边，南安错把切断革命，我就问你咋没说不他。 三年卡给陈康给南安塔周围区西卡基了陈塔街边开不着钱呢，基座给点令他迷茫给点价了，松用钱不是。头着三月枫桥也娘娘年，西林给见的他两个三月，三给地面都不是。给用给，总人别秋对地年年冬革命戏剧系过他，乡人别秋对地年吃松菜给俺做什么他。
1: 前不忙不等这当年，几对两年他，人归他去切的，忙做给见的他尊鸟他去切别，他们刚年三月不是。他的，改用了密码，东至温云天看去出去的过差端他，密码东至不去，送给酒厂里预备，见的忙不，年天让年他去切土给预备。江西省亲景德镇创给长江区秋对局长点点给主任翁少华也。
0: 按照西镇都居间当月来接不他，地位给陈密班点年，年端推到多，出席推不切的，加级国际员给见到他尊鸟，向他创出年，他就去推给月去送不是。长亭长下年，推的永远孟西杰，切推密码西局康给西局女婿从今做年，陈真列端别列到年少了，西皮年不切的，陈真瑞松他的他就这去不他，陈真去。
2: 根据一季期数了，送用签约。密码陈康给签订两个别的拉单签约。记录年度女婿送了年，年度女婿出了老对牌，去西区出去的批菜端，他去签牌，全国同桌年度一面出去的批送给有些。大家推荐的爱随人，闽南庆祝前年，根据配送设备结果的晓得，中华龙素批年推荐的应退不有些。山西太原区禁止点缀领土。 那位所谓了，大概还在忙不远景。年底呢，陆军预定我为秋干团，你也不远景，刚当都填补了剧本呢。那位所谓的陆军协力了，在你投资，江苏苏州以火车拉干团，每座三个星期一百团，三年卡给我们人员学校诊断团，差不多七八，就为错的那些都学本呢。短期你们呢几个人用错了，虽然那些了呀，大过了七巧。
3: 宁夏银川日国的经理呢，修改村镇了，大约呢，出门他有个路呗，快些吃。吉林地方啊，瑞安车站他现在年度所及七个百位，推荐去宁南几里头。除了地铁大瓦的接了，宁都装备装完皮，北京春节的学校的那期没算账不如，室内卡去城西车站，可别一段不说钱的，大约推荐给宁南几个人买了钱。 上海民航区所大举推荐其全国充值投资激励期，浦江区老贵银行、甘肃六百所大举推荐其满税结果了。层面，虽然其大举推荐其我啥人我不了签约。天津杨柳青那位充电器大举拍立了开具签不约，那个大举拍立了有个路为搞不起不满塞，城西杨带桥，河北唐山豪淘以充胸图。 中央党委书记蔡立坚肯定送我们谈，就在冲突插段期间，拍这么些局面。 河南商丘如瑞阳独作他协助所大家推荐了车别中明堂有过的为一万热度超前年纪了直播米店这就来改约推荐送给大家推荐的爱素即在你去推荐就这个事爱素人正主追续各个千百有把他那么大通为追续体外家忙不有事借用江南托即在你去推荐七六七年给直播忙不有情直播见证其在米店吃七东出去解决协助甚至有把他切记得呢直接美国的听七东送给我去考别都是有事政治策略竞争持续切入当年，江南托准备竞争持续谈，从今日起级别政治谈江南之旅，看来投票率更低当有谁？熊南铁扩展年从今日年长托有过的期间谈，从新托有过的期间忙不有谁？政治前辈各企业定年谈持续设计，人对设计所及组内可以图，江南谈扩展忙到当年，下动托把切不谁？就那么天，从今日过年，如果吃不汤，初到凌晨了，如果吃个忙不又不汤，菜没了，如果吃个煮吧，就是你吃着来，该说又不是。今朝今朝前辈陈先生就来问吧了，大家推荐爱谁人？制作用素开光专业人民的追求器材，每天同桌的初餐啊，什么又不汤？人到了青年每天同桌的腻子腻子，什么又不是？
0: 提前年六年级大学级别菜区段级。南街日本开办最佳切玩戏呢，第六大剧推荐给大王娘康学体，记载你是对人开个游戏。中国水军最多天年，干部也讨给买不出。南西了大不他，推荐了大把，说南前边推了新年这个月。日本头为中国西边南提人，中国南热闽南给南西了大街前边落住我这修言。端个团所沿用社会卡给南热了个星期为干拉他落么错山西香粉桃滚铁那许多片语小白女婿西国地部那在地部拉水德西彩铃顿别托年出现那在拉水德西设计阿妈出游时干部丫头各所桃滚铁灭不出你们小白推给帕森西子年几个下面他端个下面一切推给游戏可是你们老板推荐了新年推荐你学一点新年前不少给推荐点给七个月前天年推荐你是军事作为车型人推荐你是出给推荐看见人变形中华民族给随军推荐了九月那位推说端个大娃儿却不比为空随于把他解锁唐宋局大学推荐人变形大娃给白菜军儿问所点给七不是开往给陶滚给南界地步的年罗子我他三国苏州了的年到我这个月苏州你去走过鱼别三界天龙年给到我这土了到我苦鱼养村个月天明苏州我天里在今年将这个月那在都西列顿别特东那须春年顿别新尊要见拉苏前年最凶崔西前鱼是三国别给不多起故啊前今年下雨不谈起故日一共也就有钱天给杂班七个月起故日南给前面杂班推最干嘛就是差西银行早天日干嘛切东西别西就归给鱼别却最你是过给鱼陶滚咱们应把中华爷色系前面撒娇扛塞西里给虚下忙不鱼别拿每辈人均去年催西七别人年给帮他捏杂切月河南殷墟都预备如果母一拿上给这个给我无定个到我省今天得是听马切最贵于不是长沙以得罪战国土热给除以他贵托区别一个两万班各体对给能免自己讲班你们萝卜他大学了点鬼把心给于不是龙西东他给土给给我谈对年中国为能这了大白落到家安为电都契约他就按照公安用了电车闽南土七万年各色大娃子没银板中国西里给盘南看给去年了崔西区别九年给三百元银接着你去对年同着平平塔服双成都双流南塔年能住爹爹而且亚特兰塔稍加让娃儿给给银塔罗就稍加让娃铁策对切给银不是亚族主为跟着电价给送恰借中国筹备跟着取西西不差随不塔而日乐边穷年面不塌所咋把统治体内大念多而日给不及而日亚特兰塔所家认为坚固瓦寻把吉纳菲利给统治体内按最亚特兰塔所家认为拥有按最日故千不七个月按最成都统治所比新旧电视塔念多参戏南站卡拉达切的统治所咋塔送用给列顿卡也不足以引起送不及 写到前边写呢，中国谈亚特兰大稍加让位，同这松永区别，两列新旧，罗尼修汉切与不谈。

0: Lunjin je debji la kebe minyi ki mi ju yi tekchong ki sergi dangma rakwa. Kardab geze ki minyi namchang jenduru chu. Lin Yan Jun ta Xu Hui Yan nyamde la ang tangbu rakwa. Jide jenra ra he ren xiu la pyume ki jige dunju tumdun zinbe sergi dangma rakwa. Chongkyo pensum ki jenra ra ce nishu chuni ki gongmo ro chuk jiwe kebe rimson gyangchong ki kebam takjo jenduru nang. Su wen ki mi jubdun ca xinyi ki chumze tohne lo sumju suju gyongyong chebe ichi ye luze jenso ki sindu sabat doi ti sergi dangma rakshi. Jize nishu chuni ki gongmo ro chuk jiwe pingpang bolu poma nyam si chakya ki kebam takjo jenduru nang. Lin Shi Dong ta kui man ni la sergi dangma rakba ta Wang Chun Qin ta Sun Yin Sha ni la ngui dangma rakshi. 其实人是对于您中国民马经济嘛说句特别起黄岩林镇他国的起错光他卡光素错到他卡光你娘们这囊中这座前年昨天托女性恩赐年的他破顿车主娘们这错局所我的不见给囊中前约别蹦迪错光他囊光娘们的他就牛肉叫肉麦的女不见了十几年年特别不是囊中给卡汤嘛他蹦迪卡起 가조로 我特别建议这些军校前的他的帕拉松图推广中了两个主角的车里安萨的前年日卡给推广年初他应该展露了卡的主角影响算不是黄岩林镇年长级错光书中国家族年多别某种盲部制作前年开往松江去陈表的土堂村镇囊中前把他昨年托出道西部的所及陈表囊中前年车动他就女巴的西部的前不是列亲中国家族年多别
1: 主席习近平给丁志清志政委贴苍马规模清不贴面给及批给念来了规定当地怎么批给恰下家族级别心秀他已经熬别切入轻松些送不是给个忙不凑秀推门车怎么批给缺回拿批给出席开机人心年限切不他给及批给主席别给个别卡子轨道他切西贼人秀地界地名给连三不给不了准这样上不忙不透面滚给给表特别接送不是 你这人文字坛边角切西给顿部长多类似乌作卡伊主席习近平给西干人物坛共我们规定当局怎么批给缺货有些准确托玩按照托起起许语言给个批给东为密语组你忙给错奥北亚都东局体验别按照中国坛两列腾色起语言写送不是西着老翁给切西坛边角批给部长巴雷伊 主席习近平给乌镇我中国托的派出所总领批给全国全局机构别准全面齐心预备按照主席习近平他中国师兄了托起起许多人写送不见加密开清晰他七角村队部长卡米娜娟孙史密斯也主席习近平给娘们这给做所总领批给全国队那么他总领老教给各位娘们来请求规定护大当那玩按照托起起许多人 听给怎么领给推抗融系列推有肉类谈两类腾色起滚一日及送不是安提瓜谈巴布得亲自谈从对捏被美食界给部长切的给领起怎么领批给全国端那问题给个卡给面具谈老师说巧坑集体偏这清不团一别按照主席习近平给全国铁金端那玩托起起许多人写送不是龙安那
2: 怎么批给全国各界两类男长给各家的女婿喊了拉达团结团结偏这也签不团结给各忙不米长给主席习近平给全国谈恭喜热谈人别怎么批给签下了规定女点贴的给各看给推梦托我为极度点别怎么准确组织团结接送不是你个让国亲自部长真的是亏主席习近平你怎么人别文字也不谈 况且，咱们批给签下了夹表那问题，按照程序，我为切入轻松了。我为极度点别咱们准确呀，天天加油接送不接。
1: 帕克斯坦伊斯兰堡

0: Bukram lah, kira ngah cuci kal show ah. Mie kebaya di, ngah tu kebaya pula lagi.
1: Ngah ya tak nampun tu.
2: Lantas rancu sih, kesi gogo kebaya kah tambi na, rancu sih masih.
3: Hey,
4: 爹爹的可能就来说
2: Lamsa gogolun uyu, shimado, jika lusun namsa itu cuma yui.
4: Tukup tak kiri, zing.
5: Yes.
2: Lus. Ya, taka jika tanah, nyam, kikir.
4: Tidak sini yung mari. Tunggu tunggu sini, apa sih kak? Yos cuma cium. Jika lusun namsa itu mepsi ane yung mari, kiranya sobat itu masih.
5: 爹爷，这次可不可以去查？我这边了，健康路虽难写的，别注意，对的。爸爸，刚别注意，叫我媳妇。嗨，
4: 也不写了，就爹你呀，心痛你都。呀，我心痛。呀，叫我媳妇。
5: 丁哥哥，
3: 听不清。耶，哥哥接过着。山间俺心里接过有件事情啊。他都弄点别的，也听没得。哈哈哈。可对你最重要晓得的些。啊，
6: 爹，你可能不留面呗。哦，哥哥，休假。
5: 哦，小五，休假！别着急，没事，小。休假是那件嘛，对的，要不让我吃个小。哎呀！哎呀！特别安静了，警队上有这么多，我下班的时候不有。下班的，
3: 前头那个俺下班的是女的。
6: 我问一些呢，不会是他死了吧？三亚你那真的穷吧你？嘿嘿嘿，黄子昌嘛，空手道，常在给他过不着差不多。常在别把我问一些呢，不会是他死个里边？嗯。啊！啊！
5: 哎，他们啊，眼泪也打。
3: 哥哥，
6: 都别给看对象。哎，
5: 我娘出了龙来谁？
6: 哎，这别个了。

我们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
汤不穷呢，铁脸怕把鸡。

0: 国家人家也在中秋的雷电大业能干满期节同一三天真正当跟着差的课题整天没把他们忙忙做结果共贵别年少能一个当国家西北张金勇从人数更阿巴杭州人就抓当让用节退门错过人错难休的追梦娘的西北来准备上部托比过了那里才可到措施一件别别瑞当家里杂处你节大学提前人
1: 那么年终节，什么这几步也向你们的团队节，咱们就领过了。让永节将用西贡电价这个上课程，写过这趟人把票给过顺。
2: 这不那把公看上？
1: 公看上。
2: 那个呢，别给送个成了印，前期看给三九再把个事情。
1: 这里呢，本大姐比前期订单，现在隔壁青年学姐，人上头些，行不啦？农村协商能记住。 现在隔壁青年很艰难，年学对你不来，让上用党员结束就火上升天。现在中间了，西中中等、娘中等、等日中、腊在中、三下中、三柱在几句是大概能干。现在手机视频给表姐来电过了那位，该个家庭单，除了三边当给表兄在有了的同学训练，忙起在同一三边正常写到，等于来一次把单跟着查的课题。
2: 现在中秋节，小雅家给人三百块的来叫了跟你当套，今天没办了。妈妈忙做件，最多点别错了，可收别跟过共贵别，年少那把些。西中中大马中错单，娘能装下块中错，等日装刚刚装的，满片下月冲天。等日装挨把装车，腊在装，秋过中错单，单个中错，大马下月点呢，三下装，冲的中错。
1: 三柱在局，那个中组当队里，这个当晚下雨的那几次，火车站街，一人累计八单，别的等着那单，一人当组长当，一人就像学车了，前头那么些，咱们三票单整个三把些，火车站街，一人到天呐，人卡街里的多全部用到，一人当张总组长休息不歇把单，一人接当有帮干组长来休假的，一人当张总组长西边工部最后单，没过学校。
2: 他最先后解决的呢，就是没把人当给别的谁成为忙也得动个。当当满足单，那些把单满足，真正要杀的多单，俺这人比满足节里的黑差就多。对称的小姐，就能见到这些呢。对我那次单，刚刚来许多些把单，来电也在满足节落了八八些的，满足节落第三单，一起写上黑单就要写个。
1: 一日当张总监，马他卡总代表你把单，当有钱我这边上你把概念。满足节我呢，你定了三批十八单，来电卡也不值得，逻辑成绩给利用单啰嗦，面具给说，不就收钱满足来电卡也不值得，今天没把人，没得卡给满足节他们那单，谁拿？店家才能接对的动个。第二次比冯小娘娘，人穷单批几单呢？
2: 蓝色就也是的单，立即接头也不随的，然后俺干的少的单，内件错也许多。这马小工人都把单叫马小工人抓起来，一人立即把他通过单下手写的，三笔人力错不送出单，三车三路写的，让这人力到老早点比小雅家也不着急了，听见一些贵别，你说那不是？用不用过跟着也没单，落地了用不，干脆也罢，那么干脆也罢，刚刚刚也罢。
1: 一人年纪比那个人龙哥不愿意接了，东哥的全部能干。火场新街，俺介绍，巴上这黑单，怎么办的？这里强大，喷出车辆，电子网队，编报说满足这车的配件，前场给用把用户打天线处理你走了，钱都拿嘛些。刚刚见一面，跟着黑车那样，当当谁用给谁就让别家小单路着我。来了这边拉你了电呢，电线电面错了就一把，钱都兄弟。 火场新街，电给电线电表错了，中国解决电表协作路路上路窄，我是电表前把人给刚那个样，咱们现在手机视频单，当中央给通过了上面硬件训练，确实电报单要比上边窄，电文字都电表错都给写上不是。公开，强制电价下到起点，只能电价，我们没贴表，很过识别，能说多少新年。我能打开一下不是不单。 俄罗斯天面起源内存核战很多单核上面，很多细的，罗少下的电车内部用细个，天空间来起来一重呢，总共搬着飞机修建多单，行走了两米干多片当年，有把它对呢，前天天里飞机多单，行走了接从它对的，南行个修票细个，咱女中的这修起了当年，用把盘的用为它能加起一把单，行走满载人员的另一个把单，用把也不用觉得过来当年。 中国人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的人生中 别年少那些也在中间这些刚才西装恶作黑黑撒在当也在里里来在农里的胡昌新街三月恶作恶作黑黑可就写出当老天做成写出书了大约那把戏空间可空间来家一做把当老天归西边就能做成下脚门呢从过马镇写个小动画当不用给你加油下脚的听听讲呢从你平地小动画当我够着家的地儿当头写到南镇写个小当年别记动员个小票写个国外农业下脚进行新年日前早上也不是把当班教当写作批记动员的口语建立这个月当日前各地下脚门呢团路协商娘子等着写把当建立当战略界一定把地位往往手中写个这期龙马族老中也不识别空月当三路公学者公平所以公平界也不一把写的碰到电本做把当人民界落到了选择这点其里黑家也不重要当其里这相接头当年旅行电台当三地界孙秀票写改变年送那把戏工会在当认为电报主数科学大约了领导票把戏
0: 十四年去第二年国内十倍张子宁从人做干干吧杭州人就做戏人做这家戏别的娘里这里的对年让用这这么做吧人做那用年张子宁从给一万出秀当等秀我不是把当这么娘里了正这脏不讨把戏
3: 被用人看了大王勇气忙不也把当团结了多亏心去忙了铁动看呀出家对不月铁动看那基督徒撒过的中期对家其地很有团结村个也把当祖兄比国老师比村着当扎住村三对很有团结家比较当人力难对三只写的三对团结家冲着村了假戏当月大哥啊软件没意被用人看个团结平送出本都比不解将我卡解牛个三兄也送把戏别有引入前的团结人做电力经验课啊和美给雷电的局会对着铁动协当协修了通家阳切入轻松别的路易扎头从对着铁动了兄弟家呢别着前的引入团结用心恰头把下经验但是杭州以前把作战者话走呢透明团队也不认约也让俺最大动就那几家让你卡解头把协呢别着别的团结地域忙啊家用所恰到冬季营协送把戏人粗人让有些开立起国家党在心里这推折磨党从对比例和他喜悦将有些参加看的用为牛肉葱把党扎头从对里的家开立忙碧团结家催业党让你写党一度协查协把马子团结局村党从来想把空格初学级了美女折磨定在协把党开立卡这个采用为说让领团推压你三对团结了地位杨学家几位创造对月大哥啊非常容易比如说其地团结了个不行可以忙不约把当那最比如说团结切中了家秀习近平也送把日大过马拉吉比如说切秀牛葱月了女郎也天不约把当如果团结领块所走月比立即比如说切秀牛葱所了多个习近平也送把日比如说压榨规模的汤现在持有公司领级行动挪不断着急不就开立了后就去把当让你的比例结果跟当自己心里比例团结协众个谈了向你咱领了下有地位也罢立着习近平协送把这张继牛从人出节让有些张继牛从批进牛部新闻帮部席头把当打听见人出你我局

0: 北京团结战甲局现在都七宗十八党三队七队团里人不是八咱两个冲浪大队退休别人让三级头把级下局一把级现在年轻战队人家修理去做一笔本然后将人有开立级修卡格里队党杂住冲队党这队些的马泽东西过车主动随便队听年龄了更加加油把级团结人冲党南站这队团里比例级些呢 三队长子班就批级单位专职五本十八档，北京团结七宗个贪婪享有八十，然后用从队听当作一空嘛，听着远吧。张国生给，俺在张子牛从局里，这些班就牛从年龄讲究都三百，很多十八档，加个七那个张子班就入大区，北京批级单位各个职责也不稀缺，人员越来越来，本来张子开的单位嘛话，北都满有历年十八永久团结交接业。
1: 李静安区中国垃圾空格站头从队修队催的可准劲儿，各地当地北京办就这下邻居十八档，各校配套把下就引起送八十。
2: 大学队建个北京俺的三个都从我写一遍，本来打家里咋从年纪，那么娘做家三妈扎几步也行呢？例如从南通北的，大学队建各都写八十。大学队建个三个看不中的，现在出了点呢，队建来出去的把单，人工干不少。 公众养生节，三毛一冬节，张后头当他们确诊杂草人，大概菜鸟了吧是？咱的张后头也，八月当俺的节，吃几顿白菜，拿出四八元。例如当主播做给当年，大学提前冬至有几双八是？南街咱的对白，他是南的杂草人白，就给菜做当就给加什么说一八是？张后头也，俺年杂草人提前年全部有了，平时恭喜们着我了，真有些这有几双八是？咱的他们确诊节，南街。 等到咱们单位给可交了，你那么的也不学着一双把戏。张红头呢，表现一把，没头送把一把当，包了当包了你个，包了两个新人，有人找个一件，帮忙人家俺的事也差把戏。张红头也，没人俺的娘的，俺的来用也。你来个了家小心跟做点一双把戏。那么确定节八月宁晨的把当，落去刚空年，落进团结我学习。 张红到俺的那个后局，也就通过写个，那么确定这家俺的这里来，也就通过写不是。去年俺的那个写不当，强杀这么忙些，没得看给来了单，这不我很想要。那么确定这，看了片对呢，俺的来用的是这边，你讲看了就说下去念头用意什么是？咱们这里写菜的，咱从那边把送的这个念单，你能就可不就不是？张红头也。 来个乡村，跟咱这个草单，大区提前多年没那样。俺的三口子，老三接到团别，逐步草单，娘的，三到了提前通知上啊，还将各部兄弟送八十。就这一套，别家七区单，老张给专门这位三门拿做一把单，没得看给来肉单，逐步做了一遍。空村呢，朝家对的信仰，正好头一来着，才领见。
1: 大人大区提前见俺时，拿了罗马头奖，逐步凑单，娘们早就上完，还将各部兄弟送八十。可见现在肉眼，来个单凑一口两年，大区提前先不写单八十。逐步照相给，俺从手里参见呢，俺的是用完单。得了俺从娘的提前单位，没得听见见，清仓给他的这位那么三毛兄弟送八十。现在看把中头的，咱们娘们早年大区提前单八十。现在你可在对呢？
3: 那个呀，一些旅长人出去，穷就拼送出去，避免马索追究他的难。中国旅长把电子群组起，就在送达干嘛？你去赞助他，改天故意准备图呢？我叫大妈两百八十，没给家准备压缺点都一百十。明天本，人就叫旅长把你拉，干的一些旅长人出图，我叫大妈掏一百十。你去对吗？人就叫家用水果店家，这家仓库就水果，热的人把备月。这图个水果店家叫。
1: 罗素罗这儿被黑八档，水果业绩最低过一年末，这头个水果店不也开了短期收集水果备位，满足着罗开用水果八档，水果店家叫宋杰海家都有八十。你的这头个水果店家叫罗素罗这儿被黑白，现在用着水果不用罗品的表示，水果多，没被三折单平时别的七八数据，罗马做了水果店家店面应接单，连他店别水果阿娘。 这些开往送去收集，黑家吃的当地，若不能给水果店家送上些八十，那是中期的，穿不了单独拒绝来接吧，红家经验。但是水果到了嘛做了，用过没少单，店家给你明白水果人，我在跟着水果面单，让你接开往跟着送给面。